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天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5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48美元，卖出4,008.0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

0: 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对出啦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咁而较早前啦，新蒲岗崇宁街嘅水管爆裂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崇宁街去翻卓六街方向，近住锦荣街嘅慢线咧就已经系解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路轨急修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1: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4: 嗯啊，谢晒你哋啊！
1: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由而家到十点，两小时自在早晨开始啦。首先带嚟有寿星女 Sandra 仙杜拉嘅名作《啼笑姻缘》啊。Sandra 有鬼马歌后嘅称号啦，佢本身姓梁嘅。60年代咧喺台湾登台嘅时候认识 Amina 阿美娜，后嚟佢哋两个人组成人所共知嘅筷子姊妹花。咁而 The Chopsticks 喺70年代初拆火之后咧，咁仙杜拉就推出佢嘅个人唱片啦、拍戏啦，人气不减噶。近年见到佢啊，真系保养得宜啊，被赞系逸龄，打扮依旧前卫，而且仲系金发时人。

1978年嘅呢一首歌啊，《水月镜花》，我哋有 Sandra 仙杜拉，祝 Sandra 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啦。咁佢毕竟都80几岁啦，咁希望佢健健康康。我哋要珍惜呢一啲嘅前辈。近呢一两年咧，实在有好多演艺界嘅前辈先后离开我哋。最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就系四哥啦，亦都离开咗我哋。呢位喺50年代出道嘅影坛巨星啊，实在好多谢佢为演艺界贡献良多。藉住以下嘅呢一首歌怀念佢。喺电视方面咧，我自己最深印象嘅就系佢喺《千王之王》里面所饰演嘅呢一个角色罗四海。

青红之王有呢一首主题歌曲《用爱将心偷》，唱歌嘅系汪明荃啊。我哋永远会记住四哥佢潇洒嘅身影。另外一位我哋好挂住嘅朋友啊，佢嘅身影咧虽然系庞大咁，但系我哋好中意睇佢，就系、是、肥姐沈殿霞。1945年今日佢喺上海出生，佢系宁波人嚟嘅。咁九兄弟姊妹咧，佢系排行第六嘅。1958年咧，跟随爸爸妈妈嚟到香港生活啦。咁而佢嘅演艺生涯咧，就系、是、由1960年一部《一树桃花千朵红》嘅国语片开始。咁而1965年咧，佢就拍咗第一出嘅粤语片啊，叫做《珠联璧合》啊。咁直至1967年，佢加入电视台主持 EYT《欢乐今宵》啊，开心果嘅形象深入民心，得到观众嘅喜爱啊。咁而1971年咧，佢同阿罗技、罗文就组成情侣合唱团啦。1973年咧就加入张聪、邓光荣、陈志强、陈浩、秦祥林同埋四哥谢贤所组成嘅银色鼠队。但系唔好唔记得佢1974年咧就联同汪阿姐、黄爱明同埋张德兰组成四朵金花。咁而四朵金花当年有呢一首歌。

四朵金花，咁啊，肥姐咁除咗演技精湛之外咧，亦都系一位非常非常出色嘅主持，机声系特别好嘅。当然啦，佢嘅歌声亦都系非常美妙嘅。

肥姐咧就可以唱三种语言嘅歌啦，佢仲犀利啊，四种啊加埋日文啊，英语、日语、粤语、国语都唱得咁好嘅 Agnes 陈美玲啊，呢一首歌叫做 Rose Gard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广东西部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

0: 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之后一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85 点，升9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6.4 美元，卖出 4,017.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慢车。再提一提你搭电车的朋友，由于有路轨急收，东行线即是沙

0: 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今朝早又会为你带嚟边啲老歌呢？吓，落足以力啦！1906年今日，呢位台湾作曲家出世，佢就系邓宇贤啊。早前咧喺我们的作曲家环节都介绍过佢嘅作品啦。佢喺20年代尾去到日本学习作曲，30-40年代咧创作咗近100首嘅著名作品啊。咁啊，包括咧《雨夜花》啦，《望春风》啦，《月夜愁》等等噶。咁而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月夜愁》嘅粤语版本啊。

0: 月夜愁的粤语版本，叫做《再见情人》。其实这首歌也有国语版本，叫做《情人再见》，当时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很多歌手都争相去翻唱这首歌的。可想而知，就是这首歌大家都很欣赏的旋律。而讲到邓语言的作品，还有跟着的一首歌，稍后时间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这首歌呢，慢工出细货，慢慢先至出场。
1: 一起估下这个是什么中乐乐器。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1: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2: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3: 日上三竿啊，
4: 起

马上出现啊！有台湾嘅一位歌后啊，紫薇啊，喺佢嘅专辑里边咧，都经常翻唱邓语言嘅歌，成为国语版本啊。佢都唱过《雨夜花》《望春风》啊，国语版嘅呢一首咧就系《碎心花》。

三十年代至到六十年代台湾乐坛咧，最流行嘅都系台语歌啊，咁所以有好多台语歌面世。后嚟呢啲台语歌咧，陆续被翻唱成为国语版本啦。啱啱嘅呢一首咧，就叫做《碎心花》。咁另外仲有一首台语歌咧，系由吴俊怀所演绎嘅，叫做《暗淡的月》啊。曾经被陈芬兰、刘金莲、谭炳文等人重唱成为国粤语版本嘅，但系最早改编呢一首歌为国语版嘅就系《如天》。

好有爵士味道嘅呢一首《黯淡的月》啊，1968年由余天啊佢所演绎嘅国语版本啦。咁啊，60年代咧喺台湾啊、东南亚咧有好多歌手咧都系独当一面嘅，尤其是系男歌手啊。咁但系香港咧，咁啊似乎都系女歌手嘅天后啊。男歌手真係比較少嘅，只係得江宏啦，咁佢由50年代唱到60年代啦，咁另外有陳君能啦、温卓光啦，咁而台灣星馬咧就非常多男歌手，嗱上官劉雲啊、任若翰啊、朱剛啊、黃清源啊，仲有佢啊，佢係秦淮帶嚟佢早期嘅作品，再問我。

再吻我一次，佢系秦淮。六十年代咧喺星马咧系好受欢迎嘅呢位男歌手。头先呢首歌咧就系改编自 Matt Monroe 嘅《Before You Go》啊。咁啊，真系要改 Matt Monroe 嘅歌嚟唱咧，少啲中气都唔掂啊！因为要功力比较深厚啊，先至可以唱到佢嘅歌嘅。不如咁啊，等阿 Matt 亲自示范啊！

0: The Impossible Dream 啊 ，Matt Monroe 啊，咁佢同香港好有渊源噶，喺香港系服过一段时间嘅兵役啦，咁亦都咧喺香港嘅一啲音乐节目度亮相噶，咁而亦都曾经咧就系出席过好多 Uncle Ray 啊当年所搞嘅活动嘅，另外仲有一位都系中气十足嘅歌手出现啦，佢系一位女歌手嚟噶。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喺度要提一提你啊，如果想凭歌记二，就要把握呢个机会啦。咁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而家可以留言啦。喺我嘅贴文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啊，最少三首，睇下听朝有冇机会啊，帮你播到歌，全程达意。截止时间咧系今日黄昏六点啊。头先提过。呢位女歌手咧中气十足，而且声音好响亮。佢就系1922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女歌手 K Star。时势中意唱歌，七岁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就攞奖啦。高中嘅时候咧开始喺电台唱歌，毕咗业之后咧就系同过唔同嘅乐队合作，直至1947年推出自己嘅个人唱片啦。呢一首咧就系佢唱法文歌嘅英文版。

No Regrets。 原本就是法国著名女歌手 Edith Piaf 的歌，这个英文版本在60年代中期出现。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讲三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

0: 动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指，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话，崔善基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圭亚那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最少27人丧生，仍然有几十人失踪。事发是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报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说，事故中有69人获救。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9点，升483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2.6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机场六月份一共接待512万人次的旅客，按年上升7.9%。上半年客运量达到3280万人次，按年上升11.7%。而货运量方面，六月份的数字同比增加6.8%。同时在2026年世界航空货运大奖当中，香港国际机场同时是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奖项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届世界杯昨日朝早落幕，西班牙以1-0击败上届冠军阿根廷，相隔16年高举大力神杯。今届赛事的开播时间很多都是本港凌晨至到清晨时分。或者为近年沉寂的夜经济觅得一线的生机，有业界说生意额按月增长接近6%。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认为，今届赛事或者令市民重拾一班朋友夜晚外出玩乐的时光。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世界杯提醒了饮食业界，港人仍然愿意夜晚外出消费，关键是在于能不能够提供一个原因。呼吁业界思考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产品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联招改选上个星期完成，八大当中岭南大学的一个工商管理课程竞争最为激烈，多达76.7人竞争一个学额。而城市大学创新与企业工程以及是智能制造工程学就分别有65.8和65.4个人争一个学额。过往较少有课程是达到60至70人争一个学额的情况。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

0: 學生在放榜之後選科很實際，是會看清楚形勢和分數。而今年聯招的申請人數上升 5%， 加上文憑試考生表現不錯，形勢是存在不少的不確定性。經濟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接受信報訪問的時候，回顧近年招商引資的工作，話駐港外國企業數目持續增長，去年達到11,000多間，按年上升超過10%，反映外國企業看到香港的商機。政府亦都會積極開拓中東、中亞、東盟等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穩步發展的新興市場，協助港商透過開發新市場推動轉型。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粵語片巨星謝賢離世，享年89歲。謝賢在1953年的演員訓練班畢業之後，拍攝首部電影《留下山水》後正式出道，縱橫影視圈70多年。以風流倜傥的形象走紅，傾力演出近200部電影作品，而他的演藝生涯是橫跨黑白粵語片、無線電視以及是亞洲電視的黃金時期，還有是近代電影，畢生奉獻演藝圈。星島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出任英國新一任首相。新華社報導，國務院總理李強致電貝安德，祝賀他就任。李強說，中英同樣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加強對話合作不單止有利於促進兩國各自發展，亦都將為全球和平注入穩定性。文匯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今年上半年香港國際機場接待旅客3280萬人次，同比上升 11.7%， 而貨運量亦都是按年上升 4.1%， 蟬聯年度重要貨運樞紐大獎。航空業的亮眼表現是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實力的寫照，更加是香港經濟持續向好的縮影。香港經濟仍然能夠在風浪中實現逆勢增長，關鍵就在於特區政府充分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以高效務實的施政舉措有效激活全社會發展潛力。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氣氛熱烈，香港書展早已經超越單純的圖書展銷活動，更加是營造書香社會，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推動出版發展，以及展現香港文化軟實力的盛事平台。未來應該繼續善用和擴大書展的國際影響力，提升文化品牌效應，將書展盛事辦得更加精彩，更具特色。商報時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就話，專家指出，香港水管網絡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咁複雜，而今次筲箕灣主水管滲漏，水務署單單是找滲水的源頭已經是找了大約8小時，再掘路修整又多多阻滯，可以見到地下管線涉及民生和安全，絕對是城市隱患，預先規劃確實是勝過事後搶險。東方日報政論。
1: 明報社評，今屆世界盃決賽周有不少突破創新，場內場外的爭議亦都非常之多，但是世界杯依然有著无可替代的魅力，哪怕是小国定是名不经传的球员，只要有好表现一样能够赢得世人掌声。国际足协建议进一步扩大决赛周队伍数目，在亚洲和非洲相信将会得到广泛支持。明报社评。
0: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弥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啦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咧现时港岛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将军路道是九龙区的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

0: 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伟业街咧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海滨汇同埋考明街。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三个小故事首先送给你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表演大师。话说有位表演大师上台之前，他的徒弟就跟他说了，师傅啊，你的鞋带松了啊。这位大师点头致谢，然后踎低绑好鞋带。当他见到他的徒弟转身之后，他又立即踎低松翻条鞋带。有一个工作人员呢，睇到呢一幕咧，就觉得好奇怪啦，就问呢位大师咯：，
1: 大师啊，点解啱啱绑完鞋带，而家又松翻条鞋带啊？
0: 大师咧就答佢啦。
1: 因为呢，我是饰演一位行了好耐好耐的由外地返嚟家乡的人。咁你諗下，长途跋涉，条鞋带又点会拉得好紧呢？因为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细节去表达这个人物他是多么劳累和憔悴。跟着那位工作人员就问他，为什么你不直接告诉你徒弟知呢？大师就说了，他能够这么细心发现我的鞋带松了，而且好热心咁样话俾我知，咁我一定要保护佢呢一种嘅热情、积极嘅个性，同埋咧，对于佢嚟讲系一种鼓励。至于点解要将鞋带啊，再解翻开咧吓？因为将来会有更多机会可以教我徒弟去表演的，到时咪可以再跟他讲一次咯。一个简单的故事，其实个重点就是告诉大家，有时我哋做一件事，

最紧要咧，系你知道个重点喺边度。如果唔系，你会浪费时间。咁所以呢位大师咧就要鼓励啦，大家唔好随意咧走去责骂别人。嗱，以下呢一对夫妇咧嗌交。

0: 钱冇话坏，
1: 你有钱有话题咧。
0: 钱又冇，有柴兼有米。
1: 金钱不足怪咧，
0: 钱银最紧要，
1: 你恩爱仲可贵。

0: 无将你难为，无使你嗌穷，我应酬系有为。
1: 怨寂寥望你返归，
0: 务求搵钱去街冇问题。

0: 陈浩德加埋吴香伦嘅合唱，夫妻相骂，正所谓相颜冇口啊，唔应该互相责骂对方嘅，无论系夫妻、朋友、屋企人，应该要讲道理，要去鼓励。跟住送上第二个小故事，关于一只小麻鹰。话说有一个人在高山之巅发现一个麻鹰巢，里面有一只小麻鹰，他就捉了它，将它带回家。点知呢，他将它养在鸡笼里面。这只小麻鹰和鸡一起嬉戏、啄食、休息。小麻鹰当作自己是一只鸡，小麻鹰日渐长大了，羽翼丰满了，主人呢就想将它训练成一只猎鹰，但是由于呢它终日和鸡混在一起，它完全和一只鸡没有分别，根本就没有飞起的愿望。那个主人试了很多种不同方法都毫无效果，最后就将它带到山顶。你估它怎么做？它将只麻鹰在山顶掟出来，于是呢只麻鹰好似嚿石头咁样一直跌落去，好彩喺慌乱之中，佢搏命咁样扑打翅膀，就系咁样，佢终于起飞啦！原来经过磨练之后，最终召唤系会成功嘅。
1: 清醒，身手快，双眼灵。

佢哋系小虎队，小红鹰。头先个故事话俾你知，经过磨练，再加少少嘅压力，原来你嘅潜能自自然然会发挥出嚟，可能有惊人嘅效果添。最后一个同你分享嘅故事啦，关于一只小蜘蛛。落雨之后，一只小蜘蛛好艰难咁样向墙上边已经支离破碎嘅蜘蛛网一路爬上去。由于呢个墙身啊好潮湿啊，爬到一定嘅高度咧，只小蜘蛛又跌翻落嚟。但系佢一次又一次向上爬，一次又一次咁样跌落嚟。第一个人睇到呢个情况咧，叹咗一口气，就自言自语话：，唉，我嘅一生啊，唔系好似呢只小蜘蛛咁样咯，忙忙碌碌，一无所得。于是呢个人呢日渐消沉，冇晒志气。至于第二个人睇到呢一个情况，佢就话啦：，呢只蜘蛛真系蠢，点解唔从旁边干燥啲嘅地方扭个弯爬上去啫？我啊，以后都唔会好似佢咁蠢啊！于是呢个人就变得越嚟越聪明啦。至于第三个人睇到咁嘅情况咧，佢就立即被呢一只小蜘蛛屡败屡战嘅精神感动到，最终佢变得更坚强啊！

仲有成功嘅人士往往咧都系喺度唔同嘅地方咧发现可以得到成功嘅力量。正所谓雨后必有阳光啊！许志安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九点半啦。我哋一齐听下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

0: 上月向时任首相施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3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15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3618点，升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0.6，升3.8；腾讯控股481.4，升3.6；智普976蚊，升85.5；华虹宏力148.1，升5.2；XLE 南方海力士56.46，升3.88；盈富基金25.66，升8仙；中芯国际71.2，升1.45；建滔积层板43.3，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升3仙6；友邦保险75.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8点，升1,427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3美元，卖出4,0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 而另外跟大家跟进较早前弥敦道的火警已经处理好，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的封路已经重开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文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九点三十八分啊，你留咗言俾我未？记住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听朝就可以喺自在早晨凭歌记忆。不过我都要拣选嘅，尤其是如果是太多听众留言点唱的话，我都要取舍的，希望大家体谅体谅。记住提供最少三首歌给我揀，同埋写上你的点唱原因，点唱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介绍一下这一首歌，1978年今日作为细碟形式出版，是来自瑞典的乐队 ABBA 他们的精彩作品。歌词呢就是将爱情比喻为一场赌博，胜利者赢得一切得到幸福，失败者就要独自悲伤收拾心情。这首歌就被视为创作人 Beyond 和主唱人 Anita 他们真实的离婚写照，深刻描绘了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要接受事实的无奈和痛楚。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Papa， 佢哋一首嘅名曲叫做《The Winner Takes It All》。讲到爱情走到要尽头嘅时候，我会谂起呢一首国语歌，《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

佢系周华健啊。当时去到台湾读书啦，然之后喺台湾咧出道成为歌手。我谂起一位咧，刚刚相反啊，由台湾嚟到香港嘅，咁生活过一段时间嘅，佢就系张艾嘉啦。今日咧系张艾嘉嘅快乐生辰啦。咁佢喺台湾出生嘅，咁去到美国读书之前咧，曾经喺香港居留过一段短时间。咁十五岁咧，佢就翻到台湾啦。咁跟住嗰一年咧，就喺台湾当 DJ， 之后咧成为歌手同埋电视主持。十九岁，张艾嘉进入电影界啦。1976年凭住《碧云天》啊夺得金马嘅最佳女配角奖。咁而1986年第二部佢自己执导嘅电影《最爱》咧，令佢荣升香港嘅影后啊，带嚟有粤语版嘅主题歌曲《最爱》。

0: 1986年呢部电影《最爱》，粤语版嘅主题歌曲咧系嗱 Lam 林子祥演绎嘅《最爱是谁》啦，咁而国语版嘅主题歌曲咧就系张艾嘉亲自主唱翻《最爱》，咁而呢首歌原唱嘅系潘越云啊。
1: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嘅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志在早晨。

刘德华，离开你以后啊，咁我哋听朝同样时间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啦。

临走之前提醒你，听朝有我们的自在点唱，一阵间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有乐仔，有直直。陈永业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十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界伤，全部清醒。事发在早上接近九点，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运输署表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场一带交通繁忙。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五成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为暴雨导致的洪灾，造成最少20人丧生，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开始搜索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展开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将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透过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6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6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跌1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1.4，腾讯控股478蚊升2毫，智谱958.5升67.5，南方恒生科技4.68升2.8，华虹宏力147.5升4.6，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56蚊升3.42。中心国际70.3升5.5，长飞光纤光缆128蚊跌13蚊，建滔积层板42.76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8，澳元5.497，加元5.573，新西兰元4.603，欧元8.952。每百日元兑港元4.8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5点，升1,253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39美元，卖出4,02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噶。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

0: 尾排到去屯門公路的巴士轉乘站。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戲曲中心慢線有壞車阻路，而家龍尾排到去會場道的。就是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戲曲中心的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會場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三分，2026年七月21号，农历方面6月初8啊，星期二有邓添立，
1: 有黎先怡，
0: 仲有天气消息啊，为你讲咗天气消息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会逐渐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亦都有狂风雷暴啊，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啦，听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咧天气会不稳定。小姐，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5啊，强度属于高，属于中等，
0: 系属于中等嘅。其实小姐系唔清醒嘅。
1: 我清醒咗好多噶啦，
0: 系啊？点解会咁讲咧？大家会听到小植嘅声音咧，好似隔咗啲嘢嘅，系隔住咗一个蓝蓝地色嘅口罩，
1: 小口罩一个，
0: 小口罩一个，小植戴小口罩。
1: 我有时候会唔系好够气讲晒句嘢，
0: 系啊，辛苦小植，因为琴日已经见到佢
1: 咧，有啲鼻塞塞。
0: 系，
1: 但我觉得今日已经好得七七八八噶啦，
0: 好咗啲噶啦，好咗啲噶啦，系啊，所以咧，刚才小植咧中等，即系佢望住，佢系望住个字啊。
1: 系我望住，但我个都讲咗强啊，
0: 系系高啊，你系讲 高，你唔系讲强啊，
1: 高啊，
0: 系，所以可以可想而知咧，你系真系唔清醒嘅，
1: 我清醒噶啦。
0: 小植为咗同五台之友见面，咁所以今日咧带住一个疲倦嘅身躯啊，咁啊都继续咧翻嚟我哋嘅香港暖流啊，咁啊所以大家都俾啲支持小植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香港暖流三小时啦，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嘅，一首歌时间咧，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两个会同你讲一讲节目流程嘅。揀嚟咗呢一首咧，非常之醒神嘅歌啊！同小植同各位嘅老友记，醒醒神仙，黎瑞恩嘅《阳光路上》。

0: 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啊，10:19，希望呢一啲嘅阳光咧，能够为我哋打打气啊！咁啊，见到啊，小植咧，就最近就病咗，咁啊，都好担心我哋嘅老友记咧，会唔会最近都有啲唔舒服啊？因为咧，我身边多咗好多人啊，
1: 呢排多咗好多朋友都病咗，
0: 伤风、感冒、
1: 系
0: 流感都有。
1: 我昨日约咗个朋友食饭咧，我开头有啲担心自己病咧会传染佢啦，差啲想唔去，结果佢。同我讲，我都病咗，咁大家都病，咁冇事啦。
0: 我都唔系咁好啦，咪病咗最好就休息啦。咁最近我有朋友啊，佢咧就中咗流感啊，佢咧特登系撩鼻嗰啲测试咧，咁啊过往 covid， 咁啊大家即系话新冠肺炎，大家都认识多咗好多啦。
1: 嗯，
0: 撩鼻之后就发现咧中咗甲型流感啊，甲型流感咧睇翻资料啊，都可以好多嘅后遗症，同埋话好攰啦。好多鼻水，又打乞嗤，然之后咧，仲话成个人总之又发烧，好唔舒服噶。
1: 嗯，
0: 话总之差唔多要两三日时间食埋特效药特敏福，先至慢慢好翻啲。咁我就谂，哇，最近都真系几多人病。
1: 都系噶，我见其实早几日我哋嗰个实习啊，雪雪咧实习同学仔，佢都话佢唔舒服咗两日啊。
0: 系啊，
1: 所以身边系真系容易病，所以无论大家有冇病，可能出入咧都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嘛。
0: 真啊，所以寻日咧好多同事见到我晏昼咧翻咗去办公室之后咧，戴咗个口罩就问啦，阿邓天乐你唔舒服啊？
1: 系，
0: 我每一个咧都系咁回复嘅。
1: 我要预防小植传染俾我。
0: 唔系，我讲八个字咯。
1: 系
0: 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戴
1: 咗
0: 口罩之后咧，即系觉得感觉感觉良好啲啦，自己。
1: 系
0: 有呢个，因为有少少暖气啊，因为你呼吸咧，你会有啲暖空气啊嘛，之后你又会觉得好似真系舒服啲喎，嗰啲呼吸道又冇咁敏感。
1: 我觉得戴完口罩个人会眼瞓咗咯。
0: 吓，咪你个人本身你个人本身眼瞓就眼瞓噶啦，因为你攰啊嘛。咁各位都要注意身体啊。咁讲一讲我哋嘅节目先啦，10:00到1:00，咁啊交俾小植讲讲第一个小时先啦。
1: 首先我哋会有呢个老歌关键字，今日咧都为大家精选咗两首老歌，睇入边一啲嘅字眼，学下一啲嘅特别嘅词汇啦，然之后咧就听下两首。经典的两歌
0: 是的老歌啊，而今天大件事方面我们就会回去四年前2022年
1: 不太久
0: 是的7月21日，
1: 但说那件事就有很久历史了，
0: 真的，还有呢都是一个沉重的印记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会就会讲到的了，跟我们的生态有关的。

0: 咁啊，而越南怪谈方面交翻俾你自己讲啦。
1: 今次嘅越南怪谈咧，系一个经典嘅故事。个主角咧个名一讲咧，大家会觉得嗯，好似有啲熟喎。西门豹。
0: 哦，我都听过喎。
1: 系咪啊？
0: 听过喎。西门有好多个。角色嘅
1: 有西门庆，
0: 西门吹雪，
1: 系啦，有西门豹，
0: 好多嘅。
1: 今期就系讲西门豹，我想讲咧，今次难得有机会我去介绍我嘅怪谈啊，
0: 系啊，好少可嘅。
1: 有老友记同我讲，佢话咧太惊啦，听到嗰个开场咧吓亲，唔敢听落去就走开就唔听啊。
0: 哦，
1: 但系、
0: 啊、
1: 其实根据我哋人杰嘅讲法，你净系得个开头有啲恐怖吓亲人啫。上个星期你嗰个故仔好温馨，
0: 系啊系啊，好感人添嘅。
1: 系、啊、
0: 因为你嗰个开场咧，实在系
1: 因为有
0: 遥遥
1: 嘅
0: 声
1: 言，
0: 系快要狐媚。
1: 嗰、那个系越南聊斋
0: 啊，唔好意思，因为越南系你不经不觉都
1: 做咗好几个系列，
0: 越南聊斋啦，
1: 古文聊斋
0: 怪谈，
1: 怪谈
0: 系嚟到怪谈。
1: 谂住下一期可能吓做下嗰啲西游记啊之类。
0: 之前有同我讲过嘅，咁啊欢迎
1: plan 下 plan 下，
0: 一阵听下越南怪谈先啦。咁啊，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我哋记得打开埋港台电视31啊。
1: 系。
0: 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逢星期二我哋会有五个字嘅，
1: 系啊，
0: 埋嚟介绍翻。咁啊，今日咧首半部分请嚟东华三院王泽森长者地区中心嘅社工啦，仲有舞动十八银影传奇嘅计划参加者。
1: 我有个问题啊，我见到嗰个参加者个名字有啲熟，唔系同一个人嚟噶嗬？
0: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叫郭秀明。
1: 系啦，我头先嗯，系咪我哋嘅银铃 DJ Alan 啊？
0: 咦，佢冇同我讲过，我又冇见过佢跳街舞啊。
1: 系，咁应该唔系大家嚟嘅，
0: 啱撞名就话啦，跳街舞。
1: 系咯，
0: 我成日都佩服啲人识跳舞，唔好讲唔讲街舞，
1: 唔好讲系咪老友记先啦。本身我觉得可以将自己嘅四肢咁灵活摆动嘅人都唔简单。
0: 真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咧系啲手脚都唔系，我筋骨唔灵活。
1: 手脚唔协调咯，直情觉得自己
0: 之后咧，所以我每一次都会觉得哇，点解啲人可以咁轻松自如
1: 咧？我曾经学过跳一个舞咧，跟住有人睇完之后，佢话你跳到有啲似劲乱咁样，跟住我唔开心咗好耐，我就冇再跳过舞。
0: 即系因为佢就话你跳得唔好啦。
1: 系啊，
0: 咁啊跳舞，我觉得咧系可以学嘅。咁啊，而老友记得能够做到嘅话咧，我相信。咁啊，我年青人咧其实都可以，不过要多啲时间啦。咁啊，阵间咧会有三条问题啊，咁啊同我哋嘅活动访问有关嘅，留意住我哋嘅访问，而成功答中咧会有超现金礼券嘅，极速15秒，今日咧会有小直同你哋玩游戏喎。
1: 系啊，准备好嘅话咧就记得快啲打去1872312啦，因为咧已经接听紧电话登记紧噶啦。
0: 系啊，而后半部分埋你介绍翻咧会有照顾的艺术。展览策展人同埋主办单位照顾者心声嘅计划负责人嚟到嘅，咁啊将会同我哋介绍呢一个展览啦，咁啊亦都会有三条问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啊。要去到最后12点到1点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
1: 系
0: 咁啊。昨天咧，大家都有留意到新闻啊，咁啊相信咧大家都好悲痛，因为我哋一位影坛。演艺界的大前辈谢贤先生就逝世，享年89岁。咁啊，听到好多嘅老友记都不舍，亦都见到好多网民咧都留言悼念，亦都系好多谢四哥过往喺影坛喺歌时界当中咧付出咗好多。
1: 系啊，细个就已经睇好多佢嘅作品啦，都会觉得真系两个字形容四哥就系潇洒，
0: 真系
1: 好潇洒。
0: 好多同事，好多朋友。知道咗昨日嘅消息之后咧，大家喺度回顾四哥过往嘅照片、过往嘅作品啦，都系好似小直所讲嘅，无论佢嘅演艺修养啦，以及佢嘅外形啦，即使到咗银发花白嘅年纪依然系好有型嘅。
1: 我记得当年佢有一个喺电视度就四个小生去旅行，就系、是、四哥哥哥，仲有
0: 胡枫啦，
1: 系啦，
0: 做 Junior 啊，系啦，
1: 系啦，同埋佢跟住一齐去。玩哇！嗰陣時咧，我係晚晚追住睇，我覺得好得意啊！睇佢哋一齊去旅行，
0: 係好活潑，
1: 係啊，
0: 係啊，識知道咗即係老友記嘅年紀噶啦，但係都有個
1: 年輕人嘅心
0: 嘅，
1: 亦都係好可愛。
0: 我會話咧，好值得年輕人學習嘅就係、是，我都會視為榜樣，好希望自己將來咧都可以好似四哥一樣咁瀟灑、咁有型嘅。咁而佢嘅子女啦，包括謝霆鋒啦，亦都有喺佢嘅社交媒體度講到啊，呢句説話都簡介描述得非常之好，就係、是、話。佢平静地走完咗佢精彩而丰盛嘅一生，我相信大家都心有同感啊！咁喺最后一小时，我哋揾翻啲过往。

往的访问精华，好希望大家透过访问的声音去到回顾四哥，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一起去到向四哥悼念。在这个时间听一听这首歌歌，张国荣的歌先。这首歌叫做《不羁的风》，郑贤四哥一生都是咁不羁咁有型，借这首歌也送给我们的老友记，用这个清风来为你们送爽。

0: 嘢又讲唔切。
1: 啊，又闩咗门，买唔到啦。
2: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3: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3: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
4: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5: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4: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3: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呢，两组啊。

0: 两组都唔系几拉更嘅，一个系牙床啦、啊，
1: 牙床，
0: 另一个系海棠，海棠与牙床啊，
1: 系
0: 牙床嘅，大家就好熟悉啦，瞓嗰张系一张床啦，
1: 系
0: 牙床就系俾你只
1: 牙
0: 瞓落去嘅嗰张床。换言之，即系我哋知道对住块镜依起棚牙咧，
1: 嗰啲牙肉就真系
0: 牙
1: 床咯，
0: 牙床啦，系啊系啊。过往啊，数百万年人类嘅演变当中咧，其实咧口腔嘅健康系相当重要嘅。咁啊，因为咧我哋过往啊。以前人類啊，都係透過生食啊、食生肉啊，然後食熟食啊、食我哋而家嘅精緻飲食，咁啊，都係咧好靠我哋健康嘅牙齒同埋牙肉咧，去到維持嘅。
1: 嗯，係啊，咁啊，
0: 喺古埃及人咧，好早好早啊，就已經識得咧去到保護我哋嘅牙齒啦。咁啊，而去到十九世紀嘅時候啊，咁啊，歷史上咧，終於都有一位嘅醫師啊，係專門治療牙周病啊等等啊，深層令到我哋嘅牙齒咧係相當之潔淨嘅。但係同海棠嘅關係喺邊度咧？
1: 我就一路喺度揾緊，到底佢同海棠嘅關係喺邊度啦？咁啊，不如講下海棠係咩先啦？海棠咧就係、是、花啦，咁啊有國宴同埋花中神仙嘅名稱嘅喎。海棠咧原產地就係我哋中國啦，早喺先秦嘅文獻咧已經記載噶啦，漢代進入皇家御苑，唐代广泛栽培，宋代就鼎盛，是百花之尊，花中的贵妃，花中的神仙。
0: 是啊，而秋海棠更加是象征着啊苦恋，遇到一些挫折啊，古人啊就会说啦，唉，我就好像秋海棠花一样啊，是苦恋来的。咁啊，古人亦都话海棠呢叫断肠花，
1: 我找到了，
0: 是借住呢花嚟到抒发男女离别嘅悲伤嘅情感。
1: 我揾到嗰个海棠同埋牙床嘅嗰个相关地点喺边，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呢个牙痛咧系好痛苦嘅，只得自己知嘅啫。
0: 系、啊、
1: 而呢个苦海棠咧，秋海棠就系苦恋，所以一定系今日首歌咧就好凄凉嘅，牙又痛又苦，一个苦恋搞到好似牙痛一样。
0: 真系喎，牙痛就惨过咩啊？
1: 大病
0: 啊嘛，歌词真系咪有咁咁讲嘅？老人的夜雨打上了我的纱窗，打伤了我的心房，更加冷透我的牙。哇，牙都冻埋，佢伤心伤到，系啊，咁啊，
1: 牙床都冻了，
0: 都冻了啊！咁啊，一齐听一下呢一首白虹姐姐所唱嘅老歌，叫做《老人的夜雨》。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咧系有两组嘅，一组就系小洲啊，而另一组就系
1: 酒窝啊，
0: 系小洲。是啊，小舟的意思就是
1: 船啦、
0: 啊，系啊，水能载舟就亦能覆舟嘛，系啊，咁就是小舟啦。但特别咧想讲一讲啊，喺晋代有一种嘅指南舟，
1: 指南舟佢咪净系会指向南边噶？
0: 佢咧真系喺船上面咧会放古代嘅指南针啦，咁啊无论只船只点样掉头转向，咁都好容易就通过指南针咧。知道邊度係南方，咁所以咧喺晉代嘅時候啊，咁就有呢一個嘅發明嘅。咁而中國歷史上咧第一次有明確記載內陸河道水上運輸嘅事件咧，就係喺晉秦之間嘅。咁歷史上咧就話叫做泛舟之戰。咁當時咧亦都有仔細去到描述到。咁當初咧就係因為遇到大旱啦，咁就就住一啲嘅矛盾，咁就因為一啲嘅糧食嘅借給嘅問題，咁而引起咗咧干過嘅。咁亦都反映咗咧喺古代水運啦已經好有規模。好啊，亦都咧反映咗喺古代咧已经有海上嘅战争噶啦。咁而小舟之后咧，紧接咧仲有另一个关键字嘅。
1: 另一个关键字咧就系酒窝。我一见到酒窝，我以为系要讲我哋咧面上面嗰一个小酒窝，但系原来呢度讲嘅酒窝咧系想形容翻以前喺传统酿酒工艺过程入面咧，喺呢个酒缸入面由一啲嘅五谷堆砌而成嘅嗰个坑，就叫做酒窝。
0: 系咁啊，当然啦，酒窝啊，亦都系话酒粒啊，即系人面咧，凹咗入去嗰、那个好可爱、好迷人嘅梨窝啊。
1: 系
0: 咁啊，梨窝浅笑都听过啦，系咪？
1: 梨窝同埋酒窝，
0: 梨窝啊，酒窝啊，咁你有冇梨窝啊？你
1: 我有一边咯，左边右边，右边
0: 我夹谷出嚟就有咯。
1: 我笑嘅话，右边会。有一
0: 边，但我假嘅，我觉得
1: 点样系有假？你自己笃出嚟噶？
0: 唔系，又唔系笃出嚟，
1: 即系你每一日都好想有一个酒窝，你笃下佢。
0: 因为有啲人一笑咧，好粒嘅，真系。
1: 我好似都几粒噶。
0: 我唔系好粒，但系嗰个系好似自己夹硬谷出嚟咁样噶啦。咁啊，就有一个酒窝就好多。
1: 总之有个酒窝啦。
0: 系啦，过往咧就成日就话，其实咧系好含蓄嘅美嚟嘅。咁亦都话
1: 有个传说系咩？投胎转世经过奈何桥嘅时候，因为唔愿意饮嗰个盲婆汤，咁啊，阿盲婆好无奈之后咧，就话嗱，我留得个记号喺你块面，咁啊，你就可以同翻你上一世嘅挚爱再相遇翻噶啦。
0: 系啊，咁啊，话有一个特殊嘅记号，咁当然啦，呢一个只系一个相传啦，系咪？咁啊，歌词啦，今日我哋会介绍到嘅咧就系、是、我变作一叶小舟，也随着音波飘摇。昨夜你对我一笑。酒窝里掀起情潮啊！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昨夜你对我一笑。呢一首歌咧，就系、是、由
1: 崔萍
0: 姐姐所唱嘅。一齐听一下呢一首歌，感受一下当中头先我哋所讲到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嘅情感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

0: 2022年嘅7月21号，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咗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喺名单上面咧，有一个令人哋好心痛嘅结果，长江特有嘅物种白蚕，又叫做中华慈吻蚕啊，咁啊正式宣布已经灭绝呢一条曾经被称为中国淡水鱼之王嘅大鱼，从此只系得翻个名字。亦都成为咗长江生态变化一个好沉重嘅印记啊！
1: 呢条白蚕咧，其实佢唔系普通嘅鱼类嚟噶，系长江嗰度独有嘅珍稀物种。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咧，今次更新咗呢个消息之后咧，亦都指出喺长江入边嘅另外一种鱼类长江蚕咧，亦都被评为野外灭绝啦。全球咧现存嘅26种蚕鱼咧，全部都面临住呢个灭绝嘅威胁，当中咧亦都约有大概2/3咧系属于极度濒危噶。呢、这个系代表咧，唔系单单地系因为即系一个物种嘅灭绝啦，而系河流嘅生态咧都系恶化紧噶。
0: 白蚕咧原本生活喺长江流域，体型好大嘅，曾经系长江淡水鱼类当中嘅代表性物种。佢同佢嘅近亲咧已经系存在咗至少2亿年噶啦。呢一种物种咧能够长到7公尺咁长。白蚕咧系有一个好似剑一样嘅长哚哚嘅，咁个哚哚嘅构造上面咧又布满住好多特殊嘅细胞嘅、哦，有咩用咧？可以侦测好似一啲甲壳动物啊、之类啊等等佢哋嘅活动嘅。白蚕嘅分布嘅范围又好广泛嘅，咁啊成个长江流域嘅盆地咧都会见到佢踪影。当时咧甚至系一路会游啊游啊，游到去东海添嘅。
1: 以前嘅长江白蚕咧喺长江流域就比较常见啦，大概喺20世纪70年代嘅前后咧，长江嘅白蚕咧一年嗰个捕获量咧大概系有25吨噶。咁呢一啲嘅白蚕咧，佢哋嘅体型长咧大概有2至3米，成150公斤噶。咁由于呢啲长江白蚕嘅怀卵量非常之大啦，大概咧一次会有

0: 十萬粒咁多噶，咁所以過度嘅捕獲咧，係令到佢哋嗰個係對於佢哋嚟講嗰個打擊係非常之大啦。咁當時因為長江嘅白鰭唔係一啲嘅保護動物啦，就經常被捕獲去作為食用嘅用途啦。直至到去1983年之後咧，長江嘅白鰭咧先至俾國務院咧勒令為呢個嚴格要保護嘅珍貴稀有動物，咁先至去減少咗大家嘅捕獲咯。
1: 係啊，不過咁啊，造成白鰭走向滅絕啦，背後有好多個明顯嘅原因，咁例如過度嘅捕撈啦，加上有水利工程啦、航運啊、採砂啊、污染啊等等啦。加加埋埋咧，令到好多即系本身数量已经唔多嘅白鲟咧，就更加难够存活。咁啊，而鲟鱼嘅生态咧，引起好多人嘅关注，亦都咧多咗好多人咧做多咗好多保护嘅措施，好希望咧即系避免能够再捕呢一个中华鲟嘅后尘啊！希望大家都多啲爱惜我哋嘅生态，爱惜我哋嘅环境。咁啊，听完老哥关件事，听完今日大件事，喺呢个时候咧，系时候到小食嘅环节出场啦。有越南怪谈啊，今日咧就会讲到呢个故事叫做河伯
0: 娶妻，
1: 河伯娶妻嘅故事。
0: 有套韩剧叫做《河伯的新娘》，都系取源于呢一个故事改编。
1: 好啊，一齐听一下。
2: 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3: 唔好拧翻转头啊！

0: 今日直小善准备同大家讲嘅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故事啊！话说喺战国时候嘅魏国，有一个地方嘅河流经常都泛滥，令到嗰度嘅村民都活得好困苦啊！但系偏偏嗰度嘅乡绅竟然勾结咗一啲术士，假借河神嘅名称捏造一啲习俗，年年都要献祭一啲少女，喺呢啲祭祀入面搜集埋啲文脂文膏，令到嗰度嘅百姓都好恐惧啊！
1: 年年都水浸，啲田都种唔到嘢嘅，又要交重税，成日话因为河神唔高兴，仲将啲无辜少女掉入河送死。究竟我哋啲平民百姓仲要挨几耐？
2: 嘿，休得胡言啊！河伯系水神啊嘛，进贡神明乃天经地义嘅事啦。进贡女子亦都系为咗等佢哋可以侍奉河神啊嘛，亦都可以平息水神嘅怒气啊，保持本源一年安稳噶。呢一个系祖传嘅规矩，不容质疑啊！
1: 规矩呢、这个根本就系你哋敛财害人嘅藉口，年年祭祀，年年立功。但是河水咪一样泛滥，灾祸从来都冇停过，白白咁样牺牲啲黄花闺女，根本就只系为咗成全你哋中饱私囊咋？
2: 嘿，愚昧啊！可以侍奉河神，根本就系凡间女子嘅福分啊！吉时将至，无需多辩啊！即刻为今年河伯嘅新娘更衣备礼，准备登舟祭河。
3: 听闻今日是祭河大典，关系到这个县的安宁，我西门豹新官上任，当然要来观下礼啦。
4: 参见大人啊，我们祭典很快就开始的了，吉时一到、就会送新娘入河浸水、啊、吉时已到、啊、恭送新娘上舟入河侍奉河神，
2: 庇佑乡土风调雨顺。
3: 且慢，本官见到呢位少女嘅容貌，神态薄弱，姿色平庸，咁嘅模样，恐怕难以令河神欢心吧？万一河神不悦，再度兴风作浪，咪得不偿失？不如唔好送活人，改送畜牧祭祀啊！
4: 大人啊，我哋历年嘅祭祀都系咁噶啦，从无差池，旧例。唔可以轻废噶噃，
3: 但系呢一条旧例害咗无数嘅人，系一条恶例，点解要遵从呢？术士，你年年都同水神沟通，又主持祭祀，一定最知河伯心意噶啦。既然呢个少女唔合适，就劳烦你亲自落水禀报河伯，暂缓娶妇之礼，等我哋寻得绝色佳人，再择日奉上啊！
4: 大人，小民只不过是凡人啫，点可以入水见河神啊？
3: 你既然可以代民祭神，自然可以代民传话。人嚟，送术士落水。术士久去不返，想必滞留河底啦。
5: 一定是河神不满意冇少女祭祀，所以发嬲啊！大人，我哋都系快啲将阿新娘送入河入边啦。
3: 都话咗，他日有合适嘅人再为佢送上。你身为乡绅，落去同河神讲清楚。人嚟！
5: 哎呀，唔好啊，大人，系我错啦，大人要命啊！根本就冇咩河神，系我哋乱讲，借祭祀之名搜刮百姓钱财，求大人开恩啊！
3: 终于肯认罪了咩？漳河水患源于河道淤塞，水流唔畅通，从来都唔系神明作祟。你哋恃住自己权势欺压平民，妖言惑众，贪赃害命，罪无可赦。本官决定，今日开始永久废除河伯娶妇恶俗，严禁活人祭河。 所有涉事作恶嘅人一律从严惩之。
0: 就系咁，呢一场祸害咗呢个原始多年嘅鬼神骗局，终于都俾西门豹嘅到来，用佢嘅智慧破解咗啦。声音演绎：梁学希声演西门豹 ，Harry 哥哥声演术士，洪艺轩声演村民，罗君乐声演乡绅，黎善贤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河伯娶妇嘅故事啦，入面咧就讲到大家都好惊激嬲呢个河神，嬲呢个字就代表生气、好愤怒啦。但系以前我哋会讲发怒、生气等等嘅形容词，又系由几时开始变咗做讲嬲嘅咧？嬲佢又有啲咩典故嘅呢？我哋今日依然都有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嚟为我哋讲解一下。
6: 嬲，会意字，两男夹一女，本意系调戏、戏弄、纠缠。宋代广允嬲戏弄也，晋代顾恺之女史占图嘅题字，同时代嘅文献里面多用此字形容男女之间嘅纠缠。呢、这个字喺粤语中产生咗奇妙嘅演变，佢嘅第一层古意戏弄纠缠，喺粤语口语，你唔好嬲我啦，你别缠着我，别烦我，系可以得以保留嘅。而第二层嘅意思，生气恼怒，即系由被戏弄、被纠缠产生嘅愤怒引申而来，而嗰种形象生动，直接取代咗生气或者恼，成为粤语核心嘅情感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及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10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清醒。城巴發現

0: 前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意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荷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荷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8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1,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9点，升3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2仙4。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智普1,073元，升184.5；华虹宏力160元，升17.1；腾讯控股473.4，跌4.4；中芯国际74.25，升4.5；盈富基金25.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43.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56.56，升3.98；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93，加元5.569，新西兰元4.596，欧元8.948。每百日元兑港元4.8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5点，升1,114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29美元，卖出4,0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以及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

0: 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
2: 啊，
1: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AM783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香港暖流有邓添立，
1: 有黎善言。
0: 逢星期二有好介绍啊！我哋唔单止系主持啊，仲系推销员。逢星期二我哋会有埋嚟介绍翻，介绍好嘅活动、好嘅资讯俾我哋嘅老友记。与此同时咧，仲可以玩游戏嘅，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 1872312。
0: 点玩法咧？又
1: 我哋会准备咗三条问题啦，大家咧只要留意住我哋节目嘅内容，阵间打嚟接通咗咧，答啱问题就可以赢。搶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
0: 冇錯。過往咧好多嘅旅遊記就會話啦，會唔會有貼士啊？留心收聽咧就已經係最好嘅貼士啊！首半部分咧要喐下手，喐下腳仔啦。
1: 我已經準備好跳舞了。
0: 係，我都準備好啦。係，小植本身識唔識跳舞啊？
1: 梗係唔識啦！你一睇我就知。
0: 係一睇我知，我都唔識啦，手腳唔係好協調啦。但係老友記咧好厲害，有啲嘅老友記咧一試愛上啊，唔係普通嘅舞，仲係。街舞添喎，街舞啊，幻想到咧就好有型嘅，
1: 轉曬圈，
0: 轉曬圈咁樣嘅嚇，同埋咧仲有一個好熟悉嘅面孔咧，上咗嚟我哋嘅訪問當中，佢係邊一個咧？請佢出嚟啊！
2: 埋嚟介紹翻。
0: 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班，首先介紹位老友記俾你哋認識啊，有東華三院黃澤森長者地區中心嘅社工陸思琳姑娘喺度，陸姑娘你好，
3: 你好，
0: 早晨，早晨，
3: 早晨。
0: 除此之外，有個好熟悉嘅面孔喎，小靜。
1: 呢一位咪就係舞動十八銀影傳奇計劃參賽者，亦都係我哋好熟悉嘅銀鈴 DJ 郭秀明 Alan。
0: 參加者即係唔係參賽未比賽？
4: 未有比賽。
1: 係喎。
0: 可能 Alan 之後會比賽，但係暫時係參加咗先啫。
1: 一睇就知好犀利啊！
0: 係因為咧有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早上10:00到1:00嘅奇力量嘅你咧，都會知道我哋有銀鈴 DJ 嘅參與啦。而 Alan 咧就係我哋其中一位嘅銀鈴 DJ， 好好驚喜嘅，因為我哋。是事先不知道的、我們看到還說咦郭秀銘這麼熟
1: 悉的一個名字、是不是 Alan 來的
0: 是的會不會呢會不會是人有相似呢是真的 Alan 來的為什麼會這麼活躍、參加我們的奇力量之外還會去跳舞呢一陣先問一下他問了陸姑娘先舞動十八銀影傳奇這個活動是什麼活動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的呢
3: 其實咧，呢個活動係一個3年嘅特色活動嚟嘅。咁我哋最主要就俾50歲以上嘅年輕長者去參與啦。咁因為本身咧，我自己都係有少少跳舞底啦，
0: 一個舞者嚟
3: 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又覺得跳舞咧唔單止係小朋友，又或者係青少年可以參與。其實我哋嘅年輕長者咧，佢哋都可以一齊去玩嘅。這個咧唔單止係一個態度啦，亦都係一個活到老學到老嘅心態。所以咧，我都好想。即係喺呢一個社區裏面搞呢個計劃啦，去俾佢哋試下跳舞。咁但係咧都好好喎，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好開始嘅階段啦，都好多人好受歡迎啦，同埋好多人嚟查詢咯。
0: 係頭先咧 ，Alan 講。

0: 出句好好噶，佢就話姑娘咧係俾社工耽誤咗嘅，
1: 叫舞者，
0: 叫舞者
2: 嚟嘅，好犀利。
0: 係啊，有機會可以請下姑娘或者下一次去表演一下。但係咧，因為一講到跳舞咧，好多女友記咧，唔單止女友記啊，小直同我都係嘅。
2: 我哋會驚我手腳唔協調，我可唔可以跳舞㗎？陣間拉傷筋骨點算啊？
3: 咁其實咧呢一個部分咧，其實好多參加者咧都有同我講過呢個問題，包括 Alan 咧都有話：哎呀死啦，會唔會？太難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係重金禮聘揾咗四至五位嘅導師咧，佢哋係好有即係經驗啦。咁同埋咧，佢哋係會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咁樣去教起嘅，唔識包到你食。
0: 哇！起身我都有埋信心，
2: 我
0: 冇信心，
2: 冇
0: 信心。但係有呢句唔識包你食，我諗好多女記者話佢我嚟報名啦，排曬長龍啦。咪 Alan 你，今日知道你咧好積極嘅，過往咧都不斷參與社區嘅活動，參加過我哋銀齡 DJ 嘅比賽。但我真係唔知道原來你咁活躍到會跳舞喎。
1: 其實跳舞係一竅不通嘅，
0: 即係本身唔識嘅，
1: 唔識嘅，唔識嘅。咁啱啱有一次啊，陸姑娘咧就嚟我哋一個年輕長者嘅團體嗰度咧就介紹，咁啊有五個嘅舞風啦，K-pop 啊、hip-hop 啊、jazz 啊、locking 同埋 wagging 啊咁。咁啊頭頭嗰三個咧就我知道自己都啲年輕嘅朋友跳會好啲啊。咁 locking 點？咁我話參加啦，咁啊報名。咁啊陸姑娘就講啦，你唔使擔心。頭先阿樂你講嗰個咧就係話嗰個導師咧唔識都教到你識㗎咁樣樣，咁啊自己就冇一個抗拒心咧，因為自己都中意玩嘅咁樣樣，咁啊參加咗咯。咁啊啱啱好咧就上個禮拜，因為好多人報名，好似有成超過500個嗰啲電話查詢。
0: 哇！
1: 咁啊係啊，咁我想報第一期嘅或者第一班，我都報唔到，我要報到第二班。咁上個禮拜。佢上完第一堂嘅體驗班咧，就個半鐘到啦。咁中間有個小休啊，咁樣。咁我會真係個導師又好好喎，又由淺入深啊，點樣個舞風啊，點樣做啊，咁逐步逐步咁樣教我哋。咁啊，又幾好㗎，又會要流下汗㗎，直你都可以參加多啲流汗，多啲活，即係有啲正能量出咗嚟。咁啊，有少少嗰啲咩肌肉。嗰、那個記憶咧，慢慢俾佢 call 翻出嚟啊！又一幾好玩嘅。
0: 哇！我以為個半鐘啲肌肉已經咧，
1: 唔
0: 係，我都想睇喎。個半鐘之後俾出咗嚟啦。哇！但係頭先講到咧，話有好多查詢啊，陸姑娘係咪都好意想不到啊？嗰陣時
3: 係啊，因為一開始咧，即係都好多謝你哋嘅邀請啦。同時間咧，都好多即係年輕嘅長者咧打電話嚟去問啦，就話啊，會唔會可以喺唔同嘅地區度上？因為我哋個計劃名咧就叫舞動十八，咁咧就好多參加。家姐誤以為就係可能我哋係十八區都有堂上，但其實我哋嘅十八區咧嘅原因就係講呢個名，顧名思義就係我哋想招募十八區嘅年輕長者。咁第二年咧，我哋就會去十八區嘅地方度做表演嘅。
0: 哇！
3: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好似好有興趣咁樣啦，對跳舞咁有好多關於我哋以前咧其實都。想跳舞㗎，但係冇一個好好嘅平台，咁就收費點解咁貴啊？等等大約嘅問題都好多問，我 keep 住都枕住嚟有人問咁樣。
0: 係，但係查詢完之後，需唔需要甄選嘅咧？即係例如樂仔，
2: 就係報名就得。
0: 阿直直，例如我哋都想報名喎。
2: 先聽到關鍵詞係年輕長者。
0: 係喎，
2: 係啊，
0: 我未得我年輕啫。
2: 年輕長者即係幾多歲？
0: 但係使唔使面試即係？去跳一隻舞俾我睇下先，即係
2: 睇下你係咪跟急靈活先。
0: 係咯，使唔使嘅咧？
3: 其實都要嘅，因為啱啱我哋都講到啦，年輕長者咧就50歲以上嘅，係啦。除咗年齡年輕之外咧，其實只要我哋心態上年輕咧，都好歡迎你哋去參加嘅。係啦，咁我哋其實篩選咧就一定要嘅。咁但係我哋依家咧就係一個體驗班啦，嚟緊7至9月咧，我哋其實每個月我哋都會有10堂嘅體驗班嘅。係啦，咁然後咧佢哋。就體驗完之後咧，可能譬如我對好似阿 Alan 咁樣，我對 locking 好有興趣嘅，咁佢就會遲啲咧去專係做 locking 嘅篩選班。咁然後咧，我哋就會一樣啦，同上堂嘅形式係一樣嘅，有個半鐘頭嘅練習啦。咁然後俾佢哋跳翻出嚟，係啦，跳完之後咧就會由老師去到做篩選。咁篩選咗之後咧，我哋每一個舞風咧都會有10至12位嘅成員，就主要成為咗我哋一個叫做 core member 啦。咁我哋就會有一啲。 恆常嘅練習。咁練習完咗之後，我哋就會出去表演啦。
0: 哇！即係 Alan 係即將會進入男團嘅喎，
1: 唔係。

0: 大家要留意咧，就係阿陸姑娘講係要甄選
1: 嘅，
0: 咁咁啊希望遲啲，因為做嗰啲基礎班啊，跟住有啲叫表演班啊，咁慢慢慢慢就都要成年嘅一個訓練啊咁樣樣，但係開心嘅，開心
1: 有種造星嘅感覺，準備見到阿 Alan 要出道，
2: 男團出道。
1: 但係雖然咧第一堂你就話啦，即係導師好好啊，咁啊慢慢教你嘅，但係對於《老友記》嚟講啦，咁啊一開始覺得最困難嘅地方會係邊一度咧？
0: 我就覺得就冇乜特別大嘅反而就係嗰個心態，即係嚟參加者咧，我見到咧個個都係好樂意，甚至我記得咧，我體驗班嘅時候咧，小休嘅時候咧，咁諗住休息去飲下水，但係其實咧好多嘅參加者咧都問下教練頭先我哋嗰啲。嗰、那個舞風啊，嗰啲步驟啊，跳得好唔好啊？咁、那個導師又好就會教啦。咁我想提一提咧，反而咧就係我哋年輕長者或者我哋學嘅時候咧，就嗰個安全性。咁、那、嗰個導師都講，你個重心點樣移去邊邊咧，你就唔會咁容易咧跌親啊咁樣。咁啊入到個安全嘅意識咧，亦都教咗我哋點樣做法咧，就輕便啲啊咁樣咯。
1: 哦，其實呢個好好啊，因為咧鍛鍊咗肌肉之後咧，成日就話你有幾跌親咧，
0: 係
1: 可大可少嘅。
0: 係啊，
1: 咁啊有咗肌肉記憶，有咗平衡力之後咧，一旦真係地下滑啦，唔小心跣一跣，都識得避重就輕咧，去到擋一擋。咁所以唔單止身體啦、心靈啦，都會得到一啲嘅改善。咁知道咧，仲有好多嘅分享嘅。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然後再請教兩位

0: 第二節嘅萬里介紹翻有鄧添南，
1: 有黎先燕。
0: 係除此之外，仲有東華三院黃澤森長者地區中心社工陸之林姑娘。陸姑娘，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舞動十八銀影傳奇計劃參加者郭秀明 Alan。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係呢個活動咧，頭先陸姑娘所講到啦，好希望透過不同嘅舞種啊，令到我哋嘅老友記咧可以接觸舞蹈之外咧，亦都可以喺身方面得到改善嘅。咁啊 ，Alan 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非常之陽光嘅，
1: 有活力。
0: 係咁啊！而我知道頭先咧，佢都示範咗兩下，陣間我同直直都可以試一下。不過呢個時間要聽咗聽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
1: 陳女士喺度，你好嘛，陳女士。
4: 哦，早晨，主持你哋好。
1: 早晨、啊，
0: 早晨，早晨，陳女士。
1: 陳女士，你嘅問題係咁樣嘅：舞動十八人影傳奇計劃嘅其中一個目標係提升長者嘅咩咧 ？A 係視力 ，B 係語言能力。C 是自信与活力。
4: C
0: B 语言能力。
4: C no no no，A B C 个 C 啊。
1: A B C
0: 是 C 自信与活力。我哋一齐问下陆姑娘是否正确。
2: 啊，冇错啦。
0: 系冇错，正确正确， yeah. 恭喜晒你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紧接我哋咧再听埋刘女士嘅电话。刘女士你好。
5: 系你好啊，
1: 你好刘女士。
0: 系刘女士，平时有冇跳舞啊？
5: 啊。好少啊！
0: 好少啊！咁有機會要接觸，
1: 佢都可以去參加我哋啲體驗班。
0: 係啊係啊，好啊，劉女士。
5: 希望啊，希望啊。
0: 好啊好啊，咁啊，聽清楚問題啦喎嚇。
1: 係你嘅問題，舞動十八人影傳奇計劃主要對象係以下邊一組嘅人士咧 ？A. 五十歲或以上嘅長者 ，B. 三十歲或以下嘅青少年 ，C. 係十八歲或以下嘅學生。
5: 啊，
1: 係
0: 係。刘女士 ，A 系咪？
5: 系
0: 五十岁或以上嘅老友记，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冇错啦，恭喜晒，就系五十岁或以上嘅老友记。换言之，陈女士同埋刘女士咧，都系答啱啦，成功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嘅。咁仲有一条问题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玩游戏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1872321啊！好啦，系啦，呢个成果验收办。
1: 系，
0: 即系个半钟头都话好多好多嘅，但系少少有冇一啲动作可以而家哇即场同我哋示范下咧？
6: 咁我听得老师讲咧 ，locking 咧即系锁帽咧，咁啊其实咧就有个静止嘅动作嘅，即系啊咁我试下做啦。
0: 我已经准备好噶啦。哦，嚟多次先。
6: 好啦，
1: 我哋跟住。
6: 一、二。
0: 哦，系啦，即系打个交叉，
6: 打个翻嚟，
0: 翻嚟，
6: 跟住上翻
0: 去。好啦，我哋四个可以同步。
6: 好，阿陆姑娘爆先。
0: 好，
2: 一、二、三。

0: 系，
1: 拆
2: 开，
1: 翻落嚟，
2: 翻落嚟，
0: 呢一个就系最后，喂，最紧要型，嗰个静止动作啦。
1: 我睇到画面，我系最唔型嗰个，点解嘅？
0: 哦，系啊，因为你只手可能摆高啲，摆高啲，而家你有少少似甩教啊嘛。
1: 唔好意
0: 思，你好似系冇甩咗教咁
3: 样。
0: 哇，喺我幻想到成班老友记咧，对住块镜，
3: 系
0: 真系好有自信，
3: 系
0: 好型嘅。但系即系个半钟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
3: 个
0: 姑娘，你会见到老友记咧上完堂之后，哇，嗰个反应啦，即系。俾翻你嘅一啲回應係點樣咧？佢哋
4: 我覺得咧，俾我回即係想象之中係好好多，因為佢哋咧會話：，哎，多謝你啊！藉住呢一個平台咧，我可以重拾翻跳舞嘅樂趣。因為咧，佢哋其實自己有啲出去都會想開跳舞啦。咁但係可能就係同一啲比較年輕啲，真係十零歲嘅朋友仔一齊去跳舞啦。咁但係咧，佢始終都揾唔到一個朋友仔。但係喺呢一堂裡面，佢可以有20個同佢差唔多年齡嘅參加者一齊去上。上堂，佢哋喺過程之中咧，我見到佢哋即刻係有啲朋友仔嘅，所以咧，我哋呢個計劃咧，除咗係令到佢哋可以做一個表演者之外咧，其實最重要嘅就係佢哋係由舞跳舞嘅舞變成朋友嘅友，係啦，咁所以喺個過程之中，佢哋都認識到一個新嘅朋友啦，去擴闊到佢呢個社交嘅圈子，咁所以佢直頭話。跳完舞之後咧，令到佢有種回春嘅感覺喎。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字眼咧都係好年輕啊！喺我心中聽到就係
0: 好正面，
1: 有啲冇有嘅嗰啲，
0: 係喎冇有
1: 嘅，一班冇有嘅。
0: 同埋 Alan 係因為咁活躍，你一定好多新朋友啦，已經有冇即刻話約出嚟一齊練舞？
3: 有㗎，因為有啲朋友大家互相又攞個聯絡嘅模式啊，咁樣啦。咁啊，跟住亦都喺上完堂之後咧，跟住我哋。就好似未落堂咁啊，咁啊仲喺出邊，大家互相
1: 係
3: 啊，即係諗下邊啲地方可以做個改善下，或者係有個聯絡方式啊咁樣樣咯。
1: 有冇話最難嘅跳啲咩㗎？其實
3: 係啊，咁啊頭先啊陸姑娘講就話從舞到友嗰、那個，咁我哋咧就以舞會友啦咁樣樣啊，咁啊開心嘅，咁啊又識到一班，咁同埋咧有少感覺咧就係我哋個體驗班入邊咧都好多跳得幾好添啊！我覺得佢哋都有啲係有啲底子嘅，咁啊有啲好似我咁咧，就係啱啱初學都有嘅。
0: 即係有啲隱世嘅武林高手，
3: 卧虎藏龍，
1: 聲音武王嚟啊！
0: 姑娘係咪見到有啲已經睇中咗呢個應該可以做表演班咁樣？
4: 嗱呢個咧就要公平原則，就交俾我哋老師去到做決定嘅，係啦，因為佢哋好緊張自己可唔可以入得到呢一個班。
0: 哇！大家要競爭嘅喎，但係咁多種舞種當中啦，頭先講到啦，有 K-pop 啦、hip-hop、locking 等等啦，邊一種暫時係最受嘅老友記歡迎咧？係咯。
4: 最受歡迎嘅話咧，就一定係 K-pop 嘅，因為咧K-pop 依家配合翻我哋時下嘅音樂咧，佢哋覺得哇！我跳完之後咧，自己可以同啲孫仔孫女一齊去跳，因為佢哋本身都係聽緊呢啲 K-pop 歌，係啦，再加上咧，本身我都有翻咁上下年紀，但係咧可以更加年輕，所以咧 K-pop 咧係佢哋最受歡迎嘅其中一個舞風。
0: 哇！我諗孫仔孫女都冇諗過公公婆婆會聽 G-Dragon 啊，
1: 係啊，一齊跳，
0: 係一齊跳舞啊等等嘅。咁啊但係身邊咧有啲人可能都總會擔心啦，屋企人啦咁等等啦。我都一陣咧都會想問 Alan 你嘅朋友會唔會聽完之後咧都會話：哎呀得唔得㗎？又或者已經即刻好想即係 join 你參加你。不過呢個時間咧聽埋周婆婆嘅電話先啦。我哋喺周婆婆電話旁邊嘅啦，周婆婆你好。
5: 早晨啊，早晨啊，乐乐，
3: 早晨
5: 啊，
0: 你好你好，仲有两位嘉宾都喺度啊，
5: 系咁多早晨啊，
0: 你好你好，
1: 早晨，
0: 好啊，交俾阿直直咧去问你呢一条问题啊，
1: 呢条问题就系咁嘅，以下边一种嘅舞蹈系唔属于喺计划中嘅舞蹈类型咧 ？A 系 hip hop，B 系hip hop 即系嘻哈舞啦 ，B 系 ballet 芭蕾舞 ，C 系 jazz 爵士舞。
5: 不屬於
0: 啊，即係呢個計劃冇嘅。
1: 頭先我哋話有好多都包嘅。
5: 哎呀死
0: 啦！嗱，當中有一種係頭先冇提過嘅。
1: 我哋嗰啲街舞嘅一路都係講緊話。
5: 不屬於芭蕾舞係唔屬於，
0: 係芭蕾舞係唔屬於，你揀 B 係咪？好，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啊！正確答案就係、是。冇錯啦，俾啲信心自己就係芭蕾舞。
1: 芭蕾舞，
0: 而家未有啫，我唔知道
1: 將來會唔會有，
0: 將來會唔會再引入啊？咁啊，哇，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個案咧，都可以即係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去到講下，即係除咗 Alan 呢個咁出色嘅
3: 舞
0: 蹈之外，係啦。
4: 好，其實咧，我哋係喺石

0: 門嗰度上堂嘅，咁咧就有一位參加者啦，佢就住喺屯門再入啲嘅地方，係啦，咁咧佢都話啊，我唔怕辛苦㗎，咁咧就想真係好想嚟體驗呢一個計劃啦。咁佢咧都有同我分享過，其實佢之前咧係患咗癌症啦，係啦，咁然後咧佢係參加校友會之後咧，校長都話哎好可惜啊，因為喺過程之中咧就因為家庭緣故啊，再加上佢自己身體緣故，其實佢都冇好好咁樣去重拾翻自己嘅興趣，但系咧依家佢身體已經康復咗啦，所以咧佢用緊佢自己嘅力量咧去跳舞啦，去重拾翻佢除咗跳舞之外以外嘅興趣班。咁咧跳舞係佢最大嘅樂趣，所以咧佢都即刻咁啱見到呢個計劃，可以藉住呢個平台去俾佢圓夢，即係佢稱之為呢一個係佢圓夢，係佢細個冇做嘅嘢，後生冇做嘅嘢，佢依家可以做得翻，而且係趁佢依家仲可以喐嘅時候，佢仲可以做得翻。我就覺得呢一個計劃咧，除咗係俾佢哋可以一個興趣班咁樣上堂之外咧，其實喺過程之中咧，都俾佢好似有啲自信心，俾佢覺得有啲嘢係佢自己係可以掌控到嘅，所以我覺得好深刻咯呢樣。
1: 係同埋扶持好重要。有時候自己孤軍作戰咧，總會覺得唉，好似好孤單，冇呢個力量。但係諗下你去學嘅時候，咁
2: 大家都係老友記，
1: 係啦。雖然你有啲可能唔舒服，但係 Alan 會拍拍你膊頭，
3: 係啊，係，
2: 我都得，你又得，
1: 一齊嚟啊，唔使擔心咁樣。
3: 所以而家今次頭先阿樂你問話啊，而家啲身邊嘅朋友啊，或者咩知道我去參加，咦？佢哋而家又開始又睇咗啲視頻咧，因為而家我哋都陸冠良亦都將係拍咗片就擺喺面書啊咁等等嘅媒體嗰度啦。咁佢哋咦都幾有興趣喎、啊，咁啊啱啱又藉著你依個節目咧，又可以多啲俾多啲老友記哥哥姐姐知道啦。咁啊都著約㗎，佢哋都想參加㗎。而家
1: 我諗最初開始冇片睇嘅時候咧，就會話哇 Alan 跳舞喎、啊，得唔得㗎？係
3: 啊，我覺得咁諗。
2: 好簡單
3: 嘅，
2: 點知
1: 啊？佢啊睇完片之後臨尾。我都想喎、啊，咁樣嗱，講咗咁耐啦，大家都已經急不及待㗎啦，排曬隊㗎啦。但係點樣先可以接觸到你哋，同埋獲得多啲嘅資訊呢？
0: 咁其實咧，我哋就專業上 Facebook 專業上面咧，就經常性會寫曬我哋所有嘅報名班啊、參加表格啊，同埋我哋係會用翻 WhatsApp 嘅群組，因為我發現咧，年輕嘅長者咧十分之廣用呢一個社交平台，咁所以咧佢哋就用電話咧就可以最新即係知道最新嘅資訊啦。咁同埋，如果對於呢個計劃都有更多嘅查詢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中心嘅。
1: 係咁啊，即係換言之，喺面書上面打翻東華三院黃澤森長者地區中心，就獲得相關資訊啦。又或者入咗個 WhatsApp 群組之後咧，定期中心就會發布一啲活動落去噶啦。咁啊，姑娘可唔可以講一講嗰個電話號碼？又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查翻咧？
0: 好，我哋中心嘅電話係2647-2711。
1: 2647-2711，講多次啊！2647-2711，揾唔到陸姑娘住嘅，因為陸姑娘而家喺度。
0: 係，
1: 但問翻中心職員咧，就可以了解翻《舞動十八銀影傳奇》嘅相關資訊噶啦。多謝曬兩位分享咁多，多謝曬。
0: 係。
1: 誒，陣間咧會有小植同你玩極速十五秒同埋一號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嘅。

0: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啦，要玩游戏要先打通电话1872312，接通之后仲要知道游戏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之后，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咧就为之胜出啦。胜出咗就点啊？可以获得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讲多次电话号码187231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嗱，你见到咧有几张车票啦，有金元宝同埋有金条，呢啲咧都系同我嘅姓氏有关嘅。咁啊，见到太阳同埋雀仔飞，即系同我嘅节目名有关嘅。啊，香港人咧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搵钱，其实搵钱
2: 好容易嘅啫。系啦，我就系钱钱佩兴。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你喺香港电台15台听住呢个联播咧，就会揾到阿钱噶啦。
0: 喺我电话旁边有娥姐喺度啊，你好嘛，娥姐？
3: 你好啊，姐姐。
0: 你好啊，娥姐。
3: 冇嘢啊嘛，知道你有事啊。
0: 少少鼻塞还好嘅，系。咁啊 ，A 信封 B 信封，我会噶啦，我会噶啦，你都系注意身体啊。
3: 系啊
0: ，A 信封 B 信封，拣边个啊？
3: B
0: 顺丰，好啦，帮你睇下问题先。
3: 好啦，唔该。
0: 今日有冇食早餐啊？
3: 食咗。
0: 咁唔知道你嘅早餐同你嘅题目有冇关系咧？呢个问题就系、是、面包名称啊，请你喺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面包名称啊！三声之后开始，三、二、一，开始。
3: 菠萝包、鸡尾包、肠仔包、叉烧包、方包、仲有麦包，仲有
0: 有
3: 好多包，
0: 有钟都讲咗好多包噶啦，或者睇嚟佢今朝早餐可能都食咗面包喎。咁啊，要问埋你嘅对手先知你赢唔赢到啦。电话旁边有杨太喺度，你好嘛，杨太？
4: 好啊，迪迪
0: 诶，你好啊，杨太。咁你得翻 A 信封咗喎。好啦，我帮你睇下你嘅问题先。你平时中唔中意食啲甜品咁样嘅嘢啊？
4: 中意。
0: 咁呢个问题应该都难你唔到啦。你嘅问题咧就系糕点名称啊。咁啊，有十五秒可以讲啊，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4: 年糕、马蹄糕、马豆糕、椰汁糕、桂花糕，仲有仲有就系卷咩叫做姜汁。
0: 够钟够钟，最后一个应该是姜汁糕啊，但是咧好似有少少踩界，不知道计唔计咧？转头翻嚟话你知结果。
5: 有水肿，冇水肿，有水肿，冇水肿，有水肿啊！我真的有水肿啊！
6: 你吃咁多加工食物，唔使搣花瓣啊，都知道你有水肿啦。
7: 咁唔食都食咗啦，有咩食物可以去水肿啊？
5: 哇！芋头，
8: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 food 系芋头。芋头含有丰富嘅钾质，可以帮助去水肿同埋降血压。芋头含有丰富嘅橐皮素，可以帮助减少出现血管硬化嘅状况。
9: 今日就教大家整芋蓉鸡肉松三文治，材料有芋头一个、低脂奶一杯、全麦面包两片。鸡肉松大约两汤匙，天然代糖适量。首先将芋头去皮切片之后，蒸15分钟至熟透，然后可以用叉将芋头嘅肉压烂成蓉，再加入低脂奶同埋按个人嘅喜好加入适量嘅天然代糖拌匀，然后喺面包上面铺上芋泥同埋鸡肉松，再冚埋另一块面包上去就搞掂啦。
8: 啲人成日覺得芋頭好致肥，但係其實佢係低升糖嘅食物，甚至係比白飯更優質嘅澱粉選擇。如果你平時食得好鹹，咁芋頭就啱曬你啦，因為佢有助幫你排翻出多餘嘅鈉質，去翻水腫同降低血壓。所以大家記住翻啦，原來芋頭係個真係唔錯 super food 嚟㗎。

0: 娥姐嘅，而五個方面咧就係陽太嘅。換言之，今日勝出嘅就係娥姐，恭喜曬，成功得到我哋嘅超時現金禮券。雖然鏡頭影唔到，但我哋稍後埋嚟介紹翻嘅嘉賓咧，都為你拍掌嘅，係多謝曬你嘅參與啊！未能夠勝出嘅話咧，都唔好氣餒，
1: 下次再努力
0: 參加。而稍後嘅埋嚟介紹翻咧，都會有三條嘅問題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今日嘅埋嚟介紹翻咧，可以話係啊動靜皆宜啊，
1: 上半部分咧動咗
0: 跳舞啦，好犀利啊！我哋嘅
1: 比較靜態，
0: 銀鈴 DJ Alan 咧就 locking，
1: 我都學識咗呢個動作，
0: 好厲害。但係緊接落嚟咧，就有一個展覽喎，咁呢個展覽咧叫做《照顧的藝術》啦，聽個名都知道啦，同照顧者有關。咁究竟係點嘅？請嘉賓介紹啊！
2: 埋嚟介紹翻。
0: 我哋介紹翻，介紹兩位嘉賓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啊！咁啊，首先咧就係有照顧者心聲嘅計劃負責人馬可兒 Coco 嘅 ，Coco 你好，
3: 大家好，早晨，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照顧的藝術展覽策展人林昔一 Derek，Hello，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咁啊 ，Derek 話我知咧，其實呢一個展覽咧背後翻早多啲啲先啦，就同一班照顧者。其實咧有好多嘅活動先嘅，緊接之後咧先至有呢個展覽嘅誕生。而展覽咧而家咧已經係開始咗㗎啦，直至到25號喺深水埗咧都係可以去到參與參觀，去到睇一睇嘅。不如交俾兩位先介紹下自己，同埋簡單講講，咦點解今日會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呢一個項目？不如交俾 Coco 講講先啦。
3: 咁首先照顧者心聲，大家都會一聽個名字就知道有關照顧者㗎啦。咁講少少一啲背景嘅資料。咁照顧者心聲今次係第二屆嘅。咁第一屆嘅時候，因為咁啱係疫情，大部分嘅活動都係線上去舉辦。咁我哋去招募咗一啲照顧者啦，請佢哋去分享佢哋嘅故事。咁然後我哋揀選咗五位照顧者，幫佢哋去拍影片，然之後放咗上網。咁都感恩第一屆個回響都係唔錯嘅。咁之後我哋做一啲跟進嘅調查，咁都去訪問翻啲照顧者啊。其實如果我哋再繼續做嘅時候，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期望啦？咁好大部分嘅照顧者就係話，其實如果要我對住鏡頭咧，我會有啲驚。咁如果可以有啲其他嘅渠道，佢可以表達到自己嘅一啲諗法，同埋可以話到俾個社會知一啲家庭友善嘅措施點樣幫到佢哋咧，佢哋好希望，其實佢哋好想有個渠道去表達嘅，咁我哋就去諗啦，有啲咩方法可以唔使講嘅咧？因為就算唔係照顧者都好啦，有陣時有啲心情啊，有啲感受，你要我講啊、哦，我真係講唔出啊，會覺得。咁我哋就諗啦，用一個藝術嘅方式，其實係一個比較温柔嘅方法，我哋會覺得可以俾佢哋好舒服咁樣講到佢哋嘅需要啦，佢哋嘅感受，亦都佢哋個身份嗰一刻唔係一個要人幫手嘅人，我哋會稱佢哋為創作者同埋藝術家，佢係一個有尊嚴嘅渠道，佢可以話俾呢個社會知道佢嘅一啲感受啦、心聲啦、需要啦，咁亦都係個好好可以吸引到大眾嘅方式。即係舉例子，譬如啊，我對照顧者議題、對家庭友善措施，我完全唔識嘅喎，完全唔知嘅喎。但係有個展覽，可能啲展品啊幾得意喎，或者個環境幾靚，我去打下卡啊啫。我哋好歡迎嘅，因為呢個係一個第一個接觸點。咁你嚟到睇，咁你一定會有啲感受嘅。咁就好似一個種子種咗落去，希望大家日後會再關心多啲照顧者議題、家庭友善措施的議題咯。
0: 係好好，因為人同人之間嘅溝通咧，唔一定係語言嘅，可以係我哋嘅肢體啦，可以係藝術嘅創作啦 ，locking 嘅啫，
4: 即係聽到 locking，
0: 係即係好多好多嘅，所以特別係照顧者，有時候佢會覺得咧，可能講出嚟大家都唔明㗎啦，又或者對住鏡頭啦，唔係人人都習慣嘅，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渠道啦，即係藝術嘅媒介。咁交俾 Derek 又講講啊，頭先你就喺我哋嘅咪後啦，都講咗話啊，同好多老友記咧，最初都接觸咗好多㗎啦。咁當時係點樣嘅咧？最初
4: 係其實因為展覽成個之前嘅一個工作就係有一啲 workshop 啊，啲工作坊，其實同三間嘅長者中心分別做咗一啲表達藝術嘅小組咁樣啦。咁我都同長者其實係包括埋呢個唔同嘅藝術嘅形式，包括係舞動啦。首先將佢哋用身體嘅覺察啊，將自己嘅感受去留意到之後咧，再用visual arts 一個表達視覺藝術嘅方式咧，去將佢哋嘅感受記錄低，同埋去表達出嚟。從而其實咧喺個過程入邊，俾佢哋咧可以用非口語嘅方式，其實都可以讓佢哋嘅感情啊，我哋平時日常生活所面對嘅一啲壓力，其實得到釋放同埋去轉化，成為一啲可能係對佢哋嚟講有意思嘅，有一啲希望嘅作品出嚟。最後咧，其實嗰啲作品咧，就我哋將佢

0: 組合啦，然後咧擺喺我哋嘅展覽度，讓更加多公眾去認識成件事嘅。所以我覺得成嘅過程，其實我覺得前面嗰個係都好必要啦，讓到佢哋，因為本身佢哋並不是一個專業嘅藝術家啦，嚇、冇受過任何嘅藝術訓練或者經驗嘅。咁我作為表達藝術治療師嘅角色，就係讓佢哋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係好。簡單的方法，但是很高的靈敏度，對於自己的經歷緊的生活的狀態啊，他們的感受啊，用一些很人人都可以用到的一些藝術的方法呢，去畫出來啊，整出來啊等等。那之後可以講一下其實有些什麼的藝術作品啦，那到時大家就可能會了解多一點。
1: 是因為呢，其實現在看港台電視31的你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圖片的分享。因為大家剛才一路聽就說啦，
2: 我在想是什麼藝術作品，
1: 就是怎樣可以
2: 畫畫，又不懂語言，什麼
1: 又不是藝術家，怎樣可以做到呢？
2: 可以擺到做展覽這樣，
1: 也都可以很簡單，但也都可以很漂亮去呈現自己的。就好像這張相片為例，小植不如你描述一下這張相片是怎樣的呢？這
2: 張相片呢，其實是我看到後面有一個紙皮，但最主要是前面用一些繩圈住了一張咪姆紙，上面就很簡單寫著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攰就唞一唞啦，辛苦了。
1: 係除此之外，係仲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咪姆字啦，串住咗，因為而家咧係放大咗嘅，我哋未睇到成個原貌啊。我相信成個原貌咧好多張好多張打氣嘅説話嘅。不如交俾兩位又講講啦，係唔係喺展覽當中我哋會見到其中一個藝術作品就係呢一個咧？
0: 冇錯啊，其實依個叫做支持之樹。咁其實好簡單，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唔同人啦，集合起嚟嘅一啲 message， 一啲信息去帶俾我哋嘅照顧者，係希望佢哋咧係提醒，其實你哋咧係要照顧好自己先有能力去照顧其他人嘅喎，咁樣。咁呢個係我哋非常之一個重要嘅信息。咁但係點解要用邊冇字咧？呢、這個就係、是、其實可以講少少啦，就係、是、話當初我哋我去即係策展嘅時候諗嘅時候就話邊冇字咧？當初我哋見到好多係辦公室入邊。我嚟提醒工作嘅，係啦，但係咧，原來咧，好多雙職嘅一啲照顧者咧，佢哋既要工作啦，又要照顧自己屋企人啦，咁其實佢哋咧都係面臨緊一個好大嘅即係多重角色嘅，同埋多重壓力啦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反而覺得如果面冇紙可以將佢creative 啲變成一個提醒自己要休息啦，要照顧自己一個方法，而依樣嘢其實係其他人去俾佢嘅，我覺得係。有意義嘅，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咁樣嘅作品。而頭先嗰啲紙其實都係參觀展覽嗰啲人咧可以親自攞一張去寫嘅。
1: 哦，即係換言之，
2: 我哋都可以去為呢個藝術加上一筆。
1: 即係直直落仔或者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嘅你，如果去參與呢一個展覽嘅話，其實你都可以寫一啲打氣説話，參與喺呢一個藝術作品嘅當中嘅。但係頭先喺張相片當中咧，都想問下 Coco 嘅，因為咧係見到都係一啲老友記嚟嘅，係咪咧有唔少嘅照顧者咧，其實可能都係雙老家庭喺入邊咧，都見到佢哋特別係老友記照顧老友記咧，佢哋特別大壓力，又或者唔識得説話，因為呢張相片見到佢哋都笑得好開心，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同佢哋溝通啊，同佢哋之間嘅相處係點樣嘅？
3: 咁都講返啦，其實照顧者，我哋今次照顧者心聲嘅計劃，嗰、那個照顧者嘅範疇，我哋係全部都包括嘅，好似頭先主持講過啦，長者照顧長者嘅有啦，咁另外仲有可能係一啲在職嘅家庭雙職嘅家長都會有，咁另外可能屋企係會有一啲身體有需要嘅家人，我哋都會去涵蓋到嘅。咁都補充少少，因為我哋今次計劃係平機會資助，咁所以我哋都好着重其中一個有關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嗰一方面。咁我哋好希望就係一啲家庭友善措施都可以係宣揚到啦。咁頭先講到話啊，點解會見到係比較多長者呢？正正就好似剛才主持所說，我們長者有陣時真係嗰個身體上啊、機能上，佢要再作為一個照顧者咧，有時係特別容易攰啲嘅。另外就係我哋可能華人社會咧，都比較少去表達，特別係老人家，即係而家新一代可能好少少啦。特別係長者，佢哋有時好開心又唔係好知點講好。不開心又成日話俾自己聽冇嘢嘅，
1: 收收埋埋。
3: 係啊，咁所以當佢哋嚟到Derek 嘅工作坊啦，同埋嚟到我哋個展覽有一啲互動嘅活動嘅時候，見到佢哋好享受，佢哋真係去參與，而係佢哋嗰個面上嘅笑容係我哋其中一樣好想做到，就係照顧者都有一個空間，佢既享受佢照顧者嗰個身份，但係佢又可以有一個空間去享受。

0: 一啲美術嘅作品或者去參與其中，係我哋其中一樣好想做到嘅事咯。
1: 係啊，成日話一日24小時好似好多啦，但係扣除咗瞓覺，日常嘅生活起身之後，好多可能照顧者其實佢花咗好長嘅時間就係、是、照顧咗身邊嘅人，但係好忽略咗就係照顧自己嘅需要。咁我相信工作坊以及展覽嘅平台啦，會俾佢哋覺得自己其實都可以有自己空餘嘅時間去到釋放一下。咁與此同時啦，因為其他嘅參加者咧都係照顧者啊，咁啊過程當中咧更加明白對方。咁啊頭先咧只係見到其中一個展覽嘅作品啫，因為咧我發覺哇好多嘅喎，當中好多都好靚添嘅。一陣翻到嚟咧，我哋開始接聽聽眾電話。聽完電話之後，我哋繼續睇啊。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樂，
1: 有黎先
0: 燕。除此之外，仲有照顧的藝術展覽策展人林色一 Derek。除此之外，仲有照顧者心聲計劃負責人馬可兒 Coco 喺度嘅。好啦，頭先介紹到嘅呢一個展覽咧，而家係正在舉行當中嘅，直至到25日，而地點咧就係深水埗，詳情咧稍後請兩位再講。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先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首先係有周女士喺度，周女士你好。
2: 喂，阿乐仔，
0: 系啊，你好啊，
1: 你好，周女士。咁啊，呢条问题系咁嘅，照顾的艺术展览系喺边区举行嘅咧 ？A 系中环 ，B 系荃湾。
2: 冇影出嚟啊，先生。
1: 我哋头先有讲嘅。
2: C 啊。
0: 哇！我哋未讀曬已經解釋，我正想講就係、是，我啱先講完，如果唔識就要打手板嘅。好，深水埗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啦。周女士係正確嘅，冇錯啦，就係、是、C 深水埗。但係深水埗邊度呢？一陣再講，咁我哋咧聽埋李女士嘅電話先。李女士你好啊，
3: 係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啊，你好你好。
1: 李女士可以聽清楚呢條問題，就係、是、展覽主要係展出邊一類嘅作品呢 a 照顧者及關注照顧者議題人士嘅創作 ；B 運動愛好者及運動員嘅裝置設計 ；C 飲食攝影師及網絡紅人嘅創作。
3: A 啊
0: ，A 啊。照顧者及照顧關注照顧者議題人士嘅數係好 firm 嘅，
1: 係啊，
0: 好一齊睇正確答案啦，冇錯就係 A 啦，就係圍繞住照顧者同埋關注照顧者議題嘅人士嘅創作啦。咁啊，去到現場我哋都係藝術家之一㗎，咁我貼嗰個喵帽子上去，我都可以講我有份創作㗎。咁啊，我哋即刻再一齊睇睇其他嘅創作啊，因為咧頭先子明啊，聽到我哋嘅同事圈圈子明話，哇，好靚喎，呢一個必須要睇㗎喎，係啦，係啊，小靜，
1: 北極熊咁樣樣，而呢一個係應該係用紙砌出嚟嘅一隻北極熊嘅立體 3D 版啦，上面仲有好多唔同嘅花紋啊，應該都係畫同埋貼上去，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作品咧？
4: 好啊，咁我等我介紹一下啦。咁其實咧，北極熊咧本身呢一個概念係因為北極熊咧喺因紐特人即係北極圈入邊嘅原住民佢哋嘅文化入邊咧係視為一個非常之堅韌不拔同埋勇敢嘅化身，係啦。咁佢哋喺極寒嘅環境裏面都可以生存得到，就好似照顧者一樣。係啦，非常之堅韌不拔，可以照顧自己身邊嘅人，都係可以嚇繼續啦，堅持到落去。咁所以依個係一個比喻啦，係啦。咁至於嗰、那個作品，照顧者作品其實主要就係咧，佢見到依個畫面上面咧，有好多拼貼嘅撕開嘅紙碎，然後再組合而成，然後再黐上去嗰啲作品
0: 啦。哦，因為我以為係畫㗎，原來係貼上去嘅。
4: 係啊，係啊，貼上去有畫有貼上去嘅。咁其實。嗰啲撕開啲紙，然後拼貼上去嘅作品咧，正正就係照顧者佢哋咧透過撕紙個動作咧，去釋放咗佢哋嘅一啲情感壓力啦。然後組合嗰個其實個過程入邊咧，都令到佢哋可以重新去梳理自己嘅情感，去話組合一啲有意義、對自己覺得係有意思嘅一啲嘅 meaning 咯嚇。咁所以係咯，咁呢個作品就但係咧嗰個北極熊咧就係、是我哋自己義工幫手逐個逐個紙拼埋一齊砌出嚟咁樣咯，係啦，就盛載住佢哋嘅作品嘅。
0: 係見到佢戴住個皇冠，咁啊見到佢哋嘅又有煲呔，最重要嘅咧，我相信佢哋嘅創作靈感咧有心，因為我見到佢哋嘅正中央有一個好大嘅心，呢一個心係佢對被照顧嘅人嘅心，亦都係佢自己其實都有一個好強大嘅內心。我諗我以後咧都可以同身邊嘅人講，你就好似北極熊一樣咧，咁堅韌、咁勇敢啊！好啦，咁啊繼續睇作品之前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有劉先生喺度嘅，劉先生你好。

0: Hey, 你好，早上。
1: 你好啊，你好啊，好啊，多谢你嘅参与啊，好交俾小夕去到问呢条问题啦。
2: 呢条问题，今次嘅展览除咗作品展之外咧，仲希望推动啲乜嘢咧 ？A 系推广体育及盛事活动 ，B 系推动家庭友善措施 ，C 系推动本地消费意欲。
1: A、B、C 你拣边个？刘先生。
2: 先生。
0: B 啊，唔该。
1: B 推动家庭友善措施，见到好多个手指功啊吓。正确答案就系 B， 冇错啦。推动家庭友善措施就未能够推动到消费意欲嘅。多谢晒你嘅参与。换言之，周女士、李女士同埋刘先生咧，都系成功踏足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多作品啦，好难一次我讲晒，最好咧去到现场支持。不过问一问 Coco 先啦，系咪发觉艺术咧真系为佢哋带嚟好多嘅改变？咁啊，可唔可以少少嘅分享？然後我哋再講講喺邊度可以睇到啊？
3: 好啊，咁藝術帶嚟嘅改變就係一開始工作坊嘅時候咧，大部分嘅照顧者都係嚇。要整藝術作品，仲要展覽，我搞唔掂噶。
1: 我學過畫畫
3: 我唔識噶咁樣。咁但係一路即係 Derek 去引領佢哋啦。到展覽嘅時候，有樣嘢係觸動嘅，係感動嘅，係佢見到佢嘅作品用一個藝術嘅形式、展覽嘅形式去呈現嘅時候，即係見到佢哋個眼 bling bling 眼，然之後佢啊，我都真係一個參與其中嘅創作者係。感動嘅件事，咁仲有兩個作品好想分享，就係、是、其中一個照顧者佢係整咗一個輕黏土嘅雪糕，一杯雪糕。原來有時照顧者佢哋好簡單啊，可能佢想有半個鐘，甚至可能十五分鐘，真係乜都唔使諗，嘆杯雪糕，係、所以好感恩就係透過一個藝術嘅方式，佢哋可以試下靜落嚟。問一下自己到底想要啲乜嘢？有啲乜嘢佢哋係可以聆聽到自己個內心咯？
1: 係因為好似好簡單嘅一個舉動，食杯雪糕啫。但其實好奢侈㗎啦，因為對於我哋一杯雪糕嘅時間，照顧者可能已經好多嘅擔心喺入邊。咁啊，訪問時間好有限啦，咁啊，大家咧都好關心喺邊度可以睇到。
2: 係啦，到底邊度可以參與睇到？係
1: 啦，仲有幾時？咁不如交俾大家又講講啦。咁喺邊度可以睇到？開放時間等等係點嘅咧
4: ？OK， 好啊。咁其實展覽咧而家喺深水埗 The Bridge Plus 一個人民藝術空間，係 cafe 間展覽空間嚟嘅。咁佢嘅地址係深水埗鴨寮街82/84地鋪，咁啊去到就會見到㗎啦。
1: 會去到見到北極熊啦。
4: 一打開門就見到。
2: 一見到北極熊就知喺呢度啦。
1: 係啦，係好易認，因為好高喎，見到都
4: 係啊，同埋仲有鯨魚嘅，不過你哋去到就會見到㗎啦。
3: 當然想知道多啲資訊嘅話咧，大家上網 Google 或者可能係 Facebook 嗰度咧揾打照顧者心聲，其實就會見到曬我哋啲資料㗎啦。係，
1: 而家好多老友記好叻㗎啦，懂得上網查嘢，記住啊，照顧者心聲就查到相關嘅資訊㗎啦，可以叫埋你身邊啲。老友記一齊去睇都可以啊！今日咧時間嚟到尾聲㗎啦，多謝曬兩位咧，今日抽時間上到嚟分享。3:12至到1:00咧，我哋翻去電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咁啊，到時咧1872312同你傾偈，喺度講聲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违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违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违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比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晚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持续大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1,56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9.2元；中芯国际75.45元，升5.7元；阿里巴巴118.9元，升2.1元；智谱1,118元，升227.5元；华虹宏力166.6元，升23.7元；XLE 南方海力士59.4元，升6.82元；盈富基金

0: 105.62升四仙。腾讯控股476蚊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6升4.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六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6，澳元5.494，加元5.57，新西兰元4.6，欧元8.95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0点，升1,729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5美元，卖出4,04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梧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对出。另外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8: 你
10: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7: 好啊。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返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係、是，你啊，蕭偉霆。
2: 仲有鄧添樂，
1: 再佢啊，
4: 李善言，
1: 系啊，呢個有神冇神冇氣啊，唔係有神冇氣。
2: 但其實今日我覺得直直已經好過琴日啦、
4: 哎。我都覺得今日係好過琴日啦。我琴日係咧，每一秒都講兩句就，我唔夠氣講埋下半句，要
2: 吸一啖。好想咳啦，係嘛？
4: 好想咁樣先至可以咁講咯。
1: 其實你呢個狀態係要食藥咯，食藥
4: 我有食
1: 㗎。即我意思係食藥再去不斷瞓覺嗰種。
2: 要休息啊！
1: 因為睇醫生好多藥咧會。好

0: 眼瞓啫嘛。唯有不斷瞓覺咧，
1: 其實我反而覺得咧會眼瞓嘅藥係好啲，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會快啲好噶。
0: 其實你係要瞓兩日咯，
2: 你覺得每一次瞓醒都好似好咗啲，
0: 係
1: 啊，
0: 即係你要睇醫生。如果隻藥係我瞓啦，全日不斷淨係食瞓食瞓食瞓食瞓。咁就會快好多啦。
2: 其實我星期六日已經喺屋企做咗呢件事，所以
1: 已經係食瞓，
2: 所以我琴日先至翻到嚟。
0: 不過大家唔好忘記，直直啲藥係過期嘅。
1: 過期嗰啲啊，梗係唔好食啦。
0: 亦都要喺度同大家講，真係要定期去睇一睇自己個藥箱，睇一睇自己啲藥物。
2: 搞變咯，
0: 仲要醫生俾你嘅成藥咧，唔好覺得可以翻食，因為
1: 我留翻下次食先。
0: 你唔知道自己今次嗰個病係唔係真係食過一種藥。所以直直今次咧，佢嗰啲過期藥係抌曬噶啦，已經，亦都係因為今次有機會俾佢去重新檢視一下，原來有咁多過咗期嘅，咁啊反面教材啊呢一、這個，大家千祈唔好學啦。咁啊，直直希望你快啲好翻啊！
2: 我會乖噶啦。
0: 係咁啊，訓練一下你先，交俾你講講本港地區考佢今晚嘅天氣預測。
2: 大致係多雲，有幾陣驟雨，
0: 幫你練氣啊。
2: 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啦，及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咧會漸轉天晴酷熱啊。咁啊，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咧天氣冇咁穩定，咁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面會有湧浪嘅。
0: 而家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4%，空氣質素。健康指数是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方面是属于中等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3:30。刚才在11小时都有讲到，在最后一个钟头12点到1点，除了会有暖流热线之外，还会有一个访问的重温和你分享。昨天有留意新闻的你都知道，演艺界的资深大前辈谢贤先生四哥离世，享年89岁。好多嘅影迷们，好多嘅老友记们都表达咧非常之不舍嘅。咁啊，睇翻资料啦，咁啊，佢嘅女女咧谢婷婷透过社交媒体啦，发布咗同佢哥哥谢霆锋一个联合嘅声明，就证实咗父亲离世嘅消息，形容佢喺屋企人嘅陪伴之下咧系安详离开，经历咗一段时间变差。好平静咁样咧，去到走完咗精彩而丰盛嘅一生。
1: 系啊，咁其实咧都知道啦，谢霆锋啦就透过一啲社交媒体有讲过，佢就话咧爸爸谢贤先生咧系将佢嘅一生奉献咗俾影视同埋娱乐啦。佢最希望嘅事情啊，就系将欢乐同埋笑容带俾观众。
0: 系啊，
1: 其中有一句说话咧，佢喺社交平台都有讲嘅，就系对 show must go on 啊，即系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
2: 演出都要繼續，
1: 一定要繼續落去，秉持住呢個專業嘅精神繼續行落去。
0: 係呢一個就係對自己專業嘅投入
2: 要求啊，
0: 同埋要求啊，同埋謝霆鋒細細個嘅時候咧，佢都見過四哥都曾經苦惱過，雖然經常都笑臉迎人。
2: 雖然我哋有時候咧，即係我哋幕佢一喺幕前，我哋見到嘅四哥咧就係好完美嘅，總係好瀟灑、好 charm 咁啊。但係其實咧，阿謝霆鋒都話佢細個嘅時候咧見過佢好愁眉苦臉啦，但係咧。佢就會話唔需要太過傷心，因為咧咁樣唔夠瀟灑，所以咧謝霆鋒就提我哋，如果我哋再次諗起謝賢啦、四哥嘅時候，我哋都唔好傷心，因為咧佢謝賢都會覺得咁樣唔夠瀟灑。我哋只要記住四哥永遠都係充滿住魅力，嗰、那個充滿笑容，佢嗰個好瀟灑嘅身影留喺我哋心入面就夠啦。
1: 所以咧，我哋都特登揀嚟咗呢一首歌啦，就係娃娃同埋黃沾一齊合唱嘅《特別有型》。我諗四哥留喺大家心目中嗰個形象咧，就係、是、不羈，
0: 超級有型，
1: 特別有型，
0: 好有型啊！真係
2: 咁耐都入嚟。

0: 仲痛咩？咁你中唔中意啫？
1: 嗯，我中意啊。
2: 夏妙言，光辉岁月，名人点将录。
3: 好啦，光辉岁月咧，夏妙言嘅名人点将录咧，今日嘅嘉宾我哋好多谢咧，就系谢贤阿四哥，四哥你好。多謝你嚟嚇，咁啊四哥咧，其實你十零歲咧，你就已經做演員噶啦喎嚇，十五歲，我諗對於好多嚇小朋友嚟講，都係仲係細路仔。咁但係四哥，你嗰陣時已經係做一個開始做演員嘅工作噶啦喎，係嘛？
4: 嗰陣因為屋企環境嘅問題啦，
3: 嗯，
4: 咁啊，我哋屋企祖父之前係好富有，
3: 嗯，
4: 但係即係我爸爸係三世祖
3: 嚇。
4: 點解三世祖呢？即係二世祖就使曬錢咧，三世祖就冇錢使咯，所以我哋就要出嚟即係自食其力啦。
3: 嗯嗯嗯，自食其力。
4: 咁啊，好好彩咧，就入到一間公司。
3: 嗯。
4: 但係呢個公司都唔係好易入啊，即係嗰陣都有 interview 嘅，咁樣去
3: 有 interview
4: 嘅
3: 喎。
4: 啊，有嘅。咁啊，第一次 interview 咧，嗰間公司唔愛我。
3: 哦。哎呀，咁走寶啊！
4: 咁啊，冇法啦。咁你人哋都唔要你，你咪翻屋企咯。
3: 啊，
4: 等咗一個月之後，
3: 嗯，
4: 有個導演，
3: 嗯，
4: 叫潘炳權，
3: 系
4: 就嚟揾我，哇，四哥揾你拍嘢喎。
3: 嗰陣時嗌你四哥噶啦，嚇。
4: 唔係，未，即係咁講，即係咁講啦。
3: 喂，拍戲啦，有戲拍咁樣。
4: 喂，揾你，我話喺你入邊，你係邊位？我都未見過嗰個人，你知唔知啊？
3: 未見過嗰個人。
4: 啊，咁佢就話。冇啊，揾你派啫嘛！我係邊間公司邊間公司嘅咁嗰陣，咁啊講我搏咪搏咯，因為嗰陣我唔係做明星冇喎，明星夢冇話即係去即係有個偶像或者好中意睇戲嗰啲，因為嗰陣即係最平嗰啲戲飛係幾錢咧？
3: 係
4: 兩毫子
3: 哦，兩毫子
4: 前座
3: 係
4: 中座四毫，
3: 嗯，
4: 等八毫，即係咁平嘅啫嗰陣係，即係預片嚟啊嘛，因為係咁咧。咁啊，我好啊，拍咪拍咯，咁啊，咁叫佢又拍啦。即系我唔系想做明星嗰種人嚟嘅，根本我而家覺得我自己都唔係即系呢一行，我真係冇呢樣嘢，唔知點解就會入咗呢行。咁啊，結果喺呢行，咁啊，拍完一部，咁啊，拍完一部，咁啊冇啊，咪又冇話，又冇話同你揾第二部啊咩咩啊，結果。過了大半年啦，咁又嚟打電話俾我，又冇電話，用幾部電話嗰陣時，屋企都冇電話嘅，咁又嚟揾我，又拍第二部。
3: 即係你當時候拍第一部戲係《樓下山水喉》，
4: 係
3: 嚇，即係阿四哥由嗰陣時開始入行十幾歲，咁啊十幾歲入圈其實真係蒙下蒙下嘅啫，唔知做乜嘢
4: 嘅
3: 喎，真係。
4: 即係拍戲啊，唔知一樣咩嘢嚟嘅，因為根本嗰陣嘅電影係好點樣講，即係。
3: 同而家比較冇得比添啦，真係即
4: 係
3: 較為真係好業餘嘅嘢啦。
4: 咁啊，後來咧就我個恩師秦劍咧，就組織咗一間光藝公司，
3: 係
4: 咁啊，同新加坡嘅人朋友合作嘅，佢同新加坡朋友合作，咁啊結果咧我就入咗去公司啊，一第一部你同紅線女拍戲，紅線女
3: 哦哇，咁啊犀利喎！
4: 於是乎咧，嗰部叫做《胭脂婦》咁就我係僆仔嚟嘅啫嘛，嗰陣十幾歲，十七歲咯，十七歲。咁啊，於是乎我一入咗去咧，就即係一帆風順。
3: 但係你依部戲已經係同一啲大明星合作喎，
4: 第一次同大明星拍，所以咪成個一碌木咁樣
3: 做傻傻添。即係你會唔會細細個都已經唔會俾人覺得你緊張嘅咧？即係嗰啲場面啊！你同大明星合作喎，
4: 都冇呢樣嘢，
3: 冇呢樣嘢，
4: 唔識你知唔
3: 識？
4: 我根本唔識，咁你叫我做嘢咪做咯，仲但係無口無面咯，嗰陣
3: 係咁。但係咧，同阿四哥傾偈，阿喵喵咧就覺得嚇，當年咧你咁樣入咗行咧，就已經奠定咗你喺呢個演藝事業裏面嘅發展。即係你會唔會喺嗰陣時已經知道啊？我咪有戲拍咯，咪拍咯，我就拍戲咯。
4: 我嗰陣其實咧就真係為咗賺錢而去拍戲嘅，因為
3: 嗰時賺錢好唔好㗎？如果
4: 賺錢嗰陣我唔係幾好嘅啫嗱，好似譬如拍戲，我第一部戲俾我$150，但係嗰陣$150咧就即係都 OK 㗎啦，因為豆領碗白粥、豆領條油炸鬼，一毫子坐巴士咁嘅啫
3: 嘛，
4: 即
3: 係
4: 所以咧嗰陣$150都 OK 㗎啦，請工人都係$30啫嘛，咁我就$150。 就拍咗兩部戲，即係一部叫《三七忌》，或一部誒《流、華山水人》，都係扮乜。咁後尾咧，佢就組織間公司叫光藝，咁揾我就同我講過去簽約，一簽簽五年。
3: 哦，
4: 咁你估點咧？就係百五第一
3: 年，計月薪定係咩啊？
4: 月薪計月薪，第一年百五，第二年二百五，第三年三百五，第四年四百五，第五年五百五。
3: 哇，好好嘅咯喎，咁樣加已經，
4: 因為咁樣加好
3: 嘅啦。
4: 咁但係我就真係好好彩，咁我一入去第一年就已經開始即係好好啦，第二年更好，咁啊開始加我人工，第三年我已經加到幾千蚊人工一個月。
3: 哇！
4: 咁啊 OK， 咁一路做落嚟咯。
3: 嗰時月薪係咪話咧，即係一個月薪人工俾阿四哥你？咁啊，就總言之，公司有戲拍你就拍㗎啦。
4: 有戲拍你
3: 就唔會話加你，
4: 唔會話冇嘅，冇講明話幾多部嗰啲。
3: 冇講明，總之月薪啦。
4: 係啦，月薪。咁啊，於是乎我哋喺嗰間公司一做就做咗14年。
3: 14年。
4: 由佢寂寂無名嘅一間光藝公司做到一間全東南亞，即係中國人都知嘅貿易公司。因為點解咧？以前咧，我嗰個新加坡老闆咧就係開檔鋪啊，做生意嗰啲乜嘢嘅啫，喺新加坡。新加坡馬來西亞，咁佢又租咗半間戲院嚟做。半間戲院就同做乜？於是乎，所以同阿秦劍先生合作。咁你估收尾點咧？有賺到有6間戲院。
3: 哦。
4: 哇！咁啊好，
3: 哇！真係好開心喎、啊！嗱，咁你嗰時十幾歲，其實你係最光芒、最年青嘅時候，就喺光藝同佢合作咯。
4: 總之我係點樣講咧？我嗰陣亦都唔知道自己係紅成點，我都唔知。
3: 係
4: 。總之我就有戲又拍，我又有錢有錢嚟使咁樣。
3: 係。
4: 我呢個人真係毫無咩嘅，咁又同時。嗰陣咧，雖然都有開始點樣大家競爭啊，曾經即係想叫我出去，即係嗰陣俾幾十萬我叫我出去同佢搞公司啊嘛，我都唔去，因為點解咧？我係念舊，
3: 即係阿四哥，
4: 我喺度出嚟，
3: 自然係念舊嘅人。
4: 我除咗呢一樣嘢之外，我個人就係咁樣，我根本。你引誘我唔到，我都唔知幾開心喺度喺呢間公司。我話唔係，我話唔係，我甚至心理嗰幾年咧，我話禮拜唔拍戲喎，
3: 係
4: 全行都冇
3: 嘅，係借演先得嘅啫。
4: 話禮拜唔有禮拜噶係嘛，冇咁啊。禮拜係點解唔拍咧？因為我話禮拜我同屋企人出去玩，一個有船有成，咁我就。
3: 就星期日好緊要㗎啦，
4: 咁啊同屋企人同父親啊母親啊即係兄弟姊妹去遊船，我中意呢種生活，
3: 係情願即係唔拍戲嚇。咁後來咧，阿四哥咧，即係你喺1967年嘅時候就創辦咗謝氏兄弟影片公司啦，自己做埋導演啦，咁啊執到第一部嘅電影啊《摘梯》啦，咁啊做演員做咗咁多年十幾年，到後來你要做導演要執導。要兼顧咁多樣嘢，咁你個轉變點樣
4: 咧？即係我要自己去即係自食其力，自編、自導、自演。好彩嗰部《摘梯》出咗嚟之後咧，就好賣座，
3: 好賣座。
4: 因為點解咧？嗰陣百幾萬係好犀利嘅，
3: 係
4: 點解我話呢部戲賣百幾萬？

0: 哇！
1: 當年好緊要㗎啦，
0: 當年係啲咩？嗰個時期啊，係武俠片，
1: 係
0: 武俠片盛世嘅時候，係。所以我呢個係時裝文藝片，我可以有百幾萬嘅票房咧，就哇好到不了！哇嗰陣就一路，我就乘勝追擊，就一路連拍咗十部八部。
1: 嗯，你係好有興趣，無論執導或者係做埋編劇嘅喎，即係因為當年你做埋編劇㗎啦，
0: 我做埋
1: 諗埋橋啊嘛。
0: 啊，同做埋編劇就因為即係點樣講啊，係同個原作者，因為我所有拍呢幾部戲都係伊達嘅小説嚟嘅，我由小説改編啊，所以比較啲。你話叫我即係自己去構思一個故事出嚟，比較難啲啦。但只係我咁改改編編，我即係以我咁多年嘅經驗，我就 OK 就覺得 OK 幾順下咯。咁尤其是你做導演嘅，你演員拍得多就自然識做導演噶啦。
1: 但你咪享受咧，你咪好享受嗰個籌備個過程。同演員唔同啊！演員咧，我翻去讀熟嗰份稿就得啦。
0: 我覺得每個演員最終嘅目的都希望自己
1: 係啊
0: 導演噶喎。
1: 即係而家嚟講咧，就多埋監製呢樣嘢添啦。
0: 而家多啦，而家
1: 多好多個名添，
0: 多好多個藝
1: 圖。以前我相信拍戲導演就乜嘢都係你噶啦嘛。
0: 所以我咪
1: 阿四哥
0: 鬧我仔個老細啊，楊秀成啊。
1: 啊
0: 有時佢一簽停風之後。一簽咗就俾四個保姆佢，我話你有冇搞錯啊？
1: 太多，
0: 我話佢而家唔係大明星得咁緊要啊，
1: 唔使咁
0: 縱壞佢係咪？啱唔啱先？我話你我以前做大明星，自己揾化妝箱，仲同啲工作人員抽電池上去山度拍戲嘅。
1: 係你要求阿楊生俾少啲保姆佢啊？
0: 我直頭話一個都唔應該，啱乜行係咪先？所以
1: 助手都要嘅，但係即係
0: 唔係而家唔係，而家又需要，而家唔同咗，因為你個時代進步咗。
1: 以前啊，四哥你拍嗰十幾年戲做演員嘅時候，都冇保姆嘅咩？
0: 冇嘅，邊有保姆啫？
1: 即一個助手都冇㗎。你去到後期你好紅嘅時候有咯。
0: 都冇，我都唔清嘅，我到而家都冇助手。
1: 但
0: 係
1: 你係公司係可以安排助手俾你
0: 的，可以，但我唔愛啊嘛。我覺得即係點樣講？
1: 你唔中意有人？
0: 我唔中意有人跟住我，仲要照顧佢。
1: 嗯，
0: 係嘛？
1: 霆鋒喺攞影帝嘅時候就喺台上面多謝你，帶大佢呢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冇禮貌、麻煩嘅小朋友。你有冇預期佢會講呢啲嘢？
0: 啊，冇啊，真係冇啊。
1: 冇啊，咁你冇即刻喊
0: 啊？
1: 四哥冇即刻感動流淚
0: 哦，唔
1: 會吧，你係嘛？
0: 咁有深度嘅男人會做啲咩嘢？
1: 暗裏快樂嚇，嗱即係我諗個心笑到都唔知點樣形容啦。
0: 咁唔
1: 係
0: 即係話，即係個心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啊個仔真係長大啦，所以我好放心。所以佢而家即係佢做乜嘢
1: 支持，
0: 覺得佢支持。都要睇下佢點樣嘅，好似佢而家做乜嘢都變做佢做生意又好，佢出去點樣應即係
1: 應對啊，應對啊，
0: 我好放心咯。
1: 咁啊，即係同阿四哥傾偈咧，即係四哥好真情流露噶。咁耐以嚟都發覺佢係冇乜點變過嘅，你嘅性格我發覺好多年前到而家都係
0: 每個人都冇
1: 好真啊，我覺得你係好真啊。
0: 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真太真啦，有時好笨啊。
1: 咁啊，最後咧有冇啲咩説話，無論同嗰啲聽眾講啦，又或者同任何人講啊？
0: 我就係同啲即係以一個長輩嚟同啲聽眾講啦，即係我可以咁講啊，係咪？真係即係做人唔好太計較，開懷一啲，原諒人多啲。原諒人你係好開心嘅，知唔知啊？所以自己檢點啲咯，一定要自律做人。就係我希望啲後生嘅會將呢個自律嘅兩個字成日掛住喺個心度。
1: 咁有冇説話同阿霆鋒講咧？
0: 佢哋唔使講啦，我講曬噶啦，再講就沉噶啦。佢話：，唉，老豆你好沉啊！
1: 收線，即刻收線。好，咁喺呢度多谢四哥上嚟我哋嘅光辉岁嘅节目。

0: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0: 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时间啊，头先咧我哋就听过啦，夏妙妍喵姐啊之前做嘅《光辉岁月名人点将录》咧，就访问过四哥谢贤嘅。
1: 系啊，咁啊睇翻一啲嘅资料啦，四哥真系相当之系超太有型，而佢嘅生活都系，因为咧睇翻咧佢系曾经育有一个马，育有马匹啦，
2: 系
1: 嗰、那个马匹名字咧，好代表到佢，我已经觉得系
2: 叫咩名咧？
1: 游戏人生。
2: 哇！
1: 其实呢一个心态同埋呢一个态度系
0: 好系四哥啊，
2: 真系四哥，
1: 好好啊！就系因为我哋人总会有好多压力，好多嘅难关，咁、然之后咧，我哋成日会转喺个死胡同当中啊，就系、是、唉，又唔知点算好啦，定点？但系游戏人生就系一种豁

0: 然开朗嘅，就系话无论点都好啦，
1: 玩场 game 啫，唔使太执着。
0: 系我自己嘅人生，我掌控，仲要我系好有型，我好快乐，我好享受咁去过嘅。
1: 最紧要开心咯。其实我睇翻一啲资料啦，四哥咧，佢祖籍系广东啦，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嚟咗香港啦。咁啊喺1953年嘅时候咧，投考咗呢个领光影业嘅公司演员训练班，当时咧佢系落选噶，但系后来咧受到潘炳权嘅赏识咧，就加入咗迪华嘅电影企业公司。跟住佢嘅首作就系《留下山水后》咧。
2: 头先听过访问都听到啦，
1: 就
2: 系
1: 做男主角啦。
2: 佢都有講啦，佢話其實佢係混混噩噩，佢當初係唔知道自己點解會做咗男主角嘅。
1: 我做啊，
2: 佢頭先同 Will 姐講話，其實我都唔知點解自己會做男主角嘅，不過有得做就做下啦。
0: 雖然咁講好似好膚淺，但係最主要一個原因咧，
1: 靚仔
0: 高大靚仔咯。咁男主角就係咁嘅，即係我覺得咧，好多導演、好多經理人咧，眼光係好獨到嘅。佢一睇喺條街度。混混咁多人当中，系你啦，
2: 同埋以前有星探噶嘛，
0: 系啊，所以我谂当时咧，即系凭住嗰个咁俊朗嘅外表咧，一定系做男主角，同埋咧，佢哋心知道啊，一定受欢迎，
1: 系
0: 一定会好多 fans 嘅。咁但系有个好靓嘅外表，都要有实力嘅。咁啊，就后来不断去到磨练啦，因为喺1955年嘅时候。就獲得光藝製片公司安排加盟，亦都同資深嘅藝人洪倩女女姐咧，亦都合演咗一個創業之作，叫做《胭脂虎》啊。
2: 嗯，
0: 當時已經成為咗50、60年代嘅影壇偶像噶啦。
2: 係，亦都唔知道大家咧對於呢啲作品係咪都好有共鳴？譬如係你以前係咪都會追啊？以前有冇睇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2 1872312啦，一齊去重温一下四哥以前演過嘅唔同劇集啦、電影啦。其實睇翻啦，因為四哥真係演出过好多经典的角色，
0: 有几部我都一定睇喎，
2: 系咪啊？例如咧，
0: 难兄难弟啦，
1: 黑玫瑰啦，
0: 仲有英雄本色啊，我谂我哋听众一定睇过嘅，
2: 系啊，基本上冇可能冇睇，我哋呢个年纪都一定睇过啦、
1: 啊。
2: 其实
1: 就算新啲即系讲到我细个睇嘅时候咧，睇少林足球系我第一次对谢贤四哥好有印象，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嗰陣時佢飾演一個壞蛋的角色，
1: 啊、我都覺得呢個壞蛋好犀利。
0: 係佢
1: 旁證旁證全部都係我嘅人。
0: 你想同我鬥？
1: 係啦，嗱，你諗其實佢出咗場唔係好耐，佢都唔係主角啦。
2: 係、啊，
1: 但係咧，我會好深刻記住咗佢就係講咗兩句台詞嘅啫。
2: 同埋我睇翻一啲報道咧，即係講翻當初點解會揾四哥啦，就話周星馳咧係出咗100萬嘅片酬，
1: 重金禮聘，
2: 重金禮聘，
1: 希望佢肯演，
2: 希望佢肯嘅、嗯。但係咧，當四哥知道咗原來呢套電影係向李小龍先生致敬，用足球同功夫結合咧，佢講咗一句。你唔使俾钱我，
1: 我都帮你，
2: 都会帮你拍。
1: 系，
2: 即系呢啲花边报道咧，其实系睇到令人更加佩服四哥啊！
0: 最初咧，即系话片酬100萬嘅时候咧，去演佢，但系佢好。

0: 已经是大明星，他在片场很照顾我，后来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事到如今都是难忘的人生回忆。正如霆锋所说，无论几时他永远都是风度翩翩的潇洒模样，长留在我们的心中。其实近年呢，四哥依然都仲有参与一啲电影作品添
1: 嘅，系噶。不过我哋阵间啦，先再同大家重温一下近年嘅一啲作品啦。头先讲到
2: 电话好多，
1: 直直咪话，即系你第一次接触四哥嘅作品就系
2: 《少林足球》
1: 啊嘛。系啦，我哋不如有听翻《少林足球》入边嘅歌曲啊。原来咧，《少林足球》大家净系记得
3: 《少林功夫》好嘢，
0: 真好嘢。少林功夫
2: 唔系得呢首嘅啫咩？
0: 系咩？冇啊！
2: 我识唱嗰啲首，
1: 特登上网搵啲资料啦。
0: 你系铁头哥，佢系金刚腿。
2: 哇！
0: 唔系太深刻。
2: 跟住入面有玻璃樽。
0: 喂，佢先系金刚腿，铁头功啊！
1: 其实唔系啊，原来《少林足球》入边咧，即系主题曲啦、插曲啦，都系有特定嘅歌曲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特登同大家重温下《少林足球》嘅插曲，系由刘德华所唱，
2: 我以为起码都系赵薇
1: 呢首歌咧叫做《男儿之》，我哋一齐听一听。

0: 旋律系有即刻有翻印象，跟住想系喎，系、有呢个音乐噶。
1: 但系最初讲少林足球，你唔会谂起呢首歌噶。
0: 系啊，谂起太多系入边嘅台词。
1: 系、
0: 如果真系要唱歌，真系净系得少林功夫好嘅。
1: 系啊，
2: 真啊，好好。
0: 即系我哋可以再唱第二
1: 次。最近咧，因为系世界杯啦，
0: 系
1: 咁大家又会谂翻起四哥呢一幕。
0: 系
2: 系啊，同埋。一谂起四哥就会真系太多经典嘅对白喺当中，除咗音乐之外啦，头先讲到啦，球证、旁证、
0: 全部都系我嘅，
2: 同埋四哥仲有一句，哇！呢对波真系极品啊，即系全部嘅演绎咧，
0: 入格嘅真
2: 系入面噶，系啊，即系全部咧，你
0: 看
2: 得出
0: 我细个睇，因为佢系大奸角嚟，我想打佢啊，我想打个电视机咁噶，
1: 因为佢太轻唔生啦，演得
0: 系
1: 嘛，
0: 好坏啊佢，
2: 魔
0: 坏蛋啊，
2: 佢系魔鬼队嘅领队啊。
1: 然之后佢就会同你讲：我呢度有一张机票，
0: 系啦。
2: 你系
0: 我贪嘅系你
2: 唔系呢一张嘅机票，
0: 唔系你嘅空头支票，
2: 而系太多啦，
0: 唔记得啦，
2: 之后重温翻
1: 啦。我哋咧嘅重温就嚟到呢度先，因为都仲要听电话。我哋嘅五台之友啦，有好多嘢都想同我哋讲。而家喺电话旁边咧就有辉哥啊，辉哥你好，
0: 辉哥你好，
3: 各位好啊，主持人们。
2: 你好，你好，辉哥，
3: 你好嘛？系啊，系啊，添乐，
2: 系啊，
3: 大家好。我第一次睇阿谢贤叔咧，可以叫做阿叔嘅，应该就系、佢咧就系、神雕侠侣、第一次睇电视，
1: 系
3: 咁啊，开场咧就有个广东音乐嘅彩云追月嘅，
1: 哦，
3: 咁、样咧系啊，佢系我觉得佢哇，唔系有型，系即系。好啱，即系当然啦。后期先谂到系好啱个剧情嘅做嘢啊，佢受人欺凌啊，各样咧都系做得好好嘅。咁各位都知道啊，阿谢贤咧就好有型嘅。咁我觉得佢个造型扮相咧，后期啲前辈讲咧，就系好似以前一个日本嘅红星叫小林旭啊。
1: 嗯，
3: 小林旭嘅造型咧，就系同阿。谢贤咧就系好即系好相近嘅，当然佢系比阿谢贤啊老一辈啦。咁啊，头先各位讲话阿夏妙贤咧，妙贤姐就访问阿谢贤咧，就话有一句金句
2: 系
3: 啊，戏如人生，戏剧人生。其实咧就系、之前佢有个导师走咗啦，阿梁明叔啊，佢嘅金句嚟嘅。咁样咧，梁明叔啊，门下咧都好多好红嘅巨星嘅，包括秋官啦、方文星啊咁啊等等嘅。
1: 嗯。
3: 咁样我又系唯一一次见到阿谢贤嘅咧，就系、奥比斯筹款咧，应该就喺会展嗰度。当时咧四大天王啊、温拿嗰啲，基本上都有个别都参加，温拿全部参加啦。咁我只不过因为忙咧，同佢打个招呼。讲过几句说话咁样，仍然系咁有性格，可以讲系好有自我咁样嘅。乐仔，你要学下佢啦，我觉得你系得嘅。
2: 哇，
0: 有起人生嘅乐仔，
3: 有得嘅，系啊，
2: 有啲距离，但系会努力嘅，
3: 真系得嘅，
2: 会努力，我会努力。
3: 咁我就真系唔好阻后边，应该好多听众想俾佢哋嘅意见，佢哋嘅回忆嘅，好嘛？
2: 好啊，
1: 多
2: 谢
1: 你，辉
2: 哥。
3: 多谢你哋啊，
2: 多谢晒，
1: 拜拜。
2: 同埋辉哥当年好难得啊，可以
1: 近距离见到咁多明星
2: 接触，冇错啊。
1: 头先啊，就多得辉哥同我哋去重温一下咧，原来之前啊，讲紧谢贤四哥饰演咧《神雕侠侣》嘅嗰套剧咧，原来系有彩云追月嘅音乐喺片头嘅，咁我哋就特登拣嚟咗啦。呢个系郑锦昌嘅版本《彩云追月》。

0: 我有郑锦昌哥哥的《彩云追月》啊，我哋唔好俾电话停啦，大家继续一起重温咧四哥嘅一啲经典之作啊！而家电话旁边有阿 Ken 喺度啊，你好，
1: 系你好啊，希婷啊，系阿 Ken 啊，喺码头见过佢到而家，啊咁啊，阿郑天乐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系你好阿 Ken 啊，今日就讲阿四哥咁啊嘅往绩啦，咁啊听到佢。嘅消息之後咧，咁我都好惋惜嘅。咁佢生前嗰陣時咧，我就能夠見過佢一次。咁、
0: oh.
1: 就喺殯儀館嗰度嚟嘅，紅磡世界殯儀館。咁就阿堅叔死嗰陣時啊，應該就2009年啦。咁我有個師公咧，就識得阿堅叔嘅。咁佢同佢後生嗰時候，就阿堅叔拍過一套戲之後咧，咁後來我師公開館咧，阿堅叔都親自同佢剪彩嘅。咁佢後來走嗰陣時候。我師公因為有啲問題就唔方便出席，就派我出席。咁、
0: oh.
1: 我咧係啦，咁我哋做咗個花牌的堅叔啦。咁啊，跟住我就坐到最後排噶啦，我已經坐到最後排噶啦。我坐我左手邊隔離嘅咧，有個女仔個樣子就好似阿堅叔嘅，應該係阿堅叔個女嚟嘅。咁、
0: oh.
1: 咧，仲有坐阿堅坐個女仔隔離嗰咧，即係最後排最左手邊嘅一個位噶啦。嗰、那個就四哥啦。咁咧，佢一嚟到坐低嗰陣時咧，咁就。谈笑风生啊，咁样喺入边，即系系啦，咁喺度都系好有风采啊，咁一个人啦、啊，咁我认得系佢啦。咁啊之后就阿坚叔个女咧，应该就陪咗佢出去走廊嗰度倾偈咧。咁、你听见佢喺走廊嗰度哈哈哈哈咁个笑声嘅，即系个人好睇得开，好随和，好即系乜嘢唔会系俾啲唔系好拘谨嘅，即系唔会俾啲繁文缛节啊咁样嚟拘束住自己嘅。咁啊相信佢。就聽過我好多年前聽過啲訪問咧，就訪問阿陳福生啊，話嗰陣時拍《天龍八部》咧，嗰陣時咧陳福生好矮嘅啫嘛，個真人，咁啊四哥就好高嘅，咁啊兩個對比咧都即係一段距離嘅，咁嗰段戲咧嗰場戲就講阿陳福生咧同阿四哥咧就一路行一路講對白嘅，咁阿四哥咧阿陳福生話噶，話四哥咧肯屈膝咁樣即系整落个人咧矮啲，
0: 去迁就佢系嘛？
1: 系啦，嚟就阿陈福生嘅。咁啊，呢个人都系啦，好容易夹人嘅。即系应该都系圈内边都系即系人言处处嘅，好受后辈啊或者同行啊

0: 嘅景样嘅，
1: 即系表面好似气场好犀利，但系其实好随和嘅。
0: 佢天生出嚟嘅人就系咁样噶嘛，佢唔系话扮出嚟噶啦，所以嚟讲吓，佢有啲就特登摆架子出嚟，佢都睇得到噶嘛，啊，所以嚟讲系同时间咧，佢我哋以前细路仔嘅时间咧，就好多粤语片睇嘅，就啲翻做嗰啲粤语片啊，跟住电视台冇咁多自家制作嘅电嘅节目咧，好多时啲下昼嘅时间咧放啲粤语片嘅，唔知邓天乐你有冇印象啦？咁、就有一套戏咧，好有。我好深刻嘅，就讲阿四哥咧，就一个即系无知嘅青年咧，俾人引佢即系有佢染上毒瘾啦，咁咧后来佢知道咗之后咧，就靠自己个意志咧就戒甩咗。点样戒甩咗嗰场戏咧？讲佢成晚咧，即系毒瘾嚟嗰阵时咧，就唔食白粉，就困住自己喺度咧，口水鼻涕咩嘢都嚟晒，咁点嚟咁，即系点长点只咁，好痛苦噶。嗰场戏咧分几两，超过一分钟噶。
2: 嗯，
0: 嗰场戏真系好考演技嘅，唔、知我对戏名我睇唔记得咗啦。
2: 但系你好记得呢一幕系嘛？
0: 好记得呢一幕啊，唔系个个做得到嘅。
2: 所
0: 以嚟讲系非常系啦，佢唔会话拣嘢嚟做嘅，即系总之系啦剧情有需要嘅，佢就会尽量去
1: 配合同发挥，
0: 系啦配合啦，令到导演要求令到观众满意啊，咁样啊为止嘅。咁所以嚟讲。希望四哥一路好走啦，吓、
1: 好啊，
2: 多谢晒阿
0: Ken， 系啦，佢指天昌城啦，阿霆锋啊，嗰啲我都要拍多啲好戏啊，唱多啲好歌俾人听啊，咁样真系怀念四哥啦。
2: 好啊，多谢晒阿 Ken 你嘅电话，
1: 多谢你，
2: 拜拜
1: 拜拜。
2: 我咧上网去睇啦，我估计啦，阿 Ken 啱啱讲嘅作品咧就系讲紧啊四哥喺早期嘅时装粤语片啊，叫做《通心树》啊，入边咧系饰演过一个瘾君子嘅。咁而当中咧就系啱啱阿 Ken 所讲啦，佢好精妙嘅演技咧，就系将毒瘾发作嗰啲表情咧做得好好，所以当时咧系受到大众嘅好评如潮啊。
1: 系因为咧一啲英雄好汉啊，又或者一啲帅哥嘅角色咧。其实可能发挥未必咁大、反而咧有时候一啲嘅
3: 反差
1: 角色系啦，反差越大，对于演员嚟讲咧个挑战性越高，
3: 更加考佢嗰个演技，
1: 系同埋更加能够展现到佢哋嘅才华嘅。
2: 系、啊，其实咧我哋睇翻即系最后嘅一啲资料啦，都知道咧谢贤四哥咧喺电影界啊都系努力到最后
1: 嘅。系啊，因为喺2021年嘅时候啦，当时84岁嘅谢贤四哥啦，凭住电影《杀出个黄昏》系夺得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嘅最佳男演员，亦都系从影而嚟啊首个影帝嘅宝座。随后咧亦都系荣获咗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最佳男主角，同埋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咗最年长嘅金像影帝嘅。
2: 系真系好犀利啊！其实我有睇过呢套电影啦。我都觉得佢真系做得好好，同埋呢套电影个主题几特别咯，喺香港港产片嚟讲系比较少见嘅，即系讲一个年长嘅杀手啦，去饰演一个，
3: 系话佢过气杀手咁样形容，
1: 要回归翻一个平淡嘅生活。
2: 系啊，其实讲杀手咧，可能一啲西方电影大家都睇得多，但系喺港产片嚟讲，我觉得系比较少有嘅题材，
3: 相对系少啲。外国总系会拍到咧，好似好有型有款，跟住行出嚟会起风咁样噶嘛，啲杀手。
1: 系，同埋咧睇翻咧《杀出黄昏》当时嘅电影海报照啦，咁啊见到谢贤同埋冯宝宝嘅背影啦，咁啊而上面写住一个字咧，都系好代表到嘅。纵然生命已近黄昏，但系咧仍然咧系可以去到照亮他人嘅。
2: 我哋都特登拣嚟咗呢一套电影嘅插曲啦，就系叶德娴姐姐所唱嘅《倦》啊，用呢首歌嚟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二至三千元。有参展商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劳工处宣布对根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该公司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即日起拒绝处理这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公司在申请输入清洁员、车辆驾驶员和跟车员期间提供失实的本地雇员数目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为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岁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元毒品。警方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 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0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2点，升5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6，升7仙6。中芯国际75.4，升5.65仙。阿里巴巴117.8，升1元。智普1,161元，升270.5元。华虹宏力164.9，升22元。XLE 南方海力士57.86，升5.28仙。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6，跌3.2。长飞光纤光缆147.2，升6.2。恒生中国企业85.98，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79，澳元5.495，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8.95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7点，升1,756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政府合处。咁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嘅。是同时呢，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呢，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呢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㗎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

0: 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陈希月，仲有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嘅戏曲天地啊！每日下昼1: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响起你熟悉嘅音乐咧，就开始我哋呢一个节目啦。今日咧有我哋陪伴住大家嘅，陪伴大家咧有3个钟头啊！今日咧起身嘅时候咧，喂，我觉得心情几好啊，点解咧？我终于见到太阳啦，即系落咗几日雨啦，都落得好犀利啊！呢几日，哇，今日见到终于有啲阳光啦，哇，觉得成个人都精神啲啊！我觉得系
0: 啊，即系所以咧，有时即系个天气咧系会有影响嘅，咁但系保持自己个心态咧愉悦，或者咧系听一下啲你中意听嘅歌咧，咁都好帮到手嘅。
1: 嗯，冇错啦，就好似听住我哋戏曲嘅节目啦，一啲粤剧粤曲咧带俾大家，希望你哋都中意啊！今日3个钟头啦，一开始带嚟金装粤剧，我哋拣选咗啦有文太后嘅剧目嘅。去到3:00啦，粤曲会之音送上有李龙同埋南凤嘅铁血金兰，以及有靓翅白嘅杨继业闯悲。节目尾声又点听都有谱同埋梨园快讯噶。
0: 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3:30。
2: 金装粤剧。
1: 我哋揀選咗啦文太后嘅呢個劇目啦，同大家一齊欣賞嘅。我哋率先咧會聽第一個唱段先嘅。演員方面啦，睇嚟有黎文所啦會飾演多爾衮，鐘麗蓉咧就飾演文太后，以及咧有李學優飾演成和，小千歲飾演順治，李香琴咧就會飾演瑞侯嘅。呢個時間咧為大家帶嚟嘅就係文太后嘅第一個唱段。逼格。

婚时已晚，太后不久就离婚，仲要殷勤嚟到侍候，你哋莫当作遗憾，因为呢个摄政王佢牛精兼甲，火气猛，若果稍为有疏忽，嗰阵就白线上沙滩。记得佢夺嫂太猖狂，七位亲王都被佢斩，雀巢遭勾占，素性极凶残，太后毁节已全孤，真是可怜又可赞。唔好讲闲话啦，你哋快啲准备摆酒先啊！

0: 恩勤把盏，
1: 怪不得话美人恩难消受。今晚船公夜宴，何妨饮到午夜更阑。
0: 奴才过来，你且把守宫门，不许宫人擅进啊！
2: 领啊领！
0: 黄素清，
1: 黄少卿。

一笑回眸，使我魂魄荡。春风飞到玉门关啊，醉怎美人失？

0: 值得我自豪和盼望。
1: 哇，佢哋锯死啊！
0: 几时先捱得到天光大白？唯有去揾周公。

0: 劫短叹长遮欲行幼子，臣妾愿代分忧，能否对妾身明言一番？
1: 这个，阿子彤，郭家无非辛劳国事，你不能够替朕分忧嘅，不如同进宫中揭幕，你快些上前轻叩宫环啦。
2: 且慢。

0: 两条鲜白龙
1: 章，黄俊啊，公啊，杰啊，武，岂容你担大作难？
2: 不是我大胆，你莫把奴才来责难。因为太后曾经有命令，不准任何人等进此间，无子不许进宫位，请皇上上朝先报
3: 范。奴才你好胆，皇上与太后有母子亲，
1: 我要先进宫位将母探。
2: 慢着，倘若一意孤行，太后会将我打轮折胆。
1: 混账，姑罚你自掌嘴巴，因为你是个名宦太监，无礼犯天眼啦。
2: 太后，太后，
1: 司徒你睇下。
3: 阿王爷，你不想金銮，反而乱进母后寝宫，快向金阶报反啊！
4: 侄王，你无辜到来何事？快为回避免之触怒慈颜啊！
2: 奴才曾将皇上阻拦，他不听我话，只有撞正板啫。
3: 我便是宫廷卫士，我不敢掩面羞惭咯。
1: 七分怒火上眉眼，摄政亲王何等？

0: 身斗胆，有何本领将我办？我南征北剿都有战功，明失江山亦由我攻陷，保你登基做君王，只为你母后对我垂青眼。乜嘢叫做乱伦常？我哋相叔相妻情非犯，你反对都亦平常，你怕唔怕我作反？
1: 以下为先啊！
0: 我要太后将吾下家，把恩义也酬还。你快传旨一月大婚。

几件有君王家帽，皇叔你何太宗啊？话满是忠，几件弟占卿妻，这是。

0: 爷，一命被上旬给单。阿王爷，你孝顺我，就应以国家为重，你更要抚顺慈颜。
1: 咁啊，好法子啊！可叹武权帝主，竟要出家慈颜。
0: 汉王叔伯护中华，我都不愿孤老孤为高官。
2: 启禀摄政王，明朝二叶经六洪承畴统领残兵住江南为患啊！
0: 望王叔领兵勿招呼，故要生擒红贼。若问佳期何日，等候你就爱归还啊！
2: 待我通召诸名如叶，红兵

0: 听过有文替后的第一个唱段《逼架》。
1: 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
2: 好难玩的。
3: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4: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暖流节目，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唔记得的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3: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4: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1: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等紧你哋参加。
4: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5: 金装粤剧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28，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3:30噶。
1: 嗯，冇错啦。头先我哋话口未完啦，即系虽然话今朝有阳光啫，咁但系似乎出边嘅天气咧就唔系咁稳定啦。有啲地方咧都落住一啲嘅比较密嘅雨啦，比较大雨啊。出外嘅听众朋友就小心啲啦，带翻把遮咁，同埋咧行路嘅时候都要小心，同埋揸车嘅朋友都系啊，咁就唔好揸得太快啦。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听啦，文太后嘅唱段啦。接住落嚟嘅一段咧，就讲到嫁模。

演员方面呢，就会有黄国昌就饰演贝琪，小千岁就饰演顺治，李香琴呢就饰演端后，李学优呢就饰演成王，钟丽蓉饰演文太后，梁文所饰演多尔衮。接住落嚟，请欣赏贾母嘅呢一段啦。

通辽请阿娘，摄政王高奏凯歌，洪承畴以生擒被捕。今日宫廷内张灯结彩，只为皇上有旨。太后下嫁呢位百姓精夫啊！

0: 始终有天下无辜一言，朕已满腹牢骚啊，诚可小弟朱无权弄到儿收种种，
1: 皇上何须恼怒啊，又何苦大发呢牢骚，说起当年恨事更不知老泪呀、啊、无辜、太后原是叶黑族的皇娘，不幸国亡于清太呀、啊、祖，当日把你父

0: 上，你母后为保存你的帝位，希望你将来为你生父叶克报仇，所以甘为下家的人。
1: 不真。
2: 哎呀呀，原来孤有此妻良身世，此妻如梦方数。连母为保可。

0: 欲禽兽，为把仇恨报啊！
1: 原来太后有旨国仇家恨，点知怪错呢位女丈夫啊！愿皇上强忍心思，上金殿应把夫难留落。
0: 摄政王班师回朝，今天与母后共偕冤袍
1: 啊！选眼在金阶礼成显啊，礼成之后与众卿共聚顺路。
2: 哎呀，与摄政王家都
0: 二队公阿莹。

0: 母后与皇叔驾临，皇儿有失远迎，连忙将罪告。
1: 接着皇妃汪涵海亮，皇上你有何用心操呢？
2: 皇儿，今日你母后大婚，下嫁摄政王，你应尽为人子之道啊！
0: 皇上，我由现在起与你亲同父子，我当尽历史臣民勇大，帮助皇上巩固皇图啊！哎，望母后与摄政王，连姑年幼无知，是家指导噃。
1: 得摄政王佢担心护住，不愧老虎功高啊！
3: 良辰到，忙捉兔，恭贺你哋白发同偕老。太后淑德又贤良，摄政功高又劳苦，恭祝你哋一世唔掟煲，唔使出年煲姜醋。皇上快同佢挂号，扶佢参拜天地下冤抱。
0: 乜要我嚟呀、啊？

0: 反报我无品报，成仇虽被捕，宁死不投降，绝食狱中寻死路。请示阿雪正王，你如何来摆布？你如何来摆布呢？洪承畴执迷不悟，立将佢枭首死也曹。逆我者死，顺我者生，全令完成佢尽忠抱负啊！
1: 天眼

0: 之平阳啊。
1: 万不能以太后之尊，躬身驾降天牢，我决不洪承畴命归全堂。
2: 阿王叔，虽知道三军而得一将难求，我后既不识书尊降贵，以佢嘅唇枪舌剑，又何难不说服此战败征夫呢？
3: 摄政王，不若将此事按下莫谈，今日起卜佳期，莫把良宵辜负。
0: 系咯，皇上，此祭已成典礼，你快些皇传口谕，设宴两班文武畅饮在宫中啊。
1: 前明与众卿同乐，共醉神龙。拜酒。
4: 欣赏过咧系文太后嘅第二个唱段《家舞》，接住落嚟咧，我哋要为你播放就系第三个唱段《育有》。

0: 红将军何苦自杀作牺牲，你好比孟虎落平阳，虽死都有抱憾，愿君无求死，知否留艺也贪生也贪生。
1: 古木山川都成恨，空余明月照丹心啊。

0: 太后你机智过人真呢，正坑你个坏，又手段确惊人，自古英雄逃不出风流阵，美人关是英雄冲，难得你肯把色相牺牲啊！这个老虎仔都一定可以克制住个摄政王，包你满族江山非常牙韵一阵呢。出到呢笼嘢杀得噶啦，尤其是有我呢个嘴头王傍住你啊，包佢就范噶。
1: 太后驾到！
2: 太后驾到，洪将军快些随我出营啊！
3: 笑话！
2: 哼，你硬颈到咁，想作死都唔顶啦，代我出营。

0: 见哀家，仲要对佢讲明哀家降跪书尊，到狱中慰问啊！
1: 奴才令阿志，洪将军，太后闻得你在狱中绝食，是否俾啲狱官苛待？还望你上前见驾，太后礼贤下士，呢次整定你好运来临啦！
2: 要我见佢啊？笑话！洪承畴都乖奉迎之术，何况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虽战败，绝不摇尾乞怜，还你代为周阿斌。叫我见佢，叫佢嚟见我啦！
1: 牙刷得你，启奏太后，洪承畴话情愿死都唔愿参见你嘛，佢仲话要你见佢添。
0: 要哀家去见佢，佢都几有气概噶噃，真系令哀家敬仰啦。工人过来，快把金白衣冠向洪将军奉献，望将军笑纳啦。
2: 我是阶下囚，生死灵堪问啊！呢种禽兽，衣冠都莫向吾啊奉赠，抛零钉大不像人，就趁马蹄羞痴甚，前后受旗轮褒姿，要来掩没。

0: 挂老残，死得光荣无怨恨。
1: 奴才你烂开，谁叫你冒犯将军，故念你错犯无知，快向将军道歉求饶，再犯便把你个奴才手刃啊！掌嘴。
2: 哎，是是是是是，哎，是是是是是，一日都系把口人。抵打抵打住，哎呀，得罪洪将军，抵打。
3: 阿太后，想我洪承畴顶天立地，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任你有千方百计，誓不变至新事满人啊！

0: 绑片啊。太后，我请问你笑从何来，能否言明底蕴呢？
1: 笑你咯。
0: 点解？
1: 哀家闻得商朝亡国于西周嘅时候，百儿叔齐此食周粟，卧毙于首阳山，堪笑佢两人如忠殉国。洪将军乃识时务之俊杰嘅，只因通情达变，可笑你竟孝如人咯。
0: 哦，乜原来阿太后你想劝我投降咩？
1: 好慢啊！劝将军你莫违天命，纵使光荣殉国，可不作杂诸严臣。饮得未醉愿投还，哎呀呀，守孝失言，莫许我再轮怀以崩啊！
0: 所情家难摆脱，今晚最难消受美呀、啊、人恩。
2: 听过呢一段有文太后之欲有啊，诱惑嘅有。咁啊，呢一段咧继续会有黎文所、钟丽蓉、李香琴、小金罗、小千岁等人嘅歌声嘅。听过之后咧，我哋接近两点钟啦。
3: 系啊，咁啊，我哋欣赏紧嘅文太后，其实咧一路听落去咧就系清朝嘅故事啦。咁好多朋友咧都会比较。

式文太后另一个称呼嘅就系孝庄皇后，就或者到时嗰阵时已经变咗做皇太后啦，因为已经登基啦。咁所以我哋稍后咧，我哋仲会可以欣赏到咧，就系文太后嘅故事。咁啊，睇下顺治帝登基之后嘅故事又会点样继续落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期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话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有参展商话受天气影响，入场人流唔算多，但系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嘅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界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内布满玻璃碎片。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即时派员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9点，升36点，成交金额20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0点，升57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六升7.6仙；智普1202蚊，升311.5；中芯国际75.65，升5.9；华虹宏力166.5，升23.6；阿里巴巴117.6，升8毫；盈富基金25.66，升8仙。腾讯控股474.6，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85，澳元5.49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8.955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2点，升1921点。港金报37975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美元，卖出40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喺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另外沙田的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青屿干线是有桥梁维修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起，直至去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换句话讲，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的。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啦，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

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
1: 系啦，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欣赏埋文太后的故事啦。咁啊，去到3:00啦，就会有粤曲会之音的环节，带嚟啦有李龙同埋南凤合唱的《铁血金兰》啊，以及有靓似伯的《杨继业闯悲》。节目尾声咧，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同埋离原快讯噶。
0: 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会去到下昼的3:30。
2: 金装粤剧。
1: 接住落嚟嘅呢一段啊，就系忏情。演员方面啊，会有钟丽蓉饰演文太后，黎敏所继续饰演多尔衮，以及有小金锣嘅洪承畴。呢个时间，请大家欣赏忏情嘅一段啦。

0: 银河偏左隔，最憎佢念佛啊，念佛孝敬啊，织女何薄幸，但愿瑶台月下逢，不朽分花寻倩影。
1: 你嚟揾我做乜嘢呢？冤孽债都已还完，此下我但愿礼佛偿债，你何必到此乱人心性啊？
0: 咁又何必呢？我与你相怜相爱，为你而蔽洗尊荣帝位，相信你欠下我嘅业债，今生今世都不偿清啊！同我翻去啦。

丹花下亦光荣啊，何缺绝夜未阑，你来来来，与我同到逢来。

0: 炮炮
1: 空星咒，何故偷进宫闱，显见叵测之心，待本犯诸错奸佞。
2: 多疑群，我召成仇至此，不伤国家大事，你且先犯宫廷。
1: 听啊！
0: 劝句摄政王，莫把权威滥用。虽是我亦为廉恭卿啊，问太后，是我亦崩固之臣。今夜奉诏问相国席啊，
2: 我哋摄政王何以多疑善谋，枉我别恋的儿子。
1: 许下千金落，顿使我一团怒火化为冰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唯有遵从你所命啊！嗱，你一阵至紧要翻嚟啊！
0: 阿太后，
2: 吓，
0: 你约我午夜进宫，请问有何使命呢？
2: 洪兄家。
0: 来
2: 人若黄昏，何必仲惺惺作态呢？一来我为常心愿，二来想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摄政王除却。
1: 吓、啊！
2: 你可能把计划完成。
0: 咁啊！成仇自有包天马，自当鞠躬尽瘁报兴平啊！我睇你宋秋波，我比何相遇，怎得一臭余香不情尽兴？
2: 眼前人多俊俏，我与你西窗接触困难情啊！
3: 听过就是文太后的第四个唱段啦，参情。
4: 夏日消暑小剧场，
5: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6: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5: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Money 开，
6: 呜呼，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金装粤剧
3: 下昼两点二十八分，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下昼嘅3:30。
10: 接住落嚟嘅第五场啦，主题咧就系杀奸。演员方面有小金罗继续饰演洪承畴，黄国昌就饰演贝琪，小千岁饰演顺治，李香琴就饰演端后，吴康饰演太监，黎文所饰演多尔衮，李学友饰演成和，以及咧有钟丽蓉饰演文太后噶。继续欣赏呢一个唱段啦。

打皇上万寿之期，遂意愿忠赐宴群臣，可见皇恩浩荡。我们一同恭迎圣驾，预祝圣寿无疆。

花笑多已困，有人往来之余，今日使其

0: 同城囚为孤效力，多野菌逃不出店底啊，心啊无福受咒，免了催命符，多报丝毫不下爽。
1: 人间家愿王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卿家
1: 臣，
0: 孤王今日万寿之期，大宴群臣，何以不见摄政王在寿筵席上？
1: 皇上，近日摄政王只知养尊处优，沉迷酒色，骄奢淫逸，目中哪有君王啊？
2: 卿家，摄政王当年保主过江，拥大主上登基，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佢仲有小个，你实不该出言诽谤啊！
0: 如妻你言之有理，人来快传孤口谕，宣召摄政王自此君臣同乐，共饮玉液琼浆。
3: 领旨。

0: 摄政王多尔衮见驾，愿侄王万岁万万岁，
1: 不免啊！原来母后与皇叔驾临，人来锦敦赐座，
0: 谢座。
2: 今天乃皇儿寿辰，母后祝你与天同寿，从此四儿臣服，天下升平，以等文武百官快些一同叩见皇上啊！
1: 多谢。
0: 阿侄王，若非我多尔衮保住登基，南征北剿，你怎能安享帝位呢？你应要叩谢我呢个摄政亲王啊！
2: 皇上，摄政王真系不愧劳苦功高，你应亲自谢辞。今日大宴群臣，与众卿同把巡炉共享啊！
1: 皇叔不愧擎天一柱，今日君臣同乐，何妨共聚一觞？
0: 人来吧，一二。
1: 众卿家，今日孤王赐宴，你们不用顾及君臣之礼，开怀畅饮才是。走过二三巡，孤要宣布一人的罪状，此人乃是多尔衮，他罪大实非常，他杀兄弟，良心丧，夺嫂嫂，作妻妇，朕已容忍十多年，今天要清偿此血账，快在眼前来自杀，否则难免过刀莫欺。
0: 哎呀呀，我满朝当元。

0: 官路不龙泉，把你个富二君王来命啊丧。
1: 多二君，你目无王法，你攞自杀君王啊！虽遵旨，自杀殿前，否则莫怪我成仇无状啊！
0: 嘿，我把你个投降逆贼，胆敢冒犯我摄政亲那王，叫做啊有，
2: 仲有人睬你，
0: 我又叫做啊有，嘿。何以你哋一旦变心，竟知翻颜伤牙香？
2: 劝句摄政王，你何必将火葬？你嘅部下已变心，你实难明。姑丈，你杀兄弟共七人，伏剑嫂嫂偕丽抗，太后为救国家，为保皇上。失绝含污同徐昌，今日祖宗实有灵，难容你漏网，你快些丢下你的人头，以血偿血浆。

0: 就俾阿林飞鸿话看。
1: 不出我文瑞儿的之路繁忙，十五年来我含冤受辱，你可谓丧心病狂。我借洪承畴夺取你兵权，玩弄你在鼓掌之上，希望恢恢疏而不漏，你应有此惨淡的收场啊！蠢材！
2: 哎呀呀！不到我在佢。

0: 文太后，是这知分豺狼红胜秋，他日你亦难逃佢掌上。
1: 哎呀！

0: 为佢自创疗伤啊！摄政王复发身亡，传旨将他安葬。
1: 启奏皇上，太后若深宫自尽身亡，更有书函遗留皇上啊！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花言，
1: 哎呀，
2: 母后啊！
1: 只得不能復生，望皇上你節哀順變，先向天下發喪。

0: 听过有文太后之中杀奸的一段啊。
1: 港脚周元德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脱离舒适圈，闯入更大更残酷的球场，为的只是一样嘢，
2: 都是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个好的一步，希望用这几分钟可以证明自己。
1: 北上加入河南队，勇闯中超战场，人在异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领，发挥所长？背后又付出了几多？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6: 逢星期六晚上7:00，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5: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6: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0: 金裝粵劇
1: 时间嚟到下昼嘅2:44啦，话咁快咧，我哋要继续欣赏咧，就系文太后最后一个唱段。之前已经讲到文太后咧，系咪已经自尽而死噶嘛？咁但系故事系最尾点样发展落去咧？咁啊，请大家继续欣赏最后一个唱段《桃蟬》。

0: 原来一片青青红叶，莫非皇上在禅房夜雨？
1: 查实做和尚非常。

0: 我哋实行入虚之门，如果见到皇上就将他呼劝。
1: 你哋啊！
0: 唉，仲揾唔到你咩，皇上？
2: 皇上，你知唔知道我揾得你好辛苦啊？
1: 阿弥陀佛。

0: 忽然走去念咩佛，想成下仙。皇上你不应写皇位欺臣民，你要听人呼劝，回宫吧啦皇上。
1: 子彤，出家容易归家难，我已俱灰万年咯。
2: 皇上，我亦知你饱尝刺激，奈何皇爷年幼，试问我怎能掌握山川呢？
0: 系咯，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总之你唔翻去就搞唔掂噶啦。
1: 子彤，朝中不少忠臣义士，可以把皇爷扶拔，你亦可以听政垂帘啦。
2: 皇上。

0: 句都是阿弥陀佛，但为皇后为你敷过食黄莲。我看见都等佢凄凉，为找你我哋行到双脚软。
1: 微臣统领百官准备迎接皇上早回大院。
2: 令家，公子为宫廷惨变，亦当年凄凉嫁母，才有抱恨图闪。
3: 都要菌要服法多时，宁波可以洗刷清宫的污点啊！
1: 皇上若不回朝，主政储君年幼，演到执掌山川呢？
2: 仲卿家，望你等宝主登基，皇后听政垂念，孤亦落得妻迟发愿咯。
0: 既是君王已决，我哋唯有丹心护主，莫作流年。
2: 好啊！望仲卿家忠心为国，孤落得傲笑话。

0: 带嚟文太后嘅最后一个唱段《桃蝉》啊，有黎文锁、钟丽蓉、李香琴、小金锣、小千岁等人嘅歌声噶。
1: 咁啊，去到下昼接近3点钟，我哋听一节新闻，稍后继续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年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和辛苦文具，又指趁最后一日嚟主要想扫平货，但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量及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寻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及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

0: 二、滋擾攻擊中方執法人員，危及中方人員安全，性質惡劣，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嚴正抗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過去兩三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湧浪。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24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咗9.2元；智普1186蚊，上升296.5元。中心国际76.2升6.5，华虹宏力169.3升26.4，盈富基金25.68升1毫，阿里巴巴118蚊升2.2，XLE 南方海力士57.48升4.94，恒生中国企业86.3升2.8，腾讯控股477.2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43.5升2.5。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2，英磅10.55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06，加元5.578，新西蘭元4.599，歐元8.9603，每百日元對港元4.82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65。日經平均指數報66,232點，升2,091點。港金报38,085蚊，比上日收市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6.25美元，卖出4076.8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界西北嘅几宗路面事故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华路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嘉湖山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三圣村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的。一带行车缓慢，车龙是排到去屯门大会堂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的。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提一提大家，就是电车服务了，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服务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了，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就是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乘客请留意了。至于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比较行车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

0: 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接近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
3: 好啦，嚟到呢一个小时啦，我哋开始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啦。率先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粤曲，得嚟有李龙、南凤合唱嘅《铁血金兰》。

0: 眼线，我呢几年嚟啊，为你挨尽相思之苦啦。
1: 我真系唔信，如果你挂住我嘅，点解几年嚟连一封信你？

0: 相离，你声声说道一入后门，到底你许了谁人啊？
1: 乃是杨门之后杨敬超。
0: 杨敬超？

听过有李龙同埋南凤唱出嘅《铁血金兰》。

时间嚟到下昼嘅3:33，继续粤曲回之音嘅时段，为你播放一曲啦，就有靓痴白主唱嘅《杨继业藏悲》。

嬉喜如鬼大丈夫，我是马革的是英雄，我回首当年如一梦，斑斑血泪洒征袍。

来回报福的合福似画图啊，万年华的荣归。

低云透，狼牙尖锋啊，大狼狈耶。Yeah。

哎呀，我难居呀，咁多。哎呀，我爸，忙都不是马甲果丝，丝呀，已到。

0: 呢灵芝木
1: 哇，
0: 呢灵芝木啊，哎呀，我把你个呢灵啊，你个反了贼，鬼相当年，你大兵征召匈奴，兵败比钱。你奔家以私报国啊，虽有呢个残忍对国保忠，哎呀，虽有呢这个皮肤贪生怕死冠军头衔，你真是欠守得保啊鱼啊，哎呀，大人居其剑道，生命卑民威水，才小安心头，只恨啊！

0: 带嚟呢首由梁次伯所主唱嘅《养鸡业闯秘》。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好啦，我哋嘅点听都有谱啦。今日晓君就拣选咗一首彝族舞曲啊，取材自云南嘅彝族嘅民歌嘅，描写咗咧山寨迷人嘅景色之外咧，顾名思义就系描写咗人们咧欢乐跳舞嘅一个场面啦。我哋听听当中嘅选段啦。

0: 听过啦，旋律非常之优美嘅彝族舞曲啊！我哋喺一啲嘅粤曲之中啦，我哋都会听到噶噃。
1: 系啊，今日咧，希如带嚟呢一段咧，用上咗彝族舞曲嘅歌曲啦，就有关于牛郎织女嘅唱段啦。带嚟七夕银河会，有何华盏、蒋文端嘅歌声，一齐欣赏一下。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何华盏、蒋文端主唱嘅《七夕银河会》呢、這个选段咧，就用上咗彝族舞曲啦。
1: 梨园快讯。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57啊，咁啊睇睇我哋嘅梨园快讯，今日咧系新历嘅7月21日，农历嚟到6月初8啦，咁啊睇睇大澳嘅神功戏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今晚咧就会演出吕布与貂蝉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兆明、郑咏梅、梁伟康、傅树旺、梁飞同等人嘅。
1: 继续讲下咧，就系7月22至23日，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主要演员咧有梁振文、王杰清、梁伟康、傅树旺、黎耀威、文雪球。剧目方面咧，22日系宝莲灯，23日咧系三戏周瑜。
0: 7月24日，高山剧场剧院咧会上演《忽必烈大帝》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黎耀威、王杰清、梁伟康、文雪球、傅树旺、王成斌等人啊。
1: 7月25日，地点咧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带嚟有《慈郎州》嘅演出，主要演员有尹飞燕、梁兆明、温玉如、廖国森、林宝珠、莫华敏。
0: 7月25日至26日啦，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啦，分别上演嘅剧目有《花田百喜》、《楼台会》同埋《夸凤成龙》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王成斌、王杰清、黎耀威、梁伟康、傅树旺、文雪球等人嘅。
1: 继续讲下咧，系优越新秀粤剧传承计划2026至27年嘅，咁啊地点咧系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咁啊剧目方面啦，26、27日咧就系演《雷鸣金鼓战家星》，28、29日咧演周瑜，30、31日咧就系演《思敲记》，到8月1日、2日咧就系演《戎马金戈万里情》。
0: 7月30日至31日啦，咁啊地点喺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的劇目包括有《春花少六郎》以及《公主刁蛮驸马娇》。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阮德文、郑咏梅、梁伟康、傅树旺、晓月、詹豪峰等人。
1: 一口气听到去七月尾的演出，大家可以各色其色了。
0: 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话，要增加。

0: 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都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者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3次战略对话。报道话，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话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是表示支持。报道又话，崔善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喺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喺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过去2-3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仙，智普1,223蚊，升332.5，中芯国际75.7升5.95，华虹宏力169.2升26.3，阿里巴巴117.1升3毫，盈富基金25.6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腾讯控股476蚊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4，澳元5.506，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18美元，卖出4,0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0: 正报段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红桥。至于较早前啦，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在九龙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是近住弥敦道那边，那种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是回复正常。另外在观塘之前开完到回旋处里面的意外都清了场，一带稍微车多少少而已。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慢车嘅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在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大街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都比较车多的。最后在新界区方面，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经过朋友可以利用回。最后提提大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最近呢几日咧，或者最近呢两个礼拜啦，似乎都几多人病，又感冒啦，又新冠肺炎啦，又手足口病啦，咁所以咧喺度希望你要小心保护自己嘅身体，去到人多挤迫嘅地方就戴翻个口罩啦，特别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因为你知道即系嗰个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咧系几咁亲密噶啦，咁所以为咗保障自己，喺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去到人多嘅地方戴翻口罩都系安全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身边嘅人病咗，你就要好照顾佢啦。你自己病咗咧，就要好好休息啦。开始今日嘅有你同行，送上一连串嘅问候同埋祝福，希望你唔会嫌我沉气啦。你知道啦，我就嚟退休噶啦嘛，我都年纪慢慢大噶啦嘛，我都不自觉地会长气噶啦嘛。咁如果我真系太长气嘅话，打电话嚟提一提我啦，电话号码18723112，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我会好用心嘅嚟到去聆听。并且如果你想听到一首可能冇听嘅好歌， 打电话嚟同阿文仪，又或者系小说讲低，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

喺今日星期二，我又摆咗一张合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好多朋友睇到呢张合照，不约而同都俾咗一个留言，我就系、是、有啲感触。不如咁啦，我唔开名话我同边个影咗呢一张合照，不过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可能你都会估到噶啦。

记得佢吗？张伟文哥哥，再会了夜茉莉。今日咧，我摆咗我同阿张伟文哥哥嘅合照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啦。欢迎你上去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我哋嘅合照，你嘅感受系点样样，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谂翻下咧，其实咧我第一次真系认识张伟文咧，系喺上一世纪嘅九十年代。当时咧我就跟我嘅老细啦，经常咧去内地咧有多中港嘅合作嘅。咁嗰次咧，其实咧我第一就要照顧當時嘅 Lam 林子祥啦，因為佢係表演嘉賓。但係咧，阿 Lam 咧係亦都喺唱歌嘅時候咧，就安排咗幾個和音嘅高手，其中一位咧就係張偉文哥哥啊。咁呢一個音樂會完咗之後咧，咁我咁啱咧就係同阿張偉文哥哥同埋佢另外兩個和音高手咧，就四個人咧就喺一個火車嘅位置上面。咁嗰啲位置咧就係對住坐嘅，四個咁啊兩個兩個咁對住坐。咁嗰次我就有一個好長時間嘅同阿張偉文哥哥講下音樂啦，講下佢嘅生活啦，並且我就同佢講：喂，點解你而家淨係唱和音啊？不如你出嚟唱翻歌，錄翻唱片俾我哋聽啦。咁結果喺呢一次之後咧，就大家攞咗大家嘅電話啦。咁然後咧，我印象中咧就喺當時我有你同行一個嘅聖誕音樂會咧，就揾咗張偉文哥哥咧嚟到去唱歌，其中一首歌咧仲係唱《不了情》添啊。咁喺嗰次音樂會裏面咧，就有一啲嘅唱片公司嘅老細咧就喺度，咁啊見到張偉文哥哥，覺得咦？掂，不如咧揾佢出唱片啦，然后咧佢就有唱好女人一系列嘅唱片啦。喺度都送上一个祝福俾阿张伟文哥哥，电话号码87231，今日你会唔会想送一个祝福俾你心爱嘅人咧？打电话嚟啊！

芬妮姐姐嘅浮云倚山岗，提醒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就系80%啊！欢迎你今日打电话嚟17231，同人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啦，送俾你心爱嘅人啦。另外，亦都要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睇一睇我同阿张伟文哥哥呢一位靓声王嘅合照。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当年咧，芬妮姐姐咧同阿冯伟棠哥哥咧有很多合作嘅，譬如合唱过《青春曲》啊，又或者系《饮杯饮杯饮杯胜》啊。咁呢个时候，可能你都会估到啦，系啊，有阿冯伟棠哥哥嘅出场啊，记唔记得佢呢一首歌啊？《汽笛声》。

冯伟棠哥哥嘅汽笛声啊，讲到一啲船嘅汽笛声咧，除咗系好大雾嘅时候你会听到之外咧，喺一个情况咧系我哋经常会听到，并且一个画面出现啊，就系去送船咯。咁啊，当你屋企人啊，或者好朋友啊，要离开佢原本嘅地方啦，哇！坐住呢一轮船咧，去到好远好远嘅一个国家啊，或者另外一个嘅世界啊，咁样样，咁咧都系一啲离别嘅感觉嚟嘅。咁所以咧，都几啱我哋而家，因为咧，其实人杰咧，而家每做一日。就是少一日的相聚的嘛，咁所以都希望你快啲打电话嚟啦。老朋友我哋可以除下旧，新朋友我哋可以互相认识一下。人与人之间的相聚应该好好珍惜的。电话号码1872312，等你电话。而今日我亦都制作咗呢一个歌曲三合一。首先会听到方丽莹的伤感雨天，跟住有张智霖许秋怡的爱至死不休，然之后最尾有黄莺莺嘅只有分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会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到朝早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说，预计

0: 系花费2000至3000蚊购买初中练习同埋英文书，书展嘅价钱比外面平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嘅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埋新款文具，又话趁最后一日主要嚟想扫平货，但系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说，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是今年受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涉案的证券公司是致富证券，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億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在那间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他在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之下，用公司的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富道中一间公司的职员报案，中区警区重案组正是跟进调查。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重要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相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7仙；智普1,219蚊，升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蚊，升4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37美元，卖出4,06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三圣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有待消散。 另外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一带是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需要急修，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电车服务仍然系暂停噶，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4: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5: 嗯啊，谢晒你们啊。
4: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里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回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6: 夏日消暑小剧场，
7: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8: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7: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的下午四点三十八分，我要预早告诉你电话爆晒棚了。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如果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喺呢个礼拜你仲可以打俾学希啦，打俾文儿啦，打俾玫瑰啦。咁如果你挂住我嘅话咧，下个礼拜星期一、二都可以打俾我嘅。头先如果打通电话嘅，请你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会收到阿文儿或者系小雪福利嘅电话啦。另外提提你，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系唔会爆棚嘅，咁所以咧欢迎你去到嗰度睇睇我同阿张伟文哥哥嘅合照啦。咁亦都希望你可以留言俾我哋啦，为阿张伟文哥哥送上一个祝福啦，靠晒你哋噶啦。咁另外咧，我亦都想读出阿 Gary 嘅留言啊。Gary 就话听众咧就系中意你咁长气啊，唔好停啊，希望你退休之后咧久唔久咧都可以翻嚟听下你嘅声音。好啦，我睇下有冇机会可以久唔久翻嚟同大家开下咪做下节目，又或者我做听众咯，打电话嚟同阿文儿啊、阿玫瑰或者何喜倾偈咯。好啦，我要把握时间听电话啦。电话你一边有 Evelyn， 你好吗？
11: 你好，新年。
10: 哇，多谢你打电话嚟啊！好耐冇见啦。
11: 有啊，先生就见过你。
10: 系啊，尖沙咀冇错，系系系系啦。但系电话咧就好似真系好似好耐冇见
5: 啦。耐啊，系啊，差唔多年几廿年啦。
10: 啊，系啊，系你提翻我喺啊尖沙咀诶五支旗杆嗰度系见过嘅。
5: 系
10: 因为咧最近咧我哋咧都有两次嘅活动啦，咁所以咧你知我而家年纪大啦嘛，我有时咧都唔记得咗咧啊，究竟咧我哋系咪见过咧？我哋喺边度见过咧？咁样样你一讲咧，我又记得翻啦。

0: 濃縮啲。第三樣咧就係我先生九月生日，我爭幾日嘅啫，爭三日。係係啦，第四樣就我哥哥八月生日，但係佢哋兩個都係今年七十歲。
1: 哇！
0: 係啦，咁都好高興啦。
1: 係哇，咁咪第一。先生和哥哥生日要好好庆祝啦。
0: 是啊，你约了啦，8月2号。
1: 是吗？是不是会摆几围这样的？
0: 一围而已，
1: 只
0: 是
1: 家
0: 人
1: 的。其实呢做好几人吃饭已经很开心的啦。
0: 是啊，
1: 记得吃好一点，还好好庆祝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喂，那结婚四十周年有什么计划呢？
0: 我们会十月去青岛。
1: 哦，好地方啦、
0: 啊。是啊，未去过的。咁啊，同埋好难得，同埋我先生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妹，六个人，未试过的。
1: 好啊，咁喺度送上祝福，你哋有一个好愉快同埋好甜蜜的旅程。
0: 是啊，今年都好开心啦，呢几样嘢。
1: 系十月嘅青岛真系应该好靓嘅，我都未去过啊。
0: 我未去过啊，啊人哋话好靓啊。
1: 系因为嗰度咧睇相或者睇一啲风景片啦，你当系咁就系好有德国嘅风情噶嘛。
0: 系啊系啊，我都好期待啦，而家系预备紧。
1: 好啊，喂咁同我哋分享一下啦，结婚四十周年有啲咩心得啊？点样可以爱得咁天长地久，爱得咁甜甜蜜蜜嘅咧？
0: 我谂学习啦，都听好多打电话俾你嘅听众，佢哋其实仲长啦，五十年、六十年，都好长。
1: 系，
0: 我觉得我四十年都系一般啦，
1: 都唔简单噶啦，其实
0: 系啊，唔简单嘅。
1: 咁喺四十年里面，你觉得最甜蜜嘅系呢样咩嘅事情？
0: 我觉得系而家咯。
1: 哦，系而家。
0: 是啊，是而家大家都就嚟，嗱，先生退咗休十几年，
1: 系，
0: 咁我自己可能今年都唔做啦，我都未知嘅，可能唔做啦，如果唔做就做到九月啦，
1: 系，
0: 咁其实啲都系后期呢十年，我觉得冇咁忙啊，后生嘅时候，我个仔细啦，你都知啦，
1: 知道，
0: 即系样样都要做嘅，又功课又。即系就煮饭咯，即系做咧，整间屋我都系做嘅。而家系我最舒服嘅日子咯。
1: 系，哇！我觉得你哋嘅爱情咧就好似一啲红酒咁样样啊。经过时间嘅洗礼啦，就越嚟越香醇，同埋越嚟越芬芳馥郁啦。
0: 系啊，即系唔讲，有时都知道啊，今日系点样咧？点样行咧？佢谂啲咩咧？好过以前咯，好过以前。以前系有拗撬嘅，真系有拗撬嘅。
1: 哇！咁你哋嘅感情已经系即系去到一个好纯正嘅境界啊。
0: 系啊 ，OK 嘅，系大家其实陪伴咯，可以一个陪伴咯。
1: 系咁啊！而家唔使再煮宵夜俾先生食啦，系咪？
0: 煮宵夜、煮饭咯。而家预备紧晚餐。
1: OK，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你系要煮宵夜俾先生食噶嘛，系咪？
0: 系啊，
1: 有冇
0: 记
1: 错？
0: 冇记错，
1: 系啦，
0: 冇记错，冇记错。因为佢嘅工作变咗，有时佢好夜翻嚟，两三点，咁就食嘢咯。而家轮到我仔咯。
1: O K，
0: 当我仔就唔系宵夜嘅，可能八九点啦。
1: O K，
0: 即系佢八九点，我都要留俾佢食嘅。
1: 梗系啦，梗系啦。
0: 系啊，咁佢都中意翻嚟食嘅，咁啊八九点佢就翻屋企食咯。
1: 系 ，Evelyn 永远都系一个最好嘅太太，同埋最好嘅妈妈。
0: 希望可以冇退步啦。
1: 好啦，喂，今日你系拣咗首歌，但系咧，我有个意见，唔知道你接唔接受咧？我想听王菲嘅《但愿人长久》，其实一样咁好听嘅吓。不过你哋就唔使千里共婵娟啦，吓、啊，你哋就喺隔篱就可以共婵娟啦。
0: 我可唔可以讲多一样嘢？有冇时间？
1: 有讲。
0: 其实因为都有嗱，头先嗰啲系开心嘅。但喺六月十九号唔开心咧，就系我先生佢个外甥走咗。
1: 哦，明白。
0: 如果好后生嘅，即系四十几岁啦。咁我希望佢姐夫啦，因为呢个系佢叫我先生肉舅父。咁我希望佢姐夫都即系年纪大嘅，咁但系都。都要睇开啲咯，我成日听你讲，
1: okay,
0: 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1: 系啊，
0: 咁希望佢喺一同二中间揾到佢嘅一同二咯。
1: 系咯，点解净系提阿姐夫嘅？咁家姐咧？
0: 家姐其实走咗廿几年。
1: 哦，明白。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都系唔开心嘅，咁冇办法啦，人生就系咁啦，好无常。
1: 系啊，多啲陪下佢咯。
0: 系啊，因为我先生嘅姐夫其实。走咗28年啦，
1: 嗯哼嗯哼，
0: 系啊，佢好后生啦，又系九几年。

0: 研究咗啦，系啊，咁都有少少唔开心咯，不过都放得低嘅。
1: 嗯，好啦，
0: 即系我个人就好睇得开嘅，咁希望佢姐夫都舒服啦，即系大家睇开啲咯。
1: 好啊，咁又好似好配合今日呢首歌嘅主题啊。
0: 系啊，所以我就拣呢首，我唔拣卢冠廷啦，因为我不嬲次次都系卢冠廷 Apple 在里头。
1: 系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系啦，系我想同你讲嘅嘢啦。
1: OK， 好啦，咁啊，将王菲嘅版本送俾你，
0: 同
1: 埋李先生就系你所有嘅屋企，
0: 同埋俾阿 Suki 淑婷。
1: 哦，好啊，好啊，多谢晒你啊。
0: 系啊，都系凭你嘅节目认识佢哋，好好嘅，多谢晒。
1: 好啦，
0: 同埋我识我嘅朋友、屋企人。
1: 好啦，多谢晒 Evelyn，
0: 多谢 Sunny， 希望你翻嚟，我再有机会打电话俾你。
1: 嗯，好的。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王菲嘅但愿人长久。我嘅记性啊，真系越嚟越差噶啦。但系当同一啲老朋友，好似 Evelyn 一路倾偈嘅时候咧，嗰啲回忆又一幕一幕咁翻翻嚟。继续同阿平姐倾下偈先，平姐你好。
1: 系啊，靓姐，
0: 你好。哇，多谢你、啊，由一起走过黄昏已经开始听我噶啦。
1: 我就即我嗰阵时咧，就系打个呢一电话，
0: 系
1: 就系由现世嘅依靠。
0: 系系，你嗰阵时喺一起走过黄昏嘅年代就点唱由现世嘅依靠，今日都系呢首歌系咪啊？
1: 系啊系。
0: 做咩你咁开心啊？你打通电话好开心啊？
1: 开心啦，好难打啊！你个电话
0: 唔系啊，
1: 电
0: 话
1: 真系好难打。
0: 有时拍乌蝇噶，都冇人打电话嚟嘅时候就好易打到噶啦。
1: 咁样咧，祝你生活愉快啦，
0: 多谢，
1: 退休愉快，
0: 多谢。
1: 我唔识讲嘢嘅。
0: 喂，其实咧，由一起走过黄昏啦，你记唔记得系几多年开始做噶呢、這个节目？
1: 我唔知道，

0: 嗰
1: 时就系做手术嗰
0: 阵时。哦，你嗰阵时系做手术，唉，咁啊，偶然
1: 听
0: 到我哋
1: 嘅
0: 节目。
1: 听到。
0: 哦，嗰阵时1997年开始，97、98同99，
1: 你嗰阵时话唔开心咪打个电话嚟咩？一打就中。
0: 你真系怪啊！喂，嗱，先问下话先，先问下话先。当年就做咗个手术啦，而家身体
1: 我冇
0: 一切安好啦，系嘛 ？OK。
1: 整亲啫。
0: 哦，咁咪得啦。喂，咁生活又点啊？
1: 几好啊！
0: 几廿年啦。
1: 我好系几廿年啊。
0: 系，不过我都好开心，听到你一打通电话就系咁笑，应该都系生活无忧嗰种啦。
1: 是但啦，冇所谓啦，做人。
0: 喂，其实做人系咁啊，最开心嘅，你知唔知啊？
1: 系啊，
0: 系啊，冇咩忧虑啊，日日就算系生活好似好平淡，但系又觉得好满足啊，为咗少少事可以少一餐，好似你咁样样，喂，系一个幸福嘅境界嚟噶。
1: 唔系，即系咁讲啊。你话你惨，仲有人惨过你。你话你开心，仲有人开心过你。
0: 咁所以咧，
1: 冇比较咯。
0: 如果我哋系一个容易满足嘅人，好似你咁，咪开心咯。系咪？咪成日都可以，即系哇！就算同我倾电话，啊咁耐冇倾，一打通又笑到咔咔咔咁样，你话几好咧？我都俾你感染咗啊！你知唔知？
1: 第二次啫，
0: 系咯。喂，同埋即系我觉得你哋真系哇，乖到离晒谱啊！啊，即系嗱，我就算当系我最后啦，即系99年做一起走黄昏，跟住就转有你同行啦嘛。
1: 系啊，
0: 你99年到而家都27年咯，系咪啊？平姐，唔系咯，即系。如果
1: 听咗你好耐，
0: 唔系咯，即系如果唔系99年、98年啊，就28年，咁啊97年就29年添。
1: 我就系话都冇人打电话嚟嘅，咁啊又试下打下，咁啊打打到。
0: 系啊，所以唔好谂住呢个电话好难打。
1: 唔系嗰阵时有个黄昏的日子响，
0: 嗰阵时易打啲系嘛？
1: 咁啊嗰阵时系点国语歌嘅。
0: 哦，
1: 就唔系讲普，唔系讲，唔系
0: 你嗰个再耐啲，你嗰个系国语歌大本营，嗰个就再耐啲啦，嗰个真系。
1: 净系日
0: 净系国语歌啊嘛，
1: 普通话系啊，
0: 又或者再耐啲嘅南北落逍遥啦。
1: 系啊，
0: 哇，讲下讲下，原来你都听咗，都唔止30年啦。喂，好开心，今日可以聚旧，同埋即系听到你笑得咁开心啊！呢个系我。邓你开心啊！呢、這个真系啊，
1: 我
0: 开心系咯。喂嗱，今日咧，我又为你预备咗阿小齐任贤齐嘅倚靠啊，同埋最紧要咧，系你身边有人可以倚靠，知道吧？
1: 唔好自己咧，自己倚靠自己，
0: 自己倚靠自己。好啦，仲有个零月，你倚靠下我啦，好冇？好啦，喂，咁我喺度要祝你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好冇？咁啊，将阿小齐呢一首倚靠送俾你啦，啊！
1: 好，拜拜，
0: 多谢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是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品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截获一个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截获一个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的时候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还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两仙二，升7仙2；智普1,219蚊，升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9，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蚊，升4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5.14美元，卖出4,06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道路工程，去元朗方向近彩华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因为有路轨急修。电车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

0: 艾滋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这一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二的下午5:11，再一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电话在4:30的时候已经爆了棚了。如果今日打不通电话都不紧要的，这个礼拜可以打给学希，打给文怡和玫瑰的，下个礼拜当然可以打给我啦。刚才打通电话的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今日可以同你倾下偈，倾下心事。另外呢，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是不会爆棚的，咁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找到仁杰和张伟文哥哥的相，请你在相下面留下一个祝福给张伟文哥哥啦。咁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要把时间听电话啦。以平你好吗？
8: 你好啊，
7: 你好啊，
8: 打电话嚟啊，
7: 第一次打电话嚟啊，多

0: 谢你啊！喂，听讲你学粤曲噶、
1: 系啊系啊。
0: 咁你系唱平喉定指喉啊？
1: 我唱平喉嘅。
0: 你唱平喉嘅，学咗几耐啊？
1: 五年前学嘅，亦都因为我学粤唱粤曲就要近啲要听歌啦，就听戏曲天地。听完戏曲天地就好顺便就会听埋你哋有你同行。
0: 多谢你
1: 啊！认识到你哋个节目。
0: 多谢你啊！即系话你听咗我哋节目五年啦。
1: 是啊、
0: 哎
1: 我觉得你的节目很神奇啊，我估不到原来真的长者都有风音节目，
0: 跟
1: 这些长者打电话来的时候他们说话是即是有条理的、不是我们心目中话真的年纪大了就会不知道懵懵地或者成他
0: 的那是咯，很多长者很精灵啊，还有越来越精灵添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所以我听到你说就是退休，我觉得你都不需要担心、我有很多身边朋友退了休之后是比起以前上班时仲更加忙的。
0: 是啊，我都期待我退休的生活是更加多姿多彩，同埋开展我人生下半场的、无论是学习啦，无论是我有一些计划希望去达成啦，又或者是再过多段时间我可以比较自由啲，可以参与一啲义务嘅工作啦，咁呢啲都系我嚟紧退休之后曾经或者而家正在进行去安排嘅事情咯。
1: 一定做得到啊，因为我都做紧，不过冇你讲咁多。
0: 你就系学粤曲啫。
1: 人人嘅都想做时间，你就会发觉你其实啲时间唔够用啊。
0: 哦，系噶，系噶，啊，咁我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可以多啲时间做运动啦，令到自己嘅身体再健康啲啦。
1: 啊，呢个必须噶，而家我都要做，因为发觉原来你做运动，你真系会衰退嘅，肌肉又会流失啦，
0: 系啊系啊，
1: 又会开始冇以前咁灵活啦。
0: 系啊，
1: 跟住有好多嘢你想玩又玩唔到，所以做运动呢个系。一定要投資嘅，每日起碼你話30分鐘係好基本嘅。
0: 冇錯，你講得好啱。頭先有四個字咧，希望大家都留意，就係肌肉流失。因為咧，我哋人年紀越嚟越大咧，如果你唔做運動咧，個肌肉咧真係會慢慢流失嘅。咁點解我哋會又冇力啊，又呢度痛嗰度痛啊，又或者咁容易跌咧？就係因為肌肉流失咯，個肌肉嘅力量唔夠咯。
1: 我因為我最近經歷過，因為之前做咗個拇指外翻手術，有三個月嘅時間咧，就變咗行動好慢啦，冇以前咁多運動量啦，即係喐少。即係隻左腳真係睇住佢比起右腳越嚟越幼，就係、
0: 是、肌肉流失。係啊，係會㗎，
1: 係會㗎。咁大個人，但係而家第一次真係感覺到，原來佢真係會走㗎。
0: 係啊，咁你有冇做翻一啲運動？有冇去揾物理治療師幫你設計一啲運動啊？
1: 是啊是啊，因为流失了之后就发觉膝头哥开始负重，即是负担重了就开始痛。
0: 是啊是啊。
1: 咁我就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些而家其实18区都有嘅，就康健中心。
0: 哦，是冇错冇错，是是是。
1: 是啊，那度有好多呢啲帮你怎样啊维持你健康生活的讲座啦、活动啊、运动俾你玩嘅。咁我就去那度经过高人介绍，就装了一个专门为有膝关节问题嘅唔係長者，就嗰度其實後生人都可以玩。
0: 係冇錯冇錯，
1: 就去嗰度就聽啲講座，講俾聽我要食嘢要點留嘢啦，平時做啲簡單嘅拉筋運動啦，做啲簡單嘅拉力運動啦。雖然話係負重運動，好多人諗住要舉啞鈴，其實唔使嘅。
0: 係揾條橡筋都已經幫，係啦，橡筋就已經好幫到手噶啦。
1: 係啊，我真係好開心。其實香港其實有好多資源去幫我哋，即係開始邁向衰老嘅人士去點樣維持個健康嘅生活嘅，不過可能平時冇留意到，亦都唔覺自己有需要。都但係如果當你有需要時，你肯去揾咧，成日都一定有人幫到你咯。
0: 阿依萍，你講得好啱，就係其實咧，香港都係一個好地方，因為有好多嘅資源咧係等緊我哋去好好使用。咁只要我哋行出，
1: 我又唔想阻你咁耐。
0: 係啊，就揾到嘅。
1: 今日我打翻嚟咧，就因為上個禮拜本來即係有一個聚會，就係我哋嘅 call 班啦。咁成班同學喺度食飯，就慶祝個 call 班成立咗13年。咁其實我就舊年先加入嘅啫，我就是新同學。咁其實喺呢一年咧，我學習係非常之愉快，好開心。啲同學又積極啦，老師又肯教我哋啦。咁有啲同學就頭先資深嘅同學就會喺度傾啊，講下自己啲感受啦。突然間老師就指住話：我好想聽你講嘢。咁嗰剎那我有啲亂，咁我有講嘢，但係講咗啲其實 其實我又覺得可能唔係我老師想聽嘅説話，咁我翻到嚟我。

0: 或者有啲後悔，點解有個機會俾我喺咁多同學面前多謝我老師？點解唔講一聲多謝咧？
1: 咁不如咁啊，你喺呢度多謝下你老師啊！
0: 係啊，真係多謝我老師，因為佢嗰一年佢俾咗好多機會我，同埋係其實我哋啲近呢幾年先學唱歌嘅人，啲學粵曲唔係一件簡單，係有好多嘢要學。咁但係呢一年佢係好坦白咁話俾我聽，有啲咩做得唔好。
1: 係。
0: 因为出面有啲老师系唔敢
1: 话学
0: 生
1: 嘅，系啊，其实要话俾你听有咩唔好，你先会进步噶嘛。
0: 系啊，但好多老师都惊啲学生你闹佢打错跌咗佢咧，就会走唔学啦。咁但系呢个老师就知道我心态系想学咧，佢就好坦白话我听边度唔好，边度唔好。咁唔系就系话俾我听边度唔好，而系仲有办法去帮我去改善啊。
1: 咁呢个就好老师啦。
0: 系啦，呢个先系重要啊！即系闹人用乜嘢啊？系人家闹啊嘛，批评亦都系一件好容易嘅事，但系批评完之后，你有能力去帮人去改善，呢个先系即系最难得嘅咯。
1: 咁啊，老师叫咩名啫？
0: 可以讲得噶，
1: 梗系讲得啦。
0: 有冇讲宣传噶？
1: 唔会，你讲啊。
0: 系周淑娴老师。
1: 哦，系周淑娴老师。
0: 系啊，我好多谢佢，我都好感恩，我有机缘遇到佢，又可以跟佢学唱歌咧。
1: 好啦，喂，今日咧、你又拣咗阿张国荣嘅歌啦，我就谂起一首，其实咧好啱你同埋一班唱粤曲嘅朋友，因为咧对于我哋表演嘅人咧，最紧要系咩啊？有人共鸣啊嘛，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就拣咗阿张国荣嘅《有谁共鸣》送俾你，同埋送俾阿周老师，同埋你一班同学仔，好唔好？
0: 系。好啦，多谢你。
1: 好啦，喂，咁啊，以后继续听我哋第五台啊，无论系
0: 仲有好短日子，就几个礼拜就嚟。
1: 唔紧要啊，咁你可以继续听戏曲天地啦，有你同行都有我其他同事主持噶嘛，得闲就听埋上昼嘅自在早晨啊，香港暖流啊，咁啦，好唔好？
0: 其实我都好欣赏咗几个年轻嘅主播咧，佢哋同啲老人家倾偈好有耐性啊。
1: 系啊。
0: 令到啲老人家感觉啲同我孙倾偈咁样，所以我。都覺得好難得，
1: 咁就好啦。
0: 我都要欣賞佢哋，
1: 好啦，
0: 讚佢哋。
1: 好啦，喂，咁我將首歌送俾你，同埋你粵曲班所有嘅同學，同埋阿周老師，好唔好？多謝曬，拜拜，
0: 拜拜。

爱前人或会妄言，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张国荣有谁共鸣？做呢个节目最开心嘅就系能够得到你嘅和应同埋共鸣啦。继续听电话，阿好，你好嘛？
1: 大家好。
0: 有时候咧，我都唔敢咧叫你好姐啊，因为我觉得一个唔觉意，我可能大过你嘅。
1: 我大过你好多。
0: 系咩？
1: 我做製衣廠嗰陣，廠時聽你收音機噶嘛。
0: 哇！多謝你，咁我叫翻你好姐啦。
1: 嗯，因為我退休，我聽到你又話退休啊嘛，
0: 係啊，
1: 我未打過電話嚟你度噶，第一次
0: 啫。你第一次打電話嚟噶咋？
1: 係啊。
0: 哇！咁你嗰陣時製衣廠聽我嘅時候係大概係邊一年啊？係咪上一個世紀嘅九十年代啊？
1: 四十几年前，
0: 我四十几年前都未做电台嘅、啊。
1: 唔系，我咪听到你，喺
0: 嗰度噶。你系四十几年前已经一路车衫，一路听住个收音机啦，系嘛？哦，
1: 嗰阵有嗰个白领琴讲。
0: 哦，我哋有台嘅同事系。喂，咁你几时开始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几时开始听人嘅节目嘅咧？
1: 第五台我中意听第五台。
0: 系咯，我就系想问下你啊，你由几时开始？即系你记唔记得大概系边一年咧？你就听第五台咧？因为之前你提到你听有台噶嘛，系咪？
1: 我以前做制衣厂啊听，后屘冇制衣厂就冇听。
0: 哦，即系冇制衣厂做咧，就开始听我哋香港电台听第五台啦，系咪啊？
1: 系啊，冇得听啦，因为。
0: 是喂，咁你听我做第一个节目系边个节目啊？系咪就系有你同行啊？
1: 系啊。
0: 哦，咁都多谢你。如果我开张到而家由九九年都已经系廿几年噶啦。
1: 系嘛？
0: 系咯。
1: 我见你把声好靓啊嘛。
0: 多谢你。喂，咁点解听咗咁耐，而家先第一次打电话嚟啫？仲要喺我退休之前咯。
1: 我放假，我又退休嘛。我而家退休嘛，退休过几月。
0: 哦，即系你自己本身又啱啱开始退休啦。
1: 系啊，过
0: 咗月啦。哦，喂，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啦，香港嘅制衣厂咧，其实嗱，以我所知啦，喺二十世纪就好蓬勃啦，但系去到21世纪，即系二千年之后咧，好多都搬咗上大陆噶咯。
1: 系啦，系啊，
0: 系咯，吓咁你话退休，其实你就唔喺制衣厂退休嘅，你后屘系咪转咗行啊？
1: 系转咗好多行啊！
0: 转咗好多行啊！
1: 嗯，冇做制衣厂做，
0: 做过啲乜嘢啊？咁喺即系冇做制衣之后，
1: 好多做过，又米厂，又油厂，又公仔面厂，好多嘢做过。
0: 哦，哇，咁你都好犀利喎，吓、啊嗯、样嘢你都搞得掂嘅，好厉害喎、啊，好姐。
1: 我唔识字噶，我要搵钱养仔女啊嘛。
0: 哦，嗱，唔好睇小自己唔识字，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你呢、這、一个。好妈妈啊，虽然系未必系好似其他人咁样啦，可以喺即系年轻嘅时候可以有机会读书，咁但系咧，我相信你人生嗰个经验同埋智慧咧，系好值得我哋啦，同埋你嘅仔女学习嘅啊，咁所以喂，我想问一下，咁你要养几多个仔女啊？
1: 我有。
0: 四个仔女，咁而家我估啦，嗱，你都退休啦，咁佢哋都应该读完书开始佢哋自己嘅事业啊，有佢哋自己嘅天空噶啦，系咪？
1: 我大个孙咧娶咗老婆生
0: 了。哦，哇！你大嗰个孙都已经娶咗老婆生咗小朋友啦，咁你咪已经系做你系做太嫲定系太婆啊？
1: 太嫲。
0: 太嫲啦，哇！喂，咁但系你啱啱先退休啊，咁你唔？

0: 早啲退休，唔早啲享下福。
1: 系、哎、啊，要搵钱啊嘛，冇钱见有饭开啊。
0: 系咁，你咁多，你四个仔女、啊，咁每人俾少少家用，再加埋啲孙仔孙女，咁啊过年过节俾封利是，你都应该够使啦，系咪啊？
1: 企你有屋企噶嘛，
0: 个人系咁，即系当然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即系如果结咗婚之后，有自己嘅家庭啊，有自己屋企啦。咁但系嗱，你唔好话我好传统啊，又或者好守旧啦。但系我喺呢一刻，我仍然认为咧，仔女系应该要照顾自己嘅爸爸妈妈嘅，即系按佢自己嘅能力啦。当然，咁但系多多少少都始终要照顾自己嘅爸爸妈妈嘅，一个我睇法。
1: 我个女都冇做嘢，
0: 退休系咩？嗯，咁、啊、所以咧，嗱，好姐，嗱，我相信咧，你都系即系辛劳咗大半世啦，系咪？咁而家就真真正正退休啊！咁我哋就差唔多时间一齐退休啦。咁、我哋都要好好计划下自己退休嘅生活噶，知道嘛？
1: 系
0: 咯，啊，咁啊，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咁另外咧，如果仲有精神或者仲有体力嘅，亦都可以学一啲你自己想学嘅嘢，好唔好啊？
1: 啊，系
0: 咯，人生有好多嘢可以学，同埋好好玩噶，咁所以希望你喺退休之后咧，又开始一个更加精彩嘅人生，好唔好？
1: 嗯，
0: 系咧。喂，今日我知道你拣咗首歌，郑少秋嘅《楚留香》，点解拣呢只歌咧？
1: 因为我做制衣厂嘅人，听到
0: 个
1: 唱好好
0: 听
1: 啊嘛。
0: 哦，即系当年已经听噶啦。咁啊，一路听到而家都仍然中意，
1: 系
0: 系《楚留香》呢一首歌咧，就应该系上一世纪应该系八十年代初嘅时候嘅歌曲嚟嘅。嗰阵时你应该做紧制衣厂啦，系咪？即系八几年嗰阵时啊，系咪？
1: 系
0: 啦。喂，咁今日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同埋希望你好好去享受退休嘅生活，好吗？好啦，
1: 好，都话俾你哋嗰啲电台嘅人啦。
0: 好啦，喂，咁我要五点半之后咧，先至送到首歌俾你噶啦，因为五点半又要听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好嘛？
1: 好
0: 啦，多谢晒你，好姐。
1: 系，唔该晒你。
0: 我系，拜拜。
1: 大家快乐退休啊！
0: 好啊，多谢你嘅祝福啊！你都系啊，好好生活啊，好好享受退休嘅生活啦、啊！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好啦，五点半钟之后继续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趟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他说香港人素来喜欢踩单车，每逢假日不少市民结伴到各处踩单车，而单车运动在香港发展成熟，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定是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系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

0: 好，特朗普政府正系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嘅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唔好采取关闭外交窗口嘅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喺几日内决定系咪扩大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话，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青屿干线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近住纪元一段比较挤塞嘅，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同埋港安医院梅旋处。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农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啦，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噶，外出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00到10:00，由邱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黄昏时间5:36，刚才我就说大家可以在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在我和张伟文哥哥的相片下面留言，多谢一些朋友都即刻留咗言嘅，咁啊送上一啲祝福，包括啦 Lisa 咧就话靓声王祝你早日康复，永不放弃。阿 May 咧就话睇到呢张相咧，感觉世事无常啊，真系有啲心痛啊！祝张伟文努力加油，身体健康啊！亦都祝我退休生活愉快，多谢。好啦，咁啊，另外咧，阿 Mary 就话希望阿张伟文努力啊，加油，唔好放弃啊！咁啊 ，Apple 就话为张伟文哥哥加油加油加油，嗯，希望呢啲祝福都可以送到去啊张伟文哥哥度，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继续唱多啲好歌俾我哋听。呢门前同阿浩姐倾下偈，浩姐希望听到嘅系呢一首歌，楚香穗出场。郑少秋饰演的楚留香主题曲，当然是由秋官一手包办了。

0: 郑少秋嘅楚留香，继续听电话。陈爷爷你好嘛？
1: 系你好啊，李大哥。
0: 哇，不敢当，不敢当。喂，陈爷爷，据讲你一上车就听我哋嘅节目噶咯。
1: 系啊，啊，冇错。
0: 嗰个系咩车嚟噶？系私家车啊，巴士啊，定系铁路啊？
1: 都系公车啦，公车
0: 啦。多谢你啊！
1: 同你缘分，我以为头先啱有电话入，接驳唔到，我以为甩咗碌咁样。都是始终缘分啦，
0: 系啊，冇甩碌啊！而家我哋又重新接驳翻噶啦，
1: 系啦，冇错冇错啊！
0: 喂，咁啊，陈爷爷，你听咗我哋节目几耐咧？
1: 应该超过40年咯。
0: 哇，
1: 咁后生嗰时入香港电台，我嗰时都听，
0: 系
1: 嗰时系啊，嗰时做工厂嗰时咧，你知啊，工厂有时又可以做听心机，有
0: 哦，系啊系啊，做工厂最好就可以听心机啊嘛。
1: 有朝早聽心機，聽見你話好似你以前揸摩托車、揸電單車翻工啊！話
0: 冇冇冇，我其實

0: 喂，好似同你啲同名嗰啲人
1: 系咩？唔系我谂嗰阵时有套戏叫《狄仁杰》啫。
0: 系咯系咯系咯，就个真名同你个名一样咯。
1: 系狄仁杰就系一个历史人物嚟嘅。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喂，咁啊，阿陈爷爷而家你都已经退休啦，系咪啊？
0: 退而不休咯。
1: 退而不休啊？喂，咁你有啲咩搞作咧？
0: 咩都做下啦，而家做啲轻强嘢咯。
1: 例如咧，有啲咩系轻强嘢？你而家做紧嘅
0: 就唔需要担，唔需要台咯，意思台。
1: 哦，但系嗰啲都系赚到钱嘅工作，定系义工嚟噶？
0: 系啦，
1: 赚到钱嘅，
0: 好微嘅啫。你知靠住政府津贴又唔乜嘢啊，靠仔女又辛苦，意思就系、是。
1: 咁、又即系如果轻轻松松嘅，又赚到少钱嘅，又 OK 喎，
0: 抵费咯。
1: 唉，
0: 都知而家啲细路嗰啲使费又大，你即系攞同佢攞咧，唔系唔想俾你，而系咧佢都好困难咯。
1: 系咁，但系佢俾你嘅时候，你就安心嚟到去接受啦。
0: 一定要咯，系咯。
1: 梗系啊，你唔好哎呀，唔使啦，最紧要佢俾你嘅时候，你就安然嘅接受，讲句多谢得啦。
0: 我人生经验都相当丰富，香港土生土长，而家都75岁。
1: 系、哎、喂，咁我又觉得咁嗱、啊，你头先啱提到你75岁啦，咁我就希望咧嗱，虽然咧如果有啲轻强嘅工作就好继续做下啦，咁但系咧你都要谂下点样享受人生噶、
0: 啊。系啊系啊，都点样讲咧？就即系我都服咗好多人咧，退休就。一話退休，但係我覺得退休咧就好無聊，好無聊，做嘢好無聊，即係做得到嘢咧，盡量咯。意思就即係我屋企已經好大家庭噶啦，已經七兄弟姊妹，
1: 係
0: 係嘛，我乜嘢都有噶，喺排中間，即係四哥咁樣。
1: 哇、哦哦！你係四哥啊？哇！同阿石賢一樣喎、啊，你都。

0: 你四哥
1: 有哥有家姐有细佬有细妹，
0: 哇咁啊最幸福添啦，
1: 系啦冇错啊，又即唔好讲话晒命咯，意思
0: 系
1: 咁，但屋企嘅家庭又有仔有女有孙又成都好咯，
0: 系咯、啊、喂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嗱我赞成你。即係繼續，如果做得到輕鬆鬆嘅，咪繼續做咯。啊，賺少少，嗰啲叫做私己錢
1: 啊。啱，絕對啱。兩夫妻嘢，出年就結婚50周年啦。
0: 哇！恭喜你哋結婚50周年啊！繼續恩恩愛愛，甜甜蜜蜜。嗯。
1: 出年我仔就49岁，我女就39岁。
0: 系、喂，咁我喺度送上祝福啦吓、祝你同太太都真系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享受人生。
1: 祝你就退休生活好咯，好如果有机会出嚟做下即系轻骑嘢咯，意思都系、
0: 好啦，我都会好似你咁样样嘅。
1: 就好力，好压力，有压力嘅，咁轻骑就少咗压力，就人生精神啲咯嘛，意思。
0: 好啦，多谢阿陈爷爷嘅教导吓、
1: 大家。但系做咩都系释怀同埋随缘，
0: 知道好啦。喂，我知道你中意阿关正杰，今日拣咗佢一首好开心、好轻松嘅歌曲《追红尘》，送俾你，好唔好？
1: 好，
0: 多谢晒陈爷爷，拜拜。
1: 多谢身一切健康。
0: 好，你都系，拜拜。
1: 拜拜。

0: 温正杰嘅《醉红尘》，将呢首歌送俾阿陈爷爷，将你所有嘅屋企人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罗婆婆你好嘛？
1: 啊、你好啊，仁杰。
0: 你好，罗婆婆。
1: 开心喎、
0: 啊！哇，喂，
1: 我以为到唔到我噶啦。
0: 时间好少，不过都听埋、
1: 啊。
0: 喂，你重要嘢讲咗先，你好似要多谢一个小妹妹帮咗你，系咪啊？
1: 系，都唔系，佢有都三十几岁嗰个小姐。
0: 哦、
1: 我嗰日咧，星期日嗰日啊，因为我有要约咗人嚟咧，去呢、這个沙田咩新城市广场嗰度、嗯，我系响我系住黄大仙区嘅，
0: 系
1: 呢、這个。响八十九号车站嗰度咧，就搭嗰架八十九号去沙田啦。跟住咧，我上车到车到咧，我上去咧，嗰架车咧咁啊停低，我上咗去咧，我自己拉住一架嗰啲卖餸嗰啲车。
0: 哦，系
1: 咁咧，我就自己又督拐杖，我系断咗髋关节嘅，其实我好详细想同你讲嘢嘅，但系而家唔得啊，唔够钟啦。
0: 系，知道知道。
1: 讲呢紧要先，咁嗰日我上车，我就打八达通，俾钱啦，我两蚊嗰啲系嘛，咁就跟住我尾后一个小姐，即系卅几岁啦，都系小姐系嘛，咁咧就跟住我尾后嘅，我佢就未有得打我打紧、哎呀，自己又论尽喎，揸住支拐杖，嗰、那个车咧就碌翻落去底下、
0: 哦、
1: 车底下，
0: 是
1: 马路边喎，咁咧嗰个小姐咧。

0: 二话不说就将快啲又跑翻落车底嗰度个马路边啦，同我执翻架车。
1: 哇！真系好人好事啊！
0: 你话系咪好好咧？我又唔知要整乜啫。咁我啲车系开啦，开咁啊摇晃，咁我哋都有话多谢，但系又唔知佢姓乜，我就总之多谢呢位小姐咯。
1: 系嗱，希望佢咧都听到我哋今日嘅对话啦，咁就你
0: 系
1: 衷心表达咗呢一份嘅谢意啦。
0: 系啦，系啦。
1: 喂，咁啊，剩翻少少时间，有冇嘢想同仁杰讲噶？
0: 系啊，好。好啊咩啊！我其实响诶嗰个咩农场中学嗰度咧，山竹水浸呢个黄大仙嗰时咧，我打过俾你噶啦。
1: 哦 okay、
0: 但系一路都好难打噶，我打唔到俾你噶。
1: 明白。
0: 咁我啊多谢嗰啲学生帮我啦。嗰个水浸啲天桥，唔系嗰啲电梯停晒啦，我就嗰三个女仔咧，学生咧，就咧帮我诶住架车仔。
1: 哦。
0: 嗰时我都未跛脚啊。咁样其实我跛咗脚噶，
1: 唔紧要，行得到就得噶啦。
0: 系啦，督拐杖啦，嗰时用假嘅，而家可以用拐杖行下街咯。
1: 系咯，
0: 咁咧嗰个三个女学生咧帮我，咁嗰时你又听到最尾我个电话，咁我你就话，我话唔知点多谢佢哋啦。嗰三个妹妹，佢话你可以写封咩咩祝呢个咩感谢信去，比如话我真系听你讲，我写咗，
1: 真系写咗，系。
0: 写咗就去到我哋住，我住黄塔先啦，去佢嗰间农场中学咧，
1: 咁啊掂噶啦，咁啊掂。
0: 系啦，咁啊俾佢下话，佢个校风好好咯，赞佢个三。
1: 非常好，喂，嗱，今日咧真系倾到呢度啦，因为我想完整啲播首歌俾你听，咁啊你想听啊谢汪明荃嘅扑碟啊嘛，咁我就即刻送俾你啦。
0: 其实我好挂住个小生啊，
1: 系知道知道知道。明白，
0: 我亦都打过一个电话，又系
1: 明啊明啊，知道知道，我都好挂住佢啊，不过呢个时候真系要听歌啦，同埋下次。出入小心啲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同张国荣合唱过两首好经典嘅情歌，一首系《谁令你心痴》，另一首系《只怕不再遇上》。当初点解佢哋有呢个合作嘅机会嘅咧？

0: 為嗰時大家同一唱片公司啦。咁我嗰陣時有一段時間係 Florence 陳淑芬做我嘅經理人，我諗佢都拗頭噶啦，佢都同頭先就係研究緊我呢個問題。個個可能佢一出唱片揾人寫歌俾我聽，佢都咁深嘅，即係或者點解咁樣嘅？咁佢就可能諗住可唔可以即係，因為我同阿 Leslie 都係佢嘅 artist， 咁可唔可以 put 兩個 together， 即係兩個一齊，咁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啲火花啦？咁其實呢兩首歌咧。都反應都很好的、即是卡拉 OK 都我都知道很多人中唱的，
1: 絕對是卡拉 OK 的大 hit。
0: 那就、兩首歌已經是 很奇怪了，我自己呢就喜歡只怕不再遇上的、即是誰令你心痴呢，就簡直其實真的坦白說不是我的歌來的、即是我 不是很小女孩那些的、即是誰令你心痴呢，就但是喂，那我都可以唱，但是我唱出來呢可能是不會夠黎瑞欣唱得好嘅，即系我自己去咁样评估一下。咁但系我好多谢佢俾呢个机会我，即系我又好好同阿 Leslie 合作得好好，咁跟住又成咗好朋友啦。咁而呢两只歌都系带俾我都有一定嘅成功啦。咁所以都系我中意，我其实呢生人我唱过好多合唱歌嘅，好多喺外国意大利我又合，我录意大利文嘅时候又系录合唱歌，菲律宾又系录菲律宾歌，录英文我同叶振棠又录过好多英文嘅合唱歌，跟但咁多只合唱歌嚟讲，你问我最中意嘅咧，我都系中意只怕不再遇上，同埋千个太阳，我觉得千个太阳系一首好拣得好好嘅一首好有励志同埋好舞台嘅歌嚟。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警方说有犯罪团伙公然在马场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有三合会在住宅单位经营非法赌档，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教涉。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有专家认为，当地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市民自驾游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了解有没有中途休息站，最好找同行的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邓永林报道。
2: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两部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正面相撞，合共六人受伤送院。由报道的相片可见，两架车车头都撞至严重变形，零件散落一地。报道指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座位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子，他们相信是一家四口，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至于另外两名伤者是在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游客自驾由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富良野市昨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大使馆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表示，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较长，建议出发之前应该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3: 揸车嘅模式同香港一样咧，右踩左上右落。但係喺日本揸車咧，好多時點到點咧，可能要個幾鐘頭。咁有機會咧，就我哋係疲勞喎。唔慣揸咁長程車咧，就會疲勞啦。由於睇住個 GPS， 因為我哋唔熟路啊，咁亦都係容易分心嘅。有冇一啲即係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車公司咧就問一問。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後備嘅司機，咁啊更加好啦，就唔係話一個人咧自己捱住咁揸車去。

0: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同香港虽然都系右睇，但系由于自驾游唔熟路，加上路边嘅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比较容易分心。提醒市民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嘅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正是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说，任内在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做到些成绩，但是不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会交由大众评价。仇志荣报道。
2: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的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同大厦嘅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规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90%预缴式消费投诉嚟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唔会因新例造成亏损。至于几时会作检视，暂时未考虑，要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80%，未来会探讨公司型合作或者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说不会为自己的表现评分，将交给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的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睇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就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任信希报道。
3: 发展局联同市建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说，已经密锣紧鼓进行最后的功夫。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建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
4: 新的招标妥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窄，因为本身市建局和那个整个的招标过程是没有所谓的利益冲突的。市建局就应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按他们的专业去评出最后1至2间的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的。咁減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预业主个决定啦。
3: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喺同一节目话，现阶段市建局担任重要嘅角色，但系长远相关工作系咪仍然由市建局执行，社会可以讨论。
5: 政府的参与比资源是重要的，同埋一个新的机制，我哋系咪有一个所谓佢哋市建局更加系介入嘅机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几深？呢个当大家讨论好，确定咗之后，知道 呢個市建局做係咪最適合，定係話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個獨立嘅維修局去往後就係整合處理係更適合咧？咁呢個我覺得留待社會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討論。
3: 何巨業又話：業主往往好難做出統一嘅決定，建議日後市建局或者相關機構可以給予更多專業意見，協助業主作出決定。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一連七日的書展結束，不少書商在最後一日減價促銷，有市民把握機會掃平貨。有參展商說，受到天氣影響，今年書展的入場人流不算多，但是估計整體銷情比去年好。盧志清報導。
6: 书展来到最后一日，不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早上九点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救心头号，不少家长都聚集在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摊位，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
7: 他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给些东西去做，等他充实一点，有些基础打得不够好，所以就想帮他巩固一下。
8: 见到这几本补充有什么感觉啊？
9: 不开心，上市了。
6: 有家长一口气买了20本补充，
10: 两个小朋友，我哋是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6: 有入场嘅市民话，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11: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诶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譬如3本7-5折啊，1本8折嗰啲，今日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都係蔡瀾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畫集啊。
12: 唔係我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係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6: 因應最後一日展期，唔少書商都減價促銷，部分攤檔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元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话，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
13: 最主要上年系礼拜日系打售后风球噶嘛，少咗1日，7日就十会好过上年得6日嘅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嚟讲每日咧，其实系比去年有下跌噶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猛咁落雨，都對讀者好有影響，尤其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
6: 佢又話已經加大折扣，部分書籍以接近成本價銷售，相信有助吸引讀者消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警方發現有犯罪團伙在賽馬日公然在跑馬地馬場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又發現有3合會在北角住宅單位經營非法賭檔，現場猶如小型賭場。警方在港島區採取反3合會行動，拘捕78人。任順希報導。
3: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3合會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3合會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3合會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14: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自2025年开始呢，长期在赛马日期间呢，预约一些比较偏僻的公众看台位置，公然在马场入面参与这些非法的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初步发现该团伙呢，被捕当日头5场的赛马的投注额呢，是超过港币10万元的。
3: 另外，警方捣破的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像小型赌场。
14: 这个1000多尺的单位里面呢，是有分麻雀区和房里面的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的赌场一样。而为了吸引附近居民留在赌博呢，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3餐的膳食和茶水。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港币40万元。
3: 警方话，虽然马季和世界杯刚刚完结，但是会继续打击和非法赌博有关的罪行。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

0: 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林汉山报道。
1: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半年，醫管局18間急症室的應診人次比去年同期減少 3.9%， 非緊急個案減幅大約兩成。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急症室應診人數減少是預計之內，一些非緊急的病人可能會選擇進一步觀察病情，然後再考慮是否需要求醫，有助舒緩急症室的壓力。至於未來的求診人數會不會有變，就要進一步觀察。不過他說，同時有不少市民都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者覆診的費用比以往增加幾倍。
2: 他們的意見就是他們看症的費用就是加了幾倍，因為用藥的費用增加，加上診金的東西，就是以往看開百多元，就現在要幾百元才可以出門口。我們都擔心就說亦都有些數字就出現到，就是說有些人看完病之後他哋就索性唔攞藥，咁所以佢哋即係呢啲數字可能反映咧，就話喺嗰個加價之後咧，就有啲病人嚟睇病咧，佢唔攞藥咧，就可能食翻以前即係食剩嗰啲啊，或者食少啲，即係呢個效應我就擔心啦。
1: 對於有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現時任職私營醫療集團的港島東醫院聯網前總監陸志聰就估計，私家醫院可能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
3: 門診咧係會帶嚟一個客人同生意的一個窗口嚟嘅。如果我去嗱計過條數，用一個減價嘅形式，以吸引多啲病人嚟，我覺得多數都係呢一個商業考慮。大過話即係所謂要唔夠生意要爭客，因為其實最重要都係你住即係個病人住醫院做手術，咁樣嗰部分可能係嗰個醫院嘅最大嗰個收入嚟嘅。
1: 醫管局早前表示會分析現階段嘅改革成效，研究進一步嘅改革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中方指菲律賓兩艘橡皮艇無視多次警告，喺中國仁愛礁附近海域以危險方式快速接近並且衝撞中方巡邏艇，並且攻擊中方人員。外交部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教涉，批評菲方挑釁在先，反而歪曲事實，惡意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張子欣報導。
4: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4: 林剑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同意

0: 朗繼續打擊對方的軍事等的設施。據報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調解方提出為期10日的停火提議，同時亦都為全面戰爭做準備，將會在幾日之內決定是否擴大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梁正滔報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五个钟，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美国的做法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渥太华随时准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张智恩报道。
2: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表示，新关税将于30日后，即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涵盖葡萄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以及已受特定产业关税影响的商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是加拿大与其他伙伴及盟友不同，仍在对美国进行报复，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加拿大货架上下架，给予欧盟乳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及限制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车的数量。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着有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机管局寻日公布，连续第二年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同时亦都获得航空货运创新奖。另一方面，今年六月机场接待旅客数目达到512万人次，按年上升7.9%。至于上半年的客运量就上升11.7%，货运量方面同样录得升幅。 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行政主任袁志樂認為，數據與三跑及第二客運大樓啟用令到容量大幅上升有關，而未來不少發展策略亦都有助香港機場未來的發展更多元化。記者潘傑平訪問了袁志樂，聽下他的分析。
4: 睇翻即係基金局最新公布個數據，其實見到基金局嗰個復甦係即係做到好嘅。咁我諗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係即係三跑同埋即係第二客運樓即係開咗啦。咁嗰個容量係大幅上升咗嘅，咁啊令到即係唔同嘅航空公司佢哋即係增加航班同埋航點嗰個可能性都會高咗。咁呢方面咧，其實再詳細啲睇個數據咧，我諗而家嗰個需求增長多啲咧係嚟自依個轉機客，同埋咧可能喺其他地方咁，包括大灣區嘅旅客嚟到香港轉飛。咁我諗呢個都同即係機管局同埋即係本地航空公司積極拓展即係海外市場，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即係輸流機場嗰個努力係即係見到個成果嘅。
5: 而家咧，香港機場本身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發展嘅策略，跟住落嚟都會做嘅。未來咧都會推動咧，希望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嘅。呢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都有助香港機場之後再進一步發展更加多元化？
4: 機管局個整體策略，咁特別係疫情之後會更加明顯啲，就係除咗作為一個基地咁俾航空公司升降航班，其實都希望即係再多元化啲。咁啊，包括我幾個層面，第一個就係將機場變成一個機場城市啦。咁呢一方面咧，都喺嗰個整個航空嘅產業鏈係做多啲工作，飛機維修咁啊零件咁，以至係即係財務嘅安排。咁各方面都係即係見到機管局其實想將香港機場能夠即係趨向更加多元化嘅發展。
5: 根據機管局的公布，其實都是連續第二年獲得年度最佳機場重要貨運樞紐的大獎，同時亦都是拿到另一個獎，航空貨運創新獎。這些獎項對於未來的發展有多大幫助呢？
4: 我諗呢個就可能係幾個層面，即係我諗第一個就係從機場營運本身，咁因為我諗好多嘅獎項或者頒發機構咧，其實佢哋會多啲了解機場嗰個營運，咁我諗呢個係對佢哋嗰個 operation 或者係嗰個效率，以至係個顧客體驗咧係一個肯定。咁但如果係去到顧客層面，咁但係可能顧客其實獎項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去選擇某個機場，咁而真正佢去到某個機場嘅體驗，咁包括係即係航班嘅選擇，以至係有機場設施，咁我諗嗰個係更加直接影響緊即係我哋能唔能夠吸引到更加多嘅顧客同埋即係貨物嚟香港。
5: 有啲意見咧就認為啦，如果咧係暑假或者係聖誕節啊、新年啊呢啲旅客方面又有增長啦，或者係整體經濟方面亦都繼續向好啦，航空嘅事業發展、香港航班升降、客運量等等，甚至無有機會翻去疫情前嘅水平。你對於呢一個嘅睇法有咩意見呢？
4: 如果睇翻即係而家個數據啦，如果你用翻同期比較，即係rolling basis 12个月，咁而家就係即係疫情大概90%左右。咁亦都嚟緊，即係當然整個經濟或者個行需求都係復甦緊嘅。咁但係都見到可能一啲制約因素，咁包括係即係個油價又會即係上翻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好多航空公司其實都希望即係增加個航線同埋網絡。咁最主要即係要有足夠嘅飛機啦。咁當佢哋即係要訂新飛機嘅時候，而家我諗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呢個諗法。咁所以即係買飛機到付運嘅時間會比較長咗。咁所以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因素，香港的航空公司未必能夠很快去增加那個班次或者航點的其中一個因素。
5: 機管局或者香港國際機場的未來的發展，你覺得還有什麼因素是必須要盡快去落實的，以至到是可以配合整個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呢？
4: 依幾年入面，我諗機管局同埋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其實都做得好。咁但係我諗有一個地方，我諗可以再做好少少嘅，就係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嘅佈局。而家咧，我哋睇翻即係無論嗰個ATM 同埋嗰個乘客量，其實增長咧喺短途嘅航線係會快啲嘅。咁當我哋嚟緊能夠增加多啲長途航班，咁更加有利咧吸引即係周邊嘅乘客嚟到香港轉機再飛長途。
0: 重复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

0: 外三名港人受伤。警方话有犯罪团伙公然在马场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有三合会在住宅单位经营非法赌档，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高低点数波幅大概260点。恒生指数曾经跌穿25000点，午后表现反复，收市报25132点，微跌10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89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814点，升幅1.3%。ATMXJ 就个别发展 ，AI 概念股、晶片相关股份急升，智普大升近37% ，Minimax 就升超过15%，都结束咗3日嘅跌势。中芯国际升咗超过8%，华虹宏力升近18%。至于医药相关嘅股份就受压，三桶油同埋部分资源股向下。欧美多间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港交所亦都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另外，南华早报就报道，港交所将会容许企业以保密方式提交上市申请，并降低上市所需的市值门槛。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是交投疏落，容易出现跳价，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质素以及能否吸引资金来港。由任浩峰报道。
3: 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新交易平台将会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美国方面，纳斯达克交易所较早前计划今年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至23小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旗下的 EDGX 股票交易所亦都计划12月推出美国股票每星期5日、每日23小时交易。另外，港交所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强调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认同要先了解海外的做法，但对本港延长交易时段有保留。
4: 最重要是讲质素，不是说你延长了时段会有多些人来的，这个是误解的。好似美國咁，一隻嘅股票都相等於全香港所有股票加埋嘅交易金額，咁人哋當然有資格去做得到23个钟头交易。你香港咧，你未必㗎，你仲會變咗一個交投疏落，嗰個牌價好疏好遠，一踢一踢或者沽啲貨出去，就会变成好大嘅波动。
3: 陈志华话：如果延长交易时间，券商需要做人手调配，要考虑经济效益。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本港上个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

0: 通胀率1.9%，两者嘅升幅都同五月份相同。政府发言人预计，之前油价升势将会带动通胀在未来几个月上升。有经济师就估计，下半年通胀率将会在现水平附近徘徊。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2: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啦，苏伦的汽油其实都上翻80-90蚊咁样嘅水平啦。油价会影响到整体嗰个嘅通胀，都会传导落去成品油等等嘅。就算原油价格回落啦，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啦。
1: 佢又话留学生同埋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交通运输部表示，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将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去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进一步提升到95%。当局又指，今年将会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15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00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说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干建成率由现时的91%提升至95%。
4: 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交通运输部又说，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主板成交额有2,899亿4,000多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49点，跌咗5点。多只活跃的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咗7.2仙，智普1,219蚊升咗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利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474蚊跌咗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咗2仙 XL 以南方海力士57.8升5.2毫二，长飞光纤光缆142蚊升咗1蚊。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和控股、智普、康利国际控股、合丰集团、龙翼航空科技。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富银融资股份、中国唐商、宏伟亚洲、信基沙溪、中生联合。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咗6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3美元，卖出4,069.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的意外啦，是清了场的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而家沿住将军澳道下行是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将穗去九龙方向的间封措施啦，已经是取消了。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油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联合道的桥面。另外沿住龙翔道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近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是车多慢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

0: 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另外就是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在我身边就找你 Ally Bank 资讯科技开发主管陈建斌。阿 Wick，
5: 是 Hello， 你好 Carrie。
4: Ally Bank 原名叫天星银行，富途控股在去年9月成为了控股股东之后，早前都完成了个品牌和服务的战略升级，所以天星银行也都改名变成了 Ally Bank。 我们今天找 Wick 上来就主要都要谈一下，其实银行在这个品牌升级的过程之中，在个系统甚至乎 App 或者是一些数据库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动是需要配合呢？个难度又大不大？怎样可以做到无缝过渡啊？
5: 品牌升级啦，咁其实我哋团队都花咗大概4个月嘅时间去进行嗰啲系统升级啦，譬如一啲apps 嘅升级啊。咁其实我哋喺kick off 呢个项目嘅之前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团队去做翻个风险评估啦。究竟我哋牵涉到有啲乜嘢系统需要改动啦？其实可能唔净止系系统改动嘅，可能有一啲申请啊，我哋全部都要需要做嘅。咁我哋就由一个项目经理去帮我哋梳理晒所有我哋需要做嘅task 啦，做晒，然后分晒俾唔同部门，然后可能我哋每周都会有一些周会去睇翻嗰个项目进程系点样，有冇一啲延迟啊，或者已经完成嘅情况出现啦。咁对于譬如银行系统嗰边服务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嘢需要改嘅。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域名啦，即系譬如我哋嗰啲 website 嘅嗰啲 link 啦。咁譬如嗰啲要转换啦，可能要申请，又要买一啲证书去证明其实嗰个唔系一个欺诈网页嚟嘅，系一个真正嘅网页嚟嘅。等大家可以安心啦。另外我哋譬如喺 App Store 啊、Google Play Store 里边咧，我哋都要做翻个申请去将我哋嗰个 brand 转咗啦，转 logo 啦，转名啦，仲有其他譬如我哋好似网页方面啦，我哋会显示嗰啲文字啊、logo 啊嗰啲，其实都全部都需要改造嘅。咁可能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嗰、那个譬如银行成日同啲客户沟通，就会用啲短信去 send 啦，用一啲 email 啦。咁譬如短信咧，就我哋需要登记嗰个 hashtag ID 啦，咁嗰个就证明真系系我哋银行 send 出嚟，
4: 系就唔系诈骗嘅，
5: 系啦，就唔系诈骗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好安心啊，相信嗰个 message 系由我哋银行 send 出去俾客户嘅。
4: 但系听你讲啦，头先涉及嗰個步驟咧都比較多啊，唔同嘅嘢需要登記啊、申請啊，即係呢一個嘅系統升級準備籌備喺個系統配合上面用咗幾耐時間咧？
5: 都4至5个月㗎都要，因為我哋係要申請品牌，又要等審批，其實好多嘢需要好多事前嘅準備工作先可以做得到咯，係。
4: 但係有冇話咧？其實升級咗之後咧，你哋個系統啦喺 AI 應用嘅程度方面咧，有冇話點樣提升法咧？主要係會應用喺邊啲方面咧？
5: 咁我哋其實個品牌升級咗之後，其實我哋個方向都係想盡量用多啲一啲Gen AI 啦、生成式 AI 啦，同埋用啲大數據嘅技術去幫助我哋銀行去令我哋個客户體驗更加好啦，我哋銀行內部嘅嗰個工作效率更加高啦。咁我哋而家主要各方面呢，其實都是做一些譬如是 AML 那邊的，即是一些打擊反洗錢啊，一些合規的科技裡面，即是 RedTech 啦，我們主要是做那方面的工作咯。咁其實我們會怎樣開始去即是 kick off 一個怎樣去用將這些技術去引入我們銀行裡面。咁其實我們主要就首先會同我們銀行內部的用戶

0: 去溝通啦，究竟其實佢哋而家遇到一啲咩 ping pong， 有啲乜嘢令到佢係最頭痛嘅，想去幫手解決嘅，有冇一啲嘢係需要做自動化嘅？咁我哋就首先要了解咗佢哋嗰個問題所在，咁我哋先再去諗下用一啲乜嘢技術去幫助佢哋去解決呢啲問題啦。譬如可能佢哋要一啲 transaction monitoring， 即係一啲交易嘅監控。咁因為交易監控可能好多好多好多數據嘅，咁你要一個人去睇呢啲數據嘅時候，就可能需要嘥好多時間落去，咁我哋就會可能起一個大數據嘅平台，將呢啲數據全部擺曬落去，咁然後做一個去做分析啦，或者我哋用一啲 AI 去做幫手做分析啦，咁就會可以令到我哋嘅合規同事可以更快去揾得出佢哋嘅結果，令到佢哋可以慳翻啲時間，可以做其他更加重要嘅一啲審批啊，或者一啲調查工作咯。
1: 品牌咧嗰個服務升級嘅期間啦，甚至乎 AI 應用啊，呢啲情況之下咧，最難嘅處理嘅係啲乜嘢嘢咧？
0: 譬如我哋有啲新嘅技術開發，咁其實新嗰個技術究竟有冇效、有冇用呢？咁其實我哋會做好多一啲 back test 啦，即係將一啲過去嘅數據攞去運行出嚟，去睇下個結果。咁由翻我哋啲同事去 confirm 翻嗰個結果啊，係咪我哋 expect 嘅結果嚟嘅？即係咪真係可以應用得到啦？咁同埋我哋可能會有一啲新舊系統，我哋會並行嘅，將兩邊嘅結果去對比一下啊，其實係新嗰個其實已經係好有效，可能仲更加比舊嗰個有效。譬如會唔會有一啲 false alert 出嚟啦，或者可能捉咗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啦，咁樣咯。
1: 但有冇話通常咧，即係如果係銀行嘅話咧，啲系統啊要換嘅時候，並行個時間搭住要幾耐，先至話令銀行係足夠有放心可以去用翻個新嘅系統咧？
0: 這個就冇話一定嘅，咁但係通常我哋都起碼可能並行可能三個月啊，咁樣即係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咯，即係唔係話可能並行一個禮拜，我試幾日，咁 OK
1: 睇得到，
0: 係啦，未必睇得到個效果，因為可能有啲問題係你一啲場景係可能要多啲時間先可以顯現到出嚟嘅，
1: 同埋可能銀行都或者同其他就算一般嘅其他嘅平台嗰啲系統嘅話，做呢一類型嘅並行，可能都要做一啲咧，即係特登去試下測試佢承受能力有幾高，我諗相信銀行更加要做更強嘅測試啦。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啊！我哋除咗譬如好似一啲功能上面嘅測試或者壓力測試啊嗰啲都要都會做嘅，咁先可以確保到銀行嗰個系統係好穩定咁去運行咯。
1: 咁 AliBank 咧，其實喺最近啦，都喺金管局同埋科大嘅工作坊入邊咧，有份展覽 AI 應用案例啊。咁嗰日咧就其實都係幾間銀行係做呢個展示嘅案例啊。到底你哋所提出嘅嗰個智能名單篩查咧，係啲乜嘢嘢嚟嘅咧？同埋即係點樣應用喺個系統度咧？
0: 咁其實我哋都好榮幸啊，俾金管局可以選中咗我哋係其中一間銀行可以去做到展示我哋嗰個產品嗰個 AI 應用嘅案例啦。咁我哋嗰個應用案例嗰個功能咧就叫做智能名單篩選嘅。咁嗰個係一個咩功能嚟嘅咧？其實嗰個就係由我哋銀行自主研發嘅一個 AI 系統嚟嘅。咁咧其實就係幫助我哋一啲合規同事，譬如幫一啲客户嚟開户嘅時候，咁我哋會做一個名單嘅篩選，因為個客嚟到我哋銀行，咁可能會同我哋有一啲反洗錢或者一啲高風險名單去做一啲拼配啦，咁睇下究竟係咪同一個人啦。咁可能我哋首先會就透過嗰個智能名單篩選會做第一步篩選啦。咁可能佢會命中咗出嚟。咁但係命中咗出嚟之後咧，其實我哋會再做一啲如果資料吻合啦，咁我哋會再做一啲深度嘅分析嘅。咁就要靠我哋嗰個 AI 應用，咁去分析翻，譬如嗰個客户個身份嘅信息啊，一啲職業背景啊，或者佢一啲可能負面嘅新聞啊，一啲資料。咁我哋會用呢啲資料去同翻開户嗰個人去做一個匹配啦，咁然後咧個 AI 應用就會可能會做出一個評分，除咗個評分之外，佢會亦都會有一啲分析嘅結果啦，咁然後就會交俾我哋合規同事再去判斷究竟去做呢個審批咯。
1: 但係個評分係應該淨係得銀行自己內部知道。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就係俾我哋合規同事去睇嘅啫，呢個係啦。
1: 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大家見到咧，網絡攻擊嘅手法咧都日益複雜啊，同埋越嚟越多啊，千變萬化咁樣。有陣時咧，你睇到個 SMS 信息，甚至乎可能你收到嘅電郵或者甚至乎電話咁樣，佢話佢係銀行啊，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銀行喎，樣樣嘢都可以係假嘅。其實如果話咧，對於你哋銀行嚟講，點樣可以利用監管科技咧，去做到防範啲網絡攻擊咧，尤其是可能去做到反洗錢嗰度咧？
0: 其實呢啲網絡攻擊咧，咁因為佢其實好多每一日都會有一啲新嘅方法嚟做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運用我哋嘅大數據平台，就會將我哋譬如嗰啲交易記錄啊，佢一啲 digital footprint 啦，即係而家一啲數碼嘅指紋 其實我哋會全部都會記低落嚟，咁然後去做分析，分析下嗰啲交易嗰啲轉帳嘅情況啊，同埋呢啲地點啊，究竟啊係咪一啲好可以揾得出一啲 pattern 出嚟？
1: 即係可能嗰人通常每日就係轉帳幾百蚊，突然之間一日就轉帳幾十萬嘅，可能就會要 alert 啊，係咪？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我哋會如果咁樣，譬如可能命中到我哋嗰啲 strategy 或者一啲 rules 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一啲 alert 俾我哋啲合規部嘅同事啦，去做負責反洗錢嘅同事咧，咁佢哋就會去做翻啲調查咯。
1: 跨境匯款啊，同埋轉數快啊，都要話咧係極快做到啊！咁其實點樣可以確保咧個系統喺咁短時間之內已經可以做到風險攔截咧，而又同一時間唔會影響到咧啲客户啊，可能喺個支付啊同埋匯款嘅時候個流程咧？
0: 哦，係，咁其實咧喺呢度我哋都做咗一啲唔同類型嘅措施嘅。咁譬如好似第一個措施就係、譬如可能佢做一個轉帳嘅時候，我哋係會實時去檢查佢嗰個轉帳嗰、那個交易對手嗰、那個名啦。咁去對碰翻可能我哋銀行有個名單去篩查翻，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可能係一啲敏感啊或者俾你制裁嘅名單咁樣，我哋會去對比翻。咁然後咧就會出示翻，如果佢譬如低風險嘅話，咁我哋就會直接俾佢去通過啦。咁就可以唔會影響到客户嘅轉帳嗰、那個情況啦。咁第二咧，我哋有啲大數據平台嘅，可以收集咗佢一啲轉帳嘅記錄啊，或者各方面嘅 pattern 咁樣啦。咁譬如如果可能佢一啲轉帳記錄可能比較特別嘅、比較異常嘅，但我哋唔會攔截嘅，我哋只需要佢做一啲額外嘅認證。咁認證咗之後咧，其實佢都可以完成到嗰筆交易嘅。咁第三就係可能有一啲事後嘅一啲檢查啦，就是、我哋嘅 transaction monitoring 交易嘅監控咧，都可能做完所有交易嘅時候，咁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去做翻一啲分析啦，咁去追蹤翻究竟嗰啲係咪一啲異常嘅交易啦，咁然後去繼續處理翻咯。其實金管啦，或者佢哋 FPS 嗰邊咧，轉數快咧，其實佢哋都有增加到一個叫做轉數快可疑識別代號警示嘅，咁其實嗰個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攞翻Scammeter， 即係嗰個防騙伺服器啊，係啦，警方嗰、那個。咁其實我哋就係會當個客户轉帳俾嗰、那個嗰、那個對手陌生人嘅時候啊。原來中到喺呢個防騙伺服器嘅喎，咁其實你銀行咧就會即刻喺個 app 上面會彈一個 alert 出嚟，話俾佢聽，喂，你呢個轉帳交易有可疑喎，係可能有風險嘅喎，會係一啲詐騙嘅情況喎，咁會問翻個客會唔會繼續嘅，咁可能佢撳繼續，咁但係起碼要一個 alert 等佢知道，有危險喎呢個情況，咁你係咪真係去繼續轉呢筆錢啊咁樣嘅，咁所以都會有呢啲係全部都係即時嘅一啲監控，咁就唔會影響到客户嘅轉帳嘅情況咯。
1: 哇！但係個系統咧要同時咧。同个客check 啦，又同自己系统嗰度内部check啦，仲要check埋防骗伺服器嘅话，其实都即系要做到好好高嘅标准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即时去做。
0: 哦，係㗎，係㗎，係㗎。咁所以可能各方面嘅系統嗰啲升級啊，或者啲監控咧，我哋都要做得好好，咁先可以令到個系統好平穩啊，好穩定咁去服務下我哋嘅客户咯。
1: 嗯，但係其實咧，而家洗錢集團啦，或者係一啲跨銀行嘅犯案咧，好多時候咧，佢係利用咧銀行之間嘅漏洞啊，或者咧，其實銀行咧會唔會話發現到啊，點樣去防範洗錢啊，或者係打擊啲罪案嘅時候，會唔會話喺銀行之間都會共享一啲數據，甚至乎 AI 嘅模型參數咧，等大家可以咧互相即係通報啊，大家一齊 alert 下咧？
0: 哦，其實有嘅，其實喺監管方向，監管機構咧，其實佢哋都推動緊呢個方向嘅，因為就係可能譬如第二間銀行發現到嗰個係一個可疑個案啊，一啲欺詐個案啊，但係我哋唔知喎，咁我哋防範唔到噶嘛，亦都會可能令到我哋客户有機會，亦都俾嗰個人去做可能欺詐或者各方面嘅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有一個平台咧，就係由金管局啦、銀行公會啦同埋警務處共同推出嘅，就叫一個 Finance 嘅平台。咁嗰個平台咧就係令到銀行好安全。咁可以共享呢啲資訊，咁大家都有相同嘅一個資訊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做翻我哋相對應嘅一個防範啦，一個對應嘅 strategy， 咁去令到我哋啲客户就唔會受到詐騙啊，或者一啲可能反洗錢嘅處理咯。
1: 係。嗯，但係聽你講落去啦，頭先好多步驟其實好大程度都要依賴咧科技啊或者 AI 咧去參與啊，咁去提升嗰個效率啦。但係其實咧當中咧，即係如果係人嘅角色會係喺邊咧？反洗錢嘅審查係咪繼續都會用 AI 去？篩查再之後係咪先至靠人去做一個嘅審核呢個過程咧？
0: 哦，係，咁其實即係而家喺現時嘅情況嚟睇，其實 AI 係可以幫助到人去做好多一啲自動化嘅處理嘅。咁但係其實真係審核嗰 part 咧，其實都係要留翻俾人去做啦。咁可能 AI 可以幫手去做咗一啲篩查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可以佢用好多數據，可以好快咁去做咗一個篩查出嚟。咁然後就可以呢啲其實如果之前用人嘅話，可能要需要好多人力啊，好多時間先可以做完一個個案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用咗 AI 嘅話，可能個時間可以縮短好多，我哋啲合規同事就可以。

0: 快咁有好多 case 去 base on 佢嗰啲啊提供嗰啲資訊啦，嗰啲分析報告去再去調查嗰個 case， 究竟嗰個個案係咪真係要去去要上報啊，還是哦其實呢啲係哦原來係冇事嘅，係安全嘅咁樣咯。咁所以喺人嗰方面就係、是、除咗我哋要幫手去運用 AI， 即係去點樣去開發一個 AI 嘅應用，去幫手去做呢樣嘢啦，同埋人亦都需要去幫手去驗證嘅結果，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其實 AI 都係有機會出錯嘅嘢。咁所以可能每一個系統上線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需要做一定嘅測試啊，各方面去確保其實嗰個結果係正確嘅，咁我哋先會去應用咯。
1: 嗯，咁同埋咧，問多一樣啦。其實你覺得咧，即係 Ellie Bank 嚟講啦，而家已經完成咗嗰個嘅品牌升級啦。其實會話下一步啊，即係再喺呢個嘅系統上面，打算係點樣去再做一步嘅提升咧？
0: 其實我哋都係可能即係我哋都係跟啊，譬如金管啊，佢哋各方面，其實佢哋都好鼓勵我哋用好多 AI 嘅一個場景嘅，即係因為其實佢哋都譬如金融科技2030啦，金管局嗰、那個咁、那個願景，其實都有幾個領域可以去推動我哋銀行去協助我哋銀行去做呢幾方面咯。咁我哋可能主力都係會負責翻喺 AI 嗰方面嘅應用，令到可能我哋提供到個服務係更加快速啦、敏捷啦，譬如或者係做一啲可能提供一啲新產品嘅時候，亦都可以好快。咁又提供唔同嘅優化俾個客户咯。
1: 嗯，好啊，今日咧都唔該曬阿 Rick 啊 ，Ellie Bank 嘅資訊科技開發主管陳建斌啦，同我哋分享咗咧 Ellie Bank 咧喺呢個嘅系統上面啊，點樣利用到 AI 啦去做一啲嘅反洗錢啊，同埋嚟緊啊又會可以點樣再進一步提升啲系統啊？唔該曬你啊 ，Rick。
0: 好多謝。
2: 这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是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话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之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到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之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支付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话支付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支付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且强调公司与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

0: 件并无关系。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十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若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美孚百老汇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钦州街西。另外，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油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比较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车龙去到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的龙尾就去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南丰沙厂至到福来村这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夏日消暑小剧场，
6: 姑娘仔，夏天太阳

0: 生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1: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0: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最紧要好玩，
6: 玩系我哋嘅天性。喺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呢、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嘅童心。
7: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踢踏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6: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7: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说，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6: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星期二嘅挨晚时候啦噃。思正咪经常话俾大家听，就系其实我都几中意咧，系睇手机里面咧，即系你知咧喺网上面咧有得短片噶嘛。是啊，冇错，我同大家一样都好鍾意睇嗰啲短片嘅。咁但係呢，我睇嗰啲短片呢係有要求嘅。有啲嘅题材嘅短片我特别鍾意睇嘅。其中一项呢就係一啲家居布置嘅短片啊。即係譬如話呢，可能有一啲嘅設計師就幫一啲嘅屋企呢就做咗呢一個大嘅裝修，兼且呢就盡用咗佢每一寸嘅地方去做到個屋主要求嘅設計。咁當然呢啲片段裡面呢就有啲係大屋啦，大屋大到不得了嗰啲啦。咁有時呢睇下人哋呢住下靚屋呢幾開心㗎。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啲設計師咧，就幫啲細型啲嘅屋咧，就係做設計。誒，嗰啲我特別有興趣嘅噃，因為我好想知道啊，究竟個設計師會點樣佈置呢一間屋？就算屋仔細細都好，都可以咧盡用到佢每一寸嘅空間。點樣可以令到屋主住得舒服一啲咧？點樣增加啲收納空間呢？仲有一樣有緊要嘅，就係點樣令到呢一間屋咧更加有生氣。好多時咧，啲設計師咧。

只系介一样嘢就可以令到成间屋咧好有生气嘅，呢样嘢咧就系一盆植物啊！嗱，千祈唔好睇小呢一盆植物噃，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啲人咧装修间屋咧，好中意用一啲咧比较淡色少少嘅颜色嚟到去整全屋啦。咁而如果可以喺屋里面咧加盆绿色嘅植物嘅话咧，哇，原来睇出嚟个感觉咧系好有生气嘅噃。咁你知啦，我哋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时间留喺屋企里面噶嘛，尤其是放工翻到屋企啦，又或者做完家务嘅时候坐低喺度，都好希望屋企咧有一啲咧好靓嘅景观啦。就算未必喺屋外面嘅，就算话哦，我望出去净系望到人哋啲屋噶咋。好正常，好正常。但如果屋里面有一盆植物的话，都真的可以令屋企里面增添生气的。于是我们今日休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就是绿化家居。这一样东西其实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容易做的，你不需要呢间屋呢是要好豪华啦。有时候适当咁摆一盆植物呢就可以令到间屋呢更加有生气嘅。究竟如果我真係好想去绿化家居嘅话，有啲乜嘢可以选择呢？又或者有啲咩要注意呢？今日呢施政呢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欢迎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系啦，今日我哋贴文嘅呢张相咧，司令真系好中意呢个地方噶。张相咧就系喺北角一个咧被活化嘅一个地方去影嘅。后面咧就一大片草地啦，咁而我每次经过入去睇嘅时候咧，里面嘅布置都有少少唔同嘅。但最吸引我的都是那块草地，因为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可以见到一些很清脆的草啦、叶啦，又或者植物的话呢，个人的心情都会很漂亮的。

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我爱大自然》。虽然我知道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大自然嘅，但系我哋真系冇办法将成个大自然搬翻去屋企嗰度啊。咁点样可以让到屋企咧有一种咧好清新嘅感觉咧？简单地就系咧摆盆栽喺屋企里面咧，咁就可以将呢啲嘅大自然嘅气息啊摆到落屋里面啊嘛。兼且咧，如果买啲咧绿叶类嘅植物嘅话咧，相对嚟讲咧，都系比较容易打理嘅。起码如果屋企里面有成员咧，可能对于花粉有过敏嘅话咧，咁摆绿叶植物咧，相对嚟讲咧，就对于佢哋嘅影响冇咁大啦。兼且咧，相对嚟讲亦都系容易打理一啲噶。咁啊，望住一啲绿色嘅叶嘅话咧，我觉得咧，即系个人咧都会清新啲。兼且咧，个室内个空气咧都会好啲嘅噃。咁当然啦，我哋要拣一啲适合喺室内里面种植嘅绿色盆栽咧，都有少少技巧嘅。咁但系的而且确咧，有唔少嘅人咧都会喺屋企里面咧啊，可以揾到一啲啱佢哋嘅植物嘅噃。嗱，譬如首先你就要衡量一下，你屋企里面咧有冇阳光可以入到屋啦，又或者空气够唔够流通啦？呢啲咧都会影响到。究竟你可以适合去揀边类型嘅绿叶类嘅植物摆喺屋企里面嘅噃？咁而呢一样嘢咧，亦都可以参考翻今日思政咧同大家咧分享嘅，有啲唔同嘅绿叶类嘅植物啦。其中一样咧都几适合摆喺屋企嘅，就系叫做龟背竹啊。咁本身咧佢原产于墨西哥嘅热带雨林啦，系一大片嘅叶啦。咁啊，然之后咧佢个盆栽咧都有一定嘅大细嘅，咁所以咧可能就要摆喺一啲咧相对间屋咧空间比较大嘅地方，咁但系咧佢咧就唔需要长期被阳光照射嘅噃，兼且咧都几适合喺一啲温暖啦同埋湿润嘅环境，咁所以无论你摆喺室内啦，或者譬如可能客厅啊，就算冇阳光入屋都好，甚至摆喺浴室里面嘅话咧，其实都 OK 可以嘅噃。兼且咧，原来呢一种嘅龟背竹咧，喺夜间咧，佢嘅即系嗰啲光合作用啊，嗰啲呼吸啊，嗰啲等等各样嘢咧，就可以让到佢可以吸收咗咧一啲嘅甲醛啦，同埋咧可以吸收咗一啲嘅二氧化碳啦，释放出氧气出嚟啦。相对嚟讲咧，亦都对于我哋同人共处咧，其实都系几适合嘅选择嚟嘅噃。而且咧，如果你网上面揾出呢个龟背竹嘅相片嘅话咧，你都可以睇到佢样子系点样。系啊，都几衬屋企里面嘅家私噶，可以考虑一下噃。

送上有呢一首歌《兰花草》啊，系1979年嘅作品啊。呢一个版本咧就系银霞嘅版本嚟嘅。嗱，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啊，我哋咧可以尝试咧去绿化家居啦，让屋企里面咧多咗一啲嘅生气喺度嘅。咁啊，头先介绍嘅嗰种嘅草咧就系龟背竹啦。咁但系咧相对嚟讲咧，佢啊真系需要大少少嘅空间先至可以咧就将佢摆喺屋企里面啦，咁啊兼且咧佢系一个盆栽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啦，啊有冇啲咧系可以咧就系悬挂喺半空当中嘅，即系话咧可能靠墙啦，或者喺窗边嗰度咧系吊住一盆盆栽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就会拣选一种咧就叫做黄金葛嘅植物嘅，仲有另一个名字就叫做绿萝啊，咁同样地啦，呢一种嘅植物咧就系有呢个空气净化嘅功能嘅。同埋啊，系好多朋友嘅好消息嚟嘅，就系咧佢唔需要好多阳光直射嘅。点解我话好消息咧？你知啦，香港咧即系地少人多嘛，咁兼且咧大家住嘅环境可能都会比较密密麻麻一啲，唔系每一间屋咧都有阳光入屋噶嘛。咁啊，就算你屋企冇阳光入屋都好，冇问题，因为本身呢一种植物咧都唔需要或者可以咁讲，唔适宜咧晒太多嘅太阳嘅，晒太多嘅话咧，嗰啲叶咧都可能咧会灼伤噶。轻轻有少少咧散射光照射嘅方式，晒几个钟头咧，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咁啊，可以摆喺室内窗边咧，其实都可以咧足够噶啦。咁而呢一种嘅植物咧，其实可以挂喺墙上面啦，慢慢垂落嚟嘅时候咧，都真系几靓噶，可以为屋企咧唔单止咧即系有呢一个空气净化作用啦，仲可以布置到屋企变成咧好靓，有少少似一个小森林一样噶。兼且我觉得样嘢好紧要嘅，就可以悭位啊嘛。

0: 即系汪明荃嘅《青青河边草》啊，咁啊讲到如果话可以摆喺屋企嘅植物嘅话咧，诶，仲有一种咧，其实都几常见嘅，就系苦美兰啦。咁诶呢种植物咧，佢啲叶咧就好长好直。啦咁啊，兼且咧就系一束咁样，系摆个仲喺个盆里面啦，都几靓噶。啊，兼且咧，原来咧佢对于室内嘅空气咧都有呢个净化嘅作用嘅噃。譬如话佢可以清除咧喺空气当中有部分嘅甲醛啦，又或者啲重金属嘅微粒啊、细菌啊、一啲孢子啊等等各样嘢咧，都可以帮手咧去清除嘅噃。啊，兼且咧佢仲可以。释放一啲嘅负离子添嘅，我成日觉得咧呢啲释放负离子呢啲，虽然我哋眼睛系望唔到啊，但系咧当你住喺呢一间屋里面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啦，系啊，我感受得到咧喺屋里面咧啲空气系会清新咗啊，又或者咧个人咧精神咗噶噃。嗱，咁當然啦，呢一個咧就要自己去感受啦。咁但係記住，當你如果真係要種呢一種植物啊，苦美蘭嘅話咧，咁咧就有兩樣嘢要注意嘅，就係咧佢係需要咧多啲嘅陽光同埋要通風好啲嘅，可以擺喺窗台啦，或者係露台啦咁樣。仲有一樣嘢，大家要花少少時間嘅，就係定期咁清理個葉面，就避免啲塵埃咧會堵塞咗。葉片的氣孔就減低空氣淨化的效果啦，所以如果你很希望這些苦美蘭可以幫你手清除空氣當中的雜質的話，你都要幫一幫他手清除下葉上面的塵埃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嘅啦噃。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好，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2: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3: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我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2: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哎呀，又赶不切
6: 啊，又闩了门买不到了。
7: 为什么我们成日都会错过的？
8: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8: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
4: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啊。继续翻到嚟我哋7:00歌单里面嘅一啲分享啦。今日讲到嘅主题就系绿化家居啊嘛。剛才講了幾種都幾適合擺在屋企的植物啊，不知道有沒有哪一樣是啱你的呢？如果你說啊，你比較喜歡一些是垂釣類的植物的話呢，有很多朋友就會選常春藤、哦、因為喜歡它呢又容易種啦，望落去又靚啦，好睇啦。是啊，因為呢如果你將它摆喺个盆里面种啦，佢就好快脆咧，就将啲叶咧就可以生到好长好长啦。然之后垂落嚟嘅时候，都几似一个美女嘅头发噶。咁当然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常春藤呢种植物咧，对光嘅要求嘅弹性咧都比较大嘅。可以是晒得多太阳啦，亦都可以是冇乜太阳都 OK。咁所以系咪话好容易种呢？兼且咧，佢可以攀附喺其他嘅物体上面，垂落嚟嘅时候咧，亦都几靓嘅噃。如果将佢种喺个吊篮嘅话咧，其实都几悭位啊。仲有常春藤嘅气味咧，据资料显示咧，话有一种杀菌啦，或者系抑压细菌嘅功效添嘅。咁就亦都话咧，对于空气当中一啲有害嘅污染物咧，就可以帮助移除咗，甚至系一啲嘅唔好闻嘅气味咧，都可以咧尽量清除咗添嘅。又几好、啊，兼且咧，你知道咧，思静咧屋企里面有养猫噶嘛，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我喺室内里面就好少摆植物喺度嘅。 因為咧我都怕佢哋咧會貪玩啦，一來就驚佢哋咧會整跌啲盆栽啦，二來咧又驚佢哋咧就會咬嗰啲植物啊嘛，唔係所有植物都可以俾。

啲猫猫啊狗狗去咬噶。咁但系如果将呢一啲嘅植物系可以吊喺度嚟种嘅话，而四周围咧系冇一啲柜啊，可以让啲猫咧爬下爬就爬上去嘅话咧，诶咁又可以考虑、啊。所以话咧，当我哋拣选植物摆屋里面嘅时候，首先梗系要先了解一下佢嘅习性系点样啦，又或者个环境适唔适宜种呢一种嘅植物啦。刚才讲了几种是部分的例子，可能你家里都有摆到这些绿色植物的，不知道是不是呢？

Sandy 林憶蓮的這首歌叫做《野花》，來自這一張的、當年我們叫概念大碟、啊、即是什麼意思呢？即是說呢，它本身那張唱片裡面呢有一個總的主題的，而裡面的歌呢很多都是跟花有關的，包括剛剛的這一首歌《野花》。是啊，路邊的野花不要採，是啊，如果還

生得特別靚嘅。譬如咧，我見到咧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咧，原來咧有好多聽眾咧都有將一啲嘅綠色植物放喺屋企裏面嘅噃，既能夠淨化空氣啦，亦都可以咧舒緩咧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嘅一啲壓力啊咁樣嘅。啊，亦都咧有啲聽眾咧就話啦，係啊，其實咧即係喺屋企裏面咧擺一啲植物喺度啊，就算我可能冇乜時間去照顧佢哋都好啦，但係咧。其实啲植物咧，啲生命力好强嘅。就算你可能咧，轻轻有一日半日咧，唔记咗淋花都好咧，有某啲植物咧都依然 OK 嘅。咁当然啦，你就要睇清楚究竟嗰种植物需要几耐淋一次花啊，几耐晒一次太阳啊咁样啦。如果唔系嘅话，捞乱咗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噶啦。咁除咗话啊种一啲花啊，种一啲嘅有叶嘅植物之外咧，亦都有人咧中意种一啲咧香草嘅噃。诶，讲起香草，我又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啦。一句歌词里面蕴含四种唔同嘅香草 ，Scarborough Fair。

Simon 你个 Funko 嘅呢一首歌 Scarborough Fair， 系啊，里面咧有句歌词里面咧就蕴含咗四种唔同嘅香草啊，有 Parsley 咧即系香芹啦，有 Sage 啦即系鼠尾草或者叫洋苏草啦，有 Rosemary 啦迷迭香，即系话咧煎鸡扒、羊扒、猪扒、牛扒咧好中意落嗰啲咧有阵香味嗰啲咧，仲有百里香 Thyme， 系啊，同样都系煎牛扒啊或者系整面包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都会将呢啲嘅香草加落去嘅。我曾经咧记得咧喺花墟里面咧周围行嘅时候咧，都真系见过咧有啲铺头咧有卖呢四种唔同嘅香草嘅，所以咧我相信咧个老板咧都系好喜欢咧啱啱听过 Simon 嘅 Funko 啱啱嘅呢首歌 Scarborough Fair 嘅。嗯，好啦，咁啊。

今日呢，我哋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同大家讲咗点样绿化家居啦。同样都系揀选一种嘅植物放喺屋企，之前就梗系做少少资料搜集先啦，睇下需要点样照顾佢，先至可以让到佢生得最靓最靓。

珍妮姐姐的这一首歌《最后的玫瑰》。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想绿化家居，在屋企里面摆一些小盆栽的话，可以有什么选择啦，有些什么要在事前呢要准备好先啦。其实即是同养宠物一样，因为同样它们都是有生命的。做多些资料搜集啦，了解多些究竟怎样去照顾好这些小生命的话，其实佢亦都会回归返俾你，亦都俾到一个好靓嘅家居环境俾你㗎。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㗎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咗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香港巴士百年光影》，作者郑宝雄，文章港岛巴士初体验。1950年代，笔者在父亲的怀中初懂人性的时候，第一次乘搭巴士。巴士缓缓驶过德辅道中，沿途嗰啲建筑同人情味，包括有中环街市人声鼎沸嘅市井风情，消防局大厦庄严嘅砖红色外墙，爹核行里面办馆嘅琳琅货架，报社忙碌嘅印刷气息，餐厅飘散嘅咖啡醇香，以及邮政总局厚重嘅西式拱廊，都好似梦幻咁打倒退，喺车窗外飞速向后流逝，令到我感到无比嘅惊奇同埋新鲜。喺港岛市区上面行走嘅大部分都系白水双型单层巴士，车尾冇标示目的地同埋路线号码。乘巴士嘅时候，不时要跑到车头去探究目的地。直到1956年2月，中西区的皇后大道仍作单线双程行车，可见频密行对头车的巴士，有若干个东行线的巴士分站设于花布街，即是永安街，利源西街和香港大酒店，即是中建大厦。部分巴士站住有如要停车乃可在此的香港式妙文，不时见报，成为多人谈论的花边新闻。同年三月，上环区另一个重要的巴士总站水坑口，即是水坑口街，则西迁往西营盘正街和东边街。1962年3月，才再迁往坚尼地城。记得位于水坑口街和皇后大道中西交界，面向现在仍然保留的一间烧腊店所在的楼宇的总站，不时泊有5、6部不同路线的白水箱巴士，和聚集大量候车的人群，两旁就有茶厅和酒家。而当时亦都可以见到来往坚尼地城和大坑之间的较大和身型巴士。

古巨基加上姜涛呢一首歌《爱回家》，唔知呢一刻你系咪就系搭紧巴士翻屋企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先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休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强调公司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万。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省话，中方导弹驱逐舰早前在中俄海上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

0: 進行射擊訓練，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發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所謂的關切毫無道理，中方堅決駁回。林健說，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沖之鳥是岩礁而不是島嶼，不能夠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日方以沖之鳥礁主張專屬經濟區違反國際法，中方在有關公海開展活動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他又說，日方抹黑炒作他國的正當合法行動，渲染外部威脅，為自身加速再軍事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尋找借口，國際社會必須要高度警惕，共同抵制這種危險的動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美孚的交通意外，就是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白老汇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中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特别留意了。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虎山道上行啦，近住凤德道嗰个回旋处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另外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七咸道南一段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另外喺观塘嘅翠屏道啦，晏啲会有渠务工程噶，咁就系由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出入翠屏北村翠南楼嘅通道呢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咁另外近住宝沛苑宝沛阁呢一段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反方向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头、水龙头以及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老板， 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

0: 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熱帶氣旋引起，來自遠處的海洋，但當它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的。
2: 那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湧浪的預報及警告訊息了，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3: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看看先。
4: 想來聽香港遠流有獎問答遊戲，
5: 好难玩噶，
6: 唔怕，等我哋教路啦。
7: 第一步，由7月22号起收听香港联流节目，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唔记得嘅话，仲可以上翻网站重温。
6: 第二步，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嘅问题。
7: 第三步，上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俾我哋，
4: 你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6: 等紧你哋参加。
7: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
8: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9: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当然呢段时间就要开开心心咁样打开收音机，迎接善报呢个嘅节目啦。同大家欢度星期二晚上嘅，继续有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多谢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呢一个啦。以玲一直希望可以营造到一个爱啦、快乐啦、欢欣气氛嘅节目啊。咁今日啦，善报继续会分为三个嘅部分，无非就係希望啦，透过呢三个部分为大家送上正確嘅资讯之余啦，亦都可以将快乐同埋欢欣呢都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呀。而今日啦，善报头条我哋就会请嚟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一间嘅长者中心，就係保良局青富喜悦会呀。成日都话人口老化啦，我哋香港啦，其实越嚟越多嘅哥哥姐姐噶。咁但系啦，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其实佢哋嘅年龄差距咧，可以非常之大噶。而佢哋需要嘅活动啦，需要嘅东西，可能都各有不同噶。所以啦，其实而家好多唔同嘅机构啦，都开始将佢哋嘅长者中心啦，同样可以希望可以做到年轻化。咁到底呢一个保良局青富喜悦会系一间点样嘅长？者中心又点样可以提供唔同嘅服务，令到佢哋嘅活动啦，佢哋嘅一啲嘅服务啦，甚至系佢哋嘅兴趣小组，可以贴近唔同年龄层嘅哥哥姐姐，等佢哋都同样可以享受到当中嘅乐趣咧。咁稍后啦，就会请出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咁当然啦，除咗要同大家介绍善团嘅服务同埋资讯之外，当然唔少得要同大家一起认识世界啦。善报富刊为大家带嚟嘅心理学现象，今日就係未试感啊。未试感、既视感好似有听过，但係又唔完全知道佢係啲乜嘢。咁到底乜嘢係未试感呢？喺善报富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分享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係同羊咩咩有关啦。嗱，羊咩咩呢一种嘅动物啦，呢一种嘅生物啦，其实我哋一啲都唔陌生㗎。但如果以玲问你世界上最多羊只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你又会諗起边一个国家呢？当然以玲同样会俾出三个答案大家揀嘅。A 就系中国， B 就系印度，是就是新西兰。到底边个嘅国家拥有最多嘅羊咩咩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开估㗎啦。喺呢度啦，当然要稍微休息一阵，听返首歌先。稍后返到嚟就正式进入我哋善报头条，邀请保良局嘅代表同大家介绍呢一间嘅不一样长者中心喎。

0: 先煲头条。
1: 又嚟到每个星期二晚上的善报，继续跟大家走访不同香港的善团，一起认识他们的中心、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服务。而今天我们就请来保良局的两位代表，跟大家介绍他们旗下一间非常之年轻的一间的中心，就是保良局青妇喜悦会。今天我们就很荣幸请到保良局青妇喜悦会的中心主任孙家毅先生 Derek， 以及他们的会员方美玲做 Anna 噶，两位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可唔可以咧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啦？保良局青妇喜悦会啦，到底系一间点样嘅中心？佢哋嘅成立背景啦，同埋当初设立呢个中心嘅契机系啲乜嘢咧？
3: 可以啊。嗱，我哋保良局青妇喜悦会系一间长者邻舍中心，位于青衣青妇苑呢个新嘅屋苑。喺2024年咧九月，我哋就获社会福利处咧批款咧，就展开呢个装修嘅工程。在2025年的6月底，我们就完成了装修了。咁在同年的7月14日就正式投入了服务。咁成立的时间虽然就不是很长啦，咁但是呢，我们中心呢至今的会员呢都已经超过了800人的了。亦都举办了呢接近了400个的活动。有啲会员仲讲笑咁样讲啊，话等咗我哋中心开门好耐嘅添。咁所以咧，其实都反映咗区入面长者对我哋嘅服务咧嘅需要咧都好大嘅。咁同时咧，亦都感受到社区人士对中心嘅支持同埋认同。我哋以喜悦人生。

0: 活力启航作为中心的主题，结合了儒家五常的思想，即是仁、义、礼、智、信，希望陪住长者开展人生另一个精彩的阶段。
1: 咁我相信大家咧头先听完 Derek 嘅介绍咧，都会认同啦呢一间嘅中心，即系一间非常之年轻嘅中心啦。其实25年6月底先至完成装修，仲要系7月14号先至正式投入服务，即系数下手指，其实系可能啱啱好接近一年嘅时间啦。
0: 冇
1: 错。咁而且 Derek 都话啦，其实大家都真系等咗好耐啦，短短嘅时间已经系超过800个嘅会员，亦都举办咗超过400个嘅活动啦。可想而知咧，区内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等紧呢一间嘅中心嘅出现噶。但头先咧 ，Derek 你都提到啦，你哋咧都有个嘅中心主题叫做喜悦人生，活力启航啊。我又想问下呢个主题咧背后会唔会有啲乜嘢嘅理念喺度？你哋又期望咧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你哋嘅中心嗰度系会攞到啲乜嘢翻屋企嘅咧？
0: 咁我哋以喜悦人生、活力启航作为主题啦。咁係因为我哋都相信啦，喜悦人生係每个人都可以掌握喺自己手上面嘅。咁只要保持到活力，愿意开始，愿意尝试，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嘅人生呢制定新嘅航道。咁我哋都相信啦，长者唔係单单呢係一个服务嘅接受者，而係可以继续学习，继续成长，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甚至乎可以透过参与义工的服务成为了服务的提供者。所以青富喜悦会呢不单单是一个长者的聚脚点，我们更加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让长者享受快乐、发掘潜能、找到自我价值的地方。
1: 好好啊，因为咧 ，Derek 咧，佢哋呢间中心啦，呢个嘅理念咧，其实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都真系好不谋而合嘅。因为我哋都好鼓励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要保持呢个活力啦，去勇于去开始，去勇于去尝试。因为好多时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退咗休之后咧，好多嘢都惊啊，即系啊，我去做呢样嘢得唔得噶？我好似冇乜咁嘅能力，做呢样嘢又好似太新，我又可能未必做得到。但只要大家愿意尝试，愿意去开始嘅话，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好多嘢一切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容易，或者更加享受当中嘅过程都未定噶。咁但系咧，我就知道你哋嘅中心啦，其实相比传统可能好多听众或者哥哥姐姐认知嘅长者中心咧，好似系有啲唔同噶。我想问下当中嘅唔同埋创新嘅地方又会喺边度咧 ，Derek？
0: 因为咧我哋都见到啦，随住社会嘅转变啦。新一代嘅长者啦，佢哋嘅需要同过去咧都真係好唔同嘅。咁过去嘅长者中心啦，就因为要配合翻佢哋以往嘅啲需要，所以会比较着重喺一啲照顾方面嘅一啲嘅服务啦，又或者一般嘅社交嘅活动。咁但係去到现今呢个社会啦，唔少嘅退休人士咧，佢哋身体状况咧比以往咧都健康得好多。咁学识水平咧大大提高咗。思想嗰方面咧，亦都非常之开放啦，好愿意接受一啲嘅新事物啦。所以咧，我哋都希望把握呢个机会啦，打破社会对长者中心、长者活动嘅黑白印象。所以我哋提倡享乐主义 （hedonic） 呢一个嘅理念啦，鼓励长者咧敢去追求快乐同埋幸福嘅生活，唔单单净系安享晚年，停留喺呢个阶段，而系可以自己发展自己嘅兴趣啦，认识新朋友，亦都敢于去追求梦想，甚至乎咧可以重新发现咧自己嗰啲嘅价值，为自己咧创造一个更加精彩嘅第二人生。
1: 系啊，因为咧成日我哋都话啦，退咗休之后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就希望自己可以安享晚年，好似头先 Derek 所讲啦。但系咧，安享晚年呢一样嘢啦，因为随住大家嘅学术水平高咗啦，对自己身体嘅要求啊，所有嘢咧，其实都系着重咗之后咧，一般嘅哥哥姐姐其实已经同以前嘅哥哥姐姐真系有一啲嘅唔同喺度，佢哋需要嘅东西啦，又或者佢哋可以希望学习嘅嘢咧，都会各有不同噶。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今日介绍嘅呢一间宝良局青富喜悦会咧，正正就真系一间中心啦，可以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以从中咧尝试到一啲创新啦，又或者咧可以感受到哦，原来退休生活咧都可以咁唔同噶。咁我就知道啦，其实咧中心嘅环境同埋设计咧，都好似有啲特色喺度噶。Derek， 你哋嘅中心环境嘅设计同埋特色又会系啲咩咧？
0: 咁其实咧，正如头先以玲你所讲啦，咁就其实我哋都系希望咧，中心可以特意去做一啲年轻化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咧就中心咧又咁啱位于咧青衣嘅海边，咁亦都可以远眺到咧。

0: 昂船洲大橋啊，咁四周咧其實都係俾一啲嘅樹木咧都包圍住，所以其實個嗰度嘅環境啊都非常之優美嘅。咁我哋亦都特登係用翻啦海洋做一個設計嘅概念啦，咁亦都用翻一個叫做藍綠色 Tiffany Blue， 咁就作為我哋中心嘅主色調。咁我哋亦都係用埋咧佢哋嗰個嘅大量嘅玻璃間隔。系啦，就系尽量咧用多少少嘅天然光咧做一个采光，咁就将自然嘅景色融入翻喺我哋中心嘅环境入面嘅。咁因为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呢？主要原因都希望啦，无论系长者入到嚟啦，又或者社区人士嚟到我哋中心啦，都可以有一种好舒服、好自然同埋好放松嗰种感觉。咁俾佢一个有一种充满活力嘅感觉嘅。咁同一时间咧，其实喺做装修嗰段时间啦，其实我哋都谂紧哦，未来啲服务发展系会点样样啦。咁所以为咗配合我哋服务发展啦，其实喺做装修嗰阵时咧，我哋特登预留咗一啲嘅场地、空间咧去做一啲嘅设计嘅。譬如我哋中心有一间电竞房啦，咁就系入面咧可以随时调整一啲嘅光线嘅光暗度。咁变咗咧，一啲嘅我哋平时开活动嗰阵时咧，可能唔需要打机嘅，咁可以光啲啦。如果要真系打机嘅话，其实可以校翻暗啲，等我哋入到去嗰个环境咧，可以即刻感受到嗰种沉浸式打机嗰种感觉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嚟到我哋中心去参观过我哋中心之后咧，佢都话啊，青富喜悦会咧啊，都似一间青少年中心咧，系多过一间咧长者中心嘅。
1: 系，因为咧好多时咧，我哋去到一啲嘅长者中心，可能咧既有固有嘅印象，就觉得一定系一啲白色嘅墙啊，大家好事事正正、四四方方咁样。呢一度就系活动室，呢一度咧就系多元学习室等等等等啦。但头先咧 Derek 嘅讲解啦嘅分享咧，都会听得到啦。其实咧呢个青富喜悦会咧，佢哋嘅可能成个嘅装修啊，成个嘅间隔咧，其实嗰个感觉咧，都同一般可能好多大家一般认识嘅长者中心好唔同嘅。首先我觉得最有印象嘅就係嗰个主色调就係一个蓝绿色。因为呢好多时大家都冇諗过入到一间长者中心，虽然知道係用海洋为主题，但冇諗过係会见到蓝绿色嘅感觉啦。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有机会啦去到宝良局嘅呢一个青富喜悦会参观嘅话呢，可能都会同 Derek 头先所讲呢，就係好多人觉得是一间年轻嘅可能青少年中心多过一间长者中心。而呢一样呢，我都相信呢都係佢哋希望可以做得到啦，俾到一种呢耳目一新嘅感觉大家噶。咁但头先 Derek 你都提到啦，其实咧你哋咧都有用将呢个嘅瑜伽嘅五常咧系融入咗去你哋服务嘅设计噶嘛。咁但系你可唔可以讲多啲嘅就系、是、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话哦五常我知啊，但点样可以实际融入到活动，甚至系嗰啲运作系点样可以体现得到呢？
0: 其实真系不简单，
1: 系
0: 啦。咁其实咧，我哋青富喜悦会咧，将瑜伽五常嗰个嘅精神咧，希望系同创新科技咧嘅理念咧去融合埋嘅。咁透过文化啦、运动啦、艺术、义务发展作为一个介入嘅手法，咁希望咧透过呢样嘢咧，去创造一个富有生命色彩嘅长者服务平台，亦都建立咗长者友善啦，同埋充满活力嘅社区。咁其实五常嗰五个字背后其实都有特别嘅含义嘅，对于我哋嚟讲系啦。咁人代表咧平等、参与、关怀、弱势，我哋都希望啦，中心嘅每一位嘅长者嚟到中心都可以得到咧尊重同埋关爱嘅。二就代表助人自助。关爱社区，咁我哋因为都知道啦，每位长者都有佢自己嘅能力专长嘅，我哋都希望咧鼓励佢哋可以发挥所长，回馈翻社会。礼建议爱家，支援照顾者，咁照顾者嘅支援咧，其实都而家嘅普遍嘅大趋势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希望咧，透过我哋嘅服务咧，可以促进到家庭同埋社区嘅和谐啦，咁可以令到照顾者得到足够嘅支援嘅。智就代表激发智能。善用科技，科技日新月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啦，长者可以持续学习，咁就可以与时并进啦。信就代表老能快乐，享受第二人生。咁其实我哋中心就系正正系相信退休生活都可以过得好开心，过得好有趣嘅。咁而每一位嘅长者都应该要好好享受呢一段咁特别嘅时刻。咁喺日常物装入面啦，其实咧我哋都希望将头先上面嗰啲嘅理念啦，可以融入喺我哋嘅活动同埋服务之中。例如啦，我哋为咗实践礼呢个精神啦，我哋中心咧会提供一啲照顾者支援服务啦。可能我哋可能会邀请佢哋啦落嚟中心，我哋会同佢讲翻点样可以用一啲嘅香薰嘅方法去令到佢个身心可以舒畅啲嘅。咁等照顾者可以有足够嘅休息。 放鬆的機會，咁亦都減少咧佢哋同長者喺日常之間嘅摩擦啦。咁呢個先可以改善到咧個家庭嗰個嘅氣氛啦。另外，我亦都會喺中心搞一啲 AI 嘅應用課程啦。咁亦都譬如會可以鼓勵佢哋啦，可以與時並進。學習新嘅事物，咁呢一個咧都希望可以俾翻佢哋啦，喺日常生活咧可以應用翻一啲 AI 嘅技巧啦，去處理到佢日常嘅生活，咁可以咁先至可以實踐翻咧頭先所講智同埋信嘅精神嘅。
1: 係因為咧，真係頭先聽 Derek 所分享啦，但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啊。保良局青富喜悦会呢间中心咧，其实都几有趣嘅，系佢希望可以有一个创新嘅感觉俾到一班嘅哥哥姐姐，但同时佢亦都唔会忘记咗一啲可能传统大家需要知道嘅一啲嘅知识，可能系儒家嘅五常，其实一啲嘅传统我哋中国嘅知识，佢都会融入喺当中，等大家咧可能喺活动上面啊，又或者日常运作上面咧，都会见到呢啲大家都认同系要好核心，大家时常要记得嘅一啲嘅资讯咧。都会放翻落去嘅，所以咧佢系一个咧既有一个嘅创新嘅感觉，同时亦都唔会完全忘记咗一啲可能大家传统需要知道嘅一啲嘅概念，所以系一间咧非常之有趣嘅一间嘅中心嚟噶。咁但系头先 Derek 你都讲到啦，你哋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啦。头先就讲到话连人工智能 AI 嘅课程。都有啦，咁亦都知道啦。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啲可能之前奥运嘅时候，大家哇为我哋嘅港队打气剑击啦，甚至一啲新兴嘅运动匹克球等等啦。我又好想问下 Derek 你啦，系咪正正咧？因为你哋好想引进一种嘅感觉，就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同样都可以玩得开心，所以你哋就将呢啲咁新颖嘅元素都引入去喺你哋嘅中心入面，等佢哋可以有一个耳目一新嘅感觉咧。
0: 嗯，冇错啊，因为其实咧，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中心咧都希望可以走一个年轻化嘅路线啦，咁可以吸引更加多年轻嘅一辈可以嚟到中心去参加一啲唔同嘅活动。咁呢个系因为我哋都相信啦，活动系冇分年龄嘅，唔会话哦有啲咩活动系啱老人家玩，有啲咩活动系唔啱嘅。年龄我哋都相信唔系一个限制嚟嘅。咁任何人、任何时候，只要佢有呢一个嘅心。就可以開始去學，可以繼續去成長嘅。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我哋嘅新興活動啦，就協助我哋一班嘅老友記啦，可以建立到健康啦、積極啦同埋充實嘅退休生活。更加重要嘅咧，係希望佢哋真係可以實實在在咁去感受到、實踐到無分年齡呢一個嘅理念啊。咁我哋中心咧，其實喺過去啦，喺健康體能嗰方面咧，我哋都舉辦過一啲唔同嘅活動啦。譬如好似山藝啊、健身啊、獨木舟啊，咁呢啲嘅活動我哋都有搞過嘅。咁我哋呢啲活動咧，主要都希望透過運動嗰方面啦，鍛鍊翻老人家嘅身體狀況啦，咁亦都培養翻佢哋自己嘅自信同埋專門嘅技能。咁當然啦，我哋亦都會非常之關心佢哋嘅精神健康。咁我哋當中咧會舉辦過一啲園藝治療啦、香薰治療嘅活動，希望透過呢啲嘅植物、香氣同埋藝術嘅元素啦，協助我呢一班嘅會員啦，或者長者啦，去舒緩一下一啲嘅日常嘅生活壓力啦，減少佢哋一啲嘅焦慮感同埋嗰個孤獨感嘅。咁當然啦，更加唔少得就一定科技嗰方面啦。咁我哋都積極推動到頭先所講嘅電競嘅活動啦 ，AI 嘅應用。咁我哋希望啦，我哋嘅會員可以與時並進，透過去學習呢啲嘅新事物，保持腦筋嘅靈活啦。咁同埋咧就係訓練翻佢一啲嘅策略思維啊，亦都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佢要明白原來科技所帶嚟嘅嗰種便利係如何，同埋亦都感受到當中嗰種嘅樂趣咯。
1: 系啊，因为咧讲到科技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即刻会耍手兼零头嘅，就话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唔识噶啦，呢啲咧留翻俾你哋后生仔做啦。但系咧，好似头先 Derek 都一再强调啦，好希望咧喺中心入边一班嘅哥哥姐姐啦，真系可以去愿意去开始，愿意去尝试。所以唔同嘅一啲创新活动咧，真系可以令到佢哋认识世界之余啦，亦都令佢哋知道哦，原来自己都可以做得到，都有呢一个嘅可能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噶。因为咧，等佢哋知道自己同样做得到嘅时候。 咧，就可以建立到一啲嘅信心。因为好多时哥哥姐姐咧，佢好担心，唔敢去试一样嘢，就系因为真系缺乏咗一啲嘅信心。而透过一啲真系有趣嘅活动、新兴嘅运动，甚至系涵盖好多唔同范畴嘅活动，令到总有一样系你会有兴趣，你觉得自己做得到嘅时候去参加，咁从而建立信心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我就知道啦 ，Derek， 你哋其实咧除咗一系列好多唔同范畴嘅活动之外咧，你哋同识食堂咧都有。

0: 一个嘅合作喺度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讲下呢个合作系点样嘅咧？
1: 咁其实息食堂啦，佢本身系一间非牟利机构啦，咁佢嘅使命咧，其实就系、希望停止浪费、解决饥饿同埋以爱相连啊。咁佢系每日咧都会透过一啲嘅回收飲食界嘅安全嘅剩余食材啦，就会烹调成为一啲营养嘅餐膳，就为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可以供应一啲餐膳嘅。咁我哋青富喜悦会啦，早前就邀请咗息食堂呢间嘅机构啦，就同我成为我哋嘅協作嘅伙伴。咁因为我哋都相信咧，三餐嘅温饱对于长者居家安老嚟讲咧，系一个必不可少嘅条件嚟嘅。咁有唔少嘅老友记啦，其实都会因为身体嘅状况啦，可能系因为年纪大咗啦，咁只脚冇咁好，要出去买餸咧，会感到一啲吃力嘅。咁亦都有机会可能经济压力啦，因为大家都知而家出去食餐饭都唔平噶，系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可能因为经济个压力就唔，有时咧就真系未必会食得饱，甚至乎食得唔好啊。咁我哋正正希望可以透过同息食堂嘅合作啦，咁就可以满足翻佢哋日常对食嗰方面嘅需要。中心啦，其实都好感谢息食堂嘅大力支持。咁喺2025年12月15日啦，咁就息食堂开始咧，就为我哋中心咧提供咗呢个免费嘅热餐服务啦。咁当中系包括咗午餐同晚餐。咁除此之外，中心喺今年咧都自己都开始提供翻个早餐嘅服务，咁就供应翻俾区入面有需要嘅朋友。咁因为我哋都相信啦，一餐嘅热饭咧，其实唔单单系讲紧系提供营养咁简单嘅，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个餐膳啦，可以为长者咧带嚟关爱啦、陪伴啦，同埋一个社区嘅支持啦。咁譬如我哋每逢大时大节啦，我哋都中心会以额外加送俾我哋一班嘅饭堂嘅朋友，咁希望咧我哋就可以同佢哋一齐咧庆祝一啲节日。咁同一时间咧，有时有啲饭友真系唔记得咗落嚟食饭嘅，系啦，咁我哋都会即时咧跟进，睇下佢究竟系咩原因冇落到嚟，我哋希望都确保翻咧每一位嘅长者嘅安全咯。
0: 好好嘅就係咧 ，Derek 佢哋呢一間嘅中心啦，呢一間寶良局青富喜悦會啦，除咗真係會即係構思好多唔同新型嘅運動啊、活動啊，俾一班嘅哥哥姐姐參與之外啦，佢哋都唔會忘記咗可能作為一間嘅中心啦，可能真係有一啲相對嚟講比較冇咁活躍嘅一班嘅會員、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佢哋都有一啲嘅需求，所以除咗真係提供一啲嘅娛樂啦、提供一啲健康資訊俾佢哋之外咧，可能日常嘅照顧你哋都會兼顾得到，就是务求真系全方位唔同年龄、唔同身体状况嘅哥哥姐姐，其实都会系你哋希望可以兼顾得到嘅对象。呢、這个咧，其实系好希望大家咧可以一起了解啦。呢一个咧，寶良局青富喜悦会咧当中咧，其实有一个咁有心嘅一种嘅感觉喺度噶。咁咧，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啦，寶良局青富喜悦会嘅其中一个会员 Joanna 咧，同大家讲下啦。当初咧，佢系点解会接触到咧中心啦，并且成为当中嘅会员啦，参加咁多唔同新式嘅活动啊，或者一啲嘅课程，对佢嚟讲有一啲乜嘢难忘嘅事情咯？心思。

0: 头先咧就请 Derek 啦，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宝良局青富喜悦汇到底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啦，当中唔同嘅活动啦，唔同嘅服务啦，又点样体现到啦？希望可以将呢间嘅中心啦，成为一间充满活力嘅中心之余啦，亦都可以同样兼顾到啦，可能一啲相对比较体弱啊，或者需要有多啲照顾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同样可以享受到唔同嘅服务噶。咁接住落嚟啦，就当然要问一下啦，其中一位嘅用家就系啦，宝良局青富喜悦会嘅其中一个会员方美玲 Joanna 嘅 ，Joanna 你好，
1: 系你好。
0: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 Joanna 你啦，当初咧系乜嘢嘅契机令你接触到青富喜悦会，仲做埋会员，系咪真系等咗呢间中心好耐？好似 Derek 头先所讲咧？
1: 是啊，真的等了很久啊。自从退休了之后呢，平时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看下电视啦，睡下觉啦，煲剧，生活真的比较单调，单调了啊。是啦，咁咁啱呢，有一次呢同街坊倾开偈、哦、就知道楼下啱啱已经开了一间长者中心了、哦。佢仲话参加了之后呢，生活多了好多寄托。咁开心了，见到佢咁开心，我都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所以呢就去了青富喜悦会登记了做会员啦。
0: 即是希望自己可能呢退咗休的生活不是纯粹可能煲劇睡觉，虽然这些都开心，但是呢如果有其他不同的活动大家一起参与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开心，所以就令到 Joanna 你踏出了这个成功的第一步啦。咁但我又好想问下你啦，其实加入中心之前或者之后啦，你觉得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入面会不会真的有明显的改变，就是我而家少咗煲劇啦，因为我啲时间唔系好够用，我要落去呢一个呢喜悦会嗰度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会唔会有一啲明显嘅改变，都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有啊，改变咗都几大噶。未加入之前咧，大多数时间都系留喺屋企，都唔知有咩嘢可以做到。
0: 系
1: 学太新嘅嘢咧，又担心学唔识，所以都冇咩兴趣去学新嘅事物啊。慢慢就觉得自己同社会好似有啲脱节咗咁样咯。
0: 嗯，
1: 但加入咗中心之后咧，接触到学多咗好多以前冇机会接触嘅嘢。学了很多不同的知识，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到中心，感觉好像多了个屋企咁样咯。
0: 系，即系中心就变咗 Joanna 你嘅第二个家啦。
1: 系啊，
0: 即系咧，除咗喺可能喺屋企之外啦，平时有时间就会落去中心睇下有啲咩嘅活动可以参与。但系头先咧 ，Derek 其实都讲到啦，中心有好多唔同嘅新嘅运动啊、活动啊，譬如可能即系剑击啊、匹克球啊、一啲人工智能嘅课程等等等等啦。咁你都话啊，开头都担心学新嘢嘅时候咧，都唔知自己做唔做得到噶嘛。我又想问一下，咁多唔同嘅活动啊、运动啊，有冇？哪一样是令你最难忘，或者啊，我参加了之后发觉，原来我有这方面的天分，令到自己很有成就感，会不会有一些的分享都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1: 好啊，当然有啦。最难忘的呢就一定是做义工服务的啦。其实中心当初邀请我帮手做探访义工，上门探访一些独居或者少落来中心的长者。当时我真的没什么信心的，因为担心上到门之后呢，哎，唔知讲乜嘢好喎、啊。到时 dead air 咗，咁就好尴尬啦。好彩社工呢肯陪我一起去喎、啊。咁经过几次探访之后呢，感觉到呢老友记每次见到我哋去呢都好开心嘅。甚至呢会倾到唔舍得俾我哋走添啊。见到佢哋咁期待我哋上去探访嘅。慢慢我就

0: 改變咗我嘅諗法啦。令我咧覺得義工服務係好有意義嘅，對自己都多咗信心啊！原來我都有能力可以做得到噶。
1: 系，我相信咧呢一份嘅可能佢哋嘅一个嘅笑容啦，真系可以令到 Joanna 你咧嘅信心真系大增，因为真系明白嘅，好多嘅哥哥姐姐咧，无论系去接触一啲嘅新嘅事物啦，又或者系一啲新嘅转变，好似 Joanna 头先所讲，可能成为其中一个义工咧，呢个嘅转变开头都会担心啊，唔知道自己做唔做得嚟嘅，但系可能真系做多几次之后，见到一班嘅哥哥姐姐，见到自己原来咁开心咧，嗰一份嘅信心，嗰个嘅笑容嘅鼓励咧，就可以推动你继续去做呢一样咧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但系咧，中心啦，头先都讲到有好多一系列唔同嘅新事物咧，我相信 Joanna 你都一定系会参与其中嘅。咁但系接触呢啲新嘅一啲嘅资讯啦，你会唔会一开始都会担心？哇，咩嚟噶？咩人工智能啊？我睇。

0: 原来是来自北欧的、哦
1: 嗯、
0: 我们又学识到利用健走杖去改正步行的姿势，减轻了膝头哥行路的压力。过程中呢，很多谢社工和其他的老友记的鼓励啦。原来真的肯尝试慢慢来一样可以学得到的。
1: 是啊 ,Joanna 就是一个非常之成功的例子，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尝试愿意开始的话，其实一切都可以变得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你仍然都是停留那个阶段，是怕又或者哎呀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永远都是想了才行动的话，可能你就会玩少很多东西，乐趣亦都少很多了。所以大家不妨好像 Joanna 那样真的放胆去试一下，你就会发觉原来这个世界是非常之精彩的。但是我又很想问一下 Joanna，你啦，头先就讲到啦，日常生活入面咧，参加咗中心嘅活动之后咧，都真系有一啲嘅改变。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嗱，日常生活就有明显嘅改变啦，咁但系身心嘅状态，你又觉得有冇一啲正面嘅转变出现咗？因为头先 Derek 都话啦，希望真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可以透过咧中心咧去开展一个更加丰盛嘅第二人生啊嘛。咁你对呢个第二人生啦，而家开展咗啦，有啲乜嘢感觉喺度咧？
0: 哇，都有好大的转变啊！以前为了家庭工作挪剥了大半世，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可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了。
1: 嗯、
0: 中心令我明白到不要被年龄限制了自己，只要保持好奇心，肯学肯试，每日都可以觉得很精彩的。所以我觉得退休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1: 是，所以都几时都话啦，其实年龄呢真係只係一个数字嚟嘅，冇乜一个大嘅意义，嘅在乎嘅就係大家嘅心态上面到底係点样，你愿唔愿意去尝试，愿唔愿意去开始呢，呢、這个先係最重要㗎。咁但係又想问一下 Joanna 你啦，嗱，以一个成功展开第二人生嘅过来人啦，如果你而家眼前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呢仍然都係心大心细，仲有好多各种各样唔同嘅东西驚緊，不识得怎样去踏出第一步去展开这个丰盛的第二人生，你会怎样去鼓励他们去接受这个的概念，又或者鼓励他们好像你这样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呢？
0: 哇，好开心啊，不用上班啊，没了工作的压力了已经。每天睡到自然醒，真的很正很正，觉得就好像坐船出海咁啫嘛，日日都望住个海，最初是十分之自在。又好寫意，但是日子一耐咗呢，就觉得开始又有啲闷啊，冇乜方向。咁讲真，好彩呢就嚟咗喜悦会，参加咗中心嘅义工服务同埋啲活动，开始揾到咗自己想学想试嘅方向，慢慢有份实实在在嘅感觉啦。所以我喺度鼓励未踏出第一步嘅大家，唔使驚啊，凡事肯试就可以㗎啦。唔试又点都要自己都可以做得到呢？
1: 是啊，好多时都话啦，你试咗唔得，再去换其他嘅东西继续尝试，总好过你未试就已经好惊自己踏出呢一步。咁可能大家咧真系好似头先以玲所讲啦，玩少咗好多嘢，享受少咗好多嘢都未定噶，所以真系咧尝试咗先，唔好担心，因为咧好多唔同嘅中心嘅职员啦，包括 Derek 佢哋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心嘅一班嘅职员啦，佢哋咧都会系协助大家咧去享受呢一个咧丰盛嘅第二人生噶。咁我想问翻 Derek 你啦，咁展望未来啦，咁中心就当然会继续推动好多唔同嘅发展啦，包括你哋头先都讲到嘅第二人生啦，同埋可能长者社区参与各方面咧，你哋都会继续努力推行噶。咁未来会唔会有啲乜嘢新嘅方向或者计划都筹备紧，可以同我哋透露少少嘅咧？
2: 嗯，好啊。咁就其实咧，我哋展望翻我哋未来啦。中心咧喺呢一个嘅年度啦，都打算推行一个叫做享乐教室活动奖励计划。咁呢个计划咧，其实目的咧都希望鼓励翻啦长者啦可以参加唔同类型嘅活动。咁从中咧可以咧累积一啲嘅勋章。咁透过呢啲勋章咧，咁可能去到年尾咧，我哋就会帮佢做一啲嘅结算。咁我哋打算咧嚟紧啦，我哋会喺年尾嗰阵时咧，就帮每位参加者咧检视翻佢过去嗰一年嘅学习嘅状况。咁从中咧，我哋都会设立唔同嘅奖项嘅，咁就包括啦金银铜奖啦，亦都会有呢个叫做专项达人奖，系啦。咁就希望咧鼓励佢哋。唔单止系乐于尝试唔同嘅体验啊，更加咧希望佢哋可以发展自己一啲专项嘅。

0: 啦，咁啊，從而咧就可以擴闊翻自己嘅眼界啊，又或者係豐富翻一啲嘅經驗，咁樣先至真係可以實實在在展開自己嘅第二個人生。
1: 系，我相信咧呢个嘅奖励计划咧，一定会咧推动到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咧，真系踏出成功嘅第一步嘅。因为咧讲到话有一啲嘅勋章啦，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啦。因为咧哥哥姐姐虽然退咗休啫，但有时咧都会有份真诚心喺度噶。所以大家点样可以咧成为当中咧真系得奖嘅人咧？可能大家都会好好去努力咧，向住某一啲嘅目标迈进嘅。咁我相信咧未来咧应该有更加多嘅哥哥姐姐咧，真系可以透过啦宝良局青富喜悦会啦，去展开一个咧更加丰盛、更加精彩嘅第二人生噶。咁但系咧，讲咗咁耐啦，听咗咁耐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话：，哇，睇嚟呢间宝良局青富喜悦会真系有好多好新奇有趣嘅活动咧，可以参加。我都好想成为其中一个嘅会员，或者我都想去参观一下呢一间咁特别，俾人误解啦，可能会俾人误解成为一间青年中心嘅一间嘅中心，长者中心，可以点样同 Derek 你哋联络呢？
0: 咁其实咧，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啦，咁欢迎大家咧就致电啦，2120-1688，咁同我哋宝兰局青富喜悦会嘅职员联络。咁亦都系嗰句啦，大家放胆行入嚟啦，系啦。咁就虽然呢间唔似长者中心嘅中心，系啦，咁大家都照放胆行入嚟啦。咁行咗入嚟，就系正正你展开你第二人生嘅第一步啦。
1: 冇错啊！只要大家勇敢行入去，其实已经得噶啦。又或者勇敢拎起个电话啦，打呢个2120-1688咧，去了解更加多咧。咁你精彩嘅第二人生咧，就喺面前等紧你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道两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0: 其实咧，我哋就想咧，同大家分享一首叫做《乘风破浪》呢首歌。系啦，咁顾名思义啦，希望大家喺一个喺第二人生啦，有机会可能真系会有一啲唔可预期嘅地方，系啦，因为大家而家心大心细或者好担心，正正就系呢样嘢。我哋希望大家就好似首歌嗰个寓意咁，可以无论面对任何一啲嘅变化，大家都可以勇于去尝试，勇于去冲过去嘅。
1: 冇错啊！我相信咧，无论系 Derek 咧，定系 Joanna 都好啦，佢哋都会喺呢一架嘅船嗰度咧，陪住大家一齐乘风破浪嘅。只要大家愿意上呢架船咧，咁就可以咧一齐开始呢个丰盛啦、有趣啦，而且可能你估唔到嘅第二人生噶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 Derek 啦，同埋 Joanna 咧，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有机会再请两位上嚟啊，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心理现象，叫做微视感。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嘅讲法，叫做

既視感。簡單啲嚟講，就係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但係你竟然有似曾相識嘅感覺，覺得自己好似嚟過，又或者好似曾經喺呢一度出現過。而未視感咧，就啱啱同既視感相反啦，指嘅係明明係非常之熟悉嘅人啦、地方、文字，又或者系一啲嘅情景，但突然觉得一切都好似变得好陌生，好似第一次睇到、第一次见到咁啊！常见嘅情况咧，就好似写自己个名，明明已经写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噶啦，但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个名变得好奇怪，又或者觉得个名好似唔系属于自己咁，又或者系每日啦，你翻工放工去买餸嘅嗰条路，突然之间觉得完全唔熟悉，觉得所有嘢好似好陌生咁啊！但好彩嘅系啦，通常呢啲嘅感觉只系会维持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嘅啫，就唔会咧维持一个好长嘅时间嘅。咁可能大家就会话，点解会对一样熟悉嘅嘢觉得陌生呢？咁其实啦，喺一啲嘅研究嗰度咧，就暂时未可以完全确定嘅原因系乜嘢噶。但一般有几种常见嘅解释嘅。第一种就系我哋咧负责辨识熟悉感嘅神经网络啦，短暂失去咗同步啊，同我哋嘅大脑，所以啦就令到熟悉嘅嘢咧冇产生应该要产生嘅嗰一种熟悉嘅感觉。第二种解释咧就系因为我哋注意力咧出现疲劳啊，例如系我哋一直望住同一个字，又或者反复写同一个字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亦都可能会暂时失去咗对呢一个字嘅正常辨识。而最后嘅解释啦，就系可能因为我哋压力啦，又或者系睡眠不足所引致噶。喺我哋精神疲劳嘅时候咧，呢一种嘅现象系比较容易出现嘅。所以啦，下次大家再听到未视感嘅时候，就会知道佢同既视感其实系一样相反嘅东西。既视感系对新事物觉得熟悉，而未视感就系对熟悉嘅嘢完全陌生啊！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想问下大家，世界上最多羊嘅国家到底系边个国家呢？咁当然啦，以零就要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是中国， B 就是印度， C 就是新西兰。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个国家才是有最多羊的国家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了二零就要开股的啦。答案是 A 中国啊。好多人呢第一个时间呢都会諗答案会不会是新西兰呢，因为成日都听到有人会讲啦，新西兰嘅羊呢系比人仲多㗎。咁其实呢句说话系冇错㗎喎。但系如果问嘅系羊嘅总体数量最多呢，答案就系我哋中国啦。因为啦，睇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年嘅统计啦，中国大概有 1.8 亿隻羊啊，系全球羊隻数量最多嘅国家。而排名第二嘅系印度，大概有 1.1 亿隻羊。而第三是澳洲，大概是有8000隻羊。简单地来讲，我们一直认为的羊咩咩王国其实是三甲不入的。那可能大家会说，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是羊咩咩王国呢？原因就是在于新西兰虽然羊的数量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多，但羊和人口的比例就非常之高。在1980年新西兰曾经养了超过7000万隻羊的，而当时他们的人口只得大概300几万人，所以数下手指平均每个人是拥有超过20隻羊的。所以羊比人多的这个印象就植根在大家心上了。临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日消暑小剧场。
1: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2: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1: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2: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座，是专题讲授，议员是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一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个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在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话，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一连7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10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默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说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欧，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

0: 願意同中方加強交往對話，增進了解。在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6: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是最好的了。
7: 嗯啊，谢晒你哋啊。
6: 为了答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由7月22日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入面就会发问一条相关的问题，然后上返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啦。
8: 夏日消暑小剧场。
9: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10: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9: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2: 好，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咁样今集咧，继续有我林永文喺度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13: 系 Phoebe 你好，大家好。
12: Hello， 你好啊！咁啊，之前咧，我哋有多元出路系列啦，同大家介绍咗唔同嘅课程咧，计俾同学仔嘅。咁啊 ，DSE 咧放咗榜啦，咁今届咧有24位状元噶，好开心！今集咧请嚟其中几位嘅状元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嘅读书故事。咁转头咧就会知道咧边几位嘅同学仔咧嚟到同我哋嘅分享啦。
13: 嗯。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
15: 联同学友社，
16: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5: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2: 好，宝成啊，首先出卖年纪系列先啦。咁你同我当年咧，应该都唔系 DSE 嘅，我话系 A level 啦。咁你呢？
13: 我當然嗰個年代啦，如果話俾你聽，我考 DSE 嚇親嚟添，咁因為所有嘅 DSE 學生咧都係2012年打後再考試嘅，咁我相信佢哋都係咧20多歲啫，係咪啊？
12: 係啊，咁一定係先啦。咁但係咧，即係因為我都冇經歷過 DSE 咧呢一個嘅考試啦，咁同埋咧今集嚟到我哋嘅同學仔咧，哇成績都好好，所以我都好心急咧同佢哋請

0: 闹下嘅。咁事不宜迟，介绍佢哋咧四位咧出嚟先。首先咧，第一位就系嚟自拔萃女书院嘅晴希啊 ，Helen 你好，
1: 大家好啊。咁我系 Helen 啦，晴希我嚟自拔萃女书院嘅。咁我读嘅选修科目有 Free Cam by M2， 而我九月就会去牛津大学读电脑科学。
0: 哇，好犀利啊！
2: 好主动啫嘛，讲晒。
0: 系啊系啊，因为原本呢个系我第一条问题嚟噶嘛。好啦，跟住咧嚟自咧香港华人书院咧嘅郑子贤啊 ，Aden 你好。
3: 系大家好啊，咁我系 Aden 啦，咁啊我系抄啊程同学啦，我读Econ 啦 ，History 同埋呢一个嘅 Geography， 我真系唔记得咗自己读乜嘢啦。咁啊，我之后九月都会去Hong Kong U 读呢个 Government and Laws 嘅 Double Degree 嘅。
0: 好，跟住咧到阿 Dave 啦，咁佢嚟自咧喇沙书院嘅庄。子谦啊 ，Dave 你好，
4: 喂你好你好，我系读 Free Cam by M2 嘅，咁嚟紧咧谂住读 E， 会喺中大或者港大读。
0: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一位嚟自喇沙嘅超级状元许乐 ，Brandon 你好，
5: 好大家好，我系 Brandon 啦，咁我同庄子谦一样都系读 Free Cam by M2 嘅，咁就未来我都会选择就读 E 科嘅，系。
0: 欢迎你哋啊！
2: 咁我先俾个问题啊 ，Phoebe 问啊，点解咁样讲呢？因为状元咧，我就每一年咧，我哋呢个节目都会邀请嘅，但我唔知对你嚟讲会唔会第一次去见到状元。親身去問佢，
0: 有啊，
2: 有
0: 好有壓力、啊，
2: 哦，有壓力。咁
0: 做主持唔應該有壓力嘅，點解我有壓力？係因為首先我讀書唔叻，第二咧，我好怕我自己問啲問題咧，即係啲用字咧唔夠靚啊。咁佢哋好叻噶嘛，
2: 覺得你
0: 係啦，我怕我自己咧問啲問題唔夠好啊。因為我首先即係問下各位先啦。其實咧，你哋咧攞到呢一個成績咧，都已經係預計之內啊，定係哇，其實咧都估唔到噶喎。邊個想答先？
4: 我答先啦。答莊子謙 Dave。
0: 系 Dave
4: Dave 啊，其实唔喺预期之内，即系学校 predict 我嘅成绩系其实争好远，即系我本来中文叻五啦，M2 都系叻五，数学都系叻一粒星嘅啫。
0: 咁啊 ，Aden 咧
3: 都差唔多啦，即系绝对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即系始终即系学校 predict 啲咩都好啦，咁始终你考完嗰下都会觉得系有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样。
0: 系啦，咁但系我都想即系问多条问题 ，Aden 先。呢排咧即系有一啲新闻咧都讲咗好多你嘅状况啦，咁知道咧你身体都有一啲嘅状况，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即系你有啲咩状况，同埋即系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即系会唔会好困难呢？
3: 哦，咁啊困难啊，相信大家都好困难嘅 ，DSE 都好难嘅，系咪先？咁即系可能大家都会睇过，即系可能我只眼嗰度有啲问题啦，咁就。即系睇得辛苦啲啦，咁啊 DSE 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调息帮到我咁样嘅。
0: 好啊，多谢你啊 ，Aden。好啦，跟住 Helen 咧 ，Helen 你自己咧系咪预料之外啊？
1: 其实冇谂过，因为我中文一直嚟嘅比较唔稳定啦，尤其文言文有时唔系好听得明啦。
0: 唔明，但系你成绩到最后好好、啊。
1: 咁我 study leave 嘅时候，我就每日都系做一篇文言文阅读理解，咁即系整咗一个字典，咁就我唔识嘅字咯。
0: 系 ，Brandon 咧，你自己有冇谂过自己系超级状元呢？
5: 我冇谂过啊，因为即系虽然喺学校嘅 mock 里边我系表现得 OK 嘅，不过即系我出边都有自己报唔同嘅 mock 啦，咁个表现其实都有好多波动嘅，因为即系例如中英文嚟讲啦，有好多时候我都系即系未如理想嘅一个成绩，咁所以攞到呢个成绩我都觉得好 surprise 啊，都好开心嘅。
0: 宝成啊，我觉得咧，佢哋答完第一条问题咧，我一个字总结啊，谦虚。
2: 哦，咁呢个都系状元可能需要嘅特质啦。咁因为有阵时咧，啲同学仔可能本身好叻，但如果佢唔谦虚咧，去到最后个阶段，可能佢冇做出最好嘅准备，可能就会失手。咁我都想问下 Dave， 因为头先讲咧，咦有两科校内嘅即系考试都可能 predict 你系五啦，呢个中文同埋 M2 嘛。咁我喺度谂，一系就学校老师啊，都喺呢度 predict 得唔好；一系就系咧，本身你去到考模嘅阶段咧，真系仲有啲距离。咁我想知呢两科你点样去克服，去到最后阶段，人哋 predict 你五，最后攞到五星星，肯定系可能喺啲 study lift 度做啲功夫。
4: 我觉得其中一个因素即系当然系运气啦，即系咁啱个题，即系作文嘅题目写得好，可能啱我写。不过 study lift 期间咧，我系即系不断操中文嘅。我即系跟咗老师报咗一个即系有个作文班啦，咁每星期都作篇文，咁啊老师帮我改，再改正，即系学下一啲即系修辞手法啊。即系个作文班阿 Brandon 都喺度嘅，我有睇过佢啲文参考下嘅，
5: 我都参考嘅。
4: 即系当然我亦都有系咁揾我中文老师啦。咁 M2 嗰方面咧，我同样都系咁做练习啊，揾数学老师咁样。
2: 咁啊头先另外即系有啲状元都冇讲过自己啲弱点啊。

0: 咁會唔會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其實某一科相對嚟講都係較為唔穩定，去到最後咧有啲擔心，但係又做咗啲功夫，從而令到個分數最後都攞到五星星咧？咁我問一問阿鄭同學先啦，阿 Aden。
1: Aden，
2: 嗯。咁我就調返轉嘅，即係大家都係即係理科奇才啦，咁我就文科嘅讀，咁所以即係我比較唔穩定呢就係數學科啦，即係我中四嘅時候數學係 borderline 唔合格咁樣嘅，咁就但係可能去到 study leave 嗰兩個月就真係每日操四五百條數，其實好多時候自己嚟講就係恆心啦，即係你肯每日去做嘅時候會越嚟越穩定啦，咁亦都即係運氣啦。
0: 嗯，許樂呢，
3: 我應該是英文方面，因為其實我在低年級的時候這個英文真的不是那麼好的，即是在級裡面都不會拿到幾好的成績，咁尤其是裏面嘅聆聽啦，咁我覺得成日都覺得自己聽力真係有啲問題嘅，成日聆聽都即係聽唔到啲答案喺邊嘅，咁所以喺 DSE 嘅 study leave 期間，我都係不斷咁樣操聆聽嘅，聆聽絕對係即係因為喺英文裏面都係佔好大部分啦，咁所以我都不斷咁操練啦，嘗試即係唔同嘅播音方法，咁希望都可以聽得好啲咯。
1: 點操練啊 ？listening，
3: 因為我通常係即係 part A， 即係一啲比較要求精準答案嘅，咁嗰啲地方我做得唔好啦，咁所以我就盡量即係聽多啲新聞，之後睇下寫唔寫得翻去講嗰啲稿落嚟咁樣，嘗試增加自己聽力嗰、那個即係精準度，可以 mark down 一啲 keywords 落嚟咯。
1: 嗯 ，Helen 咧，咁你自己咧有冇話邊一啲科目咧其實係唔係幾好嘅？咁之後點樣去克服呢？
4: 中文嗰方面除咗做文言文之外，其實我作文一直嚟喺學校咧，可能寫慣抒情文啦，所以如果個題目一轉唔係親情嘅，咁我就好難寫到一篇好嘅文出嚟。咁所以 study leave 嘅時候，其實我就睇咗好多唔同嘅題目，咁就寫咗大概十幾篇文章，之後 send 曬俾我老師改咁樣，希望可以到時 DSE 我冇貼中題目啦，但係因為我都寫咗相當之多嘅作文，我就好似砌積木咁可以砌到篇文出嚟咯。
0: 咁啊，講起即係謙虛啊，真係有啲謙虛啦。咁但係我覺得梗係各自有一啲獨門啲嘅一啲讀書嘅方法。咁可唔可以具體啲，等我啲聽眾都偷下試學下嘢？每人講一個啊，即係唔可以淨係話咧係好勤力啊，不停睇啊，
1: 不停聽啊。
0: 係啦，可能有啲方法咧，覺得咦都係有少少一啲 tips， 可能大家都未思考過嘅。咁有冇人搶答咧？即係讀書嘅方法。
1: 冇我就點名。
0: 好煩惱啊！見到佢而家。
3: 我講下啦。
1: 我 Brandon。
3: 有時候因為 DSE 有時候啲題目嘅難度真係好波動嘅，咁即係我哋話唔埋，可能 DSE 出得好難，例如 M2 今年又出得特別難啦。咁我哋要預備好一件事噶嘛。咁通常我喺即係預備考試啊，或者預備唔同 mock 嘅時候咧，都會特登揀一啲即係特別難嘅題目啦。可能係嚟自過往香港嘅 A level 啦，或者係即係出即係其他國家一啲出咗名難嘅試我嚟做。咁就希望透過呢個唔單止係令到我認識多啲題型啦，亦都係培訓我當我面對一啲即係我唔識嘅題目嘅時候，點樣可以冷靜咁樣面對，同埋即係做翻自己嘅最好咯。
1: 好，跟住啦 ，Dave。
5: 其实我个温书方法同阿 Brandon 都差唔多，佢讲得啱。其实今年 M2 真系出难咗好多，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克服嘅方法，其实都系做难啲嘅嗰啲题目。有时会叫个老师，喂，你帮我改作文嘅时候紧手啲，唔好咁松手。咁然后例如数学嗰啲啊，就专登做最尾嗰三条，咁啊难啲嘅，即系啲时间唔需要花喺嗰啲基本啲嗰啲嘅题目。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一嚟悭时间啦，二嚟咁你都系专注翻去预防有啲好难嘅题目或者意想不到会出嘅嘢。
1: 头先咧 ，Brandon 咧有提到咧，佢唔单止系操即系 DSE 嘅题目，佢有提过佢自己连即系其他嘢啊，例如 A level 啊，系咪啊，都会自己去睇下。你咧，你即系有冇话系其他嘅题目，又或者喺边一度揾一啲？特別難嘅嘢自己去挑戰啊！
5: 其實我都有諗有依個諗法嘅，但係咧，我其實都唔係好夠時間，即係操 DSE 嗰啲卷咧，我都係啱啱好先做得完。不過我做咗一年嘅 CE， 不過其實 CE 冇 A level 咁難啦。
1: CE 即係會考
0: 啊。Aden 咧，
2: 咁我就即係。同兩位大佬諗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始終都係嗱理科文科嘅分別啦。即係對我自己嚟講，我覺得最有效嘅方法其實就係去寫筆記啦。即係我自己就比較中意用紙筆嘅，我就真係有2000-3000張 A4 紙喺屋企，係即係我手寫嗰啲筆記。咁就即係我覺得係喺寫嗰個過程，其實你自己都要過濾一次本書講咩嘢啦。特別係可能即係 history 啊、geography 啲內容比較多嘅。科目嘅時候就特別係有用嘅，我覺得。
0: 咦，呢度我想有個延伸去問，因為你講緊咧，好傳統去寫一啲筆

0: 記。咁可能有啲同學而家咧唔習慣呢樣嘢，因為佢覺得係啲嘢咧寫曬落去個電腦度啊，或者係電子化，甚至乎用呢個人工智能去幫佢去温書都已經可以啦。咁你覺得即係喺嗰個傳統同埋嗰個科技之間點樣去平衡呢？
1: 嗯。咁當然即係科技嘅時候，咁其實大家當然可以去用嘅，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無論如何都好，我覺得自己寫或者自己打係比較理想嘅，因為始終例如你叫Gemini 啊，你叫 ChatGPT 幫你直接 gen 份筆記出嚟，咁首先唔講佢係咪真係咁貼合 DSE 先啦，即係佢幫你做完呢件事可能幾秒嘅事情，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即係我哋以為好快嘅，其實可能反而唔能夠令到我哋個記憶好鞏固嘅。對我自己嚟講，就係我將本書啲嘢抄出嚟嗰下，就係因為嗰下比較辛苦比較慢咧，反而比較記到入腦嘅。對我自己嚟講，所以我覺得兩樣兼用咯。
2: 嗯，咁 Helen 咧，
3: 我就用 AI 去 generate 啲題目自己做嘅，咁但係我就冇特別我嚟整筆記啦，因為我始終覺得即使我 free can 擺我整筆記，我自己整嘅時候我都會記咗一次咯。同埋我覺得要留意 AI 有時寫嘅嘢可能係錯啦，所以都要上網 fact check 翻。
2: 都有聽到你哋有唔同嘅讀書嘅方法啦，但係我自己好有疑問，你哋係無時無刻都喺度讀書啊，定係你哋有冇一啲嘅減壓嘅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呢 Brandon 先。
4: 減壓我都係聽 K-pop 啦，聽 Stray Kids 咁樣啦，咁呢個固然係一種方法啦。咁但係我本身呢，我寫文我都覺得係，即係如果係唔係俾題目限制，可以自己寫自己中意嘅嘢咧，我都視佢為一個即係抒發壓力嘅方法嚟嘅。
2: 嗯，咁 Helen 你自己中意嘅嘢抒壓嘅方法？
3: 我有打機嘅，同埋我都有聽音樂啦。不過我覺得其實我當時有預先規劃定我每一個月啊，或者每一個星期想完成啲乜嘢啦。所以其實臨近 DSE 嘅時候，當我啲同學可能擔心緊佢讀唔讀得切啊，或者讀有冇讀漏嘢，但因為我已經預先 plan 定啦嘛，所以其實當時就冇咁大壓力，可以專心讀書咯。
0: 呢個計劃由幾時開始？特別我都想講啊，可能有啲同學咧而家聽緊，佢中五暑假，即係可能係面對 DSE 嘅時候最後一個暑假，一個好長嘅假期。一年前你呢個時間點去 planning？
3: 我會建議佢哋係温翻之前學過嘅嘢，因為你 DSE 係考曬中四至中六嘅嘢噶嘛，咁你可以中五嘅時候整翻啲筆記啦，或者你整個錯題簿俾自己，變咗中六嘅時候你就唔需要真係每本書逐版揭睇翻啲內容咯。
2: Aiden 咧，
1: 好同意 Helen 所講，即係始終你如果真係可以做一年，我都冇咁做啊。如果你可以做一年，中五嘅時候已經整咗個時間表出嚟，其實你嗰個壓力係去到最後嗰一個星期就會、那個差別就會好明顯。對於我自己嚟講，減壓嘅方法即係當然啦，聽過啦，打機我就少啲啦。咁但係我都有時會去即係出去行下，因為我覺得都好緊要，即係始終你喺間冷氣房度，跟住你就喺度呆，跟住你之後喺度打機，其實都幾攰嘅，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即係有啲時候都會逼自己可能出去下面個公園坐下 emo 下乜都好咁樣，跟住再翻去嘅時候其實都叫做有個新嘅心境咁樣。
2: 嗯，係啊，唔同人有唔同嘅減壓方法啦，有啲人打機，有啲就係咧去散步啦。好，咁啊跟住 Dave 咧，你嘅減壓方法？
5: 我都
2: 係
5: 嗰啲你哋啱啱講嗰啲嘢嘅啫，都係打下機啊，約下同學出嚟咁樣食下飯，傾下偈。通常有個習慣就係温緊書嘅時候，我會通常會 loop 一首歌。因為我自己相信我 loop 同一首歌會不會記得容易啲咧？即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希望是啦。
2: 咁啊，屋企咧，父母對你哋嘅教育
0: 係
2: 點啊？
0: 係咯，或者見到你打機會唔會覺得喂唔好喎、啊？不如温多啲書啊？定係即係好自由？佢哋嗰個角色係點咧？家長對於你成為狀元之路
2: 係啦，阿 Dave 先啦。
5: 我覺得我阿爸阿媽係100%即係信任我，分配我自己啲時間。佢見我即係打機嘅時候，好去打機咯；見我温書好，温書好啊。即係佢哋即係對我今次 DSE 嘅期望，其實我記得放榜前一日，佢哋話阿仔入到大學 OK 㗎啦，咁所以嗰個期望都唔可以話特別大嘅。
2: Eden
1: 差唔多，父母都係即係好一個好自由嘅環境啦，甚至乎有時會調翻轉嘅，即係我凌晨三點仲温緊嘅時候就走嚟，佢喂點？
2: 阿仔落去散步，同我
1: 即刻瞓覺嘅，所以係啦，所以其實就都係一個好自由環境啦。當然話期望係有嘅，咁但係佢哋都會知道，其實我自己幫自己 set 個時間已經係比較理想。
2: Helen
3: 咁因為我專心讀書嘅時候，我有時會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啦。 咁所以我爸媽就好注重我嘅飲食嘅，同埋因為真係臨近下嗰幾個禮拜咧，我就唔係好敢出去食飯，因為驚惹到啲病啊嘛。咁所以我爸媽就好用心咁煮三餐俾我啦。咁佢哋尤其係好注重要蛋白質，咁我自己好唔中意飲奶，都好唔中意食蛋啊。但其實就唔會逼我。

0: 食一粒蛋同饮一大杯奶咯。
1: 然后咧就到Brandon 系
2: 一开始入中学嘅时候，佢哋都可能会即系介住我，咁确保即系我识读书咁样啦。不过其实去到后嚟，当佢哋都对我有一定嘅信心嘅时候，咁佢哋都会即系放手俾我啦。反而系 DSE 之前好大压力，咁可能我就算病咗，继续喺度操 pass fail， 咁佢就话唔好再操啦。即系佢哋都系有个角色，就希望我放松多啲，唔好咁成日读书咯。
3: 咁除咗家长之外咧，我相信喺学校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可能或多或少帮助过你哋咧，令到你哋成绩咁理想。可能系一位老师，可能系一位同学，有冇任何一位好具体嘅，真系你会觉得，咦，佢嘅一个说话或者老师嘅一啲表现或者一啲行动，令到你可以学业上面更进一步咧？
1: 有冇启蒙老师啊？
3: 即系令到佢突然间，咦，开窍好叻咁样。
1: Brandon 咧，
2: 我想讲。其实全部老师都是启蒙的了，即是很多谢在即 DSE 之前，因为其实只是靠你自己一个在操 pass paper 很容易迷失方向的，你很难都自己在帮自己改练习这样啦。所以即无论文科啊定是数学其他理科呢，当我做了很多卷我 send 给老师，他们是超级快地 send 过来，之后给不同的 feedback 给我啦，就是靠他们一路引领着我，确保住就读书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3: 搞到好像比较陷阱他们不过不是的，即是可能个别有些具体一些可以讲的。
1: 同校 Dave 呢，你呢？
4: 其实我同阿 Brandon 都想多谢晒，即系有教我哋嘅老师。不过呢度都想特别多谢我嘅中文老师啊。咁我中文科其实都系好唔稳定。
1: 开名使唔使？好难得噶。
4: 傅老师，多谢傅老师，听听啦 ，Miss Fu。咁即系做咗啲咩？其实佢俾咗好多金句我，即系我金句系鼓励嘅说话。咁例如即系老生常谈嗰啲咩，即系薄尽无悔啊。又或者我写实用文嘅时候，佢话喂你要学识撰写，因为你会撰死喺战场嗰度。咁呢啲即係都鼓励我话多啲写实用文啊，写多啲作文，继续努力落去。咁我其实觉得佢真係抌咗好多好多时间俾我，因为考中文前嗰一个礼拜，我係每一日可能 send 一两篇文俾佢。咁佢真係嗰一晚内真一定会复我 ,Dave, 我打个电话俾你一齐倾下文，睇下点样改善你嘅文笔。咁呢度想多谢 Miss Fu 付出咗咁多努力。
1: 佢仲瞓少咗好多去睇你。
4: 系啊，佢瞓少咗，不过佢个样都一样咁好睇嘅咋。
1: 哇！好，跟住 Helen 呢，
0: 其实都想多谢我哋全部老师啦，因为其实我哋中六嘅时候，我觉得我哋好扯嘅，即系我印象中我每一堂唔系派卷就系做卷啦，而啲老师都改得好辛苦，但系我持续嘅练习反而令到我自己有个平常心咯，变咗见到份卷唔会惊，就可以正常咁发挥。
3: 惯咗呢个高压之下，
0: 系啊系啊系啊，变咗可以即系发挥到自己嘅水平，唔会惊咯。
1: 系 Aden，
5: 咁我都系即系当然啦，所有老师都非常之好嘅，咁啊即系都多谢晒即系所有有教老师啊、校长啊咁样啦。咁始终就即系好多嗰啲补课，其实都系可能一日之前咁样，我哋先喂，其实我哋想学呢样嘢嘅，咁所以变相就系即系好多老师其实都系。用心良苦啦，用呢个字啦。咁即係我都特别想多谢中文老师嘅，都係可能同阿 Dave 一样，都老师係即係多谢佢嘅。因为其实我係不嬲中文科都係唔够稳阵嘅，都係咁就即係但佢亦都係好係啦，无微不至咁样啦。即係我记得我係喺即係曾经考之前嗰一日，我都仲係 send 緊 email 俾佢，就係俾篇文佢，跟住係一个钟之内就改咗俾我嘅。所以是真的很多谢他那个付出的。
3: 最后我觉得啊，即是作为状元都未必是一帆风顺的，会不会都曾经有一些转折位令到你更加奋发向上坚持，都可以分享一下的。咁啊，先问啊 Brandon 啦。
2: 都唔止一个啦，都好多转折位啊。因为即系读书上面一定有好多嘅失败啊，或者你会读下读下都唔知道自己读紧啲咩，即系好辛苦嘅。咁其实每个辛苦就觉得自己挨唔落去，都系令到你下一秒可以跳得更加高咯。
3: 点样可以挨到咧？你自己
2: 咬紧牙关啦，就系相信即系而家你学生嘅使命就系读书啊嘛。咁你唔可以放弃呢个使命咯，咁所以就一路要坚持落去啊。
1: Helen，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中四、中五咧。慣咗 deadline fighting 啦，所以當我一開始 study leave 結到 DSE 係幾個月之後，我會冇乜動力咯。咁我嘅建議就係，如果你當時嗰刻真係好唔想温書，你試下温咗十分鐘先。如果十分鐘之後你都搞唔掂，你就休息下啦。因為有時其實你熱身咗，你温咗一陣，你又覺得 OK， 你就可以温到落去咯。
1: Aden，
5: 我就即係其實都係大概係差唔多時間啦，可能 study leave 咁樣，你突然之間無啦啦有三個月俾你，咁你又好似會有少少失去方向咁樣，但係。即係我自己嘅話，我就會用翻 我想以後做嘅嘢去激勵我自己，即係當然讀書係學生嘅使命啦，但係即係我哋都唔係好想要呢個使命嘅嘛，有機會咁，所以變相就係可能反而諗翻你之後，即係點解你為咗個 DSE 咁辛苦啫？其實你實有啲目標噶嘛，係咪？咁我覺得揾翻個初心都重要。
1: Dave，
4: 好簡單嘅啫，我都要記住 Miss Wu 嗰一句博盡無悔，即係既然 DSE 都差唔多嚟啦，咁你努力埋呢可能四五個月。咁最尾出到嚟，你成績好定係壞，你都會知道其實你已經係出盡全力啦，咁啊唔會後悔。我都係記住呢一句，咁先可以即係積極啲去學習啊，捉緊每一刻。
1: 博盡無悔啊，寶成。
3: 好，我收到㗎啦。
1: 係啦，我哋呢呢一節呢個時間過得好快，咁啊第一節呢嘅時間差唔多啦。今日好多謝四位嘅同學仔啦，四位嘅狀元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多謝曬，多謝四位。
4: 多謝你先生。
1: 係啦，分別呢就係 Helen 啦、Aiden 啦、Dave 啦同埋 Brandon 嘅。咁啊跟住第二節呢，我哋有呢一個課外活動研究會，大家唔好行開啦。
6: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0: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0: 吓，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1: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太阳计划2026，
5: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6: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嘅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5: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嘅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9: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奋发时刻，又来到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莫晓彤 Louise。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e 钟慧华。
10: 喂 ，Isa， 近年咧，如果要讲起呢个香港嘅体坛，你第一时间会谂起边一项运动呢？
11: 我一定会答系剑击啦，因为我哋香港嘅剑手真系打到去世一噶。
10: 冇错啊，嗱，讲到香港嘅剑击咧，我哋即刻咧就会谂到世界一哥啦，蔡俊贤 Ryan 啊，咁咧佢咧就系喺世锦赛、亚洲赛都拎过冠军，仲历史性咁成为咗香港第一位剑击嘅世界冠军啊！近年咧喺各大嘅国际赛入边咧，继续攞奖牌为港争光啊！
11: 嗯，仲有咧，被称为剑神嘅张家朗咧，就创下历史啦，连续喺2020东京奥运同埋2024巴黎奥运都夺得咗男子花剑嘅个人金牌啊！
10: 系啊，除咗男子组方面咧，女仔咧都一样咁精彩。香港女子嘅重剑代表咧就有佘善欣啦。咁咧佢系曾经喺世青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同埋全运会都攞过奖牌。
11: 嗯，仲有啊，曾经系世界排名第一巴黎奥运金牌得主江文蔚，虽然咧已经退咗役啦，但绝对系我哋香港剑击嘅代表人物之一啊！
10: 是啊，大家听到这一段你可能会问，究竟剑击有什么魅力可以令到香港运动员去到国际舞台那里发光发亮呢？
11: 嗯，其实呢，剑击不单止是快，还是一场斗智斗反应的比赛，就好像一场用剑去进行的心理战一样。而且它的历史都很悠久的，源自于古代欧洲的士兵剑术训练之后慢慢演变成为一项运动。
10: 是啊，还有一个冷知识呢，就是原来根据文献指出呢，第一本剑击技术书是由西班牙人写的，所以呢，西班牙呢就被视为现代剑击的发源地。
11: 嗯，发展到而家啦，剑击已经成为了奥运的项目，而且分为三种剑，花剑、重剑和配剑。
10: 喂 ，Isa， 等我考一下你先，你知唔知花剑主要是攻击哪度噶？
11: 难唔到我啦，咪颈部以下、大腿以上咯，而且仲要讲求进攻优先权，唔系你话快就一定拎分噶。
10: 冇错啊，至于重剑咧就自由少少，全身都可以攻击，仲可以同时得分，真系斗反应同埋心理啊！
11: 嗯，而配剑咧就最刺激啊，因为用剑刃咧都可以得分噶，动作咧快到好似闪电一样，仲系咧攻击上半身为主噶。
10: 咁比赛又系点样进行噶？
11: 嗱，剑击比赛咧，通常就打小组赛先嘅，每组大概五至七人，三分钟内边个先拎到五分就赢啦。
10: 咁之后咧就会进入淘汰赛，每场就分三局，每局三分钟，边个首先攞到十五分嘅就赢啊！
11: 系啊，次次睇到呢个位咧，我个心都好似跳出嚟咁啊！因为咧打到平手嘅话咧，就会进入一剑定生死嘅加时赛噶。
10: 冇错，咁咧除咗玩法同赛制啱啱讲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嘅装备咧都好有科技感噶。
11: 嗯，冇错冇错，因为剑手咧要着上保护衣啦、面罩啦、手套，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剑同埋身上面嘅装备都会连接住电子裁判器嘅。
10: 当你成功咁击中对手咧，仪器就会亮灯显示得分，红灯啊、绿灯一闪咧，就知边个中咗噶啦。
11: 嗯，所以唔单止靠眼睇，仲要靠埋科技帮手评判，公平又准确啊！
10: 讲翻香港啊，原来剑击咧喺战后系由留学生同英军带入嚟，之后仲发展到去校际比赛添。
11: 嗯，而家咧我哋香港嘅剑击喺国际赛都有咁好嘅成绩，哇，真系越嚟越多人关注啊！
10: 冇错啊，咁讲到校园发展咧，今日我哋就请嚟一班好有实力嘅学界代表啊，就系德望学校嘅剑击队啊。
11: 嗯，欢迎三位嘉宾，分别咧就有中四嘅队员宋德森 Summer、林静熙 Shelly， 仲有大队老师陈燕玲 Miss Chan。
4: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Onga Pre
12: Ali，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四的宋德森 Summer， 我是打重剑的，学了剑击九年，我都是代表香港打比赛的。
13: Hello， 我是中四的林静熙 Shirley， 我是打了九年剑击，而我是打重剑的。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林，是德望剑击队的大队老师，同时都是香港田径三级跳的运动员。
11: 欢迎欢迎欢迎三位来到啊。咁我哋呢啱啱一开始呢就听到三句哇耳熟能详嘅法语、哦、通常呢睇剑击比赛都会听到。究竟系乜嘢嚟嘅呢？乜嘢意思呢？
12: 按家就系代表就位。
13: Pre 就是代表预备，
14: 阿黎就是代表开始
11: 啊。咁大家今次咧就长知识啦。
10: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阿黎噶咯，要开始噶咯。咁啊，想问一下咧，两位 Summer 同埋 Shelly 咧，其实当初点样开始接触剑击呢项运动嘅咧？
12: 我七岁嘅时候就知道学校有呢个剑击队啦，就好兴奋，觉得着起套剑击服同埋拎住把剑好有型。同埋当时妈咪嘅朋友都系一个剑击教练啦，所以就七岁开始接触剑击。
10: 咁 Shelly 咧？
13: 我都是升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要搞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啦。那我就当时都是见到小学有这个剑击队，还有我在电视见到穿着剑服的人，觉得他很潇洒，就被这个运动吸引了。
11: 哦，原来是这样。两个嘉宾呢，他们都是玩重剑啦。重剑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三种的剑击运动里面最重的一项啦，那叫重剑啦。即刻考一下两个嘉宾先。那另外两项，一项是花剑，一项就是佩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
13: 花剑的中文名呢是源于它的法文的译啦。那在法文呢个字呢就叫小花，所以呢就会译了做花剑。
11: 咁佩剑点解叫佩剑呢？
12: 咁佩剑叫佩剑嘅原因系因为咧，古代嘅时候官员同贵族就会随身挂住一把好长嘅剑喺个腰度嘅，就所以叫佩剑。
11: 咁大家下次咧睇嘅时候就知道点解佢有咁嘅名啦。
10: 想问一下 Miss Chan 啦，知道你本身啱啱介绍都话自己系一个田径运动员嚟嘅，啊，点解又会成为咗呢个剑击队嘅大队老师咧？
14: 咁我觉得系缘分嚟嘅，因为第一年入嚟做就带呢队新嘅队，咁因为佢都系啱啱成立五年，而家系第五年，咁我系带咗四年，咁因为第一年疫情，咁所以其实系冇比赛，咁所以我第一年亦都系佢哋第一年学界咁样，咁我觉得可能系学校想我试下自己都带一队新嘅队，同佢哋睇下有冇啲咩火花。
11: 刚才咧咪后就同同学讲到啦，就话啊，其实佢哋个训练嘅次数都唔少噶，即系既有喺学校嗰度练，亦都有喺剑会度练啦。咁通常嗰个训练嘅内容会系点样练嘅咧？即系有三种嘅唔同嘅剑，咁你哋系会一齐训练啦？定是分开训练，是怎样训练的呢？
14: 咁我哋係通常有兩日訓練㗎啦，喺學校，咁主要係星期四同星期六。咁我哋學校嘅特色都係會一齊喺學校度訓練啦，因為其實唔多學校係會一齊三種劍都會喺學校度同時訓練嘅，因為我哋學校就三種劍都會各有教練啦，咁同學都可以對應翻唔同嘅劍種去做一啲唔同嘅訓練咁樣咯。
15: 是不是有原因是想三種劍一起訓練，可以會互相大家學習到？
14: 都是可以互相學習到，同埋三種劍也都有不同能力的學生，即是例如我們森華，他是一個體院運動員，他都可以一些比較高水平的運動員都可以教一些師妹，他們平時原來的訓練模式是不同，他們都可以交流多一些樣。三種不同的劍因為他們各有特色，所以如果有不同的教練去跟回就會好一些。
11: 咁啊，同埋我覺得喺嗰個團隊嘅精神建立上高都絕對有幫助嘅，係啦。咁啊，都想問下兩位同學啊，因為我見你哋嘅裝備咧，睇落去好似好重嘅喎啦。平時翻學要孭書包啦，咁啊要去訓練嘅日子就要帶住個裝備啦，會唔會覺得話哇好大負擔啊？裏邊有啲乜嘢特別嘅咧？有啲咩乾坤嘅咧？你哋個袋裏邊？
12: 我平時我見到入面都係有翻。面罩啊、劍啊、劍衫啊嗰啲鞋啊、護胸嗰啲嘢，通常都會拎多一個 foam roller， 跟住之後拎埋個水樽咯。比賽嘅時候，我通常都會帶四至五把劍啦 ，just in case 可能突然之間有把劍可能斷咗，或者可能壞咗，即係例如可能甩咗螺絲啊，或者入面嗰啲細彈弓啊嗰啲歪咗嘅時候咧，咁裁判咧就會叫我哋換劍嘅。咁開頭未打比賽嘅時候。裁判發現咗嘅話，要換劍的話咧，就會首先俾一張黃牌啦。跟住如果再有任何器材壞嘅時候咧，就會變咗一張紅牌嘅，咁就會變咗做

0: 啱啱咧同我讲到咧 P 咧就系个意思就系 penalty 嘅意思啦。
1: 嗯，
0: 系会唔会有啲时候明知道有机会会拎牌噶啦，但系都听从教练嘅指示，或者你临场嘅反应都系决定做一个消极嘅作战咧？会唔会有啲咁嘅时候噶？
2: 都有嘅，就系、是。可能如果我是高排名啲嘅时候咧，我就会通常玩都是 P 红嘅，咁就会令到对手更加紧张啦，咁佢哋就会主动打出嚟啊。
0: 哦，所以都是一个作战嘅策略嚟嘅。咁但系咧，就嗰个 ranking 高啲嘅排名高啲嘅运动员咧，就会得益啲啦。
1: 嗯，即系要玩埋心理战嗰少少系。咁、通常你哋比赛嘅时候系自己即场决定用咩战术啦，定系还是通常教练喺比赛前都大概有睇过对手佢点样打而调节嗰个策略咧？
3: 咁就如果打比赛之前就一定会有教练去可能教一教翻哦，原来你之前打落去嘅，咁你今次又要点样打啦？但系如果真系上场嘅咧，咁对手就未必系即系会跟翻上一次咁样打法，
1: 可能系一个新嘅，
3: 系咯，有啲新嘅，咁就好睇自己嘅临场发挥同埋阅读嗰个对手嘅技巧。
1: 哦，咁你哋觉得心理定系技术会比较重要咧？玩呢项运动？
3: 咁我就覺得心理係會比較重要少少咯，如果玩呢個運動，因為係真係好睇你嗰日比賽嘅心態，即係可能如果你自己覺得發揮唔好嘅，咁都會好影響自己出手嗰個決定啊。
0: 嗯，電光火石之間，其實嗰下嘅心理真係決定好多，影響好多嘅。
1: 冇錯。
0: 咁另一方面咧，又想問一下，即係見到兩位同學啦，一個咧身形就高大啲嘅，哇，原來咧都有成米七喎。另一個同學就我咩米六都未有啊。咁兩位其實喺你哋嗰個打法上高咧，有啲咩唔同嘅咧？即係通常劍手高大同埋身形矮少啲。
2: 我喺香港嘅劍手入面都算比較高啦。咁我喺打本地嘅比賽嘅時候，都會用呢個優勢去同人打，即係可能我有時同一啲比起我矮少少嘅劍手咧，我會用咧我手長啲，我啲腳長啲嘅時候，即係我嘅距離會長啲啦。咁我就會喺一個距離遠少少嘅時機嘅時候，就會打一個進攻，咁佢哋就有機會反應唔切啦。但係喺可能我出國打比賽，即係可能 Junior World Cup 嗰啲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國家嘅劍手都會高我好多嘅，咁我就會諗下我可以用啲咩其他嘅方法去破壞佢哋嘅時機，即係例如可能我步伐上面快啲啊，同埋我交鋒能力強啲嘅時候，就會可以容易啲破壞到佢哋嘅進攻嘅時候。
0: 咁啊 ，Shelly 你咧，如果要你打阿 Summer 啦，佢高過你喎，點算好啊？
3: 咁如果我要打一个比我高大啲嘅对手咧，我就会可能我动作要比平时再快少少啦，同埋因为我都细粒啦，所以其实我系胜在我嘅灵活同埋我嘅反应快啦，同埋我嘅特攻同埋回避嗰个速度咧，就可能会比佢哋高啲啦。咁但系都好睇我嗰阵时候嘅发挥。
1: 咁想问一下两位，点解会喺呢三种剑入边选择咗重剑咧？
2: 我细个嘅时候头嗰两年系打开花剑嘅，之后教练就同我讲话，佢觉得我会打重剑适合啲，所以就最后转咗做重剑。
1: 哦，系咩原因咧？系咪因为就系身形高啲有着数？
2: 就系因为通常咧女花咧身形都会系细粒少少啦，就会令到佢哋打得快啲，但系女重方面咧通常高啲先会有优势。
1: 哦，原来咁。咁阿 Shelly 咧？
3: 我就因为我是打了九年啦，咁我咧我系小一嗰阵时候咧，我都打了一阵花剑嘅，但因为我太细个啦，我就见望住重剑就觉得哇，佢哋边度都可以吉到喎，咁咧我就咩压
1: 咗数啲好似，
3: 系啦，所以就系咯，就拣咗重剑。
0: 哦，咁咧你哋两位咧都有即系打过啲学界嘅赛事啦，或者一啲校外嘅赛事啦，你觉得香港喺举办剑击嘅比赛嘅时候，两者有冇啲咩大嘅分别？
3: 佢哋两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学界咧系代表学校嘅，但系校外就系代表自己啦。咁打学界嘅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背后系有一班好嘅队友去支持同埋鼓励我啦，但系如果可能打校外嘅比赛咧，我就即系要靠自己啊，就会紧张啲咯。
1: 我想问一下你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团体赛同平时自己个人打法系有咩唔同咧？
2: 个人同团体嘅分别就系个人就自己要一次过打晒嗰15分佢啦，咁但系团体嘅之后咧就系、是、会有三个主力加一个后备嘅，就三个主力就会 total 打

0: 场嘅五分啦 ，total 打到45分嘅，都系每一节五剑嘅3分钟啦，都系有 priority 嗰啲嘢嘅。咁之后就我哋今年嘅团队就系有我哋两个啦，加一个中六嘅师姐同埋两个中一嘅师妹。
1: 哦，咁你哋喺排位上，譬如个出场次序上，系咪都会根据身形？但系排名就应该唔需要用到啦。咁系会唔会有呢啲策略性嘅安排嘅？
2: 咁如果要睇次序嘅话咧，咁通常就会摆可能我哋剑队最劲嗰个咧，就会摆楼尾，就会叫做首尾啦。咁就帮我哋打最后嗰场嘅。因为开头同首尾之前嗰场都是同一个人嚟嘅，所以咧都会派可能第二劲嗰个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强嘅 start 同埋有一个再强啲嘅 finish 咯。
3: 哦，咁咧我哋又要问一下 Miss Chan 啦，因为咧剑击队咧，我哋知道其实成立咗时间唔多啦，咁但系已经有运动员咧系成为到体院嘅运动员去代表香港比赛，你觉得其实成个学校嗰个训练嘅系统有啲乜嘢特别之处而造就到呢一个咁好嘅成绩出嚟咧？
4: 咁我觉得特别之处咧就系我头先所讲，我哋系会一起去练习啦，咁我哋有两日，咁所有嘅队员都最少会花一日时间喺学校度练习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跟唔同嘅教练啦。咁而且我哋学校都有唔同剑种嘅教练，咁佢哋就可以多啲同唔同嘅同学去交流一下啦，咁就会可以互相去一起进步啦。咁同埋好好嘅就系、是有啲比较好嘅學生，即係我哋之前有啲畢業嘅師姐都係體院嘅運動員，好似 Summer 咁，都係體院運動員，佢哋都會盡量抽時間翻嚟去同學校嘅同學仔一齊去練習。咁我覺得成件事就係有一個凝聚力，去一個好似團隊咁樣去一齊 support 住大家，咁就會令到更加多人去打到出嚟咯。
3: 嗯，講得好好啊，即係一個傳承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其實 Michelle 咧非常之謙虛，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我哋香港嘅三級跳嘅一個紀錄保持者。我相信呢其实在一直以来的运动生涯里面都有遇过很多即难关啊和一些的心理的关口要去突破啦。对。面对其实同学仔在打剑击比赛的时候有的压力，你会怎样去将你的经验去分享给他们帮他们度过呢？
4: 咁我都同佢哋講話，其實 enjoy 個過程係最重要啦。咁雖然你係代表住學校，但其實你嗰一刻唔使諗咁多贏輸嘅嘢。即係我自己喺田徑方面，其實都係咁樣。同埋每一次，即係我自己玩三級跳啦，咁好似有6次機會去跳，咁每一跳都有機會調整。其實同打劍都一樣，即係佢哋每一分就算落後咗，其實如果佢喺嗰一刻集中做好一樣嘢，咁其實個成績可能反而會更好，即係可能你落後緊都追到上嚟。其實所有嘢都係講緊個心態咯。咁我就成日都同佢哋講係個心態係最緊要咯。
1: 嗯，咁兩位同學仔又覺得呢樣嘢係點樣調整出嚟嘅咧？即係你哋都玩咗有9年啦，其實都好長時間，係點樣去訓練自己心理質素嘅咧？
0: 可能就喺每次比賽打得唔好嘅時候就吸取教訓咯，即係可能好似我2年前咁樣本地比賽嘅時候，可能8強止步就會永遠喺我個腦袋入面，力突然之間就會 pop up， 跟住之後同自己講我唔想再咁樣輸啦，咁我就會同自己講話我要克服到呢個問題，我唔可以再因為心態上而輸咯。
1: 嗯，咁但如果係即時嘅一個調整咧，譬如真係落後對手好多啊，即係點樣可以忘記呢個傷痛，繼續下一次打得好啲咧？即係同一場比賽入邊，
2: 首先就一定要保持冷靜先啦，咁就唔好因為個分數嘅差距而影響自己嘅表現啦。跟住同時，我會同我自己講係，我要相信我自己平時有訓練啦，有努力嘅話就一定會有成果嘅。所以咧，我就要打好每一劍啦，唔好有遺憾，跟住做到博盡無悔咯。
1: 博盡無悔講得好好。
3: 嗯，咁嚟緊學校嘅劍隊有啲乜嘢發展嘅計劃咧？會唔會話希望再招收多啲嘅隊員去？亦都參加更加高水平的賽事啊！
4: 咁學校都希望可以招攬更多隊員嘅，即係喺中一方面，希望都可以有更多玩劍擊嘅同學嚟到我哋學校啦，同埋都希望可以搞一啲 training camp 咁樣，有機會可以俾學生去唔同地方度同其他人去交流一下啦，同埋係咯，即係最主要都係想搞一啲學校以外嘅活動，令佢哋可以見識多啲。
1: 咁同學仔咧，如果你哋要鼓勵一啲唔識玩呢一個劍擊運動嘅同學，話你哋不如一齊參加啦，你哋會有咩建議啦？譬如有咩裝備啊，可以喺邊度學啊咁樣？
0: 咁首先就可能可以睇多啲唔同嘅比賽啦，即係可能我哋嚟緊七月睇香港街世錦咁樣啦，都有直播可以睇一睇，可以學一學先啦。之後再覺得對呢個運動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翻啲唔同嘅健會去慢慢認識呢個運動。
2: 係啦，即係香港而家咧都好多個健會啦，咁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教練都有佢自己嘅教法啦。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好想投入劍擊呢一個運動，都可以親身去試下堂啦，跟住睇下嗰個教練合唔合適你再擺多啲心機入呢個運動。
1: 嗯，咁但係如果要揀，係咪應該揀花劍係會最簡單嘅咧？有冇話重劍、花劍定係配劍入門會比較容易啲咧？
0: 通常都是花劍或者重劍學了先咯。
1: 嗯，因為配劍是節奏最快，就變了要再等你的技術高超一點才慢慢去試配劍。咁咧，今日咧，我哋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多謝德望學校劍擊隊中四嘅學生啦，包括有宋德森、林正熙同埋佢哋帶隊老師陳燕林啊，帶我哋認識咗劍擊嘅世界，亦都多謝你哋話俾我哋知咧，無論高矮、快定係慢，只要肯企喺個劍道上邊咧，就係、是、自己嘅冠軍啊！
3: 嗯，講得好，同埋咧，今日嘅訪問咧，最深刻嘅就係講到話個心態最重要啦。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我睇咁多次我哋香港嘅劍擊運動員比賽嘅時候，帶俾我一個好深嘅印象。因為我哋運動員好多次其實都係喺落後嘅期間，然後吊住鹽水爭一分就會輸嘅時候，反而係後來居上去反省啊！即係次次都睇到我咧熱血沸騰啊！咁啊，希望各位嘅中學生咧都可以喺自己嘅劍道上面啦，揾到自己嘅節奏同埋勇氣啊！
1: 冇錯，咁仲有咧，如果而家聽緊收音機嘅你咧，對於劍擊有興趣嘅話咧，咁就一定唔可以錯過由聽日開始，即係7月22號至到30號咧，有第一次喺香港舉行嘅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喎。今屆港隊咧就強陣出擊啊，希望喺主場咧創造佳績。我哋男子花劍咧就有啱啱提過嘅世一蔡俊賢啦，同埋張家朗，而女子咧就有玩開重劍嘅佘善恩啦，仲有花劍嘅陳樂詩。咁有興趣嘅朋友咧，不妨留意一下呢項賽事啊。
3: 嗯，咁我哋下個禮拜就再見啦，一齊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中方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详细新闻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有专家提醒，日本自驾游时间一般较长，建议港人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了解有没有中途休息站，最好找同行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邓永林报道。
2: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两架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迎面相撞，合共六人受伤送院。报道相片可以见到两架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报道话，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位置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面另外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子，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另外两名伤者是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五名旅客受伤。而富良野在星期一的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五人受伤，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建议，自驾游前要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3: 啲路程咧系需要好远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香港揸车远极嘅话咧，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但系就算喺日本咧，点到点咧？近嘅就個半鐘，遠嘅話可能兩三個鐘。當然啦，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後備嘅司機，咁啊更加好啦嚇，就唔係話一個人咧自己捱住咁揸車去。
2: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路邊標示同埋字句多數都係日文。

0: 唔熟路比较容易分心，提醒港人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正是与竞争事务委员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工作争取资源。邱应华又说，任内在招商引资和进出口贸易做到的成绩，但是不会为自己表现评分，将会交由大众评价。仇志荣报道。
2: 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楼宇大维修涉及的围标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信报访问，指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有待独立委员会完成报告后再跟进。形容只要有理有原因，将为落实相关工作争取资源。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楼宇同大厦嘅大维修。另外，预缴式消费设法定冷静期正展开咨询，首阶段计划规管美容及健身服务。邱应华指出，过往有90%预缴式消费投诉嚟自健身及美容行业，强调规管会平衡双方利益，业界唔会因新例造成亏损。至于几时会作检视，暂时未考虑，要视乎实际需要。对于邮政署营运基金连续8年亏损，邱应华形容邮递量跌幅不可想象，由内地转口香港的邮件减少80%，未来会探讨公司型合作或者私有化等新营运模式，精简架构等，期望明年内有初步研究方案。回顾近年招商引资工作，邱应华说不会为自己的表现评分，将交给大众评价，但任内在招商引资及进出口贸易做到的成绩。驻港外国企业数目持续增长，去年达到11,000多间，按年上升超过10%，反映外企睇到香港的商机。政府亦都会积极开拓中东、中亚、东盟等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就有200间内地企业来港成立公司准备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照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3: 发展局联同市建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强化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聘请顾问和承建商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支援。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日前说，已经密锣紧鼓进行最后的功夫。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期望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建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说，在制定出预审名单之后，可以考虑由市建局按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
4: 新的招标妥呢，我自己觉得应该要更加将这个范围收窄，因为本身市建局呢同嗰个整个嘅招标过程系冇所谓嘅利益冲突嘅。市建局就应该按佢哋收集到嘅资料啦，按佢哋嘅专业啦，去评出最后1至2间嘅公司，让业主最后选择嘅。咁減低咗其他公司咧干预业主嗰个决定啦。
3: 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喺同一节目话，现阶段市建局担任重要嘅角色，但系长远相关工作系咪仍然由市建局执行，社会可以讨论。
5: 政府嘅参与比资源系重要嘅，同埋一个新嘅机制，我哋系咪有一个所谓佢哋市建局更加系介入嘅机制，介入嘅角色去到几深？呢、這个当大家讨论好确定咗之后，知道呢个市建局做系咪最适合，定系话好似我哋要一路嘅一个独立嘅维修局去往后就系整合处理系更适合咧？咁呢个我觉得留待社会同埋政府去大家去讨论。
3: 何巨业又说，业主往往很难做出统一的决定，

0: 建议日后市建局或者相关机构可以给予更多专业意见，协助业主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说，受到天气影响，今年书展的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卢志清报道。
2: 书展来到最后一日，不少市民都最后冲刺，早上九点已经带埋手推车行李箧到场抢救心头号，不少家长都聚集在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摊位，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
3: 他的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4: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5: 唔开心，上市啦！
2: 有家长一口气买咗20本补充，
6: 两个小朋友，我哋系 double 咗嘅，两套书嚟嘅，无数，应该过10本咯，每人都平时可以做下，或者暑假有时间就会做下咯。
2: 有入场嘅市民话，希望趁书展最后一日扫平货。
7: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譬如3本7-5折啊，1本8折嗰啲，今日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都係蔡瀾啊、董培新嗰啲封面畫集啊。
8: 唔係我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咁我就 expect 咧今日咧嚟咧係可以睇到啲新嘢，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2: 因應最後一日展期，唔少書商都減價促銷，部分攤檔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元就可以买到。有参展商话，近日接连落雨，影响入场人流，但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
9: 最主要上年礼拜日系打售后风球噶嘛，少咗1日，7日就实会好过上年得6日嘅销售咯。但如果你平均嚟讲每日咧，其实系比去年有下跌噶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好有影響，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好犀利。
2: 他又說已經加大折扣，部分書籍已接近成本價銷售，相信有助吸引讀者消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警方發現有犯罪團伙在賽馬日公然在跑馬地馬場透過非法賭博網站投注外圍賽馬，又發現有3合會在北角住宅單位經營非法賭檔，現場猶如小型賭場。警方在港島區採取反3合會行動，拘捕78人。任順希報導。
0: 被捕的78人由16岁到68岁，部分人有3合會背景。被捕人士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3合會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检获约50万元毒品。港岛总区反3合會行动组总督察卢建邦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住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于是今个月8号采取行动，在马场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和6名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
1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

0: 火咧，自2025年開始咧，長期喺賽馬日期間咧，預約一啲比較偏僻嘅公眾看台位置，公然喺馬場入面參與呢啲非法嘅賭博，用手機投注外圍網站嘅走地馬。初步發現該團伙咧，被捕當日頭五場嘅賽馬嘅投注額咧係超過港幣10萬元嘅。
1: 另外，警方捣破嘅其中一个赌档位于北角住宅单位，卢建邦形容好似小型赌场。
0: 呢个千零尺嘅单位入面咧，系有分麻雀区啦，同埋房入面嘅百家乐区，就有如一个小型嘅赌场一样。而为咗吸引附近居民留喺度赌博咧，这个赌档更加会提供三餐嘅膳食同埋茶水嘅。初步调查显示，这个赌档每月最高嘅收入咧系超过港幣40萬元。
1: 警方话，虽然马季同世界杯啱啱完结，但系会继续打击同非法赌博有关嘅罪行。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緊急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批評菲方挑釁在先，反而歪曲事實，惡意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張子欣報導。
3: 中国海警局发表声明，指出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昨日上午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根据央视新闻发布的事发现场片段，双方艇只靠近前，中方人员曾经喊话警告菲方小艇和中方保持安全距离，否则后果由菲方承担。不过双方艇只最终都是撞埋一起。中国海警表示，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及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进行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方面指中国的讲法虚假及具有误导性，强调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又说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在冲突中被木棍打伤，以及有一艘橡皮艇受损。在北京，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事件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执法活动合理合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菲方事发后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4: 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于今天上午向菲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3: 林健又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袭击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据报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就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梁正涛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晚上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历时5小时，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摧毁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造成多个美军士兵死亡。另外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

0: 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系研究停火可能性，敦促以色列唔好采取关闭外交窗口嘅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话，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认真考虑提议。如果美伊达成十日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又说，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是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早前表示，伊方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的建议，指出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关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就任英国首相，并且组建新一届内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中英發展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的繁榮。林健又說，中方願意和英方一起在相互尊重、妥協分歧的基礎上增進交往、開展合作，確保雙邊關係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酒类和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美国的做法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渥太华随时准备加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张子欣报道。
2: 美国白宫当地星期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为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白宫表示，新关税将于30日后，即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涵盖葡萄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多种商品，但不适用于能源、钾肥以及已受特定产业关税影响的商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虽然美国政府继续与贸易伙伴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是加拿大与其他伙伴及盟友不同，仍在对美国进行报复，将美国酒类产品从加拿大货架上下架，给予欧盟乳制品更大的市场准入，及限制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汽车的数量。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回应，形容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强调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加强相关的磋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名港人受伤。一连七日的书展结束，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中方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攻击中方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6、37、41、45、47，特别号码八号，头奖两注中，每注派5149万几。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十。

0: 强度属于甚高。富二代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开市初段上升。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151点，升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6点，升43点。3M 公布上季嘅盈利按年升29%，去到9亿3千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2.4美元，高过市场预期嘅2.25美元。期内嘅收入上升2%，去到65亿美元。高过预期的64亿美元。公司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经调整每股盈利介乎8.8至8.95美元。翻嚟本港，港股窄幅上落，高低点数波幅大概26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微跌10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89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814点，升幅1.3%。ATMXJ 个别发展 ，AI 概念股、晶片相关股份有资金流入，智普大升37% ，Minimus 升咗超过15%，都系结束咗3日嘅跌势。中芯国际升超过8%，华虹宏力升咗8%。至于医药相关嘅股份就受压。三桶油同埋部分资源股向下。欧美多间交易所计划延长交易时段。伦敦证券交易所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港交所亦都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等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有市场人士认为，如果大幅延长交易时段，但系交投疏落，容易出现跳价，强调要重视上市公司质素和能否吸引资金来港。由任浩峰报道。
3: 英国媒体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交易平台，新交易平台将会独立于主板市场运作，初期提供交易所交易产品的交易服务，例如追踪英国或者美国股市的基金。美国方面，纳斯达克交易所较早前计划今年12月将交易时间延长至23小时。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旗下的 EDGX 股票交易所亦都计划12月推出美国股票每星期5日、每日23小时交易。另外，港交所正系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措施，强调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总会会长陈志华认同要先了解海外的做法，但对本港延长交易时段有保留。
4: 最紧要是讲质素，不是说你延长了时段呢会有多些人来的，这个是误解的。好似美國咁，一隻嘅股票都相等於全香港所有股票加埋嘅交易金額，咁人哋當然有資格去做得到23个钟头交易。你香港咧，你未必噶，你仲會變咗一個交投疏落，嗰個牌價好疏好遠，一踢一踢或者沽啲貨出去，就会变成好大的波动。
3: 陈志华说，如果延长交易时间，券商需要做人手调配，要考虑经济效益。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本港上个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

0: 1.9%，两者升幅都同五月份相同。政府发言人预计，之前油价升势将会继续带动通胀在未来几个月上升。有经济师就估计，下半年通胀率将会在现水平附近徘徊。再由任浩峰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2: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啦，布伦特汽油其实都上翻80-90咁样嘅水平啦，油价会影响到整体嗰个嘅通胀，都会传导到落去成品油啊等等嘅。就算原油价格回落啦，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啦。
1: 佢又话留学生同埋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交通运输部表示，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将会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去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进一步提升到95%。当局又指，今年将会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15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00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强调中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经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他说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目标到2030年，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干建成率由现时的91%提升至95%。
4: 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15-1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交通运输部又说，必须顺势而为，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重型货车的应用，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32点，跌咗10点，总成交今日有2,899亿4,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35点，跌咗119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7.2，智普1,219蚊升咗328.5，中芯国际75.5升咗5.75，阿里巴巴117蚊升2毫，华虹宏利168.5升25.6，盈富基金报25.6升咗2仙。腾讯474蚊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咗2仙。Excel 以南方海力。

0: 士，57.8升咗5.2毫二。长飞光纤光缆142蚊升咗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8，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报37,9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08美元，卖出4,067.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你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喂，兔啊，你知唔知由普剧场创作嘅音乐剧，将我哋嘅故事同《国王的新衣》《糖果屋》摆埋一齐啊？
9: 阿龟，我梗系知啦，佢喺剧入边啊，创造咗个幕后黑手啊！但系点解陈永泉导演要咁做
10: 呢？呢三个故仔，佢哋嘅故事里边咧，都有一个核心嘅主题，我哋就用咗呢个方言跑得快，自满爬得高，但诚实先系最后嘅大赢家。我哋大胆创作一个咧幕后黑手，呢个幕后黑手咧就将呢个动物啦同埋角色咧嘅命运咧交织埋一齐，小朋友、大朋友咧睇嘅时候好趣味同埋惊喜之中咧，发现出咧呢三个寓言故事真正教晓我哋嘅成长同埋人生嘅道理嘅。
8: 成长啊同人生呢啲道理，啲大人都一定听过噶啦。咁啲大人系咪最后都只系陪啲小朋友去睇呢啲合家欢剧噶咋？
10: 其实我哋觉得好剧场嘅戏就唔单止系说教啦，咁我哋希望让一家人一边笑一边玩一边思考嘅魔法空间。咁大人咧，不需要坐在观众席很无聊地等小朋友看完戏，我们的作品是充满跨越年龄艺术的渲染力，令到两代人是一个沟通的桥梁，透过同一个演出将深刻的生命的哲理用生动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剧场体验成为家庭共同拥有这个珍贵的回忆和情感的联系。
8: 兔仔，我这些成千岁的龟都啱睇啦。
9: 阿龟啊，你老花看到什么？
8: 我就读俾你听，龟兔、国王、糖果屋之后系咩话？
9: 都讲咗你睇唔到噶啦，8月1至9，屯门大会堂文娱厅啊！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晚上10:39，欢迎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啊。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00，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一齐去收听歌曲嘅。咁今日咧已经系2026年嘅7月21日，农历嚟讲咧嚟到6月初8啦。啊，唔知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有冇发现，好有暑假嘅气氛啊！因为街道上面咧都多咗好多小朋友啊，一家大细啊咁样咧，出外游玩啦、啊、食嘢啊，甚至交通工具上咧都见到多咗好多嘅小朋友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呢？不过咧，当然啦，冇出外咧都系唔紧。要的天气方面呢都仲系有少少嘅唔稳定啦，又有啲嘅热啦，有时咧间中都系几大雨添噶。咁啊，如果你冇外出嘅话咧，咁亦都当然系好欢迎你继续打开住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我哋有唔同嘅节目咧，都会陪伴住大家噶。咁啊，亦都为大家咧预告一下今日有啲咩嘅歌曲陪伴大家啦。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得到嘅系由小燕飞所独唱嘅《红楼抱月面》。至于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得到《万里琵琶关外月》啊。咁啊，全碟咧，我哋都会喺呢一个小时度收听嘅，会送上任剑辉、方艳芬以及林家声嘅歌声噶。至于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就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蒋艳红独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情所奈何天之花好月圆》，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噶。咁至于喺1点嘅新闻之后咧，就会系京剧欣赏嘅时段啦。咁今日送上嘅剧目咧，就会系当然系承接翻上个星期咧，继续收听伍子胥嘅故事嘅，会带嚟有伍子胥嘅第三部分嘅。咁啊，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嘅歌曲，送上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嚟噶，由小燕飞独唱《红楼抱月面》。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小燕飞独唱的《红楼抱月眠》。
1: 哎呀，又赶不切
2: 啊，又闩了门买不到了。
3: 为什么我们成日都会错过的？
4: 错过了可以重温的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这么多内容哪里记得晒啊？
4: 上回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啦。
0: 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时间来到晚上的10:59了。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很快会收听到一节的新闻简报的。在新闻简报回到来之后，当然是继续有戏曲之夜，而一阵间会带给大家的是万里琵琶关外月，会送上任剑辉、放严峋、林家声的歌声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个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个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和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赌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88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4美元，卖出4069.21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

0: 正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夏日消暑小剧场，
5: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6: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在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5: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8: 戏曲之夜。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戏曲之夜，海游准备了的是万里琵琶关外月。全碟呢我们都会在今个小时到收听的。带来的当然是有任剑辉、方艳芬以及林家声的歌声。不过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也都要注意的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呢，都是会有几阵的骤雨的，所以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继续要带定一些雨具，但是呢也都要留意的就是呢，日间部分时间呢都是有阳光以及炎热的，最高的气温呢市区来讲呢大概是会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添的，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都是要注意补水，带定一些水樽水在身呢，那就会更加好，适当的时候就要补水。如果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也都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要补充足够的水分，有需要和适当的时候都是要休息一下，唞一唞，跟着先继续。接着下来都是要继续，就是继续收听今日的歌曲，带来的有任剑辉、方艳芬、林家声。

心目中都曾如雪，一个娘。

0: 前面一直结的珠珠
1: 啊，你你
0: 是是怎可以移情念恋，
1: 你仲想与剑霞相恋啊？啊，你识咗条心吧啦，剑霞都经已招为驸马，就快与公主结良缘。

女啊，你莫把剑下来抱怨，相信佢心

然俱分，怎奈负命归严

嬲

0: 啊，
1: 我顿觉腹中苦痛，肝冷冷。
0: 哇，花女，你哋叫点啊？

0: 王子。
1: 免礼免礼免礼。究竟乜嘢事啊？你讲啦。
0: 我请王子见谅，燕玲已是破阵之身。
1: 燕玲，你唔系同我讲笑啊嘛？
0: 王子，

我登凤女飞鸳壁，知我道行啊于啊佛。你快讲出情夫是谁？

0: 王嬲起上嚟，要你父女一同命运啊！
1: 王子，一切都罪在我严灵身上，不能罪及我严亲。
0: 你阿爹冇罪，佢至有罪啊！

恨贱呢夫人，如果未成婚礼，先知

实在操劳无限苦。

0: 为我精神唔系几好，冇办法把声线提高啊。
1: 咩话？你演唔唱？哼！今日消亡伊始。

0: 你打佢几十鞭，佢依然都未晕到。若俾我打佢几鞭啊，我包管打穿佢个脑啊！
1: 你打啦。

眼底断肠印，冲情难尽诉，不忍娇花逢雨暴，我宁抛玉带与蓝袍，唯怕底事收人不足道，更妨祸及秦氏的门路，心猿欲断意如狂，口吐猩红。

0: 我将你孩儿送与他，为免将来惹烦恼。我唔想你伤心，就唔俾你知道。点知今日亲儿竟然打老母。
1: 小青真系我嘅仔嚟啊！
0: 珍珠都冇咁真啊！

0: 咁样噶，官职前年成业债，十年应试未忘怀。今日亲儿亦母拜伦上，更使我内心悲且快乐。艳丽，你等我一阵间啦，我即刻叫阿小青出嚟。同你叩头认错，
1: 哎呀，唔好啦，剑侠。

0: 难今生负人负己，引交弱水葬污泥。灵金受制香归，与你双飞天际。
1: 艳丽，我使人带你去。

0: 似凄凉怨妇，何苦将佢过分难为？望求准我大小青啊，共佢隐居避世。
1: 公主既不容许我再京城，我唯有同阿爹真系关爱谋生啊，叶玲。

0: 揾阿媽，點解揾咁耐都揾唔到嘅？
1: 你今日同你去揾咯。
2: 小姐，你睇嗰個咪好似你阿媽？
0: 係啊，阿媽。
2: 小青，你而家叫聲阿媽，我心真係安樂啦。
0: 哦，劍下。

王子，请听我凄凉说话，又要离人相加，我要艳令相爱，唇齿碧玉无。

0: 身不和，孩恩雅，愿为情鬼犯善贼。
1: 如果你有恻隐之心嘅，就俾我哋再续一段未了嘅情缘。如果唔系，我跪在你跟前，任由你杀我系啦。
2: 如果你唔原谅，你就杀埋我咯，王子，你杀埋我啦！

0: 咁啊！好啦，王会记将他原谅，我亦饶恕。女再选王妃，王妃你亦重新要驸马。咁我哋翻去啦。
1: 唉，咁就安乐晒啦。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任剑辉、方艳芬、林家声主唱的《万里琵琶关外月》。
1: 同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
2: 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3: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2: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3: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0: 时间嚟到晚上11:59，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好快会收听一节嘅午夜12点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可由为大家主持今日嘅戏曲之夜，我哋转头再见啦。
4: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与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有关个案嘅时候仍然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却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一连7日的书展昨日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昨日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政策，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海警局指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且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道瓊斯指數是報52,215點，升三。是升3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4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是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6.62美元，賣出4,077.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昨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驟雨漸轉頻密，同埋有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大約10毫米雨量。預料隨住廣闊低壓槽減弱同埋副熱帶高壓脊逐步覆蓋廣東沿岸，未來一兩日該區驟雨逐漸減少，漸轉天晴酷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

0: 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午夜12: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而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晚嘅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得到两首嘅歌曲，咁啊，分别会系有由蒋艳红独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仲有另一曲咧。是会带来邝明辉、吴美英主唱的《情所奈何天之花》。

0: 好月圆嘅。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系率先收听得到三后唱家蒋艳红所独唱嘅《关公月下识吊扇》。
1: 长水飘公堂，桃园给你刘关张，走过五关巨鹿江，亲泪送手吊民来呀。击破王金泽，为君父民葬，面赤心又赤，正正也

马了去头马，啊，我马我知你千里名驹，不愿作无聊苦养。今日追随新主，未能吐气未扬。虽然你自竹斩颜良，凭你邀功凌上，怎奈同舟劝济，你都要引来偷我。马上之情，人忧无丧，再把春秋来细读，凭此学拍光眼。

0: 朝光真系好朝光。惊然之下，庶民安，孔子道一行，鲁邦成兴旺，曲高成和寡，人烟莫抛荒。
1: 烟无伤，烟无伤啊！飘禅是立，现身通，人者自见人，雄威多以象。我愿为执根节，领教莫前忘啊！
0: 刁禅，谁个叫你夜静到来？且听潮流三更鼓响啊！
1: 刁禅一生侍候

又近红妆，布设喜锦炉，况且有鞭教在旁，就公换干。夜深而头睡，礼教至关王。

情。

0: 个来因，未晓你性情相向，且把心汤嚟放下，何以月下过冬长啊？
1: 有劝告在旁，不便把从前直讲。
0: 哈，点解要按下人喝退？举动得咁唔大方。只怕道姑一尺事，

从里走太疯狂啊，皮毛不肯就为花忙，水月镜花成幻梦，莫惭襟影看前。

此多留，除非变

0: 臣问候，出来青龙宫，向我有多少次啊？
1: 共成三次。
0: 第一次所斩何人？
1: 破黄巾诛张角。
0: 比如第二次呢？
1: 斩并州洪武。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蒋艳红主唱的《关公月下识吊扇》。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祝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

0: 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午夜12:41啊，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一曲有蒋剑鸿主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啦。送上嘅系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嘅《情所奈何天之花好月圆》。

认得你噶。我哋三生石上留名声，莫交情愫奈何天啊！你何须顾影？

0: 玉箱啊，你出嚟见下我啦！
1: 呢次冇玉箱嘅，你扯板啦！
0: 哎，玉箱。

相，你好狠心啊你！惊心扑梦化云烟，闯死门前笑恨怨呐！玉相，如果你真系唔肯出嚟见我嘅，我就死俾你睇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情所奈何天之花好月圆》，由邝明辉以及吴美英主唱的。接下来我们准备收听一节的新闻。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昨天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上午于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

0: 发生两车相撞架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当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个单车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也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道琼斯指数是报52,335点，升4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升6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9.8美元，卖出4,070.3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着广阔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哎呀，又赶不切
3: 啊，又闩了门买不到啦！
4: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错过噶？
5: 错过咗可以重温噶嘛？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上五台之后免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3: 咁多内容边度记得晒啊？
5: 上翻第五台网站重温，同埋去五台之后嘅免书专页啦。
6: 夏日消暑小剧场，
7: 姑娘仔，夏天啊太阳猛烈。快啲咬一啖冰镇嘅红苹果消暑咧！
8: 多谢你啊，婆婆。不过喺夏天，我比较中意食时令瓜果，适量进食可以帮助身体解热。我啱啱食咗一大块西瓜，成个人都透心凉啊！你都试下啦，拜拜。
7: 好啊，下次等我买多几种瓜果先。
4: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9: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8: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9: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8: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0: 为。喂，做咩停咗我首歌啊？未听完噶。
1: 我哋宣传声打得咁短时间，播唔晒噶。
0: 咁我想听好歌点算啊？
1: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由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啦。瑶瑶为你拣嚟一首首靓歌，到时慢慢听都得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祝印展。
3: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凌晨一点十分，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咧，当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的时段啦。咁啊，今日会欣赏得到的剧目咧系《伍子胥》的第三部分啦。冇错啊，承接翻咧过往的两个星期咧，我哋今日咧会收听到去第三个部分嘅。咁至于咧，如果我啱啱系错过咗今日戏曲之夜当中的粤曲的话咧。

0: 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咧系去翻我哋嘅网站啦，去到重温翻今日海游带嚟过嘅歌曲噶。咁而如果阵间系想继续收听粤曲嘅话咧，当然亦都欢迎啦。大家喺一阵间嘅两点钟，凌晨两点到五点咧，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粤夜越精彩。到时咧，继续会有粤曲俾大家听到嘅。咁啊，喺开始收听我哋今日嘅京剧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亦都要留意啦，天气预测方面咧，仍然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气温方面咧，早上最高最低嘅气温咧系大约27度啦，日间嘅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以及炎热添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嘅，所以大家咧就要做足一个嘅防暑嘅措施啦，亦都要咧带定一啲雨具去到旁身啦。
1: 京剧欣赏。

0: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为大家播出伍子胥的。伍子胥是讲战国时候，楚平王因为荒淫无道，立子色为妃，伍奢就直言进奸，反而遭到平王囚禁。而奸臣就献计，逼伍奢呢收书命两个儿子伍尚和伍云回京，以图斩草除根。伍氏两弟兄呢镇守范城，见到父亲来信之后，伍云因为心中存疑未有起行，而伍尚就独自进京，卒之就被平王连同伍奢二人一起斩首。伍云闻变反出范城，好彩佢遇到隐士东高公嘅相助，将佢藏于家中。由于一连数日都计无所出，伍云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东高公的好友黄普立就乔装成为伍云的模样，伍云就乘机逃出超关。在途中他遇到御将人助他过江，浣纱女赠饭，二人为了消除伍云疑虑，亦都相继投江。伍云卒之逃到去吴国，和义士专诸结为异姓兄弟，又因为盘川用尽而至到吹箫乞讨。姬光知道就请伍云入宫，伍云又向姬光推荐专诸，在筵席上用鱼肠剑刺死姬辽，助姬光夺位。卒之伍云历尽艰辛，亦都实现了他借兵复仇的愿望。伍子胥一共有六场戏，战范城、长亭会、文超关、浣纱记、鱼肠剑和刺王僚。我们上个两集欣赏过战范城、长亭会和文超关，但是还有一个片段会今天是继续为大家播出的。除此之外还有浣纱记和鱼肠剑，就是由杨宝森饰演伍云，哈宝山饰演东高公，詹世富饰演鱼匠人，谢洪文饰演浣纱女，李荣威饰演专诸的。我们一起继续欣赏伍子胥啊。
1: 朝堂天上圣母

0: 皇帝官人贫道舍我此地，家也此地，
1: 官人在哪里？
0: 皇帝官人贫道舍我此地。
1: 这几日为何不到庄中寻他？家中有事少来问候。
2: 王太，
1: 有天相叫，为了何事？
2: 你想寻到了寻他，你会
0: 哪个不相寻哪？
2: 民从走跑不自私，我相寻哪？
0: 你来相见，
2: 何主
3: 有请我

0: 人朝了秦海将军。
1: 哦，待我将军。皇叔兄在哪里？
0: 在哪里？这就是皇叔官人，这就是李相公。
1: 皇叔兄，
0: 我将军秦琼。
1: 又闻将军引领日累广恩，今日一见，果然民不分身团。陛下又是丧家之犬，我老皇甫兄称赞。
0: 看好将军，
1: 皇甫兄到此有何妙计？有我去官，
0: 事到如今并无别的，看你二人面貌相似，就请皇甫官人扮作相军模样，前去调官，把官之人一见，必定了捉拿，那是趁乱之地。将军岂不混吃了赵团？
1: 此事连累皇甫兄受惊，
0: 受惊失笑，只恐难免一顿暴打呀！不妨我来救你。
1: 你要来呀？
0: 你要不来的下面见你去吧。

想要与大鱼相逐，不免叫他相我渡过江去。啊，江鹏。

0: 江湖渡过江去，打渔船不走人，无奈落难之人，老丈行过方便吧。
1: 哦，这么你是落难的？
0: 真是
1: 老汉随差于家，破行方便。来来来，待我与你大了不走。
0: 大了。

0: 老丈我言其巧儿子是不像话，不堪壮士相貌堂堂，正在壮年，为何须发长河？请问尊姓大名，请到西下。
1: 不如是持真理实心，不可从容。

0: 起，你看船行半江，就是你我二人战将何方呢？
1: 陛下，信我命运自此去，出国见你人也。
0: 哎呀呀，原来是吴明峰将军到了，是进了。
1: 是的，
0: 传召将军请上岸吧。

0: 老丈将我渡过江来，无物可惜，我这里有宝剑一口，尚有七星，价值千金，赠与老丈一位渡江之计。
1: 慢来慢来慢来，我与师含冤赴屈，故渡你过江，只以好报谢我非丈夫也。况且贫郎吃下帮门，有人马虎将军者，官府万户，礼上千金，那封赏我却不贪，封赏要你的宝剑也是无用，谢君子无剑不用，将军亲佩戴，你为护身之宝，提防不测。
0: 老常既不受见，请问尊姓大名，日后相逢也好打报。
1: 老汉斗鸡何惧，不浪甚呀，奉上对你讲了真名实姓，以后你到哪里寻我呢？龙兄，以后你我相逢，我称你为卢中人，你呼我为于丈人，也就是了。
0: 如此，于丈人，
1: 卢中人。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将军为何取而复传？
1: 必是我取而复传。倘若追兵至此，母是母，他是金而不。
0: 哎呀，此去我好意督察副将，反倒疑心于我。有了，不免假意投降一次，以免他疑心于我。啊，将军，你看那趟出兵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朝南的五步一路寻来不中，只见蓝中翻一落，本当向前。

0: 堂前了。
1: 原来是魏将军我立了，将军敢是失命路途，
0: 并非失命路途，母乃落难之人，因知此间府中寂寞，见两行难中有犯，不知可否

是我去而复转，倘若追兵至此，莫使我打死金兀术。

爱惜传的棒，路

0: 家之无国在以臣东，还以西全邦论得英雄。男儿若得凌云志，拜相封侯谈笑我中。俺专得志，乃无苦人士，家有八旬老母，新车买卖不好，拉了牛儿两匹牲口，尚未新的账，稍事找上门来，又是一场过去，真的是君子身体运不济，是水翻倍小我人气。
1: 专注啊，专注啊，
0: 是哪位？
1: 出来瞧吧。
0: 原来是牛二哥。
1: 不错，是我呀。
0: 贫道里面
1: 不进来，我干嘛来了呢？

0: 勇而过，那无奇不喜为出水来，
1: 我就跟你
0: 为小弟与火来，
1: 跟我装糊涂啊。前两天拉了我两匹牲口，一个子儿也没见你的，今儿呢有银子有钱该还我了吧。
0: 按勇而过，据今日小弟买卖不好，待人有了阴天，与二哥送上府去。
1: 呵呵，来一趟就是这两句话，来两趟还是这两句话。今儿个呀，你说什么也不成了，不是没钱吗？这么办，你一再买卖呀，还让我做两次了。
0: 哦，与二哥要做小弟去买卖，
1: 要当两天掌柜的。
0: 好，就让于二哥，恭喜父亲开始大起，小弟去。
1: 你别走，你别走啊！你走了，你瞧，你这买卖四旮旯空，没事儿，我这还得给你堂账主的呀，不成不成，还是拿钱来吧。
2: 由杨宝森、哈宝山、詹世富、谢鸿文、李荣威等人唱出的《五指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在下次节目时间，陈婉红继续为大家送上《五指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寻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

0: 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话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嘅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说，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获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克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2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9美元，卖出4,069.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凌晨嘅2:07半钟，黄可又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啊！佢啱啱主持完呢一个戏曲之夜节目，跟住又丁阿双接力啊，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今晚拣咗套长剧《梨涡一笑九重冤》，喺我哋电台入边有两套长剧版本嘅《梨涡一笑九重冤》。一套咧就系威哥梁汉威演绎嘅，即系同阿凤姐南凤吓个演。长录音，咁我以前都播放过噶。咁另外一套咧就是、我今晚拣咗翻嚟嘅唱片版本，黑胶唱片版本嘅《梨涡一笑九重冤》。咁我翻查啲资料，哇，原来都系旧年，讲紧2025年六月啊，喺戏曲天地金装粤剧嗰度播放过嘅啫。咁而家都距离都成年嘅，一年有多啦。咁同埋喺越夜越精彩节目嘅时段就成两年冇播，纪录上都冇播放过添，都唔知几时播放㗎啦上次吓。咁呢一套《梨涡一笑九重冤》都系唐迪生赞曲嘅版本啦。有改动冇呢？我阵间翻查一啲资料吓。咁而演绎嘅咧就包括有江平、李宝莹、梅恩、钟志雄、陈彩兰、李锦凡同埋朱少波嘅，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咁就总共有八场啊，佢每场嘅分段因为黑胶唱片嗰、那个每一边嘅容量啊嘅时间长度嘅关系咧，就有啲系连接两段戏嘅咧就断开咗，咁我就做咗少少手脚啦，咁就就翻佢嘅唱情剧情咧嚟配合个播放嘅。咁希望冇咩错差漏啦，错漏啊吓，咁都可以系每次新闻之前都系刚刚好嘅，即系唔会因为新闻报道而打断个唱情嘅。咁除咗呢一套《梨涡一笑九重冤》之外咧，而家预备咗呢曲嘅《陆游绝笔》。是威哥梁汉威的独唱作品，来自他的梁汉威粤曲独唱精选雷射唱片专辑入面有这一曲《陆游绝笔》。关于陆游，我们常听的呢可能就是这个他和唐婉钗头凤的或者他第二任妻子春娥的唱段呢就比较少听到这一曲《陆游绝笔》。陆游绝笔啊！陆游咧，大家知道佢嗰个感情生活咧唔系咁理想啊，但系佢嗰个仕途亦都系唔理想嘅，但系佢有爱国诗人之称噶噃。咁而讲到绝笔嘅话，咁一定要提啦，因为我自己读书嘅时候都有读过嘅。佢史前曾经作咗一首诗儿嘅系七绝啊。就是话史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就家祭无忘告乃翁。即系话俾啲仔听吓，佢史都亦都有一个不甘心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王师北定嘅话咧，就希望咧佢啲儿孙咧就话俾佢听家祭嘅时候。好，我哋听下呢一曲吓，就系绝笔，陆游绝笔，梁汉威哥上去演绎嘅。

听个伟哥梁汉威演绎呢一曲《陆游绝笔》吓，就将陆游陆放庸呢一位爱国诗人临终之前嘅心情嘅情绪演绎咗出嚟嘅。听完之后咧，时间就嚟到凌晨嘅两点接近三十分钟，两点二十九分半钟啦吓。咁听过之后，我哋争取时间啦。我惊喺呢个钟头入边唔可以将跟住呢个《梨窝一笑九重冤》啊呢一套长剧嘅头嗰两场喺三点钟新闻之前为大家送上，所以而家就即刻送上呢一套系1952年啊，唐迪生写俾金凤屏剧团啊，由白玉堂、方艳芬、麦炳荣、邓碧云、白龙珠、半日安等开山嘅呢一套长剧。第一场就系有江平饰演嘅文守廉啦，同埋李宝莹饰演嘅范冰莹，佢嘅侍婢啊，咁然后跟住有陈彩兰饰演嘅色娇，收尾系变咗文守廉嘅妻子，有钟志雄饰演嘅杨月楼嚟提亲嘅，仲有佢嘅叔父梅恩饰演嘅杨道望。我哋先听咗第一场嘅唱情先咧。

0: 少爷啊，夜凉如水，好容易会冷亲你噶，快啲着多件衫啦！实在你唔应该走出校园，借助隔篱门口嗰盏灯嚟写文章嘅，点少啲油都唔悭得几多钱嘅啫。
1: 知乜嘢啊，冰莹？你咪以为我做咗官就忘乎数字噃？你知否我一生人都系勤俭清廉嘅。

人虽守住，由来官吏都重称。

0: 叔，好闲啫，嗱，俾1200文你先啦。搞掂佢啦，二叔，
1: 真系好机会啦。等我同你搞掂佢啦，大柱，冰莹啊！

切，擺開賣就擺開賣啊嘛，喊嘢大聲講啫。你哋少爺相貌又寒酸，荷包又冇錢，你教我哋侄老爹啊，佢又有錢又有面，比較你哋少爺真係相隔

0: 佢打我啊！
1: 同事好方论，请恕个言不兼啊，冒犯诸多，应责遣我愿为赔罪，拜尊前欲得红丝，牵一他线，我爱兵营冲围。愿作夫逢

0: 媽同呢啲師爺講噶。
1: 我未雨不聲情，欲言行犯面，暗裏靈犀。

0: 少爷，我入去先啦。
1: 杨公子，如果你哋能够以诚相爱嘅，我当然系赞成。

曹玉帝，小的为人更大请怜悯，你莫嫌片面豪华。

0: 嗱，呢个色娇咧就嫁咗俾边个咧？嫁咗俾文守廉啦吓。咁但系收尾就害咗文守廉啊！大家听个唱情要稍后会知道。其实听过呢一场各个角色嘅性格，大家亦都知道咗噶啦。咁跟住落嚟呢一场短短地嘅咧，就系凶案发生，咁啊变咗范冰莹咧就被冤枉嘅。咁系指婚后之后咧，杨月楼亦都系就系抱病嘅。咁个情况系点？案情系点样发生？我唔喺呢度讲啦。咁听就会知道，我哋继续收听跟住落嚟嘅第二场章程，梨窝一笑九重冤，唐迪生赞曲嘅作品。
1: 独对残灯梦不醒，仰望牛郎织女星，现已新婚受抱病，年宵负尽枕边情。

斟半窗围，街啊冷静不用寒衾，对啊银瓶独有痴人，连薄命不嫌蒲柳，仍可佳偶。

0: 吓、
1: 啊，夫人去咗边啊？
0: 少爷啊，夫人喺奶奶个房度做寿衣啊嘛。
1: 唉，阿妈都冇解嘅，我有病就唔应该叫咗佢去啦。

0: 做燃亮每时。阿奶奶成日咁叫我同佢裁寿衣，裁到而家，唔知阿月楼瞓咗未呢？
1: 阿冰莹，
0: 月楼，
1: 你裁完寿衣啦，阿贤珠，你翻入去瞓都得啦。
0: 好啦。

0: 月楼，你咪喺度胡思乱想啦。嗱，你唞一阵，我去斟埋啲药俾你饮呢。
1: 到我甩皮甩骨，睇到我好打蛇方蛇牙，而家俾只皮休。

0: 夫去咗边处呢？哼，侄老爹一定系瞓咗顶啦，鬼叫我输落咗唔过得骨咩？借得多就梗系托手争噶啦，偷都要试一次咯喂！好，等我摸入去房先，偷得就偷。攞个首饰上先。
1: 哎呀，二叔，
0: 你坐啊，咪坐啊！哎呀，我把铰剪。
1: 啊，阿二叔，乜你乜你偷？
0: 你坐啊！
1: 偷偷
0: 偷啊！
1: 哎呀，哎呀，救命啊！
0: 死咗添，点呢？一不做二不休，唔怕。唯有将个尸体收落个大佬嗰度吹熄眼灯先。
2: 咦？点解黑麻麻嘅呢？月楼啊，月楼啊，佢梗系嫌光查眼，所以吹熄盏灯嚟瞓啊，都无谓叫醒佢。等啲药冻啲，先至叫佢起身饮，系啦。
0: 门国二三睇下有咩动静啫。
3: 家嫂，我度来度去都唔啱尺寸嘅，不如攞你嗰件衫嚟我照尺寸度，至紧要条衫靓啊！乜咁黑噶？
2: 奶奶，等我点着盏灯先啦。
3: 哦。
2: 因为月楼瞓咗。你入嚟最紧要细细声啊！
3: 咦？点解个窿埋边咁多血流出嚟嘅咧？
2: 唔系啩？
3: 你睇下，我原来我个大头。哎呀，唔怪得连灯都熄咗咯～

0: 原来你谋杀亲夫都可算狼心贼胆
1: 啊！你冇杀人啊，我点会咁做呢？
0: 人，哼！呢一把铰剪乃系疾抱之物，疾抱点解你今晚会杀老公咁狰狞啊？阿念珠，你仲唔快啲去叫丁丁？快啲去！哼！即刻拉你上去衙门，然后我就写张状词。证实你的谋杀罪名啊！
1: 唔好啊！啲乌内心啊，可不可以一死二次命啊？人性命苦自招架祸，人死而无生巧祸之。月楼，你等埋我啦！
0: 等埋你，你就想咁死得咁容易啊？
2: 咦，做乜事？做咩事？
0: 大人，啊、你即刻验尸啦！
2: 哦，好。嗯，验灵尸首，但系死于利剪之下嘅，人来将他带下。
1: 你哋带我去边度啊？
2: 带你去见世男之父咯、啊。
1: 世男之父。嗯
0: 他临行的时候仲笑一笑，梗系似住个知府大人做佢嘅靠山顶啦。
3: 哦，阿月楼嘅冤仇点能够超雪呢？
0: 啊、大嫂、啊，你要去揾阿提督夫人先得噶啦。
3: 系噃，阿贤珠，你即刻攞埋两百银送去俾九门提督夫人。你话无论如何。要令到知府将兵刑的罪定。
1: 哦，好啦，我而家去。
0: 咦，大嫂啊，有一沓信件是文守廉的噃，唔怪得佢笑啦。哼，我要写一张状词告佢、嗯嗯。我旧时都是状棍一名啊。
3: 好。把尸骸收起，然后才对簿公堂。
4: 听过两场咁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梨花一笑九重冤》嘅继续来嘅唱情啊！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同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聯合國機構發表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去年全球飢餓人口連續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勢脆弱，地區之間發展不均衡，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零飢餓面臨嚴峻挑戰。報告指亞洲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近年消除飢餓的情況持續改善，而非洲就成為全球飢餓人口最多的地區，大約有3.9亿飢餓人口，超過亞洲的2.9亿人。同時去年非洲超過50%人口處於中度和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和歐洲。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表示，地緣政治衝突和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可能通過推高能源與化肥價格威脅糧食安全。塞爾維亞總統武切奇在當地過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項活動時向傳媒表示，政府將先行辭職，最後他會宣布提前舉行國會選舉。在繼續履行總統職責最多兩星期之後，他將會辭去總統職務並且參加競選，爭取出任政府總理。塞爾維亞前進黨主導的執政聯盟目前在國會佔多數議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動之後向傳媒表示，是武切奇在星期一過去的星期一出席活動之後向傳媒說，雖然法律上允許他在獲得國會多數支持之下不經重新選舉通過議會程序出任總理，但他不會選擇這個方式，只有獲得選民授權之後他才會接受總理職務。道瓊斯指數是報52212點，升3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508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18美元，卖出4084.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8: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9: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
10: 记得正确洁手。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8半钟来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已经听了两场的这一套唐迪生1952年写给金凤评剧团第二届开山的这一套是梨涡一笑九重冤。当年开山的呢就有白玉堂、方艳芬、麦炳荣、邓碧云、白龙珠、半日安等的。那么头先听了两场啦，那么这个唱情是有而家呢个黑胶唱片版本有江平演绎嘅文守廉啦，李宝莹演绎嘅范冰莹啦，梅欣嘅杨道望啦，钟志雄嘅杨月楼啦，不过已经死咗啦，咁稍后再出场嘅陈彩兰嘅杨色娇啦，唔系杨色娇啊，就系色娇啫，叫做咁咧就文守廉嘅妻子啦，仲有李锦凡嘅杨夫人吓。好啦，咁我哋继续听头先嘅唱情，就系凶案发生咗，就因为范冰莹知道系以前嘅雇主啊，亦都垂爱佢嘅文守廉审佢，佢因为受到冤枉，佢就轻盈一笑，梨涡一笑，点样俾个杨夫人睇到啦？咁啊，即系话你仲未有问题，再睇下佢同文守廉有书信往来，而家文守廉守佢，咁所以佢就要揾使钱咧，就要点都要打赢官司，要将呢个范冰莹咧就判刑咁样。而原本文守廉都想偏帮呢一个，都唔系叫偏帮嘅，想审清楚呢个案件啦吓。咁点知佢妻子色娇咧就收咗钱啊，同埋佢阿妈都有收钱。咁之前我唱情都讲过啦，即系最初时候唱情都讲过啦。呢、这、一个范冰莹咧就希望啊文守廉去升咗官之后咧。范冰莹能够守节啊，而啊呢一个文守廉咧就能够守廉咁嘛，得唔得添？点知而家好啦，我总之听埋呢一场啦，呢一场都颇长嘅，成半个小时长嘅，咁咧就系审到呢一个范冰莹啊，终于都要认罪嘅，我哋收听。黑胶唱片版本唐迪生编撰嘅《梨涡一笑九重冤》嘅第三场，其实就直落去到第四场噶啦。

0: 唔使恨，跟着个清官我唔够运，真日在衙堂唯有瞌眼瞓，冇人打官司，殿处有手阵。
1: 哎、要讲一讲啦，演绎呢个牙差嘅咧就系、是、朱少波啊，之后仲会出场噶佢。
2: 一片丹心超日月，半生老衰为国阿文。下跪者是何人？敢将堂鼓敲得声声响震呢？
3: 大人。有状词一张，控告范冰莹谋杀亲夫，地方官已经以严明失守，更将凶器呈示大人啊！
2: 范冰莹谋杀亲夫，有此人来，状词呈上。原告人杨审事

0: 犯兵刑谋杀亲夫，
1: 妈呀！今日我嘅媳妇谋杀我嘅亲儿，呢件案情落在你手上，你都好应该代我报仇雪恨啦啩？
2: 阿大嫂，你放心啦，天下间边个唔识得话睇风使你啫？万讲话济南知府啊，就算九门提督都要敬畏你三。

0: 来未曾审案啫，你就已经替人哋辩案啦。我都知道佢系你旧时嘅妹仔，不过而家系公堂噃，请你唔好追念旧时嘅情分啦。
1: 大人，我都发现凶手收埋好多信件，你估系边个写俾佢嘅咧？
0: 边个？
1: 就系呢位知府大人啦。

0: 谋杀亲夫，家下嘅性情变得咁凶狠啊！
1: 第二个会唔相信我悠闲淑德啫？你系我严明雇主，大概你总唔会相信我系一个蛇蝎嘅妇人啊！
0: 大人，
2: 而家在公堂你系官，佢系犯妇噃，你都唔应该讲起旧事咧，你要将佢无情敲审啊！
3: 切，你做当大人唔会审犯么？你睇下公堂上咁多刑具，到呢个时候都唔用嘅，哼，系咁就摆明系自私心啦。

0: 嘅大人。
1: 范夫人，你既然声声话含冤，点解你丈夫嘅尸收在笼，你都唔知嘅又？
0: 啊，大人天。

0: 狠心将阿月楼佢杀死，仲收埋喺个笼嗰度，我的确唔知噶，大人。
1: 系你当时又唔想家姑嚟报官咧？分明你有逃避嘅嫌疑噃。

0: 想京官，一面家丑外传，二面伤故人心啫。唉，我愿随夫死，又胜受屈含泪冤啊！
1: 这个。

0: 怎样为佢解除厄运啊？
1: 大人，你而家审问佢啊，都抑或同佢倾偈啊？喂，你好下刑啊噃，做乜你审案审得咁烟韧噶？
0: 我而家想紧点样审佢啊嘛！
2: 大人，你唔好以为一只手就可以包揽埋一件案件噃。我哋可以有权上诉，告你殉情、卖放、袒护旧情人啊！喂，
1: 快啲下刑！大刑啊！钱，嗰个差大哥饮茶啦，
2: 喐手啦，动刑，动刑。

0: 人，你教我守节，我就尽节而死，我都死得好甘心嘅。你仲何必苦苦嚟敲打我呢？就算打到死，我都系冇口供噶啦。
1: 我动刑三两下，你都唔使着急到两头痕。俗语都有话夫打成招，我要你从师家病困。睇大人你嘅眉头眼眼，你唔系审犯噃，你简直想做护法人。用过就要用大刑，若不用刑，市民点样审？大人啊，你若果唔用刑嘅，我哋去上台告。

0: 系范府之物啊，一定系佢对住个病老公嘅憎厌啦嘛，所以吉死佢咪去嫁过咯。唔系点解会丈夫施横受国，佢仲梨窝一笑至得噶？实系佢谋杀亲夫唔使审咯，
1: 大佢嚟。你万不能以佢一笑就证实佢系凶手喎。
2: 有天地，
1: 剪刀是妇人专有物。

0: 必妻作出场红杏
1: 吊杏，
0: 佢离窝轻一笑，不过得如知己就说冤

0: 罪釋放
1: 啊！
0: 你哋如有不服嘅，唔該你哋上台告過啦。
1: 啊
2: 二叔，乜你写嗰张状时写得咁论尽噶？阿艳珠，我叫你送10,000两银去九门提督夫人，到底佢肯唔肯收银啊？
3: 收咗噶啦，
2: 收咗噶啦，好。
4: 嘿嘿，阿大嫂啊，佢礼横折曲咧就冇得讲啦。呢张状词咧，我告佢九重罪状，点到佢立乱释放犯人啊？
0: 100条都是无理的，何况你告他9条罪都是无凭无据的嘛。

0: 等我批咗一张状词，你就可以释放噶啦。
1: 大人啊，夫人想见你啫，有件事情好要紧嘅。佢话你暂时好应该休息下啦，一阵子判决犯人。
0: 水塔。

0: 咁你有冇收到？你有冇应承啊？你
1: 梗系有啦。

我字都签咗啦，如果一旦推翻啦，斗门提到夫人佢嬲起上嚟，我同奶奶条命就冻过水噶啦。你睇下你呀，做官做到面青青，冇滴血气。等我翻去炖定只鸡，翻嚟同你撑下台脚吧啦，廉，系咁话啦，我扯啦。

0: 哎呀，我而家嘅心定翻好多啦，画公仔都怕唔使画出肠啦啩。而家我俾个机会你重新审问、
1: 啊。大人，你都要用把秤嚟称下边头重就好噃。如果你深情埋放嘅唔够三日咋，就会一连打发出两张副文啦。
0: 谂真是好啊！

0: 山马可不话，且欢你入用一年。
1: 啊？乜嘢话一年咁轻咋？你唔定佢死罪，都要定佢终身监禁噃。
0: 终身监禁，
1: 你判
2: 啦，判啦，
1: 快啲判啦，
0: 可恨。

0: 吩咐，搬你监房了却一生。
1: 启禀大人，范夫人民判晕倒啊！
0: 啊，将他押进监牢。
2: 将你
0: 举他，
3: 我哋扯先啦，二叔。

0: 有个不贤妻不慈母，咁你冇办法啦吓，咁啊就要冤判咗呢个范冰莹文守廉，一啲都守唔到廉啦。听紧头先阿长啊精彩嘅大审嘅唱情之后咧吓，我哋稍事休息，时间嚟到凌晨嘅3:38，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跟住落嚟咧，就讲紧几个月之后啦。咁啊，兵营喺监仓入边啦，佢有咗新纪噃。咁跟住个唱情点？呢场短短地嘅，睇下佢监仓入边啊个情况先。
3: 唔经唔觉又过几个月啦，个范夫人真系抵死，成日都话要生要死，佢都可谓可恶到极啊！

0: 冰然咁凄凉，等我偷偷地去睇下佢点至得。
1: 嚟到呢度，我哋不如停一停啦，因为跟住嚟嗰场亦都系精彩嘅主题唱段嚟嘅。咁啊，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43，温度摄氏系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夏日消暑小剧场，
3: 灰姑娘，夏日舞会就嚟开始啦，我帮你变一套深蓝色嘅天鹅绒礼服啦。
4: 深色衫会吸收热能，仲要着住嚟跳舞，肯定热上加热啦。如果我中暑晕咗喺舞池，咁咪丑死怪咯。
3: 哎呀，我真系糊涂啊！夏天应该要着透气浅色嘅衫，等我帮你变一件浅蓝色透气嘅礼服啦。玛丽玛丽开，
4: 成个人都清爽晒，多谢你啊，仙子。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1: 跟住来你呢一场呢亦都係精彩嘅演绎啊，亦都有主题曲啊，可怜一笑九重冤，係由宝姐李宝莹演绎嘅范冰莹所唱出嚟，咁仲有呢个色娇嘅下场係点，我哋就听埋呢一场就自然知道，仲有好多唱情大家等住听㗎。

0: 病人，病人。
1: 哦，
0: 多谢菩萨保佑你瘦咗啦，你嘅苏虾仔我抱下啦。我见到你咁嘅情形，我嘅心真系令我感动了。
1: 大人，呢对手咁污糟，你唔好抱佢啦。人之初本系冰清纯洁嘅，烧鞋嘅干净法真系谂不可犯噶。污糟手就唔好玷辱小孩童啦。

0: 人。
1: 冰莲，
0: 我仲记得你临别嗰晚教过我，你话妇人当守节，清官应重廉噶。
1: 系。
0: 今日我虽然如苦含冤，唯是我嘅节义不变噃。你虽然系青云直上，但系你廉颇何存啊？大人，唔通节苦就容易做，清官就最难为啩？
1: 冰莲。

0: 你呢个仔喺监房，又点可以养得大嘅？我想话救你出狱，但系铁案都难翻，我亦无能为力，我唯有唔做官。趁今晚风雨飘摇之际，我就抱住你个仔，同佢流亡世外，养大佢就可以赎我嘅罪过啦。有日子我会同你申冤嘅。你俾个仔我啦，冰儿，你俾个仔我啦，你俾个仔我啦。
1: 好啦，如此般场面又再念，我夜去后我便埋后，含泪苦娇艳，含得有心也能哀伤。多谢大人，
0: 冰儿，我而家去啦，我去。
1: 快慢啲。

0: 我以为你成晚去咗边处喎？哦，原来你走嚟间房同个妹仔做执妈系嘛？如果你咁发细佬哥寒嘅，点解你自己有个女你都唔抱，要同阿兵营抱仔啊？做乜你企住面懵懵啫？慢啦！
1: 叫好啦噃，你已经害得我够啦！你扯，你躝扯，你唔好理我咁多。实在我竟然对你施威射箭，怎值都难用啊！扯啦你！
0: 我害得你够啊？一日都系你兵营衰咋？等我刮死你而家，刮死你啦！
2: 乖仔，你唔使惊，阿妈食饭啦。

0: 静，我抱埋你嘅仔走啦，你自己保重啊！乜嘢事咁嘈啊？吓，守廉十七，守廉十七，哎呀，阿廉去边处？
1: 夫人，佢竟然在风雨中扯咗啦！
0: 这个孙女都不知点咯，个仔走咗，新抱又死，我几十岁，恐怕以后啊丽娟岂不是要挨饥受冻？
1: 夫人，无论将来点样，你每日都抱啊丽娟嚟监房等我喂佢啦，我至唔死都系为咗呢个可怜虫。
0: 唉，我真系对你唔住啦，冰爷。
1: 而为夫爷一再添涯，一个在狱中啊！
2: 逆而抚养，跟住个唱情系点呢？大家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啊，演绎呢个文夫人嗰个都系李锦凡嚟嘅。跟住落嚟听四点钟新闻报道啦。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亦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

0: 佢之间发展不均衡，系不均衡咁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表目，系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嘅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同埋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報告指，去年非洲超過56%人口處於中度及重度糧食不安全狀態，明顯高於亞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以及北美及歐洲。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表示，地緣政治衝突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可能通過推高能源和化肥價格威脅糧食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224點，升3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9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幣6.767，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84.68美元，卖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系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300米，有薄雾；细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11: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10: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四点十分钟，四点两个字，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一套唐迪生1952年写俾金凤屏剧团第二届开山嘅《梨涡一笑九重冤》嘅唱片版本，吓胶唱片版本。当年开山嘅有白玉堂、方艳芬、麦炳荣、邓碧云、白龙珠、半日安等。而喺呢个唱片版本咧，就有江平、李宝莹、钟志雄、陈彩兰、梅恩、李锦。咁凡朱少波合唱嘅，头先我哋听咗，其实都唔可以断长分啦。总之一个黑胶唱片版本嘅，五段啦吓，咁佢啲分长亦都唔系话第一段第一场咁样。咁剩低落嚟呢一个钟头咧，先听第六、第七段啊，即系黑胶唱片入边嘅第六、第七段。咁唱情都讲紧佢哋呢个民兵营同埋呢个民守范兵营同埋民守廉咧就逆子而养啊，范兵营咧就凑大民守廉个女文丽娟，而民守廉咧凑大范兵营个仔啊呢个杨小楼嘅，咁啊讲紧16年之后啊呢、這个杨小楼咧就居然16岁封王、哦，而16年后咧吓、啊、就呢、這个范冰莹因为皇恩大赦咧就已经出咗监啦，而佢又凑住呢一个文丽娟啦，都挨下咸苦嘅，但更加苦嘅就系文守廉啊，挨大呢、這、一个。杨小楼未封王之前，挨到眼都盲埋啊！好，我哋听下呢场直落啊，成半个钟头长嘅，咁睇下情况系点。不过一开始我先听咗呢个杨道望啊，呢个奸叔啊，奸嘅叔咧吓，个结局系点啊吓？

咦，边个喺处晒鱼干呢？我偷几条食下顶下肚先得㗎。

0: 错啊，冇解嘅，你估出会咩？哎呀哎呀，仲望成我做咩啊？嗰边有棵榕树啊，你哋坐一阵先。
1: 唉，我仲以为封咗王好厉害添，点知好似做咗菩萨咁。
2: 咁我到底系点水
0: 嘅？喂，开嚟，开嚟！哦，你唔抵得我头一次着得咁齐整系嘛？我系小凡王嚟噶噃。乜你倒水咁唔小心，你系咪盲咗眼噶？
2: 哎呀，你系小凡王啊？
0: 你估
2: 啊，真系对唔住啦，小凡王，请你恕我一时大意，泼湿咗你件靓衫咧。等我同你背翻干佢啦吓，出嚟啦。啊，小凡王啊，横掂你都要等件衫干噶啦，你坐一阵先，等我入去添啲番薯出嚟俾你食啦。你哋啲富贵人家唔轻易有得食噶，啊！我顺便换个件靓衫出嚟同你倾下偈咧，你等阵啦吓。
1: 佢以为我未食过番薯，我实在都食番薯养大噶。

六岁封王，三百里巡行。十六岁封王。

0: 阿伯母，你坐啦，你几十岁人，你脚骨软，我脚骨硬啊，俾你坐啦，使唔使我扶你起身坐啊？伯母，
1: 唔敢当，唔敢当。哎呀，乜原来呢位小王爷都晓得敬老年贫嘅，佢十六岁，我个仔今年又系十六岁，可惜佢唔系我个仔啊。如果我个仔学得佢咁样待我，我真系欢喜到唔晓坐，唔晓企，唔晓食，唔晓行
0: 啊！伯母，你上咗年纪就唔好上山采潮啦。啊，横掂我有钱，不如我俾一两银你啊，等你买啲鸡脚炖水鱼，唔系你呢对扎仔脚啊，点得硬撑噶？
1: 真系多谢你啦，我唔使食鸡脚炖水鱼，我留翻俾我个女买你。

0: 爱，但系冇爱啊难求。可怜我千里遥遥，欲想话将无
1: 啊！做咩你喊啊？等我同你抹咗啲眼泪啦。唔配嘅，都系唔配嘅。又金钱无无爱啊，又兼有十全十美做人患。缘何今日未相逢，母子情长难吊探。
0: 点解你又喊呢，伯母？啊，伯母啊，趁嗰班人坐得远远地。而且你是老实人，我只话俾你听啦。
1: 咩啊？
0: 你估我阿妈系咩嘢嚟噶？我阿妈系奸犯啊！
1: 你阿妈系奸犯？
0: 切！咪咁大声至得噶嘛，失礼我啊！
1: 乜原来你阿妈系奸犯嚟噶？咁佢喺边处坐监噶？系咪响济南啊？
0: 阿伯母，咁你又点知佢响济南呢？
1: 我断估啫。
0: 伯母啊，我去济南找过他的了，点知黄恩大赦放了他出狱了，你一定是认识他的了，你说给我听，免我成日喊啦。
1: 我不识，不过正话你说起你阿妈是监犯，
0: 是
1: 我不怕失礼你啊，我都坐过十几年监的了。
0: 你坐过监的了，伯母？
1: 是啊。
0: 那到底坐监惨不惨？苦唔苦噶？
1: 惨定啦，苦定啦。嗱，等我讲俾你听啦。

0: 个遭遇同我阿妈都一样噶啦，你都咁惨啦，我阿妈仲使问咩？你唔好再俾只脚我睇啦。如果我阿妈只脚学得你只脚一样啊，我真系喊死都有知啊！
1: 小饭王，如果你阿妈真系坐过监，我信得过都系同埋我一样噶啦。咁到底边个系你阿妈？
0: 你问边个系我阿妈？
1: 系咯。

0: 翻你听听下，听到坐咗落地下嘅伯母，起身啦！
1: 我夫你度唔会起身啊，仔。

0: 是你养父
1: 啊，
0: 又恨佢痴疮盲花盲啊，当年怀念养育情啊，心有冤仇应尽啊。
1: 哈，佢啊，佢死俾我睇都得啦。
0: 仔唔好啊，你要念在佢养大你至好啊。
2: 点解阿姑同小凡王喺度倾偈啦吓？唔通佢哋识嘅？好，等我问一下先得。阿姑啊，你开嚟
0: 做咩啊？娟，
2: 做乜嘢？你识得小凡王噶？我正想以小王爷巴结，你唔应同佢低住心谈嘛？阿姑啊！你几十岁人仲巴结佢都冇用㗎。
0: 哎呀娟，佢係我个仔嚟㗎，你快啲上前叫声细佬呢，第日子你大过佢㗎。
2: 哦，原来佢係你个仔嚟㗎。哦，咁就

0: 使深探，佢系我亲生仔，你系我养女啫。
1: 哦，原来佢系亲生仔，我系养女咋。
0: 要是你哋情投意合，就算共谈恋爱亦可还嘛。妈，阿姑啊，我唔准你笑我噶吓，咁你唔想？
2: 咦，呢个唔系范丁影？好，等我匿埋装下佢至得。
3: 妈妈，妈妈，我命随从接你哋去王府先，免你哋喺处挨风受骂。我阿妈同我家姐翻去王府先，然后至陪我游埋呢条街。阿妈，你哋去啦，我自然会恳求皇上赐一个节义牌坊俾你噶啦。
0: 好啦，咁我哋去啦，仔，
3: 你哋去先，
0: 我哋行啦，
3: 去
0: 啦。

0: 我自从抱咗个仔流亡之后，就千辛万苦咁养大佢成人，主治疗机，挨到我只眼都将近盲咗。今日闻得佢奉旨游街添，咁高兴。好，等我摸出去趁下热闹至得。
1: 阿爹，你摸出嚟做咩啊？
0: 小刘，我闻得你奉旨游街咁威。

0: 封啊嘛！啊，你真系不枉我呢个清官啊！
1: 吓、啊、做咩你？阿爹，清官，如果响屋企冇人嘅时候，你就可以认清官。
0: 哦，
1: 在顶天立地嘅时候，你就唔好认清官啊！
0: 点解啊，小刘？
1: 清官，清官，你呢个清官当日几乎将折虎斩啊！
0: 阿小刘啊，你系咪见到你阿妈？你讲俾我知啊！哦，乜你见到你阿妈咩？咁就好啦，今日天伦重聚，真系令我笑逐开颜啊，小刘。

0: 你唔使闹我，个天会收我嘅。我去啦，你自己要孝顺你阿妈至好啊，小刘。我去啦。边树啦？
1: 喂，你笑咩啊？
2: 哎呀，阿好侄孙啊，好侄孙，我见翻你咧就唔使咁斗嚟啦。你都怕会大热阿叔公食翻餐龙肝凤胆咯？
1: 切！你为咩事干叫我做侄孙啊？
2: 嘿，你唔认都唔得噶啦，等我讲你啲家世俾你听下啦。你老爹又？

0: 奇呢？
1: 乜奇啊？
0: 到底我阿妈为咩事干坐监？咁我阿爹又为咩事要死嘅呢？我个养父为咩事过会眼盲噶？
1: 你听住咁多事啦！你要欲知后事如何，就要先望几两眼。你用我吹烟幕开眼啊！
0: 有水啊！你唔系揾是非做人情啦嘛？
1: 系，
0: 唔好乱讲大话噃。钱就好闲啫，但你说话要讲真嘅，千祈唔好将我嘅亲情离间啊！
1: 我大话好少讲嘅，年中三两句系真嘅。你阿爹在生嗰阵时啊，我都成日望住佢噶，茶烟饭一日都供足我七八餐噶。
0: 系咁啦，俾十两银你洗住先啦。你叹饱茶烟就回王府，
1: 我
0: 游园街后同你再一场谈。
2: 这个杨道望呢，就是不止是非做人情，其实成件罪案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嘛，咁即是礼横之曲。咁好，我听下之后个唱情，又睇下有冇即是天收佢。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42㗎啦。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跟住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量，大家要留意的。而家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3: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外。

0: 致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一起估下这个是什么中乐乐器。是笛子啊，尤其在模仿雀仔叫声的时候，令到我们好像身处在森林之中。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1: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2: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3: 好啦，最后呢一场咧牌坊起好啦，个个人见翻面。我最想大家听嘅就系呢个杨道望啊，最后系点样嘅收场？天点样收佢？点样折堕法？我哋听最后嘅唱情。
4: 那布穷系难抵，布裤亦几恶睇噶。我旧时梳孖辫。今时我又梳一只单髻，着起件小工装，十足成身艺。我嫁世阿姑佢比我仲嫁世啊！小楼暗中安好个牌坊，等我请佢出嚟睇一睇得。烧着香，点着蜡烛仔，佢话要出嚟拜当天。拜完当天念佛偈，等我叫阿姑出嚟先得。

0: 至富牌坊已经安好咗啦，我专登等安好，只叫你出嚟等你欢喜一下咋。你睇下几威王，几够体面。阿姑，做乜你仲唔埋去睇一睇啫？
1: 安好咗啦，
0: 系咯。
1: 节义长存，节义长存。节府呢，到今日嘅收场就认真好啦。清官嘅收场又点呢？我几次喺阿小刘面前讲起首脸，但你问亲佢，佢就唔欢喜，佢净系话失咗踪。唉，我虽然系好啫，我都总望有一直故人归。
0: 阿姑话你净系讲讲下又是喊嘅，而家咁安乐，咁你仲喊咩啫？嗱，等我担张凳俾你坐下先要讲啦。
1: 乖。

0: 小楼，如果你咁讲，就算朝如晚玉，我都系由背脊攞嘅啫。早知你系咁啊，我宁愿做一世站柴婆啦。
1: 系啊，姑，我哋不如扯板咯。除翻顶凤冠下背，俾佢哋我哋扯把落，
0: 我哋扯嚟。
2: 咦？莫非二叔公佢真系揾是非做人情？啊，阿妈，
0: 做咩啊？

虫，一为呀、啊、我本无心将你嘅贞节位听得流长飞短，都无非怕看。

0: 要留。
1: 阿妈，
0: 乜原来你听阿二老爷乱讲系嘛？公子深情如山重，是非莽撞太无稽呀、啊！你先回去安眠，我愿夜敲影，把寒愁洗。
1: 我翻入去瞓咯喎，你一念完经就好早啲唞啦。
0: 系啦，你早啲唞啦。
1: 我翻入去。

重提，凄凉辛苦危的过高循环，非许危夜的一念行差，万景危今后世界文明我就。

0: 又闷闷地，不如等我叫个盲工入嚟唱支嘢俾你听，同你解下闷咧，好嘛？
1: 都好，你去啦。
0: 喂，
2: 有嘢唱。
0: 我哋呢度帮衬你啊，快啲入嚟，我哋呢间危鹅府第啦。
2: 好啦，想帮衬我唱支嘢啊？我唔会唱风花雪月嘅，我只会唱劝世文。警人心警俗世的
1: 实在啲劝世文仲好听啊，咁你唱呢？
2: 好啦，等我唱一啲官场嘅嘢事，听过之后就觉得又凄凉啲又滑稽。

一个人跟啊细啊。

0: 哋即管就俾心机去做官啦，沾一点贪污，哼，顾住收尾两年就欠晒。
1: 你嘅收场真系惨淡咯。是你啊，我是兵营啊。
2: 乜你是兵营啊？我都认得你了。
0: 他并不是清官，他何尝是知府？话不定他两个有暧昧行为。你这个亲生母就是你杀父仇人，怪孙你把这个牌坊水啊卖。

0: 唔住咯，家嫂。
1: 奶奶，过去嘅事唔好再提啦。阿仔，你行埋嚟，阿娟你都行埋嚟啦。今日雨过天晴，你两个好应结成定态啊！我哋今日团圆结局真系福有攸关咯。
2: 哦，我同阿娟。

0: 啦，大家听过咧就系唐迪生原著啊，而家佢自己编撰翻嘅黑胶唱片版本《梨窝一笑九重冤》呢、這个版本咧，合唱嘅有江平啊、李宝莹、梅恩、钟志雄、陈彩兰、李锦凡同埋朱少波嘅。听咗之后，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一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斡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

0: 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一齐估下呢一个系乜嘢中乐乐器？
7: 系笛子啊！尤其喺模仿雀仔叫声嘅时候，令到我哋好似身处喺森林之中。
8: 逢星期六晚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黎晓君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
7: 同你分享不同的中乐韵味，
8: 认识更多中乐乐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清晨省嚟，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嚟到7月22号，今日系2026年7月22号，农历嘅日子系6月初九，一个礼拜嘅中间啦，星期三啊！一个礼拜，如果你翻五日或者六日工咧，都系走咗一半嘅路程，可能都觉得有少少攰啊，倦啊，系嘛？

业得闲嘅倦啊，疲倦嘅倦代表咗攰啦，亦都另一个意思。原来喺情爱上咧都觉得攰啦。林振强写嘅呢首词，透过一段失落嘅爱情，表达咗面对挚爱离去之后嘅极度无力感同埋身心俱疲啊。

0: 心心里喜安安。
1: 欧瑞强、关谷英一首老歌。早晨啊，时间五点搭三啦，星期三嘅清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系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啊！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李丽蕊多年前嘅作品啦，而家佢就系、是、都系唱片剧师啦。以前嘅系都有唱歌出唱片嘅。呢首《一缕情》就喺1985年嘅时候，一套电视剧叫做《宝芝林》嘅插曲，主要咧就系、是、表达咗一种难以忘怀嘅旧日嘅情意，一种无奈同埋感伤啊。喺歌词里边，怎去寻逝去相思意？盛得感慨万千词，写词手笔就来自中文都非常了得的邓伟雄。

是唐迪生写的词，经典的小曲《红烛泪》，道出以前古典的那些女子们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蜡烛燃烧滴下的红烛泪，是隐喻女子角，女主角这个女子为情所困，暗自垂泪到天明的悲伤。分离那种沧桑的味，演绎红烛泪都一绝。

黎小田、卢国沾一个写曲、一个写词嘅作品，加埋柳影红呢一首对于情爱嘅一啲嘅悲哀啊、怨恨啊、哭诉啊，都成为一个非常之好嘅组合。而带出呢一首都系属于柳影红嘅代表作嘅歌曲啊。讲到情爱嘅时候，好多啲悲伤嘅歌咧，喺情爱方面系即系伤感嘅咧，有好多好靓嘅歌曲。呢一首咧都系其中嘅一首好听嘅，《换到千般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28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

0: 70年代中嘅时候，唱到街之后文嘅一首歌，可以叫做祝福华尔莫厌烦，简单啲三隻字都系呢首歌嘅歌名《纷飞燕》，好多歌星唱过。头先嘅版本系陈浩德、舒雅颂《纷飞燕》。早晨啊，清晨稍嚟时间，而家接近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夏日消暑小剧场，
4: 沙漠咁热啊，我就嚟中暑啦！我嘅第一个愿望就要饮一杯冰水啊！
5: 主人，饮冰水入口的确会凉快，但系会导致体内嘅中心温度降低，启动升温机制会更加热噶。饮暖水可以提高体温，加速排汗功能，咁先系最强嘅消暑魔法啊！
4: 好啊，第二个愿望就系要你帮全香港嘅市民都准备一杯暖水，齐齐消暑。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6: 你好，早晨，我系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伟娴嘅花店。如果你屋企附近系卖花嘅地方，会唔会睇得太多咧？会觉得已经系麻木咗，冇一种即系见到花就心花怒放嘅感觉咧？定还是啊一样？总之花咧，哇好灿烂，颜色又鲜艳，都代表咗你一种心情愉快嘅感觉。睇佢开得灿烂嘅时候系嘛？陈伟娴嘅花店，早晨，时间5:38，星期三就系今日嘅日子啦，即系礼拜三嘅时候，日子系7月22日，农历系6月初9。星期三我哋今日喺6点后会有雷洪德博士啊，会讲下呢个武术养生。而家都讲下养生，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食一啲营养嘅食物啦 ，keep 住做运动，身体健康啊。咁啊，有呢个中医嘅养生啊，呢、这个都系清晨爽利，希望带俾大家个即系听呢个节目咧，就系、可以有精神、有健康，我哋先可以实现。

自己嘅梦想，做好多嘢都得，因为你要身体力行，唔系净系得个谂字。健康你有时都要行去嗰度，啊，我想睇美丽嘅风景，我先至可以行去啦。我想去买啲好嘢食，买啲靓嘢，我都要行去。所以行咧都好紧要啊，唔好唔行啊。咁短短嘅一啲嘅路程，譬如话翻屋企好简单，你要搭 lift 嘅通常，但系惯性地可能一楼、二楼你都会搭 lift， 你懒得去行楼梯，又或者可能喺大热天时嘅时候咧，喺行楼梯个感觉咧好热，所以咧你会搭 lift。但系喺某啲情况之下，如果嗰个梯间咧唔系咁焗嘅，又可以做下运动，行几层楼梯都得嘅，不妨可以试下。落就更加容易啦，上嘅有时咧都要去锻炼下先得嘅。咁好多嘅健康啊，就系喺呢度少少嘅运动嗰度攞得翻嚟啊。朝头早尤其是啦，就更加要系喺呢个阳光好嘅情况之下，有啲出去户外吸下新鲜嘅空气，做下运动，慢跑又好，急步跑又好。咁所以今日咧就喺六点后咧就系梁德博士就会同大家讲下何谓武术养生同埋佢嘅科学嘅定位。好多时咧，雷博士都会攞啲数据去同大家再加以分析，令到大家更加对呢一个嘅养生啊，或者对嗰个题目咧更加明白，去深切去了解嘅。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会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大家要留意啦。到时风势较大，海有涌浪。5:41，而家温度28度。

听歌都有一啲嘅表达嘅意思，情歌有情歌嘅听法，有啲歌咧又充满哲理。何国希嘅《屋檐下》，又或者正音乐读个檐字啊，呢首歌最具哲理嘅一句，郑国江就借用咗广东嘅语句“檐前滴水，点滴不差”嘅典故，意思就系指长辈嘅言行举止会直接影响。并且传承给下一代，就好似屋檐留下的雨水，每一滴都会精准地落在同样的位置。这首歌是勉励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家风，为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让美德代代相传。而这首歌也是反映了我们香港人刻苦耐劳同舟共济的精神，只要一家上下一心共同奋斗，即使是面对一些艰难的生活，都能够一路互相勉励，一边安贫乐道，享受下这个清茶的淡饭带来一个精神的富足。安稳的家好紧要啊，我们生活安稳开心满足。

邝美云的《我们的家》，就是香港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的首宣传的主题歌曲，目的就是要传递有国才有家的核心理念，呼吁我们如同爱护家人这样的心去爱护国家，透过温暖的旋律和歌词凝聚社会的共识，鼓励大家在逆境中都要自强不息，和谐共处。歌曲也都强调了从小爱到大，即是从这个小爱到大爱的升华，传达了这个香港这个家是属于祖国的家，表达了对国家的深厚感情。希望大家也都将你个人的家庭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有紧密的相连，咁亦都凭住呢首歌，希望为社会带嚟温暖同埋一个力量，鼓励我哋无论面对啲乜嘢嘅波折，我哋要逆境自强，喺同一屋檐下和谐共处。呢一首咧，更加是一种我哋香港的精神。大家都逆境自强，努力生活。狮子山下，罗文。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早晨，接近六点钟啦，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透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 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的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者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

0: 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一有狂风同埋雷，系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00米，有薄雾。细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系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8.84美元，卖出4,080.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7月22号星期三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雷洪德博士，他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在这里呢就清晨爽利的嘉宾主持。
1: 你好啊，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早晨啊。咁我哋上个礼拜预告过啦，你就会讲下呢个武术养生啊。
1: 是啊，武术养生或者养生武术都得嘅。其实就你知我哋即係中华文化啦，同埋中西方嘅融合啦。咁而家香港就真係中西融合嘅。
0: 是。
1: 譬如喺体育健康嗰度啦。咁譬如是西方传来的，就是那些普拉提啦，是不是瑜伽啦，瑜伽是印度都是西西地都是那边啦，
0: 是是
1: 或者是一些外国。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所谓我们很多武术的文化啦，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太极拳啦，啲养生嘅运动啦，易筋经啦，咁近年流行嘅八段锦啦，咁其实我哋中西方文化呢而家嘅发展嚟讲呢係真係可以係共同呢係推广全民健身嘅。咁因为即係而家发现呢就内地好多研究都话佢举例譬如喺屋企可以练嘅就八段锦。或者打太极。对佢嗰个养生。养生的意思即是休闲运动啦，即是不是说精英运动员那些、那些就真的比较难一点的养生。咁有啲咩嘅好处呢，咁点解揀呢个题目，就因为试完我早前呢我就帮呢个咏春体育会，大家听过啦，叶敏嗰几套电影都真係风魔我哋香港。
0: 令到好多人都知道咏春系乜嘢。
1: 咁当然啦，电影呢系有佢一个演绎嘅手法，即系有时就未必系咁神奇，系咪。但系咏春体育会早前佢有教练嘅课程，咁佢就邀请咗我去帮佢哋分享一啲运动科学。点去应用喺武术运动嗰度，从而咧系提升嗰个健康嗰个水平啦。咁咁啱咧就系喺树人大学，即系李嘉文博士啦，就系喺非遗嗰边咧，亦都系推广咏春运动。因为咏春运动同我哋中华文化，特别我哋香港本土咧一个文化嘅发展系好有个渊源嘅吓。咁我去到咏春体育总会就喺太子嗰度啦，我上到去咧。我见到个感觉呢是真系哇，好似我都系变得武林中人咁。
0: 咁起码有嗰个妆
1: 系
0: 嘛。
1: 系啊，
0: 打下咏春。
1: 嗰啲妆喺度当然就
0: 系
1: 要打下卡影下相啦，仲有好多即系啲棍啊、兵器啦、啊、类似啦。咁呢啲我哋细细个睇到大呢啊，去到其实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咁样嘅观感，你从来都冇玩过咏春，喂其实而家去玩都未迟㗎。
0: 系啊，未为晚也。
1: 咁、其实喺早喺90年代都有一啲嘅研究发现呢，就系咏春呢对于嗰个心肺功能啦，都系中至高强度嘅锻炼，真系即系如果你玩咏春，其实你睇电影啊，叶问咧都系打到身手身汗啦。
0: 系啊，
1: 嗱，但系我哋强调吓，即系中华武术咧，唔系攞嚟打人嘅，我哋攞嚟做一个养生。咁、所以而家喺养生度咧，喺利用运动科学啦，或者运动医学嚟睇咧。即系就拆解，譬如系太极拳咁。太极拳咧，我记得我80年代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已经最少有三四百篇嘅研究报告咧，就证明咗太极拳系可以帮老人家预防跌倒噶啦。
0: 系嗱，咁啊睇翻咧现代科学研究咧，亦都逐步揭示咗啦，话呢啲古老体系嘅生理基础啊。咁2024年咧发表过一项咧，涵盖系有241项太极拳。临床试验嘅系统中术嘅确认，
1: 系啊，
0: 就话太极拳咧系提升平衡能力啦，
1: 冇错，
0: 增强认知功能，调节情绪状态，改善睡眠嘅质素，缓解疼痛，增强心肺功能同埋促进整体健康嘅吓。
1: 所以其实早喺90年代咧，教育处啦，嗱，即系而家就叫教育局啦，当时叫教育处啦。其实有部分嘅学校咧，个体育课程咧系将太极咧系摆咗入去课程嘅。某个别嘅学校咧都系推广得唔错嘅。
0: 系
1: 咁咁啱咧，早前我都遇翻当年嗰啲学生啦。

0: 啊，佢哋好开心啊！佢话：哇，好彩我中学嘅时候有得学，我而家就可以有得打啦嘛。
1: 系
0: 系咪？即系因为嗰阵时都用一个一百零几色嘅咧，就简化咗做系廿四色啦。我记得系咁，所以佢哋而家就讲啊，我而家一日打翻三几次咧，就对我嘅工作啊，其实个身体健康啊就好咗。
1: 嗱咁啊，睇翻啲资料显示都话太极拳同气功咧，喺慢性腰背痛啦、糖尿病啊、抑郁症、预防跌倒、膝关节嗰啲咧，即系呈现中度至高度确信度嘅效益啊！
0: 系啊，咁呢个中度至高确信度嘅效益咧，喺我哋研究讲咧，就系话，即系我哋嗰个可靠度啊。
1: 嗯，
0: 我哋睇啲研究，必须要睇埋佢嗰个成个嘅配套啦，佢成个数据嘅收集啦，佢用咩嘅分析啦，佢嗰个量度嘅准则啦，咁呢啲咁发现系中至高系一个唔错噶啦。
1: 嗯，
0: 咁同埋咧就系最好咧就系冇另外一边嘅负面嘅影响。
1: 系。
0: 即係好簡單，譬如話，而家我哋係青少年去做運動，令佢個學業成績好咗。有大部分嘅研究證明佢係 work 嘅，係得。但係中性嘅研究咧，亦都有發現冇乜關係。但就冇研究咧，證明係做咗運動之後咧，你蠢咗嚇去考試啊，或者差咗，咁係冇。咁所以呢啲係我哋叫做可信度嘅分析啦，喺我哋學術研究都幾着重嘅
1: 嚇。
0: 咁咧，自從武術運動啦，係成為一個亞運項目。咁其实系即系大家关注咗中华我哋呢啲武术文化对于我哋健康嘅，咁我好有趣啊！我有个师兄咧就佢就好中意打高尔夫球，咁我成日同佢打。咁你知啊，有时喺教西州咧打波咧都有啲人多噶嘛，要等噶，
1: 系
0: 要等前边嗰个打咗先，我哋先可以落场啦。咁呢啲时间你做咩咧？佢喺球场度咪打太极咯。
1: 哦，又唔使浪费啲时间
0: 咯。系啊，真系佢啲养生嘅武术咧，咁同埋佢旧时喺大学里边工作啦，佢都有教武术噶，同埋系即系太极啊，主要系。
1: 哇！咁你呢个朋友咪好健康咯，
0: 系啊，
1: 即系成日都经常系运动啊，佢
0: 系好开心。即系呢位嘅学长咧，就同埋我那些年咧，佢成日我问佢借书睇啊，
1: 系
0: 所以呢啲系一啲好好嘅师兄啦。咁啊，另外就系而家八段锦啦。其实八段锦系一个传统我哋中华文化嘅简单八式嘅啫。
1: 系
0: 如果你未玩过八段锦咧，你上网。而家好多好多片噶啦，
1: 系啊系啊，但系问题咧，有时会唔会系咪哦？睇边一个正宗啲啊？好，
0: 其实就唔会担心，因为八段锦咧系而家即系喺五十年代开始啦，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哋国家对于当时系七亿个人口啦，而家十四亿啦，去到点样样一啲最简单嘅方法。咁八段锦嗰个设计咧，就即系唔需要咁计较系啱同错。譬如佢第一句话双手托天理三招，
1: 系
0: 咁你话只手系咪托得一定要好直咧？譬如如果你本身有啲关节痛，托得唔够直，咁我觉得又 OK 嘅。
1: 咁起码，
0: 但最主要就系问题，你托喺只手嗰个动作，因为两只手咧占咗我哋嘅体重咧，大约系3%。
1: 系
0: 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负重嘅运动。喂。提高嘅手，全部輕都攰噶
1: 嘛。即係等於你嗰時教我哋行路，
0: 提手步行
1: 10:02嗰個，
0: 10:10係。咁其實10:10呢個概念咧，都係早廿幾年前喺內地推廣全民健身啦。咁我記得十年前我仲喺即係九龍塘嗰間大學工作啦，我就攞咗一個研究少少嘅研究經費咧，就將呢個10:10咧，對於預防即係嗰啲肩頸痛啊，同埋啲姿勢咧。就發覺做前後對比係評估咧，喂係可以幫到啲人係改善嘅，因為低頭族你都睇手機，
1: 係啊，
0: 個個都耷低頭㗎。即係如果你話而家搭下港鐵一個車廂，我每次搭港鐵都數下周邊10個人，有9個都係低頭睇緊手機。
1: 嗱，我記得咧，你即係你。教咗我之後咧，我以後咧有時我如果去步行啊，即係唔係只一般行街，去真係做身心健行嘅時候，咁或者係舉高10:2，我數60下，我當1分鐘咁俾自己，
0: 都攰㗎。
1: 咁我已經夠啦，已經。
0: 係啊，你都會流汗㗎。
1: 咁上下咧，我又再舉多一次。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八段錦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中華民族一個偉大嘅發明嚟嘅。因為雙手托天理三招第一招啦，咁第二招就係左右開弓嘅似射雕啦。因为其实我哋上肢特别手部咧，对于肩颈呢啲肌肉咧，我哋都市人系特别比较绷紧噶嘛，系嘛？因为我哋成日，我觉得 会唔会系我哋之前人知道我哋系成日读书低头咧？吓、啊，即系可能谂到呢啲计吓，双手托天啊，左右开弓啊，咁样样就令到我哋呢啲肩颈。

0: 嘅关节咧得到一个好嘅舒缓啦。
1: 其实可能咧，我哋都好容易肩颈有问题，佢嗰时都已经知道，所以针对呢样嘢。
0: 咁啊嗱，仲有我哋身躯咧，嗱八段锦其中有一招咧叫摇头摆尾就去心火啊嘛。
1: 嗯，
0: 摇头摆尾，你听呢句都知道啊，左摇右摆，即系我哋身躯嘅一个移动啦，一啲转向啦。咁、我觉得呢啲嘅动作咧就唔需要界定系什么啱同错，因为个个人身躯转向嗰个嘅柔软度都唔同。
1: 系，
0: 只要你按你能力，你有做呢啲动作，就是、一个大肌肉嘅活动吓，同、埋做嘅时候咧，就唔好有产生一啲痛楚啊，一啲唔舒服嘅时候咧，已经系真系做到一个好好嘅养生嘅武术。
1: 你系好似好悠柔、好舒服咁去做呢啲动作咁样啊？
0: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养生武术有个概念咧，就好多时系有个谂法啦，有个念啊，即系有个心念喺度。即系每一种嘅武术喺个历史嘅演变啦，大部分最初都系一个可能系对战啦，或者系一个保护啦，系一个搏击，然后后来演变到养生咧，这个过程咧，大家都可能感受到有个意念嘅专注，系咪？你练乜嘢招式，你都要有个意念嘅专注。咁呢个对于我哋嗰个精神健康啦，特别系对抗一啲可能潜在有啲隐性嘅一啲抑郁症啊、焦虑症嘅朋友咧，其实呢个都可以系帮佢哋做得到好好嘅舒缓咯。
1: 系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人喂做咗之后，发觉自己嘅健康有改善，佢先系会继续持之以恒咁做啊嘛。譬如有啲话哦，我即系改咗啲血糖嗰个指数。哦，我血压又降低咗，血脂又即系正常翻，咁啊呢啲做法咧就真系提升咗我哋嘅生活质素，个人健康咗都开心咗啊嘛，嗬。
0: 系啊，呢啲咪即系正正我哋上个礼拜喺呢个时段里边同大家提醒分享，即系一个主动嘅健康啦。咁呢度又令我忆起大约十几年前咧，就我班中学同学同埋我中学几位老师，咁啊就好开心啊。咁咧就佢哋一齊參加《易筋經》啊，嘅一啲嘅鍛鍊啦。咁我嗰陣時就邀請佢哋嚟到我哋大學啦，就幫佢做一啲體質相關嘅評估啦，譬如係手握力啊，或者一啲柔軟度嘅測試啊，推算下佢心肺功能啦。咁我記得佢哋前後都嚟做過咧，喂，個個都進步咗。咁我其中有一個老師咧，佢係高血壓嘅。我記得度嘅時候咧，係去到成160几、170嘅開頭，係高壓嘅。咁我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年紀都大啦。咁啊，經過咗即係參加完呢啲武術養生嘅課程之後咧，佢話而家都係已經跌到係大約140左右。
1: 哦，都叫做 OK 啦。
0: 係啦，即係都叫做邊緣係開心啦咁樣。當然啦，佢都有家庭醫生係做一個監察住啦。咁但係佢都話參加咗呢啲養生武術呢啲鍛鍊咧，即係真係你個感覺好咗，同埋佢又多咗朋友。呢樣係真係緊要。
1: 群體一齊做啊嘛，咁啊大家再交流經驗啊咁，又或者可能跟住再擴闊翻朋友嘅朋友，大家一齊又再做嚇。
0: 因為但係好有趣嘅，你又唔見到而家坊間嘅健身室咧，裏邊有人玩呢個武術養生啊呢類嘅動作。因為呢啲健身咧係典型西方嗰啲器材設計出嚟噶嘛。我哋傳統咧就可能用一個我哋。即係以農作係為生噶嘛，中華民族即係耕田啦。喂，我哋拖住只牛已經係一個重量訓練啦，
1: 係咪？
0: 我哋去耕田，你個耙攞嚟耙犁，已經係一個力量嘅訓練啦。啊，點知而家西方嘅社會就攞咗嚟做嗰啲所謂而家 high rock 嗰類啦，係咪？你拉個車胎啊，或者係做一啲負重嘅推拉嘅動作啊，拿條繩咁揈嚟揈去啊。喂，呢啲我哋。喺農業嘅社會，我哋耕田為生嘅呢啲嘅體力勞動已經係都好類似啦。所以其實中西咧喺我哋運動醫學嚟講咧，都研究係好多證明咧，就係各類型嘅健身運動啦，包括就係養生嘅武術，即係傳統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好喎，全部興即係多元化，嗱，適隨轉變。大家去到自助餐，你鍾意食 A、B、C、D， 樣樣都得。咁樣樣都得，但係你最緊要就係每一種嘅餐。嗰、那個營養成分係點？嗰、個量化到，咁而家正正喺運動醫學嘅層面咧，就幫呢啲養生武術啦，譬如我幫手嘅詠春啊呢啲咧，量化到佢，咁量化到佢嘅大家咧就知道，咦，我有咩改善咗？ 咁啊開心咗，咁開心咗就最緊要。你咪會繼續去玩咯。
1: 咁所以咧，譬如話康文署嗰度有啲做 gym 嘅，俾你可以去鍛鍊下啦。
0: 係啊。
1: 另外可能坊間都有啲中心咧，開一啲班啊，啲武術班嗰啲，又或者可能喺公園你都見到有班人。
0: 其實

0: 个都可以跟嘛。
1: 呢、這个我觉得香港系真系可以嘅。嗱，早前媒体有啲报道咧，都讲下银发经济啦、
0: 嗯。
1: 其实我哋加多只银发嘅体育经济，
0: 嗯，
1: 再可以加多银发体育与健康嘅经济。咁其实你而家譬如我哋两蚊啦，系咪即系好优惠？但系其实你公屋楼下嗱，如果系政府嘅或者一啲志愿机构，佢培训一班举例啦，太极高手 ，OK。咁啊，太極嘅教練，但係佢與此同時咧，佢係擁有呢個運動處方嘅知識嘅。佢去到公屋樓下，喂，啲公公婆婆落嚟樓下得啦，係、咪？咁呢啲係所謂即係而家我哋叫外賣都係送到上門啊嘛。咁其實呢啲咧可以係幫到政府嘅醫療開支係慳咗，因為好過喺屋企日日挨喺 sofa 度喐啊嘛。咁呢啲都係所謂我哋都係主動健康啦，同埋我哋今日呢個課題就係所謂武術養生呢個概念啦。咁所以喺推廣健康運動咧，好多唔同嘅範疇都可以大家互動。最緊要就係你有一個主動性去參與呢個最緊要。係
0: 嘅，咁啊唔該曬雷博士，武術養生。我就好自然想起林子祥的男儿当自，
1: 冇错，
0: 一阵间可以听下喐动下。
1: 系啊，净系扎个马，对于我哋大髀嘅肌肉锻炼已经系非常之好噶啦。
0: 我谂啊，你都做咗好多集啦，嗬。
1: 系啊，
0: 系时间你可以休息一下啦。到阿林思维出现翻啦，
1: 系啊，要交个咪俾阿思维妹妹啦。
0: 系啦、啊，喺呢个暑假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营养更加健康吓？
1: 冇错冇错。
0: 好，唔该晒雷博士，下次再见你啦。
1: 好啊，
0: 拜拜，
1: 好啊，拜拜。

身体健康都要自己去努力去锻炼翻嚟啊！男儿当自强结束星期三朝嘅清晨爽利，钱佩英要到下个星期一朝5点新闻后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那阵话，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会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尼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亦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保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事故中另外有2名日本人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照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以及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2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1555》，今集咧系会探讨首次明文写入国家规划的北部都会区。本港首份5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咧，亦都话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上个月底启用的河套香港港园区咧，企业系已经咧系陆续签租进驻噶啦。作为香港创科蓝图。

0: 重点基建北都的最新进展，阵间会带大家深入了解。
1: 机管局是前日公布，连续第二年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同时在客运和货运的数量方面都有升幅的。这些数据和奖项反映了什么情况？如果说想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又会面对什么挑战？我们稍后会请来中大航空政策的专家和大家分析。
0: 一连七日的书展昨天结束了，贸发局就说连同同一时间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一共吸引了99万人次入场。不少市民和书商昨天都把握住最后一日的展期。爱书之人有啲咩嘅心头好？书商嘅销情同埋咧热门热销嘅种类系点咧？我哋嘅记者都了解过，留意阵间嘅详细报道。
1: 嗱，世界杯咧就圆满结束啦。佛得角呢一个嘅非洲岛国啦，咁亦都系因应喺世界杯嘅出色表现而广为人知。咁除咗系足球发展之外咧，舆论其实都有探讨过呢个国家同其他非洲国家去相比，究竟有啲咩与别不同嘅地方？咁而今时今日咧，又点解咧可以成功跻身为全球中高收入的国家呢？一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0: 至于放眼世界呢，就会包括同大家讲到印度中央银行最近宣布有意在出年开始试行印发小面积的塑胶钞票，希望提供到他们钞票的耐用程度，亦都能够加强到防疫。睇翻实体货币在印度都仍然是广泛使用。留意阵间放眼世界的报道，现在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大家早晨，欢迎收听节目。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宋嘉良。今日股市上升，受到科技股推动，未受到油价上升影响。有市场人士指出，部分资金趁多只科技股公布业绩之前入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224点，升385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报25,837点，升329点，升幅近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升幅近1%。科技股做好 ，SanDisk 收市系升超过14%，西部数据同美光升超过12%。3M 公布季度业绩，并且调高全年盈利预测，股价升超过7%收市。欧洲主要股市上升，科技和矿业股支持股市向上，市场亦都注视今个星期欧洲央行议息结果。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585点，升61点。巴黎 CAC 指数报8,363点，升2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5,011点，升164点。美元对主要货币上升。美伊战事推高油价，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等官员表示忧虑通胀压力上升，市场关注加息时间。睇翻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42，日元163.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原油期货价格高收2%。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威胁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有报道说，两艘运载沙特原油驶往亚洲的运油轮在红海调转航向，市场忧虑原油供应受到影响，带动油价上升。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91美元，升1.68美元。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1.01美元，升1.79美元。外围金价做好，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已经收到调解方提出十日停火的建议，市场憧憬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并且压抑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利好金价。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6.4美元，升60.5美元，升幅1.5%。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081美元附近。港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普遍下跌。腾讯嘅美国裕托证券大约系463.6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超过2%。阿里巴巴同美团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跌超过1%。多只内银股嘅美国裕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系下跌， 至于汇控的美国瑞拓证券被本港收市升超过1%。港股昨日曾经跌穿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下午表现反复，收市报25,132点，跌10点。主板成交是超过2,899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升超过1.3%，美团和小米跌1%以上，京东集团就升近1%。本港上个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两者都同五月相同。政府发言人预计，油价将会继续带动通胀在未来几个月上升。有经济师就话，下半年通胀率将会在现水平附近徘徊。任浩峰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2%，同五月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1.9%，同五月升幅持平。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按年升9.2%，交通和杂项服务都升5%以上，住屋就升1.1%，内用物品价格下跌1.1%。上半年 CPI 按年升1.7%，基本通胀率1.6%，第二季 CPI 按年升1.9%，基本通胀率1.7%。政府发言人表示，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持续，预料通胀在未来几个月有所上升，但是仍然需要密切关注中东紧张局势发展，其他范畴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及策略师谢嘉熙预料，下半年的通胀率徘徊在2%左右水平，电力和燃气等价格升幅估计会维持高位一段时间。
5: 中东方面的战争暂时未完结，苏伦的汽油其实都上回80-90元这样的水平，油价会影响到整体的通胀，都会传导到去成品油等等，就算原油价格回落，成品油要价格回落其实都需要时间。
4: 他又说，留学生和专才持续流入本港，支持住宅租金向上，但部分转租为买，令到租金表现平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内地首次实现运载火箭可控回收，意味着商业航天迈向规模化商业营运。而受到政策推动，内地商业航天企业加快 IPO 步伐， A 股公司都透过并购布局航天赛道。详情由方嘉莉喺财经百科讲下。
2: 财经百科。
6: 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在一个几星期之前完成首飞和海上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掌握轨道级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内地证券时报引述市场统计，上半年全球完成154次航天发射，当中中国航天完成44次，按年增长约26%，商业航天占全部发射任务约68%，单计商业火箭发射占比大约39%。据市场统计，未来一个月将会有10多款国产火箭陆续发射，下半年亦有多款可回收火箭进行首飞验证，意味着国产火箭进入常态化商业营运阶段。内地媒体分析，成功回收火箭，下一步要做到可重复使用并掌握技术。一指级，亦即是火箭最底部的动力系统，占整支火箭成本大约70%，要设法降低成本，至可以令到产业获得盈利。但是目前上下游产业链仍然需时做到规模化和降低成本。商业航天上游产业链主要包括新型复合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等原材料供应，和电子元器件制造。中游产业链就由航天装备制造和发射服务构成。下游产业链主要是卫星营运和服务，以及是相关应用，例如电子通讯、移动定位等。可回收火箭技术出现突破，商业航天企业亦都加快 IPO 步伐。据市场统计，至少有10多间商业航天企业已经启动 IPO 进程，包括是蓝箭航天、中科宇航、角逐商业火箭第一股。分析说，科创板去年将商业航天纳入第5套标准，采用可重复使用技术的中大型运载火箭发射载荷首次成功入轨作为硬指标，有助相关企业打通境内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另一方面， A 股公司亦都掀起商业航天产业链并购潮， 加速布局航天赛道，希望航天相关的稳定订单能够为公司带来长期增长。
3: 今朝早财经话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吧。
0: 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咧似乎喺度形成紧。本港今日咧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9%。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9: 今日的事。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在今个月31日就会生效。医管局今日会举办预设医疗指示技术简介会，详细讲解条例的内容以及医管局的准备和执行工作。
0: 香港中医医院下午会举行记者会，介绍医院的中医专病项目计划，并且讲解第一轮推出的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以及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
1: 香港牙医学会就会开记者会，讲述学会的调查是发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怀疑刊登误导广告和涉嫌非法行医。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举办的论坛。
1: 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内将会是设立电竞体验区，让离境的旅客在登机之前免费体验各类的运动主题电竞游戏。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会在传媒体验日和大家介绍。

0: 印度中央銀行最近就宣布啦，計劃喺明年開始試行印發小面值嘅塑膠鈔票。嗱，佢哋就希望啦，可以提高到鈔票嘅耐用程度啦，亦都希望可以加強防偽。一陣講下。
1: 同樣少少同錢銀有關啊！哥倫比亞東北部一個以製作陶瓷聞名嘅小鎮，最近就展出咗一個巨型嘅豬仔錢鈔，咁估計啊裝到咧超過12万枚嘅硬幣噶，咁體積咧係刷新咗世界紀錄。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講下。
2: 放眼世界。不少人养成储蓄习惯的第一步都是由细个那阵一个猪仔钱鈔开始，一步一步将个钱鈔慢慢储满，相当有成就感。不过哥伦比亚最近出现的一个猪仔钱鈔，想填满它可能都相当有难度。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东北部以制作陶瓷闻名嘅小镇拉基拉，最近展出一个巨型猪仔钱鈔，佢有9米高、10米长。呢、这个猪仔钱鈔粉橙色，圆碌碌，坐落喺小镇一处山坡上面。猪仔着住哥伦比亚国家足球队嘅黄色波衫，其中一边面仲画咗代表哥伦比亚国

0: 确认为全球最大的前鞅，而且由于它的体积庞大，机构人员要使用卫星图片协助才能够准确量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巨型前鞅真的有个开口被人投硬币入去，估计可以承载127,000枚最大面积的1000哥伦比亚比索硬币。换言之，如果前鞅载满硬币，就会储到大约1亿2700万元哥伦比亚比索的款项，折合港币超过29万元。组织就话呢笔积蓄会捐俾当地协助流浪动物嘅机构，邀请嚟参观呢个巨型猪仔前鞅嘅游客加入一齐储钱，希望积少成多。头先就介绍咗一个可以承载超过120,000枚硬币嘅巨型前鞅，如果要提取呢笔积蓄，硬币嘅重量可能都令人相当困扰。如果创造纸币，相信会轻便得多。印度中央银行最近就宣布，计划出年起试行印发小面积的塑胶钞票。印度传媒报道，印度央行辖下的货币印制公司近日发公告，为印制塑胶钞票所需的特殊材料进行国内外招标，为期1个月。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印度央行计划先发行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胶钞票，折合港元即是分别8毫和1.6。如果顺利，就进一步扩展到更大面积的钞票。印度目前仍然非常依赖实体钞票交易。数据显示，由于流通频繁和气候因素，当地每年大约要回收200,000张损毁纸币。加上印度近年伪钞问题严重，当局期望推出塑胶钞票，一方面提高钞票的耐用程度，降低更换钞票的成本，亦都能够加强防伪。印度央行总裁马尔霍特拉就表示，今次更换塑胶钞票的计划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正收集意见，权衡利弊。
1: 朝早6:52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的。留意返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嘅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寻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嘅时候怀疑逆线，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有6个人，全部送院，当中一名53岁嘅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根据札幌电视台昨日报道，前日下午3点几，一架租用私家车和另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租用私家车有4个人，相信是一家四口，包括52岁的港人男司机，坐在副驾的53岁港人女乘客，和2名是10几岁的女童女孩，另外一架车就有一男一女。这个是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汉字含义都跟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如果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更加会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集结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都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东瀛游执行主席以及董事轩国全就提醒市民，若果在香港缺乏驾驶经验，或者是处于所谓雪藏牌的状态，就千万不要日本尝试自驾。他说，日本对酒驾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若果乘客任由司机酒后驾驶，在当地法例

0: 同样需要承担教疏的刑事责任。此外，缺乏雪地驾驶经验的港人在冬季就千祈不要前往北海道等积雪地区自驾。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天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中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是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不過，可負擔性依然是香港最大的短板，在相關指標評分的名次是跌了一位，去到第86。除了是非本地生的學費是東南亞地區留學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響到對學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以及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1年9日，第一次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的剑手会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位，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系会携连同咧系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咧喺个人赛同埋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嘅头衔，力争咧喺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联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昨天下午圆满结束，为期7日的三大展览吸引合共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间展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有参展商就说，前日的生意额已经追平了往年，亦都有参展商说生意额可望达到去年水平。有不少市民就带备行李箱和购物袋入场扫货，有读者就表示是以优惠价买到心头好，可以说满载而归。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是他在前年就住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的妹妹等人入禀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的案件入面，原本裁定顾明君是败诉，其后是顾明君一方上诉，就话咧判词抄袭胜诉一方嘅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嘅比率系高达95%，无从显示法官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嘅证供同埋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要由另一名法官咧系重审。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警方在今个月7号至到20号展开行动，打击黄赌毒和赌协三合会收入来源。行动当中，警方瓦解一个投注俗称走地马的非法外围赌博集团，拘捕7名男子，包括6名内地人。调查发现，涉案的集团由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预约是比较偏僻的马场公众看台位置，在场内参与非法赌博，透过手机投注外为网集的走地马，走地马即是赌客在赛事开跑之后下注。而根据了解，涉案的集团是借住仅仅数秒的时差，企图是增加得胜率。赛马会就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马会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会定期和警方就非法赌博市场交换资讯，向警方通报怀疑非法赌博行为。明报报道，
0: 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是会再高1-2度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 咁而喺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

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罗宇光报道。
2: 菲律賓非法佐灘軍艦過去的星期一故意派出兩艘小艇，以危險方式抵近和衝撞中方在仁愛礁附近海域正常維權執法的船隻，並且暴力襲擊中方執法人員。中方已經向菲律賓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王毅又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中国是区内最重要的稳定锚，愿意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维护好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王毅分别会见了加拿大、澳洲和马来西亚外长，其中同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亦提到南海问题，指出中方同东盟国家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并致力于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样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地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给机会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王毅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的时候就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就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是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说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许敬轩报道。
3: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号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

0: 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呼吁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之内成为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被指是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发言人较早时候发声明说，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表明反对，重新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嗰阵，亦都谈到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办公室就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发表声明，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名港人受伤，相信他们一家四口。本港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意愿提供可行协助。邓永林报道。
2: 综合日本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两架私家车在富良野市国道38号迎面相撞。报道相片可以见到两架车的车头撞到严重变形。报道说，当地警方表示其中一架是租用车，由一名52岁香港男子驾驶，而坐副驾驶位置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面另外有两名十多岁的女子，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另外两名伤者是另一架私家车上高的两名20多岁日本人，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表示，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今个月16号，北海道富良野市一个铁路道口发生一宗中国旅客自驾游同列车相撞事故，5名旅客受伤。而富良野在星期一的两车相撞事故，一名中国自驾游旅客死亡，5人受伤，提醒在日本的中国公民注意交通安全。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建议自驾游前要做好交通规划，避免疲劳驾驶。
3: 啲路程咧系需要好远嘅，有冇一啲即系我哋叫中途嘅歇息站啊等等咧，都可以喺租车公司咧就问一问。香港揸车远极嘅话咧，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但系就算喺日本咧，点到点咧，近嘅就个半钟，远嘅话可能两三个钟。当然啦，可以有啲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咧有啲后备嘅司机，咁啊更加好啦吓，就唔系话一个人咧自己挨住咁揸车去。
2: 李耀培又提醒，日本路边标示同埋字句多数都系日文，唔熟路比较容易分心。提醒港人自驾游租车嗰阵，最好用中文或者英文导航系统。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2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

0: 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80.17 美元，賣出 4081.37 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1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副熱帶高壓脊正係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嘅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他说，国际足球只有面向世界开放才能够发展壮大，扩军至48支球队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创造更多机遇。100周年是历史性契机，放飞梦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共有308个入波，打破上届的172球，每场赛事入了 2.96 球，也比上届的 2.6 球多。国际足协未就扩容作出官方确认。然而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国际足协将会在今届世界杯之后讨论扩大参赛队伍的问题。他当时接受瑞士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整个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啲国际消息。刚刚都听到啊，讲到世界杯都带起了一股的热潮。非洲岛国佛德国咧，经过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之后啦，都喺全球啊广为人知。咁被称为咧南沙嘅佛德国国家队成功喺分组赛突围，打入32强。咁虽然最终被淘汰啦，咁但佢哋啊球员嘅出色表现都被唔少舆论啊形容系奇迹。
1: 嗱，除咗话足球发展啦，近日亦都有舆论探讨佛德国嘅国家发展轨迹，同样啦喺非洲国家当中系与别不同噶。咁有分析认为啦，佛德国脱离殖民管治独立之后啊，凭住稳定嘅政治环境，再加上独特嘅人口结构啦，都有助佢哋喺半个世纪之后成功跻身全球中高收入嘅国家。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带大家了解一下。
0: 环看天下，
3: 佛德国国家队在今届世界杯技惊四座，由小组赛对住欧洲冠军级人马西班牙、南美洲强队乌拉圭，在亚洲区名列

前茅的沙特阿拉伯全部首和，到成功打入32强后，对着上届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亦能够踢至加时，先至紧紧以2-3落败被淘汰。门将和仙拿的神勇扑救，有份入波的华利拿卢比斯

卡比拉奥，作为幕后军师的主教练布比斯塔，连同一众球员的出色表现都受到全球注视。同很多国家一样，足球在佛德国深得不少国民爱戴，而他们的国家发展近日亦得到不少舆论发掘。佛德国由1975年起正式独立，脱离葡萄牙历时达400多年殖民统治，位于非洲对开大西洋，由10个主岛组成，人口大约55万，以黑白混血的克里奥尔人为主。资料显示，佛德国独立之初，全国只有两间学校、两间医院、13名医生，冇任何法院，全国文盲人口占超过60%，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9岁。基于面积小、资源匮乏，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都在当时认为佛德国是不可行的国家，无法独立生存。有澳洲传媒分析，佛德国独立初期国家运作一直要靠外国捐助和海外侨民汇款，而为了维持外国的优惠待遇，当地政府亦都积极在行政、立法、司法、中央银行等架构进行改革，并维持有效运作。在独立30多年后，2008年佛德国正式脱离最不发达国家。2021年当地成年人的识字率达到91%，全国医疗条件大幅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自去年7月1日起，佛德国再被世界银行列为中高收入国家。内地环球时报报道，佛德国政府早年声明国家粮食供应未能够自给自足，工业基础薄弱，于是全力发展旅游业等服务行业，现时亦成为国家最大经济支柱，欧洲游客成为主要客源，亦有好多欧洲人在当地置业。今届世界杯后，不少评论都相信当地旅客人数有望进一步提升。报道亦都指出，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成为佛德国发展的坚实骨干。政治实行多党制，自1990年以来，当地的争取民主运动党和佛德国非洲独立党轮流执政。报道引述在当地生活了23年的温州商人林杰指出，多年来佛德国的选举过程平稳有序，不论输赢，双方都能够握手言和，实现政权平稳交接。报道亦都提到，佛德国在欧洲人踏足之前并没有原住民，亦都因为这样避免了例如在不少非洲国家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都有助佛德国长年维持政治稳定。中国和佛德国在1976年建交，两国在202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佛德国提供了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包括援建佛德国第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佛德国驻华大使多罗萨里奥近日接受内地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说感谢中国，感谢中国人民在世界杯全部赛事期间给予球队鼎力支持。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外书之人咧，相信都有机会去咗啊！一连七日嘅书展咁就喺琴日结束。贸发局话咧，连同啊同一时期啊举行嘅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咧，系一共吸引到咧99万人次入场。
1: 南小书商在最后一日都减价促销，吸引市民二次入场去扫平货，亦都有家长带埋仔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为新的学年备战。
0: 有参展商就说受到初初天气影响，今年的书展的入场人流不算很多，但是整体销情都仍然比起去年好。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去看过的，听下他的报道。
2: 为期七日的书展昨日下午5点闭幕，最后一日展期各大书商都把握机会减价促销，不少市民都全副武装带埋手推车行李箧抢救心头号，有家长更加自备干粮。

0: 備好長期作戰。
1: 飯團和買麵包咁樣咯，諗住就喺度困咗一日咁樣咯。就係真係買到癲曬啦，跟住係臨時要買啲夾咯。見到有啲一 set 嘅小朋友讀物，佢個故事入面會聯繫到一啲嘅香港嘅特色嘅地方。咁同埋又少見到嗰啲題材咁樣，嗰啲就諗住買俾佢睇咯。
0: 展场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最受欢迎，不少家长都积极为子女的新学年备战，有人更加一口气买了20本补充。
2: 两个小朋友无数，应该过十本咯，每人都。
3: 他暑期作业做完了，所以要俾啲嘢去做，等佢充实啲。有啲基础打得唔够好，所以就想帮佢巩固一下。
4: 见到呢几本补充有咩感觉啊？
5: 唔开心，想试啦。
6: 我哋想睇下嗰啲工具书咯，即系字典啊，教小朋友作文啊嗰啲书咯。佢哋一开学咧就会好忙啦，咁好忙就冇乜时间再帮佢哋去搵咯。咁所以趁暑假又可以带埋佢哋一齐出嚟咧，咁就一齐拣咯。都要预1000蚊左右啦，因为而家啲补充练习其实一科都成百几蚊一本。
0: 临近书展结束时间，唔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力度，又以赠品作为招来。
7: 我书贩唔知其他出版社一律八折啊，要买就快手。
0: 部分摊档更加4本或以上有6折，特价书20蚊就可以买到，并张贴要钱唔要货嘅标语，吸引到回头客二次入场。
8: 我其实第一日嚟过噶啦，咁有时间再行多次。有啲就係會平咗嘅，6-5折咯。我買啲中意自己睇嘅書啫，都係。
0: 亦有市民專程趁最後一日嚟掃平貨。
9: 後 last day 嚟買平嘢，諗住心裏邊諗，因為我本身都中意睇書，同埋咧又中意睇新書，有新嘢就啱就買咁樣咯。
0: 有參展商話已經接近以成本價銷售，希望吸引讀者。佢又話展期內接連落雨，影響入場人流，但預計今年總銷量仍然會比舊年好。
10: 最主要上年。禮拜日是打十號風球的嘛，少了一日這樣7日就十會好過上年得6日的銷售咯。但如果你平均來講每日呢，其實是比去年有下跌的咯。你見到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已經慢慢落雨，都對讀者很有影響咯。尤其是第一二日人流少得很犀利咯，整體購買力差了咯。其實以前呢拎一大棟書去俾錢嗰啲，而家呢個現象已經冇曬咯。其實都係2-3本為主咯。
0: 唔少書商都各出奇謀吸客，有出版社乘住電影熱潮，售賣九龍城寨之圍城嘅原著小說，又推出貼紙、燈籠、襟章等嘅周邊產品，並舉辦作者簽名會，成功吸引唔少外國客人慕名而來。不過亦有參展10多年專門售賣旅遊書的參展商說，面對讀者閱讀習慣改變，都要設法轉型。
11: 其實我們旅遊書方面是一定是受到跟以前很大的衝擊的。我們以前我們自己有20多個地區或者國家的旅遊書的，本身是。那我們現在都是集中某一些地區來做，比以前是少了。我們其實2018、2019年已經有做了個 APP， 將裡面的內容掃碼，然後變成可以將它組合的行程啦。咁你其實是快很多，同埋真係可以令到你想去的地方都去得到。
0: 今屆書展連同運動消閒博覽同零食世界同步舉行。貿發局話，今屆三大展覽合共吸引99萬人次入場。
12: 时间接近朝早的7:24，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啦。要留意咧，系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1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机管局咧前日公布，连续第二年咧系获得年度最佳机场重要货运枢纽大奖，以及航空货运创新奖。另一方面咧，今年6月机场接待旅客嘅数目咧系达到512萬人次，按年上升7.9%。至于上半年嘅客运量上升11.7%，货运量方面咧同样系录得升幅。
12: 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行政主任袁志乐就认为，这些数字是反映机管局的复苏做得很好，而未来有不少的发展策略，亦都是有助香港机场发展更加多元化。对于有意见认为，如果经济持续向好，

0: 好，暑假以至到圣诞新年的旅客都有增长，本港的航空发展和客运量是有机会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袁志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油价和新订购飞机的增加速度都是影响因素，听下他的分析。
1: 睇翻即係機管局最新公布個數據，其實見到機管局嗰個復甦係即係做到好嘅。咁我諗其實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係即係三跑同埋即係第二客運流開咗啦，容量係大幅上升咗嘅。咁令到即係唔同嘅航空公司佢哋即係增加航班同埋航點嗰個可能性都會高咗。咁呢一方面咧，其實再詳細啲睇個數據咧，我諗而家嗰個需求增長多啲咧係嚟自轉機客，同埋咧可能喺其他地方。咁包括大灣區嘅旅客嚟到香港轉飛，咁我呢個都同即係機管局同埋即係本地航空公司積極拓展即係海外市場，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即係輸流機場嗰個努力係即係見到個成果嘅。
0: 而家咧，香港機場本身咧，其實都有唔少嘅發展嘅策略，跟住落嚟都會做嘅。未來咧都會推動咧，希望可以令到香港成為一個飛機部件處理及交易中心嘅。呢一啲發展嘅方向啊，係咪都有助香港機場之後再進一步發展更加多元化？
1: 機管局個整體策略，咁特別係疫情之後會更加明顯啲，就係即係除咗作為一個基地咁俾航空公司升降航班，佢都希望即係再多元化啲。咁包括我咁幾個層面，第一個就係將機場變成一個機場城市啦。咁呢一方面咧，都喺嗰個整個航空嘅產業鏈係做多啲工作，飛機維修咁零件咁，以至係即係財務嘅安排。咁各方面都係即係見到機管局其實想將香港機場能夠即係趨向更加多元化嘅一個發展。
0: 根據機管局的公布，其實都是連續第二年獲得年度最佳機場重要貨運樞紐的大獎，同時亦都是拿到另一個獎，航空貨運創新獎。這些獎項對於未來的發展有多大幫助呢？
1: 我想第一個就是從機場營運本身，因為我想很多的獎項或者頒發機構呢，其實他們會多些了解機場的營運，我想這個是對他們的 operation 或者是那個效率，以至係有顧客體驗咧，係一個肯定。咁但如果係去到顧客層面，咁但係可能顧客其實獎項對佢嚟講未必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去選擇某個機場。咁而真正佢去到某個機場嘅體驗，咁包括係即係航班嘅選擇，以至係有機場設施。咁我諗嗰個係更加直接影響緊，即係我哋能唔能夠吸引到更加多嘅顧客同埋即係貨物嚟香港。
0: 有啲意見咧就認為啦，如果咧係暑假或者係聖誕節啊、新年這些旅客方面又有增長，或者是整體經濟方面亦都繼續向好，航空的事業發展，香港航班升降、客運量等等，甚至有機會回去疫情前的水平。你對於這個看法有什麼意見呢？
1: 如果睇翻即係而家個數據啦，如果你用翻同期比較，即係rolling basis 12个月，咁而家就係即係疫情大概90%左右。咁亦都嚟緊，即係當然整個經濟或者個航空需求都係復甦緊嘅。咁但係都見到可能一啲制約因素，咁包括係即係個油價又會即係上翻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啦。好多航空公司其實都希望即係增加個航線同埋網絡。咁最主要即係要有足夠嘅飛機啦。咁當佢哋即係要訂新飛機嘅時候，而家我諗好多航空公司都有呢個諗法，咁所以即係買飛機到付運嘅時間會比較長咗，咁所以我諗都係其中一個因素，香港嘅航空公司未必能夠好快去增加嗰個班次或者航點嘅其中一個因素啦。
0: 機管局啦，或者香港國際機場嗰個未來嘅發展啊，你覺得仲有啲咩嘅因素係必須要盡快去落實嘅，以至到咧係可以係配合翻整個係大灣區嗰個嘅發展規劃咧？
1: 依幾年入面，我諗機管局同埋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其實都做得好好。咁但係我諗有一個地方，我諗可以再做好少少嘅，就係即係整個航空網絡嘅佈局。而家咧，我哋睇翻即係無論嗰個ATM 同埋嗰個乘客量，其實增長咧喺短途嘅航線係會快啲嘅。咁當我哋嚟緊能夠增加多啲長途航班，咁更加有利咧吸引即係周邊嘅乘客嚟到香港轉機再飛長途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个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紧密联系，积极跟进和提供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当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候说，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欧怡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欧怡花园。而另外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啦。就是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目前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虹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1555》，今集咧系会探讨第一次明文写入国家规划嘅北部都会区喺推动创科发展嘅进展同埋规划。
4: 特区政府咧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系将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强化创科生态圈。咁园区工程咧正系全速推进，企业陆续签租系进驻，当中咧有跨国龙头企业，亦都有本地初创。咁佢哋都希望落户北都，有助带动生意增长，扩大市场版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就认为，落户嘅企业咧背景好多元，可以互相推动成长。相信未来五年园区咧持续发展，系有能力吸引更多科企参与发展。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讲好十五五。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呢幅面积相当于三分一个香港嘅土地，首次明文写入国家发展蓝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首期第一批次合共八座大楼，有三座率先落成，其中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企业陆续进驻，包括一间跨国影视集团。毕业于浙江大学的黄杨斌，大约二十年前在美国植谷成立公司，研发打击盗版侵权技术，为荷里活电影和唱片公司辨识哪些网上影音片段是盗版。2018年来港上市，在将军澳创新园孵化成立虚拟制作工作室，搭建全港首个延展实景录影厂，近月再落户港深创科园开设办公室。黄杨斌表示，北部都会区和深圳只有一河之隔，提供更大的工作空间，加上人才公寓配套，有助汇聚人才。
2: 因为它的这个 location 离深圳非常近，所以适合两边的这个人才的交流。不少员工其实是分散在欧洲、东欧。那么现在国际环境的原因是吧，这个那区域也不一定是非常稳定。我们也跟这些员工讨论过，到香港他们也都非常喜欢有机会到香港来工作发展。
1: 虽然已经是行业龙头，但黄杨斌希望再下一城，目标进驻北都，带动生意倍增。
2: 我们是希望在香港北部北都，就在那边打造一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贸易中心，结合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跟科创的优势，打造一个知识产权的贸易中心、交易中心。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到北部发展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去年大概是做了30亿港币的一年的业务，我们展望未来五年，希望能够有10倍以上的增长。
1: 抢饮头啖汤的还有本地初创，有研发太阳能储存和充电技术的环保能源公司在惠州设厂，生产电动车储能充电桩，再销售去到内地和香港等地。科学园和零碳空间也都有他们的产品。公司市场总监苏瑞表示，港深创科园的环境有助初创成长，目标将绿色能源技术引进北都。
3: 北部都会区因为是一个由零开始发展的一个区域，咁變咗咧，作為一個初創一個新能源嘅公司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嗰個設計所有嘅研發咧，可以融入喺佢個城市規劃設計入邊咧。咁比起我哋已經發展咗嘅地區，然後再改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北都呢個新嘅地區咧，產生咗個平台俾你去測試我哋嗰個 technology 啦。我哋嘅 planning 啦，同埋我哋嘅產品咧，變咗咧可以將呢件事變得更加成熟，同埋真正咁樣落地去使用，擺喺其他唔同嘅場景應用都會更加之容易。
1: 公司發展仍然處於起步階段，蘇瑞希望北部都會區可以成為佢哋擴大市場版圖嘅跳板。
3: 因為喺河套入邊咧有好多唔同科技嘅公司啦 ，AI 啦，佢哋有一個碳管理啦，其實係幫到我哋儲充嗰個 technology 係有一定嘅合作嘅空間嘅。咁譬如話 AI 可以幫我哋做一啲software 啦，咁令到我哋嘅用家咧更加容易去用我哋嘅產品啦。河套提供咗一個橋梁俾我哋認知更多入邊嘅國內嘅專才啦，或者一個合作嘅機會啦。產品咧都會係喺香港啦同埋國內咧使用緊嘅。將來喺呢個五年入邊嘅目標咧，就係將呢樣嘢去發展到去東南亞其他國家度使用。
1: 園區佔地規模相當於現時科學園嘅四倍，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以及新能源等嘅領域。今年內將會陸續再有五座大樓落成，其中樓高十层的地标建筑有望提早年底之前入伙。集会议展览、零售和实验室于一身，目前有七成的位置已经租出。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园区为企业提供高规格的实验室，填补以往的不足。
4: 湿实验室呢，如果从一般商用来讲，可以算是最高级别的实验室，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

0: 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啲嘅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佢哋對用電啦、通風啦、污水嘅處理啦、廢氣嘅處理啦等等咧，都係有好高嘅規格嘅要求嘅。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呢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1: 截至到今年五月底，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進駐園區，有過江龍，亦都有本地姜。政府預期成個園區全面運作之後，每年可望為香港帶嚟900億元嘅經濟貢獻。蔡傑銘形容進駐企業規模不一，可以互相過招。園區亦都成為咗穿針引線嘅平台，鼓勵龍頭企業帶領初創成長，成為孕育創科人才嘅搖籃。
0: 咁呢啲初創公司嘅支援計劃咧，所謂嘅 BB 班，由你最細間第零至第一年嘅，我哋有一種嘅支援同埋服務啦。由第一至二年嘅初創亦都有一定嘅服務，除咗話按住嗰個初創年資同埋佢個成效去考量之外咧，亦都係睇翻我哋整體嗰個市場嘅需要，同埋睇翻嗰個發展係去進行嘅。咁呢啲嘅龍頭或者比較大型嘅企業咧，係既能俾到一啲經驗我哋嘅初創企業，亦都係會出題俾啲初創企業咧，係去答呢啲題。咁到時咧，不論係喺生態發展嘅夥伴，甚至係商業嘅夥伴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個機會係好多嘅。
1: 政府透過北部都會區促進跨境人流、物流、資金同數據流動，為咗落實一區兩園跨境合作嘅優勢，政府正制定白名單制度，方便兩地科研人員往來。隨住附近基建落成，做到無感通關。
0: 將會有座西橋，係可以能夠咧通過香港園區200米左右就已經過到去深圳園區嗰邊。我哋喺未來一年咧都應該會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會希望咧做到係無感通關，係可以能夠咧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啦，佢嘅人員咧係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係內地方，變咗佢哋去創作。同埋去創新嘅空間就可以更加闊咯。
1: 園區北望神州，亦都放眼全球。蔡傑銘認為，即使面對地緣政治嘅格局，政府都有信心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吸引國際人才來港。
0: 地緣政治的而且確咧，令到我哋人才嘅流動咧係有少許嘅限制或者係挑戰嘅。部分嘅西方國家咧的而且確對於尖端科技高階嘅人才流動咧係設咗一啲限制，但我哋亦都見到咧，香港都擁有五間世界百強嘅大學啦，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咧將會係國際人才嘅聚集地，特別係外國嘅企業，其實佢哋都好需要一啲安全穩定同中國接軌嘅一個點。咁香港特區正正就係能夠提供到既安全可靠，亦都係國際化嘅一個地方，服務到國家，亦都有國家嘅創科嘅資源的，而且確反過來咧吸引到一啲海外嘅企業嚟香港。
1: 園區嘅基建工程正如火如荼開展，預期五年之後會變成點呢？蔡傑銘就相信，隨住規模持續擴大，有能力吸引更加多嘅初創同龍頭落户，做到百花齊放。
0: 如果以河套香港園區為例啦，佢本身係87公頃左右嘅土地，咁我哋嘅目標肯定係喺未來嘅五年之內，第一期係要有序咁樣發展起嚟。咁呢一個規模咧，如果相比起我哋位處於白石角嘅科學園咧，佢大概係兩倍左右嘅，相信咧佢能夠做到嘅貢獻咧係可以係以倍數計，希望佢係能夠以倍計咁樣製造到龍頭企業一個培育到我哋獨角獸嘅企業，以至到係培育更多嘅初創，我哋都希望盡量做多啲。
1: 要將香港建設為國際創科中心，特區政府作為領航人，蔡傑銘話：未來五年將會提速提效，善用現有土地資源，加速發展河套、科學園同數碼港三大園區，同時結合研發機構力量，推動人工智能發展，令到呢個籌備多年嘅創科藍圖可以。

0: 朝早接近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咧，留意一下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口岸跌出超级枢纽，同之连理现深港繁花。明报：自驾游一死，港人北海道5日两车祸。星岛日报：四口之家，北海道自驾游车祸，港府断运。东方日报：外围投注火团火7人，马场内一网成擒。
0: 南华早报的头条是消息指港交所酝酿新一轮改革，允许保密申请和降低上市门槛。商报：晶片股集体大爆发领涨。大公报：中国重离子大炮震撼世界。信报的头条就讲到中美 AI 硬拼，有传计划在9月会谈管控风险。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中国有传3招去管制免 AI 技术西流。
2: 首先看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共6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而根据札幌电视台昨日报道，前日下午3点几，一架租用私家车和另一架私家车迎头相撞，租用车有4人，相信是一家四口，包括52岁的港人男司机、坐在副驾的53岁港人女乘客和2名10几岁的女子。另外一架车就有一男一女，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件。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是和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是近，如果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更加会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都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都好，亦都难以预测到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东营游执行主席及董事圈国全就提醒市民，若果在香港缺乏驾驶经验，或者处于所谓的雪藏牌的状态，就千万不要在日本尝试租车自驾游。他指出，日本是对酒驾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若果乘客任由司机酒后驾驶，在当地的法例之下同样需要承担教唆的刑事责任。另外，缺乏雪地揸车经验的港人在冬季就不好前往北海道等积雪地区自驾。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而亚洲区就排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是去到全球第6，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是连续2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可负担性依然是香港最大的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86。除了是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南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 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以及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九日，第一次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是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的剑手，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上届

0: 次入場，匯聚超過770間展商，來自30個國家和地區。有參展商就說，前日的生意額已經是追平去年，亦都有參展商說生意額可望是達到去年的水平。有不少市民就帶備行李箱和購物袋入場掃貨，有讀者就表示是以優惠的價錢買到心頭好，可以說滿載而歸。商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俊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襲的問題，最新牽涉的案件是他在前年就南泰電子創辦人顧明君和他妹妹等人入品要求前妹夫歸還價值4000萬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件入面，原本裁定顧明君是敗訴，其後顧明君一方上訴，指判詞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是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法官陈家俊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是得席，由另一名的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立法會早前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本月31日正式生效。文匯報記者日前是專訪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的設計方之一，有關公司的執行董事陳川詳細解釋了灣區基石的設計理念，運用垂直疊放佈局和深港高架互聯方案，以應對大規模的人流車流出入境帶來的挑戰，同時亦都是借助外牆的線條、天花板、勒杜鵑等的設計，而是融入了深圳城市的精神，彰显两地同之连理、深港繁花的美好寓意。而他又说，团队创新采用下密上疏的立柱布局，在地下区域增设大量的立柱，而是充分承接停车和车辆带来的巨大荷载，稳固整座大楼的基底，同时是通过结构转换技术去除四楼和五楼多余的立柱，实现查验大厅无柱效果，打造通透和宽敞的通关环境。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的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小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未经授权用水，除了是指偷水，亦都是包括在没有人承接供水账户期间的用水。申诉专员公署早前在调查申诉个案时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此未能够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日宣布展开主动调查的行动，详细审言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无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不是适切。这个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在本月7日至20日展开行动，打击黄赌毒和赌节三合会收入来源。行动中瓦解了一个投注俗称走地马的非法外围赌博集团，拘捕7名男子，包括6名内地人。调查发现，涉案集团由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预约比较偏僻的马场公众看台位置，在场内参与非法赌博，透过手机投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走地马即是赌客在赛事开跑之后下注。据了解，涉案集团是借住只是几秒钟的时差来到企图增加得胜率。香港赛马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马会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会定期和警方就着非法赌博市场交换资讯，向警方通报怀疑非法赌博行为。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汇丰控股年初完成了私有化恒生银行。市场消息透露，近期汇控将旗下汇丰香港和恒生的7个职能部门逐个整合。在新安排之下，两间银行相关的职能部门由其中一间银行的主管是全权统领，并且向集团上级汇报香港这个部门的情况。微妙之处就是绝大部分部门都是由恒生的主管作为将领， 即是汇丰同一部门的主管需要向恒生的一方汇

0: 部。今次主要涉及七个职能部门，包括企业传讯部、公司秘书和企业管治部、风险监控及合规部。汇丰发言人回复话，集团致力于通过旗下两间标志性的银行去服务香港，获委任的新主管系会探讨加强两间银行之间的合作和协调的机会，将两间银行的优势是更有效率地服务客户。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统计处公布最新就业人士月入中位数，今年三月至到五月，港人的就业收入中位数是23,400元，比起上一期是少200元，但是按年是升了1,100元。男性的月入中位数是25,000元，女性就是20,700元。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的资本市场投下一枚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和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也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有外国投资者就已经是将 K3 的面世和去年年初 DeepSeek 低成本模型推出是相提并论。评论认为，中美 AI 发展各领风骚，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稍后举行人工智能会谈，若果能够成事，都会是重要的一步。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的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适合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对于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无疑是亮眼的利好因素。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是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是再一次在一宗的民事案件判词当中照搬辩方的开案和结案陈词，迫于舆论压力，司法机构不得不成立两层机制处理针对法官和司法人员的投诉，但是有关机制自2021年8月生效至今，从来都没有一宗投诉法官的个案成立。香港要保住是法治之区的金漆招牌，司法界的质素就必须要彻底提升。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说司法抄袭成非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嗰阵，可能冇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的论点。评论话，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的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嚟噶，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